0: 他能驱风湿强筋骨，对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反应也是不错的。
1: 嗯，那在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的中药材，通过科学的配伍以及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失眠、便秘、各种肠胃疾病的慢性病友，希望我们这档健康广播给您带来帮助。
0: 好，接下来我们给更多的时间呢，还是留给听众朋友吧。
1: 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2: 你好。
0: 你是什么情况啊？
2: 我是有前列腺炎。
0: 嗯。
2: 有冠心病。
0: 嗯。
2: 还有胃病，还有脑壳昏疼。
0: 哦，有胃病，还有脑壳昏疼。
2: 对，我这个我们林芝胶囊的情况，我反映半天啊，我这是我们五个疗程，还不就你送五个疗程呢、啊？
0: 你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哪些方面有好转呢、啊？
2: 我的全部都有好转的，我的大小便、前列腺炎呐、大便结啊、冠心病、轻微的冠心病呐、有胃病呐、有昏沉都好了。
0: 哦，你现在服用林芝益寿胶囊，你的那个前列腺尿频尿急以及你的排便两便现在都通了，是不是啊？
2: 都通了，冠心病也好的。
0: 哦，冠心病好了，这是个最大的好消息，因为冠心病呢，这个病
2: 好的。
0: 哦，冠心病好了，胃
2: 病也好的。
0: 哦，
2: 我就问你，我长期吃不吃的？
0: 长期可以吃，你就按早三粒、晚三粒来服用。
2: 还有我好的，我这两天吃早三天晚三天以后，我挪到那几天，我这吃早还好的，我这早两天晚两天还是要吃三天，
0: 还是要吃三粒。你这个剂量啊，不要减得那么快，好不好？
2: 啊啊啊！那药都是珍贵的药，我长期听你节目，一个负责任的领导同志，我天哪，我长期是听你讲话。
0: 人为你们那些老人家呀，做点实实在在的事情，能跟大家介绍一个有效的药，真正的能帮助你们啊，来解决那些慢性疾病的痛苦，花这点钱咱没发冤枉，知道吗？
2: 没发冤枉，还是你讲过的介绍，我不是你不介绍我了吗？这是我不知道了。
0: 是的，是的，是的。因为咱们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啊，有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受益了，知道吗？
2: 我知道，我知道，我长期听你讲话，
0: 长期在听我的广播，我的节目广播听不听得懂啊，老人家？
2: 听得懂，听得懂，你讲话讲得非常实在。
0: 好了，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
2: 不不，那是事实。
0: 不
2: 谢啊，感谢你。
0: 不感谢，不感谢。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是湖南常德市澧县金罗镇金源村的村民。
0: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2: 我叫陈德喜啊。
0: 哦，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服林芝益寿胶囊啊，效果好。咱们常德市澧县的一些街坊邻居也跟他们讲一讲，也帮帮他们，好吧？
2: 好好好好，人家跟你呢做善事做好事啊。
0: 对对对，咱们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2: 是是是是，做好事。
0: 老人家，你保重身体啊。
2: 好，感谢感谢。
0: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祝贺湖南常德澧县的陈德喜爹爹啊，他有冠心病，有前列腺胃病，还有这个大脑啊昏疼，大便干结，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恢复正常了，特别打来电话表示感谢，也是很有智慧的老人家呀，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灵芝益寿常态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啊。
3: 啊，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哦，好的，我就是吃那个，你跟你说，我五十五吃完两三次了噻，这个病都吃完了，吃好了。
0: 哦，你们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
3: 哎，对，早前我都停了了以后呢，我都是反正有病没得病的，就是搞全身治疗吧，全身那个调理呗。
0: 对对对。
3: 调理了吃完以后呢，有小病呢，就刚才都吃好了。原来都是结肠炎。
0: 哦，原来有结肠炎的问题是吧？
3: 哎，现在也那那也那那那钱都这十年了，什么事情在药都搞过来，搞那外销。
0: 嗯，
3: 外销这回是五斤重，我是搞调理的，没没存的调制啥的。
0: 嗯，
3: 干了结果咱就这样说好了。
0: 好好好，就是当初啊，李志祥买林志一手胶囊给身体调理调理，是不是？
3: 哎，对，主要是调理啊，那没包，现在人一般嘛吃的药多，没没做多大指望的。
0: 对，
3: 但是。三十
0: 多年
3: 了，
0: 他就当然
3: 好了。
0: 好好好，就是说啊，那个当初是想给身体调理一下，没想到啊，给自己的一个几十年的一个结肠炎的问题解决了。
3: 哎，对对对。
0: 当初结肠炎有哪些症状啊？
3: 就是那个，一般就是大便次数很多了。
0: 哦，就是大便次数多，就是不成形。
3: 哎，对，不成形。
0: 现在敷上林志一瘦胶囊，那个大便正常了。
3: 哎，对对对。后来这个老伴呢，他就是有那个慢性的那个心脏的，他不舒服啊，是好像就走路啊那个吃不上。
0: 嗯，
3: 我后来呢就想呢，我都考虑了给他吃完了，后来他到近十年想好些那都活了，那都活了以后呢就结束，但是现在就没给他办他。
0: 嗯
3: 嗯，这今年的这个上十月份吧，十月份。
0: 嗯。
3: 啊，我们中间人家大银行去又买我送我买自己的买的，买他们
0: 哦，
3: 他们后代也好，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就是啊，婆婆有心脏不好是不是啊？
3: 哎对，
0: 上气不接下气，现在服了呀，反应的也是比较好。
3: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好，老人家你们多大年龄呢？现在
3: 都是四吧，
0: 都是七十多岁的老人，身体有慢性病呢，你服上林志一瘦胶囊。哎，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他来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现在咱的结肠炎呐、啊，以及老伴儿的心脏不好啊，现在恢复了都比较好，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那你们服的好啊，就坚持服用，好不好？
3: 啊，还有老了呗，弄点钱，有点钱能够用就行了，也只要身体健康就行了。
0: 对对对，身体健康啊是最大的财富，是不是？
3: 对对对，是。就是我的常说的，我的上次口号，
0: 对，
3: 要钱呀，钱咱只要身体活了有素质、健康就行了。
0: 对对对，自己身体健康、有品质、有尊严，这个是最大的幸福，是不是？
3: 哎，对对对。
0: 爹爹，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那个中祥市丰乐镇中村的。
0: 哦，你是中祥市丰乐镇的人。
3: 哎，对对对。
0: 好好好，你贵姓呢、啊，爹爹？
3: 我姓魏。
0: 魏爹爹，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呀、啊？
3: 电话幺五六幺七五零二七六。
0: 魏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再见。
0: 好，再见。
1: 好，祝贺钟祥丰乐镇的魏爹爹和婆婆呀，一起服的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打了电话感谢。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找陈俊人呐。
4: 蛮辛苦了。
0: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4: 以前也在个腰在这背筋骨疼，这个背心里疼、这个腿子也有点疼。后来的我就听了这个我林志说胶囊啊，我说我买点去试看看。
0: 嗯，
4: 我一急啊，看有点好转啦、啊，我就又买了，一起买了五个疗程，
0: 把、
4: 五个疗程都去了两三个疗程了。
0: 嗯。
4: 都反正呢，这个伙食管理的效果是最好了的。
0: 哦，反正
4: 这个背心里头就是心绞痛吧，反正不、心绞痛呢，都等于说是也是有好转。
0: 你现在服林志一瘦胶囊啊，那个风湿骨病呐、反应的比较好。
4: 啊，对对。
0: 那个背心以前那个背心疼痛啊，现在也不疼痛了。
4: 啊，对对。
0: 好，他这个不疼痛啊。这个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呐、慢慢在通了，知道吧？
4: 啊，
0: 因为咱林志一瘦胶囊啊是个大走方的药，你看你风湿骨病吧，林志一瘦胶囊里边有桑寄生、淫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药，知道吧？
4: 啊，对对。
0: 你现在每天是怎么服用的？
4: 我上午去啊，缓了半个小时，缓半个小时就撑伤口，到下午再撑伤口。
0: 好好好，就这样服，就这样服，慢慢的调理。
4: 我说吃了这药人好些，他就觉得自己 好的，那一样的。以前呢，这个粥啊，一脑麻，直嘎一脑麻，夜晚睡着也一脑子麻的。再说这直嘎夜高睡瞌睡的时候啊，他那直嘎捏不拢去啊，
0: 哦，
4: 这手直嘎捏拳头捏不拢去。
0: 嗯，现在情况怎么样？
4: 对，现在呀，手指干麻活化了，麻好了，不麻了，反正不麻了。以前呢，一脑酒精，现在呀，不酒精了。
0: 好好好，现在这个。
4: 你哪酒的呀？非常疼，疼你哭。
0: 哦。
4: 现在不酒精了。
0: 那个就是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知道吧，大姐？
4: 啊，对对。
0: 哎，不错不错，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啊，大姐？
4: 我是先老师杨伟珍。有好正式的啊，我还建议我的姐姐买了五个粮食呢。
0: 哇，你受益了，你要介绍你姐姐也来购买灵芝益寿胶囊。
4: 哇，
0: 不错不错不错。大姐你叫什么呀？
4: 我叫许教授啊。
0: 好好好
4: 啊，
0: 咱们现场杨丽美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灵芝益寿胶囊，好吧？
4: 好好好，谢谢你。
0: 不谢不谢，大姐你也保重身体啊。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1: 好，这是一位仙桃的许大姐啊，特别高兴的打来电话来汇报她现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啊。大姐说啊，现在心绞痛啊、风湿骨病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手也不麻了，不抽筋儿了。好，祝贺这位许大姐。咱们仙桃灵芝益寿胶囊指定的服务点是在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的同齐大药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武汉市汉阳区的易奇美婆婆，她有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有严重的失眠，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婆婆给我们做了介绍。
5: 我是原先的，我有个毛病的，糖尿病、血压高、血脂高。
1: 嗯嗯。
5: 再的是的，睡不着觉，一晚一到天亮就不能睡觉，就是都难了。我就把收音机打开听的，
1: 嗯，
5: 是在听到的，灵芝益寿胶囊，哟，就听到还有些反馈啊，还蛮实际的，模糊的。我说我决定来买这个试试看，嗯，我就买两个疗程，晓不晓得呢？到第二个疗程了，我就感觉出来了，
1: 嗯，
5: 感觉么子的呢？我去检查噻，
1: 嗯。
5: 我检查血糖，现在是5.8。我的血呀，挤出来呀，原先我挤出来说带五色混乱的那个血颜色，这个血呀是清亮了。他说像年轻的血液，他就说我，他说你搞么似的。我说我去的，我说灵芝益寿胶囊，
1: 嗯，
5: 我吃了两个疗程，我就反应就蛮先进了，
1: 嗯，
5: 脑壳不昏了。走路我是么办呀？原先是像踩棉花似的。
1: 没有劲儿，腿没劲儿是吧？
5: 没得劲了，那能昏昏沉沉噻。
1: 哦，
5: 但是没得办法，我到两个两时，我的气质就好了，说话也有精神了。他脑壳就像孙悟空，你经过肉中的走都闷着不舒服。
1: 哦，
5: 那现在还蛮清醒的。
1: 嗯，总觉得这个脑袋有什么东西蒙着了一样的啊。
5: 对呀，你受不了，我一天到黑，我是说受不了，去医院也是那个事。
1: 嗯，
5: 听到这我把我还搞好了，我真的感谢他。
1: 好，婆婆啊，我觉得您见到我特别的激动啊，就说了很多。您贵姓啊？
5: 我姓易，容易的易，易奇美。
1: 多大年纪啊？
5: 73岁，因为我们这个来拆迁来的嘛，偷拆一辆。
1: 你们是原来是哪里拆迁的？
5: 西大街，
1: 汉阳钟家村的西大街，是吧？
5: 哎，对对对，
1: 啊，嗯，
5: 要这里拆迁是
1: 啊。你们这个拆迁的准备要搬到哪里去呢？
5: 就环境幺六梯，晓不得？
1: 哦，幺六梯啊，我知道啊，
5: 哎。
1: 我刚才听您说了几个问题，这个血压也高，
5: 哎，
1: 血脂也高，
5: 哎，
1: 血糖也高哈，
5: 哎哎。对，
1: 头整天都是昏昏沉沉的，
5: 哎，
1: 走路是没有劲儿，是吧？
5: 没得劲了，那打的着劲的，鬼的劲。
1: 哦，
5: 现在的血压的120，
1: 低压呢？
5: 低压80噻。
1: 到了这样的一个程度，到了80的120，挺好的呀，恢复的。
5: 就是我恢复好噻，我恢复好的，我就蛮去走噻。但是你像年轻人一样，你像蛮有精神的样子。
1: 嗯嗯。
5: 第一个是感谢你们有这好的产品的。
1: 嗯嗯。
5: 再说我这回也没上当。
1: 嗯嗯。
5: 我要上当，我这回要把我的这个训一顿，他就搞不得，他就凶我。你说他个年纪，总是瞒你去摸去去摸保险的模式，我说我没得办法啊。
1: 嗯，
5: 我有办法，哪个钱去我的？
1: 嗯嗯，
5: 说没得办法，脑壳疼，能昏，找哪一个的？找鬼？我说找医生打的针，管了几天，还是弄不舒服。
1: 您是听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然后过来选择的，也是抱了试一试的态度啊。
5: 是，我根本我找不到。
1: 嗯，
5: 但是我有一个问题，我才晓得。
1: 嗯，
5: 灵芝。
1: 嗯，
5: 灵芝是什么呢？在旧社会的话，灵芝都是救人的。 哎，就是这个方面我蛮相信，所以从这个认知，在这个方面呢，我就蛮重视。

0: 因为么呢？过去也就是我们上不是软的，就是领子搞起来搞好的噻，是就回升。所以说我相信这个领子对于我的对的作用相当好。
1: 嗯，
0: 但是君子好的，你要相信君子好才是谁嘛？没欺骗的，我那不是的，我说这是君子好的。
1: 嗯嗯，
0: 这回就把它搞对了。我马上下个月的时候我就来买，
1: 嗯、
0: 我还要接着买三个粮食。
1: 嗯，
0: 买粮食我才达标。
1: 嗯，
0: 因为这个气呢，它是一系列的，它是一系列的恢复好，它不是单循的，为哪一个位置一起走。
1: 嗯嗯，
0: 懂了没？
1: 嗯，
0: 像我也好了呢，该收的时候呢，原先呢稀的。在的是甘地南来
1: 哦，
0: 改收，在睡眠也改善了噻。
1: 嗯
0: 嗯，你看原先的睡眠呢不好，
1: 嗯，
0: 这现在就五个小时。
1: 哦，现在可以睡到五个小时了。
0: 有过就过得噻。
1: 对，
0: 那充足的噻。
1: 嗯，
0: 你懂得吗？不能睡觉不好过日子。
1: 那是的。
0: 哎，望着天亮。
1: 哦，
0: 懂得吗？我是来感谢你们的。
1: 保养好啊。
0: 好，谢谢啊。
1: 你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0: 我天天记住啊。
1: 啊。
0: 159715俄罗斯
1: 啊，也祝贺你能够取得这样的效果啊！
0: 感谢你们了，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一起美婆婆呀，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啊，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
3: 对，
2: 不过高兴的是，现在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这三高啊都正常了。
3: 对对对，他这个糖尿病呢，现在老人家检查了，血糖是5.8/1000，
2: 是
3: 这个是非常正常的。
2: 嗯。
3: 哎，另外呢，血压也是正常的，80/120。
2: 对对对。
3: 哎，他近发血、远发血管呢，血干净了。他说我带着别人呢去检查的时候啊，抽出来的血啊，
2: 都是清亮的、
3: 鲜艳的。
2: 对对对。
3: 哎，不像以前那个是黑的，是吧？
2: 是的，这是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啊。
3: 哎，对对，这个是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2: 对对。
3: 哎，另外呢，老人家呀、啊，现在睡眠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嗯。
3: 哎，以前呢，睡眠是很困难的，所以说啊。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嗯，
3: 所以易婆婆呀，也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老人，
2: 嗯，
3: 选择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啊慢慢的获得健康。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汉阳区易婆婆一样，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2: 是啊，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现在呢还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哦，陈主任你好。
3: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啊哈哈，我是宜昌的。
3: 啊，不错不错不错。
4: 我吃灵芝益寿胶囊啊，
3: 哎，
4: 将近2年了哇。
3: 哦，已经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了，是不是啊？
4: 哎，我这个毛病不少。
3: 嗯
4: 嗯，血压也得高，
3: 嗯，
4: 血脂也得高，而且中过风。
3: 哦，还中过风啊？
4: 啊，前年中了风。
3: 是你本人吗？
4: 是我本人。
3: 你多大年龄呢？
4: 我85岁了。
3: 哦，85岁了，对的。
4: 哎，对对对。
3: 哦，不错不错不错。
4: 嗯，听了广播啊。
3: 嗯。
4: 陈主任在讲那个灵芝益寿胶囊情况
3: 啊，
4: 好多病友的话，他们那个在广播里面谈的各种体会。
3: 嗯。
4: 我也和他们一样。
3: 嗯。
4: 深有感觉。
3: 是的。
4: 灵芝益寿胶囊的话，这个油很好。
3: 哦，不错。
4: 因为它是准字号的油品。
3: 对。
4: 就是对我们中国风是吧？
3: 嗯，
4: 所以感觉呢，哈哈，好高兴。
3: 不错不错不错。
4: 嗯，所以我就买了。
3: 嗯，
4: 开始我还不敢买是吧？嗯、没事，不知道有的这个特点啊。
3: 啊、
4: 嗯。所以说，因为我吃保健品是个老实话，吃了很多。
3: 哦。
4: 哎，我一尝这个药品啊。
3: 嗯。
4: 确实不错。
3: 那是的。
4: 哎，中风以后啊，我是右半边嘛。
3: 嗯。
4: 中风的是吧？
3: 嗯。
4: 那个。腿也歪了，
3: 嗯，
4: 腿也不听使唤了，是吧？
3: 哦，
4: 就这样来说，哎，正在这个恢复时间呢，
3: 嗯，
4: 所以我一吃以后呢，哎，那个健康情况恢复的很快。
3: 哦，那个脚手都灵活了，恢复的比较快。
4: 不到半个月的话，
3: 嗯，
4: 差不多就能够站起来啊，可以独立一些，开始走一步从这走啊。
3: 哦，
4: 手足。没什么这离的，不听使唤是吧？
3: 嗯。
4: 吃饭呀，腰围啊，
3: 嗯。
4: 右手像右边。
3: 嗯。
4: 哎，慢慢的话呢，哎，我就能开始自己就那个说吃饭呐、啊。
3: 对对对。
4: 讲话比较困难的。
3: 嗯。
4: 讲话的时候，一讲稍微讲一讲，注意或者讲不清楚。
3: 哦。
4: 大姐。

0: 打小，
1: 哎，
0: 哎，这以后慢慢就恢复得很好。
1: 哦，他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受损了。咱这里边呢有两味药对大脑神经比较好，一味是灵芝，第二味是五味子，知道吗？
0: 对对对，这个记忆力还是恢复得很好啊，没受
1: 哦，
0: 到影响啊，这样。
1: 大脑的记忆也在慢慢在恢复。
0: 对对对，现在嘴唇的歪的话呢，你看中国右边歪的是吧？
1: 哎。
0: 嗯，现在基本上要不仔细看的话呢，还看不出来了。
1: 哦，那就是说你现在那个口歪的现象恢复的也比较好。
0: 都比较好。
1: 哎，现在呢，那个脚手灵活，脚手也有劲儿了。
0: 对对对，都比较好。
1: 现在自己能不能走路？现在
0: 就能走的话，就单独行动了。
1: 单独行动、吃饭了、干什么都不需要别人来照顾。
0: 不需要，不需要。
1: 哎呦，这非常幸运呐！我觉得还是有那个缘分，知道吗？
0: 这是缘分，
1: 哎，另外呢，我觉得你那个积极的行动也很重要，是不是？
0: 对对对，
1: 你说那个药再好，你不买它，你不治了，你消极的思想，你现在身体是什么样子？你不敢想象。
0: 对对对，这2年我吃了将近有30个疗程的话，
1: 哦，那不错不错
0: 因
1: 不
0: 为
1: 错。
0: 我感觉这个油的话呢，一个是准字号的油品，对吧？
1: 哎，对。
0: 再一个的话呢，这个信誉还是比较很好的，
1: 哦，不错。
0: 这个金杯银杯呀，不如口碑，对不对？大概说话都是比较实在的，是吧？
1: 对对对对，
0: 那么也不能瞎讲了，对，实事求是，是吧？
1: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不错，
0: 我老伴也听了我，因为2个月路痴，
1: 哈哈
0: 老伴
1: 哈。
0: 本来也是搞这个也是医务人员呢，
1: 哦，老伴儿是医务人员，
0: 医生呢，
1: 啊，医生啊，那
0: 所以
1: 不错
0: 他
1: 不错。
0: 也跟我一路痴，
1: 老伴儿
0: 那
1: 吃的情况怎么样啊？
0: 他这个血压也比较高，这血压都比较稳定的，
1: 哦，现在你跟老伴儿两个的高血压现在也比较稳定。
0: 对对对，血压的话，现在这个稳定的还是比较好。但
1: 哦，血
0: 他的
1: 压比
0: 话
1: 较
0: 呢，
1: 好，他就不会出现再次中风，知道吗？
0: 对对对，我和老伴两个血压都高是吧？
1: 嗯。
0: 是这样来的话呢，现在一吃这个药，血压是比较稳定的，都比较好。所以我想请教一下，这个药能不能长期吃？
1: 灵芝益寿胶囊可以长期吃，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可以强身健体，知道吗？
0: 可以是吧？
1: 哎，可以，没问题哈。
0: 血压都稳定了，其他方面的话呢，还都比较好，是吧？
1: 好，血压好，血糖好，咱那个中风偏瘫后遗症呢，
0: 再
1: 咱能
0: 恢
1: 生
0: 复
1: 活
0: 的
1: 能自
0: 或者
1: 理，
0: 不比较好。
1: 哎，那就好。
0: 因为我还是又比较有这个条件的，是吧？你们老干部还是有条件的，
1: 不错不错，
0: 是吧？
1: 你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0: 我是宜昌三峡综合管理局的长江三峡。
1: 哦，你是长江三峡这个退休的，是不是啊？
0: 离休的。
1: 哦，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姓林友良，
1: 电话记不记得呀？
0: 电话我知道啊，1390863个0，好呗，
1: 哦，
0: 32，
1: 好，不错不错，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0: 好，谢谢，感谢梁老
1: 啊
0: 师，感
1: 哈，
0: 谢
1: 不
0: 老
1: 谢
0: 师，
1: 不谢，好。
2: 好，宜昌葛洲坝85岁的林爹爹，高血压、高血脂引起的中风，还有语言不清啊，这个嘴也歪了，手脚无力，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正常稳定，手脚有劲儿，这个嘴歪呀、记忆力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祝贺林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咨询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 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九九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五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4: 是谁在敲打我窗？
5: 经典。
6: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5: 经典。
4: 无言独上心。
5: 经典。最爱经典。

0: 司英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候。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买五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3: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4: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啊、交了。
5: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3: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6: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7: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5: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0: 各位早上好，北京时间9:01，欢迎收听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让我们一起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是一本可以听的体坛杂志，每天上午9点准时和您相约在 FM104.6 湖北之声的电波当中。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让我们一起打开元气满满的一天。今天的节目我们要来关注王霜进球，攻都成双，中国女足亚运会赢得开门红。中国男篮44分大胜菲律宾，3连胜晋级亚运会八强。美网落下帷幕，兹维列夫、莱巴金娜分获男女冠军，郑钦文及时排名升到第52位。美网除了成绩之外，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罚单。萨巴伦卡决赛摔球拍泄愤，遭官方处罚50000元。顺势我们来科普一下美网的这个罚单和规则，它是怎么来匹配的。聊聊吧的环节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的选的话啊，踢足球和当国王你会怎么选的？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找到我爱运动家，有何高见发出你的选择，在评论区告诉我。
1: 我爱运动家的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武汉车都江大女足球员王霜，给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跟我一起听我爱运动家，为自己加分，为湖北体育加油。

0: 昨天下午18点，日本岐阜长良川竞技场，中国女足在2026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女足小组赛 G 组首战当中迎战中国香港女足，以5-1取得开门红。我们来回顾一下比赛。
1: 中国女足身穿红色球衣对阵中国香港女足，第14分钟，中国队传中，无法打门的王霜把球垫到禁区外，陈巧珠一脚远

0: 社为中国队首开纪录。第31分钟，中国香港队门将大脚发动进攻，中国队中后卫和门将出现失误，张伟琪头球一顶摆脱，打空门得手，中国香港队扳平了比分。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角球，中后卫思雨前点头球一蹭，把比分再次超出。进球后，思雨也是连声怒吼，发泄了刚刚失误丢球的郁闷。上半场，中国队2-1领先。一边再战，刚刚开场，中国队打出反击，王霜送出妙传。下半场，替补出场的王彦文帮助中国队3-1领先。第79分钟，王霜后插上小角度攻门建功，中国队4-1三球领先。中场前，中国队抢断之后连续一脚传球，得球的王霜把球打进。本场王霜打进两球，还完成两次助攻。中国女足5-1大胜中国香港女足，赢得亚运会小组赛开门红。
1: 这一场胜利本身并不意外，中国女足与香港女足的历史交锋当中其实是占据绝对优势的。王霜个人也早在2018年雅加达亚运会上面就曾开场不久点球破门，帮助球队7-0大胜。真正值得注意的是王霜站在这片赛场上的方式，她已经不再是四年前那个只需要用进球说话的人了。我觉得这句歌词其实非常符合王霜的队友的心声啊，有你站在我身边，就会精彩无限，就会让人心安。我们把时间拨回到2022年初印度亚洲杯，那是王霜国家队生涯的顶点，5球3助攻，决赛带伤首发，在脚腕骨裂的情况下坚持了整整60分钟。那场比赛，中国女足3-2逆转韩国，时隔16年重夺亚洲杯的冠军。那时候的王霜是这支球队最锋利的刀刃，球到她脚下，对手防线就会紧张。但刀刃是有代价的。亚洲杯之后，伤病开始一点一点地从她身上拿走那些曾经理所应当的东西。2024年是最沉默的一年。严重的足底筋膜炎让他缺席了巴黎奥运会女足亚洲区预选赛的第二阶段的比赛，中国女足最终历史性的无缘奥运正赛。不能说两者之间有直接或者是必然的关联吧，但是我想这也是王霜终身的遗憾，也是中国女足最大的遗憾。2025年东亚杯，她3场比赛没有一场打满，进攻端0球0助攻，甚至有些媒体上出现了是时候离开中国女足了这样的一些声音。一个球员从不可替代滑向是否应该还在场上，其实不需要太久。但王霜没有停在那个声音里。2026年亚洲杯，她在首战孟加拉国的比赛当中，于禁区外轰出的一脚吊射世界波，皮球直飞死角。8强战对战中国台北，他的头球破门因进攻过程当中手球犯规在先，经 VAR 介入之后被判无效，但是在加时赛当中他送出关键的助攻，帮助邵子钦打破僵局，将中国女足送入亚洲杯的4强，也锁定了2027年巴西女足世界杯的参赛席位。他不再是那个只用爆发力撕开防线的人，但他依然能在最需要的时候用一脚传球改变比赛的走向，也能在机会到来时自己完成终结。昨晚的长良川竞技场，从首开纪录的助攻，到下半场那脚撕开防线的过顶直塞，再到第80分钟小角度破门和第89分钟的再度进球，是王霜弧线的最新落点。他精准地找到了防线之间唯一的缝隙，然后比赛就变了。王霜的价值不再是自己解决问题，而是既能用传球让别人解决问题，也能够在机会到来时自己完成终结。 这听起来好像是一种角色的转换，但对于一支正在新老交替的球队来说，这恰恰是最稀缺的能力。队伍当中，王霜的身后还站着姚伟和吴海燕，三人同出自武汉车谷江大女足，分布在中前场和后防线，构成一条湖北中轴。吴海燕本场以队长的身份首发坐镇后防，姚伟在替补席待命，湖北三将还并肩站在亚运赛场上，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这支球队的骨架里还有经历过巅峰与低谷的人，有人站在过亚洲之巅，有人熬过无缘奥运的至暗时刻，他们知道赢球需要付出什么，也知道输球之后该怎么站起来。我们来听一听一小段的采访，是吴海燕和王霜一起在接受采访，两人之间的互动其实也让人特别的感动。
2: 对，霜最近就是他之前也是因为伤病的关系嘛，所以就是也很长的一段时间没有这样比赛状态，所以我觉得他慢慢的也是调整的，就是越来越好。对啊，
3: 队长还可以吧？
2: 你搞了，感受不好，你们球星有压力，
3: 是不是？超级。
2: 对，因为就是因为他的状态肯定是要慢慢来的，因为他之前连赛什么一直在，
3: 我现在打了75分钟我都要抽筋了。
2: 对，这现在已经很不错了，
3: 因为确实联赛后面
2: 没有，对，我来按下去吧。
3: 没有，本身我们后面联赛自己也出现了一些旧伤的复发嘛，停了差将近有2个多月没有系统的比赛和那个训练什么的，所以今天能够在国际大赛当中 A 级赛事中能够有这样的表现，我对自己还相对来说蛮满意的。
1: 中国女足主教练米利西奇在亚洲杯期间被问到王霜的时候说过这样一句评价，有她和没她完全是两支球队。小组赛才刚刚开始，中国女足将在9月17号和9月21号先后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和菲律宾队，真正的硬仗大概率要到淘汰赛才会到来。但对于王霜来说，每一场都是同一种证明，她还在场上，还在用他能做到的方式让这支球队继续往前走。让我们继续期待和祝福王霜。

0: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我们继续来关注亚运会。北京时间9月14号，2026年亚运会男篮小组赛最后一轮，中国男篮105-61大胜菲律宾男篮，3连胜晋级八强。
2: 前两场小组赛，中国队均取得了大胜，菲律宾队则是一胜一负。首节开始，中国队延续了火热的状态，廖三宁突破上篮打入第一球，中国队内线优势明显。王俊杰在低位的打板、高位的跳投以及补篮成功，显示了丰富的攻击手段。中国队以9-2打平对手。暂停过后，队员们将进攻火力延续到了外线。胡明轩连续3记3分球命中。首节，中国队投篮33中18，狂砍36分，建立起了20分的领先优势。第二节，菲律宾队的进攻仍难有起色。面对由胡金秋和于家豪镇守的内线，他们在篮下办法不多，想通过打快来冲击防线，命中率又不高。中国队则是越打越顺，登场的9名队员每个人都发挥出了自己的特点和作用。半场结束前，随着胡明轩的投篮命中，中国队以66-30领先。下半场双方分差一度来到45分，胜负悬念不在。最终中国队以105-61大胜，以小组第一晋级八强的同时，也让上届亚运会冠军菲律宾队无缘晋级。本场中国队7人得分上双，王俊杰砍下20分和14个篮板，中国队将在1/4决赛中迎战沙特队。
1: 我们来关注美网。北京时间9月14号，美国网球公开赛男单决赛进行，对阵双方分别是头号种子兹维列夫和8号种子希尔顿。本场比赛双方激战4盘，兹维列夫最终3-1击败了希尔顿。双方6次交手继续保持全胜战绩，获胜的兹维列夫成功拿下了个人美网的首冠和大满贯的2冠。在稍早一些的美网女单决赛当中，赛会2号种子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激战3盘之后，总比分2-1击败卫冕冠军萨巴伦卡，生涯首次摘得美网女单冠军。这是莱巴金娜生涯首次夺得美网的女单冠军，生涯则是3座大满贯冠军。此前她曾夺过2022年的温网冠军、2026年的澳网冠军和2026年的美网冠军。凭借着在美网成功夺冠的表现，莱巴金娜首次荣登世界第一宝座，她也成为了 WTA 排名系统以来第30位排名世界第一的选手，同时也是第2位登上世界第一位置的亚洲球员。目前莱巴金娜的积分是达到了9901分，领先第二名超过2000分，这个差别还是挺大的啊。而美网卫冕失利的萨巴伦卡排名下降1个位次，来到了世界第二。本周 TOP 100提升幅度最大呢，那还是得咱们湖北姑娘郑钦文。从美网资格赛突围闯入八强的郑钦文，本周排名飙升69个位次，来到世界第52位，重新回到了世界 TOP 100的行列。中国球员方面，王昕瑜本周提升3个位次，排名第40位，仍然是坐稳中国金花一姐之位。郑钦文排名52，重新回归到世界前100。张帅排名第55位，略微下滑1个位次。王希雨从第80位下降到了第82位。除了 TOP 100的4位中国球员之外， TOP 200还有3位中国金花，分别是132位的袁月、174位的马叶欣和190位的朱琳。让我们也继续期待中国金花能够在国际网球的赛场上继续高歌猛进。其实对于这次莱巴金娜，勇夺美网的冠军，我们变相的其实也可以表达是，郑钦文在美网的赛场上只是输给了冠军，继续加油，明年再来。说完成绩，我们再来看看罚单。没错，美网的罚单。美网官方对今年的赛事违规行为开出了很多张的罚单，赛事一共记录了20起违规行为，其中 最引人注目的啊，就是萨巴伦卡的这一张。萨巴伦卡因为在同莱巴金娜的决赛当中输球，摔球拍泄愤，遭到了美网官方高达7500美元，约合人民币大概5万块钱的罚单吧。这一罚款的数额是今年美网开出的第三高的罚款。摔球拍这事儿吧，确实是真的不体面啊，该罚。今年美网最大的单笔罚单给到了阿根廷球员焦万尼尼，原因是首轮表现规则。这位世界排名204位的球员，在资格赛首轮同布隆泽蒂的比赛当中，仅坚持了17分钟，在0-5落后的情况下选择退赛。那这里我们要科普一个小规则啊，就是美网的首轮表现规则。如果一名选手在首轮表现没有达到职业水平，尤其是有迹象表明还没有充分准备好正常参赛，那就可以被处以罚款，最高罚款金额甚至可以罚没这个首轮的全部奖金。焦万尼尼在资格赛首轮原本可以获得3.25万美元，那最终呢，他是被美网官方处以了2万美元的罚款。法国球员穆泰是唯一被处以2次罚款的球员，他在今年美网共罚了1.5万美元。此外，像世界排名第11位的菲斯，还有我们熟悉的这个阿根廷名将塞伦多洛，还有瑞士名将本西奇等人，也都在今年美网期间

期间被处以不同额度的罚款。要我说，这个摔拍子肯定是不对的，肯定是要罚啊。网球输球有情绪，但职业球员不能够把情绪全砸在赛场上。更值得琢磨的是，今年美网的最大一笔罚单是没准备好就上场，说明大满贯不光看你能打多好，也看你是不是尊重比赛、尊重观众、尊重对手。奖金高，规则也硬，想拿奖金那就得先拿出你的职业态度。摔拍该罚，敷衍退赛更该罚。那美网这波罚单算是给所有的球员提了个醒，脾气要管，状态要备，这比赛可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

下面我说几种情况，大家看一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的画面，总觉得眼前像蒙着一层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像眼睛里有东西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也有以上的症状的话，必须要马上重视起来了。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专门针对常见的模糊发雾、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这些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的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就特别的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限时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再报一遍，400-706-190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向前。手机下载应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体育精彩内容等你来搜索打卡。接下来这个内容呢，我第一眼看上去以为是个段子，没想到是真的啊。英格兰第九级别联赛有一个球员啊，是门将，他有一夜之间有希望去非洲当国王继承皇位，但更离谱的是他拒绝了。这短短几句话是不是很大的信息量，是不是得给时间消化一下？我们来把这事儿捋一遍啊。这个门将呢叫乔治·卡穆拉西，今年36岁，出生在英国，现在在英格兰第九级别联赛守门。第九级别什么概念呢？反正就是不是很好的联赛吧，基本就是业余和半职业层面，说白了离这个顶级的联赛很远，但人家踢的是正经的联赛啊，是正经的比赛。但是他还有另外一个身份，那就厉害了，他是乌干达托罗王国的王室成员。托罗王国呢在乌干达的西部，是乌干达现存的5个王国之一，他没有政治主权，但有文化和社会影响力。所以这个国王呢，他不是那种掌管军队、财政、外交的国王，更像是一个文化和传统的大家长。事情呢，起点呢是在今年8月份，托罗王国的国王因病去世，年仅34岁。这位国王其实也挺传奇的啊，1995年他父亲去世之后，他3岁就继位了。一度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在位君主，但他生前没结婚，也没有公开承认的继承人，所以这个继承问题一下子就非常棘手了。首相说国王留下了继承人，太后说国王有个幼子，可是王室宗族首领出来说我不知道这事儿啊，首相也没有权利宣布这个继承人呢。到了9月初，托罗王国21人王室继承委员会投票，18人出席，有15票支持乔治·卡穆拉西出任下一任国王。没错，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英格兰第九级别联赛守门的门将卡穆拉西。他跟这个去世的国王是个什么关系呢？他是已故国王奥约的堂兄。也就是说他父亲是奥约国王的亲弟弟。再往上追一点，他的祖父是乔治·鲁基迪3世，1928年到1965年，他曾统治托罗王国。那这个家族呢，跟英国也很有渊源，具体什么渊源，我们就不在这儿展开赘述了啊。所以，按照这个鲁基迪三世留下的遗嘱，卡穆拉西是有资格成为下一任国王的。可是就在，而且他也通过了家族的票选，是吧？但是9月10号，他正式拒绝了登基。至于为什么拒绝这个，不展开说啊，反正就是个大概率是他想继续踢球吧，是吧，过自己的日子。王位听着好像很牛一样啊，但是未必有周末守门的快乐。所以也想问问大家，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有人说这可能是史上最硬核的理由啊，不了，我还要踢球。也有人说门将守得住球门，未必想守国门。有人说这个剧情呢，真是比电影还敢编呢，以后其实可以拍个电影，片名就叫第九级别国王。真的要给到你的话，你会怎么选？是去当国王，还是继续去守门？我们来看一看评论区里的朋友们啊。有一位朋友他发的是门将的 OS， 他说我守的是球门，不是国门，这国门我也不会守啊。别人拒绝的是王位，我拒绝的是早起，我们都有光明的未来。零零散散他说首相有继承人，太后说有幼子，宗族首领说不知情。哎呀，这个剧情真的比我们日常看到的 AI 漫剧还要颠啊。不爱吃鱼的猫他说如果是我的话先答应，封自己为门将国王，
每场比赛开球之前呢，奏国歌，不点球算评判。还有这个郭雨鱼，他说王位没有政治主权，但有文化影响力，说白了这是一个大型文化的 IP， 拒绝也能理解吧。还有位朋友说建议他俱乐部发公告说我们的门将拒绝了王位，专注备战周末联赛。还有这位朋友他说比较有意思啊，他说认真问一句，如果王位没实权还要担责任的话，你会放弃现在的生活吗？这个问题其实是刚才问到大家的，你是会选择继续踢球还是回去当国王的一个深层次的探讨啊。有想法，那也欢迎把你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分享在玩运动家的社区当中，我们一起来聊一聊。这条新闻其实告诉大家，人生最大的烦恼不是没机会，而是机会来了，也不是你接不接得住啊，是你想不想接的问题。世界真的比我想象中要癫狂，所以你看，别人做梦都梦想不到的王位，这位门将他说不要就不要。英格兰第九级别联赛的球门暂时还是他守着啊，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搜索他的比赛看一看啊。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到这儿就要跟大家说声再会了，最新鲜的体育资讯，最靠谱的运动科普，最有趣的体育周边，尽在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也欢迎大家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体育新鲜资讯。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听众朋友。
1: 一个月走了两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十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三年编纂五千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始至寻根，薪火相传。
2: 北京时间9: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古城庙滩万亩中稻开镰，从育秧到收割全周期护航水稻丰收；好粮卖出好价钱，南漳订单稻米让农户收益有保障。莲藕是湖北农产品当中的拳头产品之一，在种植面积和产量上都稳居全国前列。如何延伸产业链，提高莲藕的附加值呢？最近武汉干了一件大事儿。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湖北首座10万吨级莲藕深加工产业园在汉投产。农活变游戏，罗田秋日打板栗火出圈。科技育种结硕果，赤壁6.7万亩猕猴桃俏销全国。返乡青年种无花果，松滋八宝镇糖包子填出致富路。一部手机闯市场，大武新农人云上俏销山里货。更多乡村致富故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乡村致富经。听众朋友，金秋时节，荆楚大地果园飘香，猕猴桃、晚熟葡萄被客商订购一空，就连十多年前在湖北难得一见的无花果，如今也扎根山野，成了助农增收的新果品。那么您的家乡近十年来都冒出了哪些新兴的蔬菜水果产区？是哪种新果品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呢？欢迎您和我们聊聊。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68互动留言。
5: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金秋稻浪飘香，襄阳古城县庙滩镇3.5万亩优质中稻陆续成熟开镰。当地统筹调度农机装备，下沉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指导，保障粮食增产丰收，同步推进秸秆综合回收利用，实现粮食增收和生态保护双赢。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古城台记者蔡阳的报道。
6: 在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的连片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禾杆， 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稻浪中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沿着田埂巡查，时而俯身查看稻穗饱满度，时而上前跟机手沟通收割参数，指导农户把握最佳收割时机，降低机收粮食损耗。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龚传杰：
7: 我们每天摸排各处的水稻成熟进度，统一调度作业能级，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同时指导机手调整好收割参数，控制机收损耗。
6: 作为全镇水稻种植分部，庙滩镇建立农机动态调度机制，整合本地收割机资源，对接跨区作业机械，根据各村成熟时序按需调配，针对留守老人、缺劳动力农户，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收割机械，全程跟进收割服务，让弱劳动力农户也能顺利完成秋收。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村民蓝之富：
8: 我家有农务的，年纪大了，劳力少，正发愁怎么收稻子，镇上帮忙联系了收割机，一亩20多分钟就收完了，屋里干净，还不愁，不费劲儿，真是帮了大忙。
6: 丰收的底气来自全周期的技术护航。今年以来，庙滩镇农技人员从育秧、插秧、病虫害防控到灌浆管护，全程下沉田间开展绿色防控、一喷多促等技术指导，配套完善农田水利设施，有效应对前期极端天气对水稻生长的影响，为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据测算，核心种植区水稻亩产可达1300斤左右。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种植大户袁思东：
9: 从开始育秧到现在收割，农技人员经常到田间来做指导工作，防病、灌水、施肥都讲得很细。今年水稻是个颗粒饱满，产量比去年稳中有升，算是个丰收年。
6: 粮食颗粒归仓，秸秆也变废为宝。收割现场一部分秸秆通过收割机就地粉碎还田，培肥土壤地粒。一部分由打捆机集中打捆犁田，运往种养合作社作为畜禽饲料。庙滩镇推广粉碎还田加打捆回收双模式，既从源头杜绝秸秆焚烧隐患，又打通资源化利用链条，推动农业绿色循环发展。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种粮大户袁思东：
9: 我们现在打窝回收秸秆能做6次粒，相比成本次粒减少了不少，能给养殖户省下一笔不少的收入。过去的秸秆没人要，现在成了养殖户的香饽饽，即使处理了田间的粪粒，又多加了一笔收入。
0: 秋意浓，稻谷香。眼下襄阳南漳县秋粮收割正在有序推进，当地多家粮食企业通过订单农业、优粮优价、现金结算等方式，让农户卖粮不愁，增收有望。米业企业则延伸精深加工、品牌打造链条，让好粮真正卖出好价钱。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刘威的报道。
10: 在南漳县玉超全知道有机大米有限责任公司，不少农户排起长队，将刚收割的水稻运来售卖。工作人员依次检验、过磅、结算。襄阳市南漳县九集镇大沟村村民刘三建：
11: 我家里有30亩地，种了5个年头的全知道这个订单，一年多赚个10000多块钱。
10: 据襄阳市南漳县玉超全知道有机大米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邓玉超介绍，他们采用订单种植模式，主推的6个品种不仅抗倒伏能力强，收益更高。邓玉超：
12: 尤其是今年，这个市场价，这个常温稻的价格1块多，我们的订单2号和订单3号都是1块5、1块4，每亩给老百姓创收是400块左右。非常深受老百姓喜欢的。
10: 目前公司订单面积已达3万亩，签约农户1000多户，同时建有5个仓库，总仓容2万吨，可有效满足农户售粮需求。在湖北九龙湖米业有限公司，除订单种植之外，公司还将产业链延伸到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让好粮卖出更好的价钱。湖北九龙

0: 湖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叶博文。
1: 我们今年订单相当的回收价大概在1.3元左右，使用低温碾米电脑筛选，保留大米的原本香味。大米目前市场价在2.1元左右，年销售额达到15,000吨，主要依靠网络渠道和实体门店卖到全国各地。
0: 稳定的收购保障，看得见的增收幅度，给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品牌带来的市场溢价，让订单模式具备了持续扩张的内生动力，吸引越来越多农户参与进来。湖北九龙湖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博文：
1: 因为我们收购的价格比较高，每亩可增收200到300元，去年跟我们订单中的农户有500多户，今年已经达到1200多户，总种植面积达到17,000亩。
0: 从订单收购到精深加工，从优良优价到品牌打造，南漳县正通过延长粮食产业链条，让优质稻米的价值在每一个环节得到释放。企业有了品牌竞争力，农户有了稳定增收渠道，好粮卖出好价钱，正在成为南漳秋粮收购的常态。
2: 下面我播报的这个号码400-706-1900，大家赶快记好。今天全湖北听众都在拨打，尤其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酸胀的朋友。护眼品牌好视力为积极响应全民护眼号召，今天面向湖北全省特发放5000份航天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现在不限年龄，不限人数，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送78元航天蒸汽眼贴，10分钟内先打先得。400-706-1900。尤其是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神越来越差了，看东西一天比一天模糊，见风见光眼睛就会刺痛流泪，眼睛问题最怕拖延，越拖越严重，建议大家尽早用上好视力眼贴。它特别添加了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想感受眼贴的朋友，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可以，当场就先送您78元航天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还有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限时10分钟，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湖北首座10万吨级莲藕深加工工厂在武汉长江新区正式投产，推动湖北莲藕产业迈入工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新阶段。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张龙的报道。
4: 此次投产的湖北首座10万吨级莲藕深加工工厂，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120亩，集莲藕种植、研发、深加工、销售、文旅体验于一体，瞄准不同消费场景与海外细分市场，企业落地6条专业化、差异化的智能生产线，既有瞄准年轻奶茶群体的藕粉珍珠，也有对标薯条的健康藕条，既有融合韩式泡菜与中国老坛双工艺的泡藕系列，也有专攻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清真莲藕，把湖北莲藕转化为标准化商品，输出全国及全球市场。
5: 梁志龙藕业事业部总经理黄其鹏：
6: 未来我们希望做的什么呢？围绕它的上游种植、研发、种植，在整个我们生产消费端应用整个一个长的产业链去做，把湖北的莲藕推向全球，推向世界。
5: 东南亚美食文化中心主席叶金珍：
7: 我们接下来结合我们泰国跟马来西亚做一些菜品的研发比赛，让海外华人华侨品尝到粤菜的鲜美食材藕制品。
4: 首批订单约100吨藕制品分7车发往国内外各地，未来依托长江新区羊罗港、中欧班列两大物流枢纽和日趋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这些湖北好藕制品将从武汉出发，销往全球。
5: 武汉长江新区现代农业和乡村发展局发展规划科科长胡一帆。

0: 我们是打算打造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集中来打造产业新区的区域公共品牌，增加我们那个产品的附加值。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罗田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金秋时节漫山板栗挂满枝头，丰收丰伟感拉满，一项项充满田园野趣的打板栗体验活动也悄然走红，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只为感受这份独特的秋日丰收之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3: 这几天，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跨马墩300亩富硒板栗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游客们手拿竹竿，提着竹篮，穿梭于栗林之间，大家瞄准挂满枝头的栗球，用力敲打。武汉游客
4: 在这个罗田来体验打板栗，既有乐趣，有点辛苦。我们刚才上来结果呢，都蛮甜。
3: 旅行社导游带队全程讲解，让游客在采摘体验中了解板栗种植知识，感受乡土人文魅力。导游陈建花，
5: 客人那里非常开心，在道边上也充满了好奇。
3: 村民则忙着采摘、分拣、转运板栗，小小板栗产业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罗田县白庙河镇跨马墩村党支部书记江国丁，
6: 今年的板栗产量大概有1万斤左右，持续采摘时间可以持续20来天。我们今年引进了武汉的几家旅行公司合作搞这个采摘活动，今天我们第一天开园突破了400人。
3: 这会儿来罗田，除了打板栗还有另外一番体验。大河岸镇将单纯的板栗园打造成了集采摘、游玩、餐饮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园，有效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经济，实现了卖风景与卖产品的双赢。罗田天堂和美生态园负责人于地龙，
7: 现在已经接待4000人左右，我们不仅可以打板栗，还可以吃我们罗田特色吊窝和板栗土鸡汤。
2: 金秋九月，硕果盈枝，在咸宁市比官塘驿镇的猕猴桃千亩种植基地，果香满山，喜获丰收。依托科技育种和品牌创新，当地企业已经培育出8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猕猴桃新品种，产品畅销全国。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的报道。
8: 走进西湾猕猴桃基地，千亩果园绿意盎然，累累硕果挂满枝头。该基地是赤壁市风情农业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核心种植基地，依托科技育种和品种创新，种植的仙卧4号、炎龙1号、仙卧7号各具口感风味，产量高。赤壁市风情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延良：
9: 仙卧4号啊，它这个品种呢，它就是个头大，个头大的糖度高，但是呢，它吃起来有点沙沙的感觉。那个炎龙1号呢，又香又甜。它那个果子呢也都偏小一点，还有那个仙卧7号也是，它是个长条形的，果肉金黄色，那个糖度很高，那个看起来很诱人。
8: 据介绍，赤壁市风情农业有限公司已成功培育出8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猕猴桃新品种，另有6个品种正在申报中。2023年，公司猕猴桃育种及栽培技术示范基地被认定为湖北省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凭借过硬的品质和科学的管理，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24年和2025年连续2年营业额突破300万元。目前，赤壁市猕猴桃种植面积达6.7万亩，年产量5.7万吨，年产值5.7亿元。猕猴桃产品畅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
1: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2: 好，乡村致富经，我们继续来听致富故事。从返乡扎根乡村到深耕无花果种植，近10年， 松滋市八宝镇九五后新农人周小倩潜心钻研种植技术，从试种三亩发展到50规模化精品种植，一枚枚无花果变身富民兴村的产业硕果，在家乡土地上书写着青年返乡创业的甜蜜答卷。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黄璐的报道。
8: 走进采摘园，繁茂的果树枝叶舒展，紫红青绿的无花果饱满圆润，挂满枝头。成熟的鲜果皮薄肉厚，掰开后蜜汁充盈，入口绵密软糯，自带淡淡奶香。无花果整果可食，果胶、膳食纤维、硒含量很高，是水果界名副其实的宝藏选手，也因此被大家称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果园负责人周小倩此前在广东珠江从事美容房地产行业，2017年萌生了返乡种植优质无花果的想法。松滋八宝镇无花果采摘园负责人周小倩：
10: 老家有三亩地，我就选了20多个品种，然后就在那边试种，试种完了之后就挑选了几个就是表现比较好的，然后就开始扩建。
8: 2018年底，周小倩建成30亩无花果种植园，经过3年精心育树养护，果园顺利挂果丰收。种植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生态种养模式，依托无花果自身蛋白酶抵御虫害，仅在春季新叶期简单防病，挂果全程不打农药，保障果实天然健康。为提高果品质量，他持续更新品种，除了市面常见的波西红以外，新果园开始培育巴劳莱、斯特拉、格莱斯等，甜度超过30度。
10: 然后无花果的话，它是比较喜欢太阳不喜欢下雨的一个植物，所以说我们一般如果是雨季多的话会往后推迟一个月，就往年的话我们7月底就开始有果收，但是今年的话可能就迟一点，9月份会迎来盛果期吧。
8: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每年鲜果尚未大面积上市，订单便接踵而至，上市初期日销100余斤，盛果期日均销量稳定在300-400斤，当日采摘当日售空。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2025年，周小倩新增20亩土地，投入50万元搭建定制高标准椭圆管大棚。新式大棚打破传统种植局限，实现当年种植、当年挂果，有效提升果品质量和产量。同时，他积极布局线上电商，搭配精品礼盒包装，让松滋本土的优质无花果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松滋八宝镇无花果采摘园负责人周小倩：
10: 然后我觉得回乡的好处就是开心快乐，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很欢迎大家回来的，因为落叶归根，虽然不说我那么老的话，但是我觉得根在哪里，你的养分就在哪里。
8: 从零星试种到规模化精细化种植，周小倩以青春赋能乡土，小小的无花果不仅甜了食客，富了自家，更擦亮了松滋特色农产名片，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
2: 秋收时节，孝感大悟县方范镇大悟山村的新农人何燕，用一部手机把田间地头变身特色直播间，架起山里和外界的销售桥梁，通过实景展示农产品的生产发货全过程，助力本地花生、板栗、猕猴桃等山货走出深山。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11: 秋收时节，在大悟县山村，田里的花生、山间的板栗纷纷进入收获期。每天一大早，何燕就把直播间搬进花生地，从花生采摘到打包发货全流程向广大网友介绍。新农人何燕：
12: 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咱们大悟正宗的山地鲜花生，现挖现发，带着泥土的芬芳，地标好货，果仁粉红饱满。
11: 一场直播3-4个小时，直播一结束，何燕又忙着和乡亲们一起分拣、装箱、封袋。何燕告诉记者，当地的花生、猕猴桃凭借原生态的口感和产地直供的新鲜度，特别受直播间网友青睐。每天看着一箱箱家乡的山货打包贴单发往全国各地，他心里满是踏实和自豪。大悟县某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傅志勇：
13: 以前没有快递直播，我的猕猴桃运输销售是个老大难问题，现在有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 现在每天二吨发货20箱左右，销售挺稳定的，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11: 春华秋实，四季更替，何燕的直播间始终跟着农时走，围着田地转。直播间里，他让广大网友云见证采摘、打包、发货全流程，以真实场景与透明品质赢得信任。如今田间地头当直播间，手机成为新农具，流量变成新农资，在大雾山村已成为现实。以新农人何燕为代表的乡村主播扎根乡土，服务乡亲，以新媒体力量激活乡村产业，让更多大雾山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新农人何燕。
12: 我做家乡直播带货最大的初衷就是帮家乡的好物走出大山。咱们大雾的生态好，物产丰富，板栗、花生、猕猴桃的品质都特别好，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和直播间，把咱们大雾的原生态、绿色、健康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帮农户拓宽销路，减少滞销，让乡亲们种得好、卖得好、增收稳，用小小的直播间助力家乡乡村振兴。

好，听众朋友，今天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来聊聊您的家乡近十年都冒出了哪些新兴的蔬菜水果产区，又是哪种作物让乡亲们的腰包鼓了起来。来听听网友的留言。网友和平山里人说，我们和平县以前没有人种猕猴桃，如今啊年产近50000吨了，产值大约是10亿，还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呢。如愿以偿说，我们如皋以前无花果只是在庭院里种，现在啊建成了华东最大的无花果种植基地，年产值3000万，果干占到全国市场的15%。当然还有采摘油，也带动了周边300多户农户增收呢。 还有旺财，旺财这位朋友说，我们旺馍十多年前只有13亩芒果试验地，如今种了10.69万亩，全产业链产值2.39亿，从无人问津的外来果变成了沿江绵延的致富产业。好，非常感谢网友的精彩分享，因地制宜发展新产业是乡村振兴的关键路径。 各地立足资源禀赋，引进适宜的品种，延伸产业链条，推动传统农业向特色化、品牌化、数字化转型，让荒山变果园，荒地变宝地，为农民增收开辟了新渠道、新途径，为乡村振兴注入持久的动力。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来，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了，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我是主持人叶问。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在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跟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有维权方面的困扰，欢迎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 02785811046，大家可以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讨论群20918585849，直接留言参与热点话题的互动讨论。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热点投诉，我们今天关注汉兰达进店首保却被工作人员给撞了，这该怎么赔呢？特斯拉 Model Y 转向异常，车主换车遭拒。下半时段一起来关注行业热点。东风第十届科技创新周暨首届用户生活节在汉节目。热点新车，我们今天来关注腾势 N8L。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好，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投诉。根据江西电视台近日报道，江西景德镇的王先生今年5月底在当地的一家 4S 店买了一辆广汽丰田汉兰达。9月初他开车到 4S 店做首保的时候，车刚交给工作人员就在店里边被撞了。后续呢， 4S 店也提供了解决方案，王先生没法接受。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具体情况。
2: 来过那个车，过那个车马上就到，到顾客做首保，带了一个厂牌的，你这开哪辆呢？那里有压的，哪辆有牌的？那里有压的。
3: 事故发生在9月3号的上午，王先生开车来到 4S 店天下豪首次保养的确认单后，刚把车交给工作人员，还没走开10米，就听到后面传来了轰隆的玻璃破碎声。
2: 在挪车的过程当中，误把这个。

0: 前进档挂成了倒档，将我的车撞向了他 4S 店后面的三面玻璃门，把玻璃门撞碎了，然后我的车尾门也撞坏了，尾门边上最大的损害就是尾门边上左后方的 C 柱撞变形了。最让王先生无法接受的是，他当时把车停在了停车位内
1: ，4S 店工作人员相当于驾车翻越了车位的车轮挡块，还快速撞向了后面的玻璃墙。他是穿高跟鞋。
0: 这个油门踩得很深，我车子是停在他的客户等待区的停车位上，而且停车位后面有两个挡板的，他这个油门踩得很深，直接一脚油门把这个停车位的挡板直接开过去了。王先生找到了
1: 4S 店协商解决方案，可 4S 店给出的解决方案却让王先生不太满意。第一个方案是走我本人的车险，走我的保险。
0: 把我的车进行维修，原厂配件更换维修，同时重新贴车衣，同时未来3年的保险差价部分给我补齐，签好协议，在协议里面注明，另外赔偿我15,000块钱。第二个方案是，不走我的保险的情况下，象征性的给一个红包。
1: 王先生表示，因为地柱和后保险杠等部位受损，车辆变成了事故车而出现贬值的情况。他还了解到，在 4S 店维修期间造成的车辆损失，保险公司一般不予赔偿。因为担心使用自己的保险理赔会引发违规问题，王先生更倾向于第二个方案。但是 4S
0: 店给出的这个方案并不能弥补车辆贬值的损失。反反复复就是说，让我要理解他们现在生意不好做，这个售后服务人员家庭也比较困难，那我理解你们就让我自己来买单吗？你这个丰田的，丰田这个品牌。 包括你丰田4S店就是这样对待消费者的吗？那
2: 4S 店方面对这起事件如何解释呢？又是基于什么样的原因给出的解决方案呢？9月9号，记者与王先生一同来到了景德镇市浮梁县的广汽丰田景德镇上峰宏源路店。4S
1: 店负责人表示，门店方面承认在这起事故中全责，但是对于事故的原因并没有做出解释。
3: 后面就有纤维气，怎么还会发生这种车辆往后倒车，倒得那么凶的情况？<笑> 其实从这个有些时候啊，我们在生活中可能碰到一些很难以理解的，甚至于包括自己都难以理解的事情，都可能会发生。当然，您所说的这个东西确实是工作上存在的疏忽。
1: 对于消费者地道的工作人员穿高跟鞋开车的情况 ，4S 店也进行回复。
3: 他是穿那种不是就是正常有一点点，可能是4厘米，短跟是吧？短跟是吧？但这个东西跟不重要。 事情发生了，对不对？事情发生了，这个东西是我们是就事论事就可以了。
4: 就是说，你们是也明确了责任，完全属于你们4S店。
3: 这肯定的。4S店负责人表示，承认王先生的车辆存在贬值的情况，那为什么门店不愿意就此进行协商呢？我们一切的沟通都秉承着客户至上，但是我沟通归沟通，处理归处理，我没办法满足所客户的。 所有的想法跟要求，4S店方面表示，最大的问题是车辆贬值这件事本身难以量化。
4: 维修好是我们应尽的义务，但是这个赔偿这个东西没有界限。打个比方，我们真的哪天协商不好，我们可以走正当的法律途径。如果说打个比方，客户对这个有疑虑或者法律上支持你这个问题，我感觉我店里也认
3: 可以啊。
1: 那么，车主陈先生对于在车辆4S店维修期间无法使用通过车险理赔的顾虑究竟是否存在呢？记者查询发现，根据中国保险行业协会机动车商业保险示范条款2020版免责条款，竞赛测试期间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改装期间，不论任何原因造成被保险机动车的任何损失和费用，保险人不负责赔偿。
5: 如果编造事故经过呢？ 可能还涉及保险欺诈的问题，在这里也做一提醒：任何让你隐瞒真实的原因走保险的建议，都可能带来进一步的法律风险。
1: 目前，王先生已经将相关情况反馈给了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目前执法人员已展开了调查。
6: 根据反馈啊，目前双方已经达成了和解。 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4S 店提议走车主的保险理赔，再给车主一定金额的补偿。这表面上看啊，它确实是一个行之有效的方案，但实质确实是涉嫌骗保，有可能是一个违法行为。 汽车在4S店 保养期间被撞是属于4S店经营期间的生产安全事故 或者职务行为，责任应该要由4S店全部承担。 车辆在店里边保养被撞是属于生产安全事故，并不是道路交通事故，车主的商业车险是根本不赔的。如果说为了省事儿硬走车主的保险理赔，那可能涉嫌到骗保，情节严重者甚至可能需要承担刑事责任。而且走保险出险会导致车主第二年的保费上调。 同时4S店还可能会借此来推卸赔偿责任，免除其应尽的误工费、折旧费等等赔偿。 这样的案例并不少啊，首保就出问题，任谁也都会闹心。 另外，明显是4S店的过失带来的损失， 理所当然应该要由4S店来承担。 承担多少确实就有赖于双方的协商了。安徽合肥的一位陈先生呢，是一辆迈腾车主，此前呢他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我们来听一听他的问题当时是如何处理的。小陈这辆迈腾轿车购买于今年元月份，
2: 2个月来，小陈对他特别爱惜， 就拿3月12号把车送去4S店首保来说， 小陈就坚持要进到车间看着工人师傅们操作。进去之后看很多人围在我车旁边，然后我就走到我车跟前，看我的前大灯还有保险杠还有叶子板都被撞了。这一打听，小陈才知道
4: 自己的车是在4S店维修车间内被另一辆车给撞了。他们准备就是说跟我协商，然后他们问我的想法，我说我要求换辆新车，然后他说换新车不太可能，然后说这边协商赔偿。对于小陈来说，4S店的赔偿方案让人摸不着头脑，因为根据这份方案，4S店会为小陈维修好车辆的受损部位。在小陈报了保险后，保险公司赔付的维修费归小陈所有，当作赔偿。
5: 这我有一定顾虑，就是说保险这骗保的风险嘛。 因为最近在4S店发生的事故， 好像就是看国家规定，好像保险公司好像不一定赔的。
2: 小陈说他也咨询了其他4S店， 这次的碰撞维修费用不到10,000元， 但根据他保养车辆的这家4S店赔偿方案， 要让保险公司赔偿到14,000多元， 这让他觉得很是疑惑，所以小陈拒绝了4S店的维修方案。
4: 可是当小陈希望再继续协商时，4S店却表示得等领导做决定。可这一等又过了一天。我要是讲话能算得出了，我现在我都直接跟你说。那你把领导叫来。领导不在啊。就俺领导领导叫来。领导不在啊。就俺领处长叫不在，就也不在。那我不能打断我领导，你现在在哪？现在这个事情你必须得回来，两个事。那我跟你。在小陈看来，这家4S店似乎领导才是上帝，而对于之前的走保险赔偿方案是否可行，是否会让小陈涉嫌骗保，
7: 这位维修主管只字不提。最后在不得已的情况下，小陈选择了报警。我们现在也很佩服了，给他就12,000，然后还有保养的事情，我们也在做了，工作没有做。保养是另外的，你12,000，你再加上3,000，保养的话，你怎么也得有10,500,000。最终，小陈接受了4S店给出的现金赔偿12,000元的赔偿方案。
8: 当然啊，不光是在店里边维修啊，在道路上测试的车辆也是属于保险公司拒保的范畴。浙江电视台此前也曝光过一个相关的案例啊，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江先生这辆大众迈腾是去年5月买的，车价18万多。他说今年3月底因为车标被撞坏了，车子送到了杭州上塘高架附近的一汽大众4S店维修。
9: 当时修完之后，发现我的车就是主动刹车跟预警功能它就失效了一样，然后就把车送过来，让他们这边帮忙检查一下。然后工作人员在路试的时候把我车给撞了，在前方堵车的情况下，他没有及时踩刹车，然后导致就是前方有辆车，然后突然变道，然后他反应过来的时候就刹车不及时，然后就撞到了前方车辆的右侧，然后导致我车辆就是左前
8: 左前门左后门包括右侧的轮毂轮胎都爆掉了。江先生说对方车辆负事故全责，采访时他的车还停在4S店里，说是因为赔偿问题没有谈拢，也就没有维修。
9: 我跟4S店这边协商，就是说帮忙车辆走全损，但是因为受损的部件不够大，走不了全损。然后第二条就是帮忙就是把车修好之后，然后帮忙大灯升级，然后另外赔偿10,000块钱。但是4S店也不同意我的这个方案。
4: 方案，他们就是说最多把我车修好，大灯升级，然后额外赔偿我3000块钱。
8: 江先生觉得，虽然在事故中是无责方，但毕竟是在 4S 店维修期间出的问题，他现在不想要升级大灯，希望店里承担车辆折损的费用。
4: 车辆折损我大概3万块钱这样子，通过发照片然后询问一些就是买卖二手车的人，他们给我的建议就是车辆折损金额是在2万块钱以上。
7: 那你这个车之前除了这个车标还出过事故吗？
4: 没有。
8: 4S 店的杨经理觉得，从事故责任上来说，他们的员工没有问题，出于客户关怀可以做出一定的补偿。
9: 我们这边的那个给客户的意见是16000的，他是不是要改装升级大灯嘛，大灯是16000块钱价值，但是客户主诉的意愿是，现在的意愿是3万块钱现金赔偿，所以我们这边没有达成一致。车子的话，他说是不在我们这边维修。
8: 江先生拿出了一张保险公司的询价信息图，显示中标价是106000元。
4: 我是20万9000块钱买了落地的车，一年不到，现在残值就剩106000块钱。那我肯定也不能接受，对不对？
9: 这个车的二手车估值大概在没有事故的情况下，大概在13到14万左右。
7: 现在他这个事故，
9: 这个事故情况呢，其实对这个事故情况来说的话，应该也不会有太大影响。
4: 你确定13、14万能买到这样的二手车？
9: 对。
4: 如果这条视频播出去之后，别人都来找你买这种二手车，怎么办？
10: 那有的话可以，
9: 我可以接受。
4: 你有的话
9: 可以安排接受。
4: 这个价格你买不到这个车呀。
8: 双方没有达成一致。江先生表示，如果协商不成，会把车子送到别的店维修，然后走法律途径挽回损失。
6: 当然，类似的情况有很多啊，处理的最后的方向呢也都有不一啊，就是这主要还是取决于双方的这个协商的这个结果。还有一些比较极端的情况啊，比如说车辆直接被撞报废了。根据《扬子晚报》报道，今年的7月13号，江苏泰州的朱先生将一辆特斯拉 Model Y 送到特斯拉的服务中心检修，工作人员排查之后告知，车辆仅车轮内部存在小铁屑，清理之后就能恢复正常。那朱先生就到这个门店里边等着，约定当天的傍晚可以取车。交车仅1个小时，朱先生就突然接到了特斯拉官方客服的来电，说这个送修的车辆发生了重大事故。那10多分钟之后呢，服务中心再次打电话确认说，车辆在工作人员上路路试的过程当中遭遇事故，已经严重损毁。朱先生赶到现场之后，发现车辆的左前侧严重碰撞，轮胎近乎脱落，左后侧以及后备箱受损严重，全车的安全气囊全部弹出，整车几乎报废了。我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案例的相关情况。
11: 7月13号，说我车里面进了个什么铁屑，传感器可能有点干扰，然后我就走了。那我突然接到了他电话，说我的车被撞报废了。据他所说，他说要开出去试车，我也投诉保险公司了。一开始那个李运维说了什么，在 4S 店维修期间不赔 ，4S 店就是以低价二手车卖给的。按照我这个保单上的金额8万多，现在愿意赔我15万。
12: 当时的情况是因为他反馈车轮传感器可能是有一点问题，因为涉及到车轮的方面的问题，我们在维修完之后，简单的去给他做了一个路试，过程中出现了恶劣天气，最终导致了车损的出现。不管是保险公司还是作为我们来讲，肯定是还要给他一个让他满意的解决方案。现在还在跟他协商。
13: 他确实是在4S店维修保养期间发生的事故，他属于保险的不外责任，
14: 保险公司是没有办法理赔的。
6: 像这种情况就更难协商了啊，因为车都已经报废了，那怎么去核实或者落实这个损失的金额呢？事故发生之后呢，这位朱先生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保险公司理赔，遭到了明确的拒绝。保险公司依据保险免责条款当中，被保险车辆在营业性场所维修保养测试期间发生车损不予赔付的规定，认定本次事故属于免责范畴，要求朱先生直接向特斯拉追责，协商无果可以通过诉讼维权。对此啊，朱先生坚决不认可保险公司的说法。他表示，事故发生在城市公共道路，并非特斯拉服务中心的营业经营场地，保险公司是属于过度解读，扩大免责条款范围。为了依法维权呢，朱先生也多次要求保险公司出具正式的拒赔书面文件，以便后续向银保监会投诉，向法院起诉。但是保险公司始终没有给他相关的这个书面说明。而特斯拉方面呢，也就事故赔偿给出了一个解决方案，提出以15万的价格收购报废车辆。这个方案遭到了朱先生的拒绝。他表示，车辆的保单全损赔付金额是18万元，再加上误工、通勤代步等等间接损失，合理的赔付诉求是19万。特斯拉的收购价格和实际损失差距过大，无法接受。 针对此次事故，特斯拉工作人员回应说，本次路试是因为核实相关的故障啊，属于常规检修流程。事故是路试途中突然发生了恶劣天气不可控因素导致的。特斯拉表示，事后持续的在和车主沟通。

特斯拉和保险公司也协助对接了保险理赔事宜，还称已经给出了高于法规标准的解决方案，但是双方始终没有达成一致。特斯拉承诺会给车主满意的处理结果。 那面对这类问题， 4S店 肯定是希望能够通过保险处理的，所以啊，也就有一些门店要求车主签署一些授权文件，比如说前一段时间在网上被热议的问界的4S店要求车主签署的维修车辆试车确认协议。问界要求做完四轮定位等等维修项目之后，车主要签署该协议才能够安排上路试车。协议的核心条款大概约定就是： 试车过程当中发生事故，一律优先使用车主的车辆保险理赔，保险理赔范围外的差额损失以及保险损失，拒赔损失全部由车主自行承担。除4S店存在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之外，车主承诺放弃一切索赔追责权利。根据了解啊，不仅仅是问界，你像鸿蒙智行门店的售后啊，也在执行这一类政策。也有传言说，特斯拉早就在开始这样操作了。 这个协议看上去啊是把风险直接推给了车主，可是车主签了字，风险并不能够转出去。其实在昨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给大家分享了一些相关的这个案例啊。所以啊，遇到类似的情况，正确的处理方式就是固定证据，明确责任，最后和4S店直接协商赔偿。如果4S店或者服务中心拒不配合或者方案不合理，那么果断的向当地的消协部门投诉，甚至同时要做好准备，通过诉讼来解决纠纷。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接下来为大家分享一组行业资讯。9月14号，广汽集团因为重要事项没有公告，于当天全天停牌。针对停牌事件，广汽集团对外表示，公司将严格按照交易所相关规则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有关事项具体内容以收市之后发布的官方公告为准。那记者也进一步咨询了广汽集团的相关人士，目前呢还没有进一步的消息。此前已经有市场传闻，一汽集团正式的推进入股广汽集团相关工作，双方就持股联盟方案展开了讨论，引发了行业对于国内大型汽车集团重组整合的猜想。不过该消息还没有得到具体证实。日前网上流传杭州一辆领克900起火自燃的消息。9月10号，杭州凌越领克中心发布了关于杭州一领克900车辆遇外部火情事件的声明，做出了回应。声明称，2026年的9月9号的下午4:06，门店接到了车主反馈，他的领克900车辆在商铺边停放时发生了外部火情，门店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赶赴现场。经过车主表述，这次火情系充电宝自燃所致，该充电宝是他人掉落并且踢到车底的，并非车辆动力电池或者车辆自身起火。事件发生之后，车主第一时间报了消防等部门介入，现场已经按程序封控，最终结论以消防部门出具的认定书为准。9月14号，长城汽车董事长魏建军在谈及完成企业第4000次实车碰撞测试时，直指当下汽车行业内卷现状，产业竞争激烈，新车上市如同下饺子，但长城不会为了追赶节奏压缩或者跳过任何安全验证试验环节。本次第4000次实车碰撞测试的对象是出口版的哈佛猛龙右舵车型，车内放置6岁、10岁两名儿童假人，模拟全家出行场景，验证海外工况下的成员防护能力。测试结果达到预期，该碰撞在长城投资5.1亿元人民币的全新5驱8轨安全试验室完成。魏建军回顾，长城从2008年建成国内车企首个独立安全实验室，18年间累计完成了4000次的碰撞试验。他坦言，安全实验室是属于用户看不见的投入，很难直接转化为销量，但造车必须要守住安全底线，目标就是为了让消费者用车的关键时刻能够得到可靠保护。在他看来，新实验室的核心价值是还原真实路况、海外差异化交通环境，支撑更高安全冗余的全球车型开发。即便行业上新节奏飞快，也不能够把验证环节当作是成本去削减。安全有红线、有底线，但是没有上限。

各位听众朋友，如果您的眼睛看东西模糊发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泪，那这个电话400-706-1900一定要记好。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周年庆的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都能够体验好视力王牌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发痒的厉害，总感觉有沙子在磨，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不光看不清手机电视，还认不清人脸。其实眼睛问题最怕拖，越拖越严重，建议都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名贵护眼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就剩下最后一周时间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就送5重大礼。第一重78元王牌眼贴，第二重一台豪华收音机，第三重一大瓶眼黄金蓝莓叶黄素，第四重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第5重一张刮奖卡。活动最后一周了，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好，听众朋友们，以上的就是今天上半时段要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我们稍事休息，一段音乐和广告之后，稍后回来接着跟大家一起来分享近期行业内的热点话题。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0: 老伴儿啊，就剩一。
1: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0: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0: 变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用事实说话，
5: 一座漏机油
6: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4: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7: 保持问题，一辆新车，
4: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8: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接着收听。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由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节目。欢迎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节目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85811046。

0: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行业热点。9月14号，以"东方风起，智慧新生活"为主题的东风汽车第10届科技创新周暨首届用户生活节开幕式在武汉举行。东风汽车董事长、党委书记杨青出席开幕式并致辞。 他表示，东风汽车聚焦安全、智能、绿色出行需求，持续解锁智慧产品全新体验，累计收获超过6400万用户的信赖和认可。面向"15五"，东风汽车将全面拥抱人工智能时代浪潮，持续深耕绿色低碳产业领域，聚焦国家战略所需，聚焦产业链安全可控，聚焦用户需求培育，聚焦商品竞争力提升，以 超预期的产品和服务，为广大用户创造更加美好的汽车生活。活动现场，东风汽车正式发布"天境零碳计划"、"具身智能汽车全域守护计划"、"天际扬帆计划"，集中展现了东风汽车在数智能源、全域安全、全球化布局等方面的全新科技成果，并且正式发布"东风有信用户服务品牌"，以承诺、信赖、 约定价值四层内核，构建直联用户加速共创的渠道与平台，兑现全生命周期服务承诺。为了响应国家双碳战略，东风汽车总经理、党委副书记冯长军正式发布了"天境零碳计划"。我们一起来了解"天境零碳计划"正式发布，社会、用户、产业三大需求同频共振，正是东风"天境零碳计划" 应运而生的初心底色，以绿色便捷、共生为主线，依托自电新汽车、出行新服务、能源新生态，重塑和谐共生的产业新范式。他表示，东风"天境零碳计划"锚定一个愿景，让用户出行更从容，让产业生态更和谐，让社会环境更绿色， 坚守三重价值，为用户补能像加油一样便捷，爱车变成增值资产，为产业联合生态伙伴聚合1000万套以上的补能设施，覆盖用户出行全场景，为社会年协同减碳超过100万吨，相当于每年新值5000万棵绿树。开幕式上，
1: 具身智能汽车全域守护计划也正式发布。东风汽车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尤征表示，智能化浪潮下，汽车安全从过去的单点防护升级为多维协同的全域安全新范式。东风汽车将会打造可落地、可感知、可信赖的全域安全守护方案。一起来了解。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见证具身智能汽车全域守护计划重磅发布， 全域安全生态，我们将以安心、安家、安行、安归为守护方案的价值主张，让车成为守护用户生活的第二空间。我们会锚定零伤亡、零起火、零危害、零事故、零泄漏、零损失的60愿景，

0: 让安全成为东风最坚实的驾驶底色。
1: 为了加速构建在全球为全球的发展格局，东风汽车副总经理、党委常委周峰发布天际扬帆计划。他表示，天际扬帆计划将重塑东风全球化路径，让东风的智慧与绿色出行服务真正惠及全球客户，用行动践行新汽车新东风。一起来了解。
2: 天际扬帆计划是我们东风面向全球化事业发展的重要载体。面向2030，我们将向海外市场累计投入500亿元，投放50款以上的车型，建设10座海外规模化的生产基地，5座海外研发中心，2个海外金融平台，汇聚超过5000名国际化人才等等。这一串串数字，将是我们践行在全球为全球理念的坚定承诺和行动指南。
1: 根据现场了解，天际扬帆锚定125布局，一就是核心根基中国，筑牢全球制造与出口枢纽大本营；二是2个战略高地，乘用车聚焦欧洲、美洲，商用车深耕美洲、中北亚，直面全球市场激烈竞争，开展属地深耕；五是5个重要支点，即东南亚、中北亚、中东、中北非、澳新5大区域，实施差异化的资源精准投入。而在开幕式上，东风汽车深化生态协同，多项新合作加速落地。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3: 在技术标准共建层面，联合央企、行业机构、科研院所与高校共同发布《具身智能时代的汽车全域安全白皮书》，旨在立足具身智能汽车发展趋势，重新界定智能时代汽车全域安全的内涵边界，输出可参考、可落地的技术准则，为行业安全技术演进提供重要参考。活动现场，2大科研载体正式落地，智能绿色车辆与交通全国重点实验室东风汽车分时揭牌，双方将聚焦汽车具身智能技术开展联合攻关。东风汽车基础与先行技术研究院正式揭牌，将助力进一步强化基础研究和先行技术布局，为东风汽车未来的长远技术竞争力筑牢底座。同时，东风汽车与武汉理工大学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双方将聚焦新一代能源系统、先进车身与底盘技术等核心方向，打造央企与高校产学研协同创新示范标杆。
1: 从核心三电到智慧平台，从关键芯片到整车矩阵，本届第10届科技创新周不仅汇集了东风汽车全链条硬核技术产品，更集中展出了新款车型以及最新的科技成果。通过开放沉浸式参观、实车试驾等等丰富体验，让东风技术看得见、摸得着。能源生态沙盘、量子架构 4.0、12C 超充电芯等等展品集中亮相。系统呈现了科技东风在新能源、智能网联、智能驾驶等等领域的技术底座。品牌展区则集结了猛士 M817、意境 X9、东风风神 L8 加等等多款重磅车型，同时带来了商用车纯电牵引、氢燃料牵引车、固态电池 van 车等等商用新品类，覆盖了越野、家用、商务等等多元场景。根据介绍，9月13号。首届用户生活节上，东风汽车正式发布了东风有信用户服务品牌，品牌承载着承诺、信赖、约定、价值4层内核，以标准化购车体验、个性化试驾服务、暖心交付体验、111服务标准和用户之声直连用户，兑现全生命周期服务承诺。同时推出了用户回厂礼、用户换新礼2大用户福利，把对用户的承诺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权益，践行央企车企的温度与担当。此外，设置龙陵山试车场深度试乘试驾阵地，开放多场景试驾体验、越野沉浸式试驾，邀请用户亲身感受东风造的真实表现。同时，与德国汉诺威车展双线联动，将会邀请海外合作伙伴、海外达人深度参与体验，传递东风汽车全球化技术与产品实力。未来，东风汽车将会始终坚持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夯实全站技术底座，放大开放协同生态合力，加快向科技化、国际化、年轻态的东风持续奋进，把技术创新转化为用户可以感知的产品与服务价值，锚定2030年既定目标，稳步前行，为加快建设汽车强国、推动中国汽车品牌向上贡献坚实的东风力。

0: 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邀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关注近期的热点新车。9月14号，腾势 N8L 纯电正式上市，推出闪充尊荣型、闪充旗舰型两个版本，官方指导价为29.98万元和32.98万元。腾势 N8L 纯电首搭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是行业首款 AI 智能豪华汽车，搭载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天神之眼 5.0、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等。闪充纯电版上市之后，进一步丰富了腾势 N8L 闪充版产品序列，与混动版车型一起，为家庭用户带来更加从容的豪华出行体验。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是汽车行业首个 AI 超级智能体，100%兼容 A 紧的生态，让全球第三方 AI 智能体与开发者都能够接入比亚迪智能体生态，共建车载智能体联盟。为了满足用户对于 AI 智能的需求，当晚腾势汽车宣布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由腾势 N8L 首搭，腾势汽车与用户一起正式迈入了汽车 AI 新时代。我们一起来了解。
3: 作为首搭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的车型，腾势 N8L 纯电上市及融合支付宝、 Calmo、 网易云音乐、火山引擎等生态伙伴，共建车载智能体生态同盟，像一位可靠的 AI 超级助理，带来玩得转、搞得定、聊得来的从容体验。比如 AI 超级智能体滴滴虾依靠声纹识别，真正做到了识人有记忆、对话有人设、博学有温度，既能聊工作，又能陪老人孩子闲聊喜欢的话题，还能随时接住各种问答。它还可以轻松搞定复杂导航规划、多维度连贯车控、全套音频和视频场景联动、专业车辆知识问答，让用户只一句话就能完成一整套复杂操作，超便捷。本次腾势 N8L 纯电把智能座舱和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做了进一步融合，新一代 AI 舱架一体方案， CPU 算力更强，车机更流畅，可以同时运行多个 APP， 多屏幕不卡顿，独有凤凰展翼50英寸 AR HUD 抬头显示，在转弯时有凤凰引领，一路腾势。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强化学习端到端大模型，可以自学习自进化，越开越好开，比老司机还会开。目前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超安全，已经守护了千万家庭。为了让用户无忧使用天神之眼 5.0 辅助驾驶系统，腾势为所有用户带来为期一年的城市领航兜底权益和智能泊车安全终身兜底权益，不玩套路，没有小字，不设门槛，除了酒驾以外滴滴兜兜。此外，腾势 N8L 纯电的滴滴拍拍功能可以把方向盘和踏板变成架子鼓，秒变乐队伴奏，让用户在周末带孩子去户外露营时快乐开启一家人的亲子时光。
2: 腾势 N8L 纯电搭载了比亚迪第二代刀片电池及闪充技术， CLTC 的纯电续航是达到960公里，在城市出行一周只用充一次电。那为了降低电耗，把续航做到最长，腾势 N8L 纯电也进行了整车优化，风阻系数是低到 0.252。同时腾势 N8L 纯电搭载第二代宽温域高效热泵系统，常温能耗比行业水平平均优 29%， 低温优 32%， 均优于行业平均水平。配合新一代的高效8合1电驱系统、低脱制6活塞定前、动能回收系统等等，腾势 N8L 做到了百公里能耗低到 13.55千瓦时，同级领先。一家人自驾游的时候，腾势 N8L 的纯电搭载闪充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零下30摄氏度只多3分钟， 和加油一样快。而目前闪充站已经建成超过10,000座，覆盖全国332座城市，4线以上城市的覆盖率达到100%。为了让用户充电更方便，到2026年底将会建成2000座高速路网的充电站，平均每100公里就有一座，覆盖全国36条国家核心高速公路网，让用户走遍全国都能够用得上闪充。而在设计方面，新车也有不少的新意，我们也一起来了解。
3: 外观方面，腾势 N8L 纯电采用优雅知识设计语言，简约大气，自己开有气场，全家出行有体面。其中门式前脸寓意全家幸福，流星键与呼吸灯像划过夜空的流星，全新20英寸多幅银耀轮毂，大气耐看，搭配优雅稳重的外观更有气势。超宽智能迎宾电动踏板，孩子父母上车都轻松。配色方面，新增的金耀墨是黑金双拼，有晴空一鹤排云上的开阔感，冬日清沉稳克制，清润宁静，加上双云墨、雪域营和选景墨，五款车色款款出彩。内饰有珊瑚红、琥珀棕、云锦米、薄檀灰四色，各有雅韵，更具格调，皆是家的温度。内饰方面，腾势 N8L 纯电拥有迈巴赫同源的超纤麂皮云绒顶棚，生态天然木打造的透光星空真木饰板，细腻亲肤的澳洲小牛皮 Napa 真皮座椅，蒂瓦雷剧院级声场，以及全车按键采用巴黎丁纹设计，后背镶簇绒等，带来百万级的细节质感。搭配主驾座椅主动侧翼支撑、云辇 A 智能空气车身控制系统加路面预瞄 2.0 等，为用户带来百万级豪华驾乘体验。空间方面，腾势 N8L 纯电首创干湿分区双层超大前备箱，容量达到 208L, 下层湿区可以排水，上层干区各取所需，前后双舱最大容积达到 1336L, 全家人的行李都能装得下，50处储物空间，便捷收纳水杯、手机、淋湿的雨伞等物件。其中带排水功能的独立雨伞槽，把湿雨伞单独放置，随时保持座舱空间整洁。安全方面，腾势 N8L 纯电采用5星安全标准设计，拥有超高强度热成型钢龙式车身，钢铝混合车身高强钢和高强韧铝合金占比达 91%, 采用2000兆帕高强钢 CTB 电池车身一体化技术，让地板刚度提升了13倍。9个安全气囊从第一排一直覆盖到第三排的 67L 大侧气帘，总能在关键时刻为用户和家人保驾护航。为了保护儿童安全，超级童锁，超级安全。在用户极其重视的电池安全方面，第二代刀片电池安全性远超新国标安全标准，经过500次闪充循环后，仍成功挑战边闪充边针刺试验，在4节电池同时短路的情况下也不会爆炸起火，成功硬抗10倍于新国标撞击力的电池底部撞击试验，是全世界最领先的动力电池，让用户放心开，放心用。
2: 除此之外，极致的主动安全也是腾势最为鲜明的标签。在雨雪湿滑路面，腾势 N8L 纯电可以做到130公里每小时穿越湿滑路面，接近12级横风不跑偏，110公里每小时满载，再加上湿滑弯道爆胎不失控，120公里每小时湿滑路面连续极限避让不侧翻，高速行车呢可以做到150公里每小时高速爆胎稳定控制不失控，135公里每小时的暴风侧吹不吹偏，120公里每小时连续紧急避让不甩尾，为家人带来极致安全守护。同时呢，E3方加持，腾势 N8L 闪充插混版在接近12级横风之下，150公里每小时穿越湿滑路面不跑偏，满载6人状态，120公里每小时侧滑弯道爆胎不失控，以及120公里每小时侧滑路面连续极限避让不翻车，在非湿滑路面工况下，腾势 N8L 可以实现180公里每小时高速爆胎不失稳，210公里每小时高速避让不侧翻等等，为家人带来极致的安全。此外 N8L 纯电还配备了百万级豪车才有的前6活塞定前，紧急时刻刹得住，搭配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智能卸行等等功能，不仅安全，也让大车操控更灵活。腾势 N8L 纯电版的上市完成了 N8L 车系插混加上纯电双动力布局，960公里的超长 CLTC 纯电续航，800伏闪充，208升的前备箱，云辇 A 空悬，滴滴侠 AI 智能体，瞄准高端大家庭6座纯电 SUV 市场，在大空间、强安全、长续航、智能化4大维度发力，给家庭用户提供一个兼顾长途自驾和城市日常通勤的纯电旗舰选择。
4: 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5: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大家在网络平台上的留言提问，看一看有哪些问题可以帮到大家。第一个问题，易老师，大众探岳里程6万公里，出现过坎后尾巴异响，开去检测之后发现是右后弹簧锈断了，拆开之后发现多处螺丝悬架边缘处都有生锈痕迹，平时车辆停放在通风地库无泡水，4年也没有去过海边，请问更换弹簧之后要怎么样处理生锈的问题？你换完之后核心的问题就解决了嘛？那剩下的比如说一些螺丝啊，还有一些小的边缘啊，那就是打磨除锈，然后再用防锈纸底漆面漆等等来加强这个底部的这个防锈能力，如果有必要的话呢，也可以做一个装甲啊，就底盘装甲来做防护，之后呢可以每半年清洁一次底盘，每年检查一下悬挂部件的这个状态，再一个就是避免积水之后长期潮湿附着的情况，这样呢可以让这个防锈的这个整个状态啊要更好一些，而且可以从根源上去延缓生锈啊，我不能说完全避免生锈，但是最起码它是可以延缓的。叶老师你好，2026款汽油燃油版的 BJ40 存在和老款冷车启动时候的这个打齿声音吗？新款的你在网上看就知道啊，还是有一部分老车主在一部分车主啊，不叫老车主啊，一部分车主在反馈冷车启动的时候会和老款有一样，有这种刺啦的打齿的异响啊，热车之后呢这个异响就会彻底消失，那说明这个问题呢其实还没有根除啊。叶老师你好，混动车型长期停放不开需要注意什么？首先呢是高压电池会缓慢的自放电，建议呢每隔个半个月左右吧，一定要启动车辆运转个10分钟左右去补电，同时呢还要检查一下胎压呀，防止电瓶亏电啊，轮胎老化变形啊。再一个就是油啊，如果说长期不开，也要防止这个油过期啊。汽油是有保质期的啊，就千万不要觉得这加一箱油我可以一直放在里边，就是不管它可以一直用，不是这样啊。汽油它也是有一定的挥发性的，所以它也确实是有保质期啊。建议呢就是隔一段时间之后还是要开一开啊。叶老师你好，燃油车加油跳枪之后继续少量加注好不好？是这样啊，一般呢不建议继续加，因为跳枪就代表着这个油箱已经达到了安全液位，你继续往里边加的话呢就会可能啊会造成这个燃油溢出，而且有可能会损坏碳罐，引发车里边有汽油味啊，故障灯可能会亮。如果说只是你比如说凑个整那个几毛钱的这种应该还好啊，这个问题不大，但是如果说往里面再加，你想把它加到一直到这个油箱盖的这个口这儿，那还是有点危险的啊，就建议不要做这种极端操作啊，没有必要啊。

刚刚接到好视力通知，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时间一到，福利全面取消。凡是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的听众，建议您一定要抓住这个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通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王牌蒸汽眼贴、收音机、叶黄素、按摩仪、刮刮卡，整整5重大礼。400-706-1900，400-706-1900。好视力是26年的护眼老品牌，针对中老年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丹参、黄柏、蜜萌花等10几种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眼前一亮，水水润润的，特别舒服，手机电视看得更清晰了。咱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得多。要特别说一下，好视力周年庆活动倒计时最后一周了，现在凡是拨打400-706-1900订购的听众，直接送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台高科技智能按摩仪、一张抽奖刮刮卡。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汽车有话说节目要跟大家分享的全部内容，也再次提醒各位，如果说您在用车的过程中遇到了需要投诉的问题，欢迎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 027-8581-1046 027-8581-1046，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行，你在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
1: 这就不好了，靠近一点。
2: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
3: 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4: 好天气，
5: 晒太阳。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听由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斐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 您可以下载九头鸟FM手机客户端， 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 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QQ听友二群， 群号是244-23412 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健康合伙人，上半段我们进入到荆楚医生。今天的荆楚医生，我们将重点关注以下内容：秋季花粉过敏季到来，易感人群如何防范？双介入加免疫组合治疗，为晚期特殊肺癌患者实现梦想。脑梗后手不听使唤，脑脊接口帮助六旬老人重新指挥手臂。 来关注详细内容。最近的秋高气爽，天朗气清，可是呢，对于很多过敏体质的人来说，这份秋日里的惬意却藏着一份隐形的烦恼。空气里的花粉颗粒随风飘散，不少人喷嚏、打个不停，眼睛红肿发痒，严重的时候更是坐立难安，影响到了正常的工作和生活。那么花粉过敏和我们的感冒在症状方面有哪些区别？我们又该如何科学防治呢？ 首先我们得分清，不要把花粉过敏当作感冒的症状。首先呢，感冒通常会伴有全身的症状，比如说我们会出现咽痛乏力，包括像发热、肌肉酸痛等症状，而花粉过敏的病人这种症状是非常少的。另外一个明显的判断标准就是花粉过敏有着明显的季节性， 感冒呢通常是有自限性的，症状通常在7到10天左右会好转。 春季花粉季呢，从3月份开始， 很多人对于原百花粉过敏，这种症状只会在3月份以及4月的上旬出现，在其他的季节是完全没有症状的。而夏秋季花粉过敏的患者，只有在8、9月份症状明显，过了11之后，这部分患者的症状也就完全消失了。那么普通感冒的症状，比如像流鼻涕，还有打喷嚏，通常会伴有一些浓鼻涕。 但是呢，花粉期过敏的患者啊，打喷嚏通常是10几个喷嚏连在一起，流鼻涕呢也是以清水鼻涕为主。那么在秋季花粉和我们的这个致敏源啊，在春季方面也是有所不同的。像咱们湖北地区夏秋致敏的花粉以草本植物为主，春季花粉过敏的致敏源呢是树的花粉为主。夏秋季花粉的颗粒比春季树的花粉要更小， 通常呢是15到30微米之间，颗粒小则更加容易引起患者下呼吸道的一些病变。如果过敏病人的过敏症状在8、9年甚至更长时间内得不到及时的控制，患者过敏性哮喘的几率能达到30%到40%。目前医学已经能发现秋季的花粉过敏

0: 可以累积人体的全身各个系统，有些人会出现鼻部的症状、哮喘的症状，也会诱发一些皮肤的症状，甚至有一些患者的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症状，严重者可以诱发过敏性休克，甚至危害生命。 如果说我们在这样一个季节想预防过敏啊，回家要做好三件事。那一天当中，中午的10点到下午的14点的时间段是秋季花粉过敏的一个高峰时段，建议过敏患者在这个时间段要减少外出。此外呢，比起阴天下雨，晴天的暴粉量更多，也要减少外出。如果一定要外出，建议患者要戴医用的口罩。如果有眼睛痒以及眼结膜不适的症状， 可以戴防花粉的眼镜，穿一些长袖的衣物。如果想外出，过敏患者回家要做三件事。第一件事呢，就是要洗脸，清洗鼻腔，更换外衣，不要把沾有花粉的衣服带到卧室，有必要时头发也一定要清洗。第二，家里要关闭门窗，有条件的话呢，可以开启空气的净化器，不要开窗通风，尤其是雷暴天气。 因为雷暴哮喘的发生主要是在花粉浓度比较高的情况下，雷暴天气当中，雷电的作用会把花粉打成更微小的颗粒，通常会小于5微米，它更容易进入到我们的下呼吸道。第三，就是要选择在室内晾干衣物，不要在室外进行暴晒。露天的晾晒衣物呢，会附着一些致敏的花粉。 那防治秋季的花粉过敏，用药科学也非常重要。像秋季过敏性鼻炎的用药，我们首推鼻喷的激素药物，比如像糖酸麦米松、丙酸福卡福替卡松，它们呢能够控制人们鼻部的一些炎症反应，减轻患者的症状。口服药物推荐氯雷他定、西替利嗪、奥洛他定。 它们联合鼻喷激素用药，能够控制流鼻涕、打喷嚏、鼻塞、鼻痒的症状。需要注意的是，这类药物会对部分人有嗜睡、乏力的副作用。如果病人鼻塞比较重，可以用鼻用的减充啊血剂，比如说像羟甲唑修，但连续使用呢，不要超过7天。需要注意的是，这类用药不要超过1周。如果用药时间特别长，反而会适得其反，引起药物性鼻炎。 另外，如果患者有咳嗽胸闷或者是气道的高反应性，建议使用白三烯受体拮抗剂孟鲁斯特钠。如果病人是过敏性鼻炎合并有哮喘，或者是单纯的支气管哮喘，需要吸入激素来进行治疗。规范治疗以后，再考虑降阶梯治疗。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荆楚医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医疗资讯。七旬老人因为大卡血以及声音嘶哑，查出了晚期特殊类型的肺癌。 起初，患者的老伴认为全身的化疗风险大，拒绝肿瘤综合治疗。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另辟蹊径，为其实施了双介入加免疫治疗。经过了4个周期的治疗后，老人的肺部肿瘤明显缩小，连因为肿瘤导致的声音嘶哑也重新恢复了清亮，并且还实现了和老伴外出旅行的梦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1: 75岁的高爹爹家住武汉市洪山区，他对起初出现的咳嗽及声音嘶哑并未引起重视，后因大卡血于1个多月前前往武汉市中心医院阳春湖院区急诊就诊，后收治到该院区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高爹爹入院后完善相关检查，肺部 CT 提示其左主支气管内至左下肺门站位，左肺完全不张，左下肺部分肺静脉受侵犯可能。 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团队考虑肺恶性肿瘤所致高爹爹大卡血，由于境外药物止血效果不佳，科内会诊后由副主任医师夏东平给予肺血管造影及肿瘤血管栓塞后，高爹爹卡血好转。待病情稳定后，又接受了气管镜下进行肿瘤消融术，打通左主支气管，使左肺复张。根据病理结果确定为SMARCA4缺失的肺腺癌，该类型肿瘤指南没有标准治疗方案。

0: 推荐，对放化疗都不敏感，起初患者家属仅同意保守治疗。针对家属的顾虑，专家团队为高蝶蝶定制了双介入加肿瘤免疫加抗血管生成综合治疗肿瘤。具体的方法是，肿瘤长出后可在支气管镜镜下对肿瘤切除，然后再先通过肿瘤血管栓塞术加灌注化疗，把化疗药物精准投送到肿瘤病灶，使肿瘤局部药物浓度远高于全身静脉化疗，随即注入栓塞剂封堵肿瘤滋养血管，切断粮草供应，让病灶在药物毒杀与缺血性坏死的双重作用下逐步退缩。再衔接肿瘤免疫，联合抗血管生成治疗，控瘤与保肺功能同步推进。在与高爹爹和家属进行了充分的沟通，获得治疗认可后，经过前后三次肿瘤血管栓塞加灌注化疗，配合持续的免疫与抗血管生成治疗，高爹爹的复查结果让家人松了口气。目前他的肺部占位明显缩小，原先因肿瘤压迫喉返神经导致的声音嘶哑完全恢复，咳喘症状明显缓解，未再出现过恰血，精神状态和进食睡眠均改善，可自主活动，近期老两口商议来一次旅行，实现了多年未实现的梦想。武汉市中心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主任倪吉祥介绍，双介入治疗是完全肺癌治疗的重要手段，原理类似精准投弹加断粮道加局部切除，导管直达肿瘤供血动脉，局部打药，局部堵血管，相比全身化疗，肿瘤局部浓度高，全身毒副反应轻。再行支气管镜下肿瘤切除，专家提醒，肺肿瘤早期信号并不典型，很多患者和高爹爹一样，起初只当感冒后咳嗽或老慢支发作，拖到声音嘶哑、卡血、胸痛才就诊，往往已不是早期。特别提醒，吸烟者、有肺癌家族史、长期接触油烟或粉尘者，建议40岁起每年做一次低剂量螺旋 CT， 更早发现肺部纵隔小病灶，就能更早积极治疗。
1: 曾经脑梗后几乎瘫痪的右手，如今又能听从大脑的指令做出动作。在武汉市武昌医院脑机接口神经调控中心，61岁的张先生说起自己手臂的变化，难掩欣喜。这一切呢，源于该中心脑机接口技术的精准应用。今年2月份，张先生突发脑梗，半边身子突然使不上劲儿，说话也含糊不清。虽然经过抢救保住了性命，危险得以解除，但后遗症却接踵而来，右侧肢体软瘫，上肢完全无法自主活动。后续张先生也接受过常规的康复训练，可练了一段时间之后呢，身体的状况仍然停滞不前，看不到明显起色。看着动弹不得的右手，张先生的心里十分沮丧，一度对康复失去了信心。面对困境，武汉市武昌医院脑机接口神经调控中心团队为他引入了脑电监测手功能康复训练和评估系统。治疗的时候，张先生头上戴着一个布满传感器的头套，当他大脑产生抓握的意念时，系统实时采集脑电信号，驱动虚拟场景中的手部动作，形成意念反馈训练的闭环。张先生自己也感慨，就好像是直接用脑子操控屏幕里的手，感觉很奇妙。仅仅坚持了2周训练，惊喜慢慢发生，原本完全瘫软的右侧上肢逐渐的恢复力量，胳膊

0: 脑机接口康复不靠外力硬掰肢体，核心是调动患者自己大脑的主观想法，刺激大脑重新学习控制肢体。 不少脑梗过后做普通康复进步不大的病人，可以借助这项技术来激活大脑的修复能力，找到康复的新出路。对此，专家也提醒，日常生活当中建议大家一定要定期的监测血压血脂，一旦出现了嘴歪、手脚发麻、言语不清等症状，需要立即就医。脑梗患者在病情稳定之后，要尽早的启动规范康复，选择可制定
1: 个性化方案的专业医疗机构，训练则要贴近生活和工作的场景最为好。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清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医疗资讯。不少家庭遭遇酒后争吵、肢体冲突的时候，常常呢把原因归咎于当事人酒品不好。最近，武汉市武东医院新生诊疗科二病区收治了一位老年患者，为常年的饮酒人群敲响了健康的警钟。 61岁的郭先生平日里待人温和，近半年每次饮酒后却判若两人，动辄摔砸物品、辱骂殴打妻子， 家属的手臂常年留有淤青，每次酒醒之后呢，又满心愧疚，却依旧控制不住饮酒的冲动。直到一次酒后持刀威胁邻居，家人才将其送往了医院就诊，最终确诊为酒精所导致的精神和行为障碍。新生诊疗科副主任徐银介绍，所谓酒后撒泼暴力伤人，本质上就是酒精持续的损伤大脑，长期大量饮酒会破坏前额叶皮层， 这区域负责管控情绪，约束冲动，相当于大脑的刹车系统。功能受损之后，人很容易被小事激怒，酒精还会诱发嫉妒妄想，无端猜忌家人，进而升级为跟踪、打骂等过激行为。相关的调研显示，家暴施暴者当中，超过40%存在着长期饮酒习惯，酒后家暴的发生率是清醒状态的3倍以上。 医院新生诊疗科最近3年收治的同类患者当中，60%家属反映患者存在着酒后攻击行为，还有很多家庭独自隐忍，没有及时寻求专业的干预。据了解呢，酒精对精神神经的伤害是呈渐进式发展，而且损伤不可逆。早期仅表现为酒后情绪起伏大，话多亢奋，中期出现记忆力衰退，即性格大变， 到后期，即便停止饮酒，暴躁易怒，冲动伤人的特质也会长期留存。家属呢，常把异常表现归为简单醉酒，却忽略了酒精会直接诱发精神疾病。每一次酒后冲突都是对大脑和亲情的双重伤害。马上中秋国庆双节将至，亲友相聚免不了举杯小酌。从精神健康的角度来说，不存在安全无害的饮酒量。 有睡眠障碍、情绪问题或者精神疾病家族史的人群，患病的风险更高。如果无法避免饮酒，成年男性每天酒精的摄入不要超过25克，女性不要超过15克。正在服用精神类药物、情绪本就波动的人群，最稳妥的方式就是彻底不饮酒。新生诊疗科副主任徐莹提醒，真正的适度饮酒是酒后能够平稳控制情绪， 无需家人提心吊胆，一旦发现了酒后亲友出现了多疑、失控、存在攻击的倾向，绝对不要简单的归咎于脾气问题，而是疾病发出的预警，要尽早前往精神专科就诊。

再来关注眼部健康。近日，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眼底病科成功救治了一名被矿泉水瓶撞击导致眼部创伤的14岁少年。所幸经过了规范的对症治疗，少年的眼部损伤得到了有效修复。

不适症状也全面缓解，已经顺利出院。初三的学生小黄一周前在课间被同学扔过的装有三分之一水量的矿泉水瓶意外地砸中了眼部，受伤之后他很快就感觉到眼睛看东西模糊，还伴随有眼胀流泪等症状，而且不适感持续加重。 察觉到情况不对劲后，家人带着小黄于受伤的4小时后紧急来到了武汉爱尔眼科汉口医院就诊。眼底病科医生接诊后为小黄做了详细的眼部检查，发现其右眼眼表充血明显，眼球内部前方位置可见长条暗红色的积血块，同时伴随着瞳孔变形、移位等典型的损伤表现。 结合外伤史和检查结果，小黄被确诊为右眼创伤性前房积血、右眼眼挫伤、右眼创伤性虹膜睫状体炎。值得庆幸的是，本次眼外伤没有对他的右眼房角结构造成严重的影响，为后续的快速康复奠定了良好基础。眼底病科主任程建红表示，此类眼外伤存在迟发性风险，不排除继发性二次出血、眼压升高等风险。 救治不及时会造成永久性的视力损伤，还可能诱发远期青光眼、视网膜裂孔等并发症。入院后，医院为小黄开展了针对性的药物治疗方案，同时安排了住院密切监测眼部的体征变化。经过了几天的住院观察，小黄的眼内积血顺利吸收，不适感完全消失，最终顺利出院，重返校园。 程建红提醒，患者出院后仍需要严格的遵循医嘱来坚持用药，后续也需要做好居家养护和定期复查。那么看似普通的装矿泉水的水瓶，高空或者是近距离的抛掷后的冲击力远超大众的认知，也是造成青少年眼球钝挫伤的常见隐患。对此，程建红主任介绍，眼部受到外力撞击的时候，眼表可能没有明显的伤痕， 但眼球内部容易出现前房积血、虹膜、视网膜等隐匿性的损伤，不容易被察觉。对此他提醒，一旦眼部发生了意外撞击，千万不要揉眼睛，也不要自行的购买眼药水滴用，而是要第一时间到专业的眼科医院检查就诊。 好，上半段金主医生我们就和大家关注到这里，我们也稍事休息，在一段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下半段来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儿童腺样体肥大的相关话题，也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

0: 生命是一场生生不息的旅程，一路相伴，温暖常在。从新生命的低声啼哭，到青春年华的向阳生长，从壮年时期的痊愈防护，到暮年时期的温情守护，在每一个生命阶段，都有医者用专业与仁爱为我们点亮希望之光。由湖北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主办，湖北省图书馆、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承办的2026年生命的朗读者医学人文传承分享活动，将于9月16号下午2:30举行。本次活动围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诠释生生不息一路相伴主题，将围绕初起新生守护生命，向阳而生护航成长，痊愈住房护佑安康，温情护佑礼赞生命四个篇章，讲述12个感人肺腑的医患故事。您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健康湖北视频号、湖北之声视频号进行观看。
1: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只要8.8元，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2: 别人在意你飞得高不高，我更在意你飞得累不累。
3: 计划书又被退回
4: 了。爸爸每天都看起来好疲惫啊。
2: 唯有健康，才能拥有创造美好的力量和向前奔跑的勇气。
4: 快来追我呀！
3: 你跑得真快。
2: 来吧，加入我们，成为守护健康的合伙人。
5: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大家都站好，长辈坐中间。
3: 妈，拍全家福您得坐 C 位。
4: 妈今天是大女主，妈当然得坐 C 位了。
2: 大家笑一笑。好嘞。
5: 小王，你电话响了。
3: 哦，老妈打的，她肯定没事儿。哎，我接一下啊。哎，妈，我这正忙着呢，
6: 完了再说啊，先挂了啊。
3: 来，咱接着喝。您是大哥，我先干为敬。
7: 长辈的 C 位不仅在全家福的照片上，更要在我们的心上。
1: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伟杰。欢迎大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您可以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的专区，就可以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也欢迎大家加入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大家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俗话说呢，十孩九呼，意思就是啊，十个小朋友当中有九个打过呼，尤其是在呼吸道疾病高发的季节会更加严重。宝宝睡觉的鼾声一天比一天大，偶尔还会出现被憋醒的情况，这个时候家长就要警惕孩子可能患上了腺样体肥大。那么腺样体是什么？得了腺样体肥大该如何治疗呢？下半时段我们来听武汉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黄涛来科普相关知识。
9: 黄涛，武汉儿童医院耳鼻咽喉科主治医师，中国妇幼保健协会妇幼微创专业委员会儿童耳鼻咽喉头颈外科微创学组青年委员，从事临床工作十余年，发表 SCI 及核心期刊数篇，擅长小儿鼾症、过敏性鼻炎、慢性鼻鼻窦炎、鼻息肉、慢性咳嗽、中耳炎的诊断与治疗。
8: 那么在说到腺样体肥大这个疾病之前，我们首先想请黄医生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腺样体它具体是什么，它长在我们人体的哪个部位，它有什么作用呢？
10: 腺样体啊，它又称为咽扁桃体，它是位于鼻咽部与后壁交接的一个地方。然后呢，我们其实咽部还有两个腺体组织叫扁桃体，就称为腭扁桃体，在我们的

0: 咽部可以看得见，然后这个腺样体啊，它在鼻咽顶部和后壁的交界地方啊，我们其实看不到它的，但是它堵塞的时候啊，可以会影响呼吸，严重的腺样体肥大是我们这个孩子啊，就是打鼾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腺样体它是一种淋巴组织，它能够起到一个局部的免疫的作用，当病菌侵入这个孩子的呼吸道的时候，我们这个腺样体和扁桃体它会一起启动一个防御的机制，暂时变得肿大。 然后这个腺样体和扁桃体一样，它出生以后啊就存在，正常的生理的情况下，这个腺样体在2岁到6岁的时候是一个增殖比较旺盛的时期，然后到7岁8岁它就有可能会大一些，也有可能会慢慢缩小，一般到个30岁青春期的时候啊，这个腺样体就慢慢萎缩掉了，像我们成年人，他一般腺样体基本上是萎缩掉，没有腺样体的，所以说对于这种腺样体，它症状比较轻，或者是病史时间比较短的这种孩子，这个腺样体可以考虑保守治疗，让他自然萎缩。那导致我们孩子腺样体肥大的这个具体的原因，包括诱因都有哪些呢？
1: 一般腺样体的肥大呀，主要分两种情况。第一种就是我们说生理性的肥大，这个孩子这个半岁到一岁的时候啊，这个腺样体啊就开始发育。3岁到7岁，这个腺样体它就慢慢在一个生长的高峰期。然后这个时候会出现一个生理性的肥大，到个7岁以后，它就慢慢的开始生长缓慢，青春期它就会慢慢的萎缩。这种情况下，如果说他没有说打鼾呐，没有张口呼吸啊，对他孩子也没什么影响啊，家长就不用去担忧他。 而第二种情况就是这个腺样体的病理性的肥大，它病理性的肥大主要是因为这个孩子啊，反复的上呼吸道感染，或者是刺激的刺激引起的，它会使这个腺样体增生，增生了以后啊，它会堵塞鼻咽部，然后这个孩子就会出现有打鼾呐，或者是张口呼吸这样一些病理性的症状，另外有些孩子他就是说有过敏体质。
0: 经常发过敏性鼻炎，或者是有时候对这种灰尘呐、尘螨呐这种过敏，它经常刺激它，它也容易引起这个孩子的病理性的一个肥大。
1: 那像马儿童腺样体肥大，它会造成什么样的一个危害呢？
0: 它首先第一个就是它肥大以后啊，阻塞使这个气道变窄，鼻咽部啊这个地方的引流出现问题，而导致它的耳朵呀、鼻子啊、咽喉啊这个局部。 甚至它一些全身的一些症状，那么最常见的说它这个耳部的症状，就是因为我们这个耳朵呀跟我们的鼻咽部是相通的。那么这个腺样体啊，它会有时回大了以后啊，堵塞这个耳朵到鼻咽部的一个引流的通道，就咽喉管。使这个地方堵塞了以后啊，它就会出现这个分泌性的中耳炎，孩子就会出现这个听力下降，或者是这个耳鸣，这个听声音变差。另外的话，我们的鼻子啊。 它也是通过这个鼻咽部来引流的。这个腺样体肥大以后啊，它堵塞了鼻咽部的引流，那么这个孩子可能就会有鼻窦炎呐、鼻塞流鼻涕啊，他说话的时候啊就有鼻音。另外的话，它堵塞了以后，这个孩子可能就会有我们说最常见的说，张口呼吸，打鼾，有时候感觉睡觉的时候啊，一口气憋不过来，出现这种呼吸暂停的情况。另外，这个腺样体肥大了，堵塞了以后啊。 它使鼻咽部有炎症，这个炎症呢、往下走啊，出现我们说的一个上气道咳嗽综合征，或者是说鼻后滴漏啊，它就会刺激我们的下气道，包括我们的咽喉，引起这个孩子夜间的一种咳嗽，或者是反复的一个支气管炎。另外，我们在我们现在就是我们很多家长经常可能去看一些视频呐、或者是看一些这个科普的一些文章啊，里面就会提到一个很常用的名词叫腺样体面容。 那么，所谓什么叫腺样体面容呢？就是说，这个腺样体肥大了以后啊，把这个鼻咽部堵塞了之后，这个孩子他的鼻子呼吸不顺畅，那么他就会习惯性的张口呼吸。那么长期的张口呼吸啊，它会使这个口腔的这个呼吸习惯和气道的这个通气发生改变，然后使这个下颌后缩呀，这个我们上颌骨啊，这个颚骨啊、高拱，这个牙齿就变得不整齐，然后那个门牙呀、就往前面突出。 这个上嘴唇就变短了以后啊，就形成我们有时候在网上啊，或者是视频上看到的所谓的腺样体面容。然后腺样体面容的话，它每个孩子不一样，它跟遗传因素也有一定的关系啊。这个如果说家长发现有这个孩子有这种表现的话，还是要到医院去找专业的医生看一看，这个是不是一个腺样体面容？那么我们最常见的腺样体面容是有一个国外的一个著名的一个双胞胎的一个两姐妹。 然后一个是他腺样体处理以后啊，他那个颌面发育的比较平，然后呢也比较美观啊。另外一个就是他腺样体肥大之后，他老是张口呼吸，这个上颌骨啊就凸出来了，那个上唇呐、这个他的这个牙齿啊就往前突出啊，显得不好看。然后这个腺样体它除了对着我们这个鼻咽部的局部的影响，它另外对全身的对孩子的全身的发育也会有影响。 他这个孩子在我们这个2岁到6岁啊，这种时期啊，他是。

0: 一个发育的一个比较重要的时期，他这个时候如果说他睡眠不好，他就会影响我们的生长激素的分泌，甚至我影响我们的呼吸啊，这个时候就会使孩子，影响大脑的发育，内分泌的紊乱，他这个可能也会有生长发育的障碍，学习成绩的影响。所以说，家长如果发现这个孩子睡眠不好，然后呢，这个白天的精神也不太好，成绩受影响啊，嗜睡啊，学习困难这些情况，也要注意一下是不是这个腺样体引起的一个全身的症状。
1: 那像腺样体面容，它都是由腺样体肥大所导致的吗？
0: 目前来看，这个腺样体面容啊，我们在临床上面看到的大部分的还是由这个腺样体引起的，但是它也有一些别的原因可以引起这个腺样体的面容啊。你比如说，有些孩子他有一个慢性的鼻炎或者是过敏性的鼻炎，另外他的鼻子里面有鼻中隔片区啊，或者是甚至长鼻息肉啊，这个鼻甲肥大，有些孩子甚至有这种鼻子里面有塞的有鼻腔异物啊。他在里面发炎之后引起通气障碍，或者是他鼻咽部的少见的一些新生物肿瘤，包括有些孩子他发育畸形恶劣，他也会有这种腺样体的这种表现，因为他也会说使这个鼻子鼻咽部不通气，造成张口呼吸，也会造成这种腺样体面容。另外的话，还有一些不是疾病的原因，你比如说他有一个不良的口腔习惯，总是这个咬下唇呐，或者是这种张口呼吸的一种习惯。另外的话，就是一个遗传性的因素啊，你比如说爸爸妈妈他这个嘴巴呀，本来就是一个很翘的嘴巴，那么这个遗传，对这个面容的发育也是会有影响的，所以说我们要根据他的这个情况，这个孩子呼吸的情况，家长的情况，还有他自己一些生活习惯，来综合的判断这个病因，然后呢及时就医，然后争取早日明确的诊断去治疗他。
1: 那在我们就医的过程当中，需要做哪些检查来诊断腺样体是否肥大呢？
0: 因为这个腺样体啊，在我们这个孩子的这个鼻咽的顶部，然后我们从嘴里啊，或者从鼻腔啊前面啊是看不到它的，那么就需要一些辅助的手段来去诊断。那么我们在很久以前的话，这个没有一些很好的一些现代的设备的情况下，我们可能会用那个鼻咽部的触诊来去诊断。就是我们戴上手套啊，伸到那个孩子的那个嘴巴里面去，往上啊，去摸这个鼻咽部啊，有没有这个腺样体肥大？这种情况在很久以前可以，但是现在这个基本上已经被淘汰了。那么现在的话，腺样体的检查主要是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就是我们的这个鼻内镜，就是内镜检查。那么我们这种检查就是说，在孩子的鼻腔啊，给他喷一点表面的这种麻醉药，让这个孩子这个鼻黏膜呀那里舒服一些，然后我们用一个比较细的这种内镜。这种柔软的可折叠的这种内镜，伸到这个鼻腔里面去啊，看那个鼻咽顶部啊，有没有这个腺样体的肥大啊？这个腺样体的大小啊、颜色呀、形态呀，是不是正常的？它对我们的咽喉管会不会有挤压、后鼻孔堵塞的情况，来做一个这个诊断。那么这个腺样体的肥大，我们一般有一个诊断标准，分一二三四，一二三四度，一般来说就我们的25%。50%、75%和100%的一种堵塞呀，分成一二三四级。一般来说，我们说堵塞到了50%以上就称为肥大了，那么到75%以上就属于3度或者是比较重的肥大了。另外的话，我们还有一种检查方法，如果这个孩子啊，很恐惧这种侵入性的检查，这种内镜呢，伸到鼻腔里面去检查，他比较害怕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通过影像学的方法去检查。那么影像学的方法就包括我们的X 片和鼻咽的 CT，或者是鼻咽部的磁共振来检查。那么，鼻咽的侧位片的这个放射量是比较小一些的，它咔嚓一张片子就可以拍完。但是那个鼻咽 CT 的话，就会有更多的细节，因为它是一个 CT 断层扫描，它除了看腺样体以外呀，还可以看我们的鼻窦的发育，孩子的整个鼻咽部的这个骨骼呀、鼻甲呀各个情况的发育。但是它的辐射线，这个放射线会比这个平片会大一些。另外的话，磁共振，它没有这种辐射，然后呢，也可以作为来诊断一个腺样体的一个好的办法。但是磁共振它的这个检查的时间需要的比较长，需要这个孩子的配合，当然它的这个价格也是更贵一点，但是也是一种很好的选择。这个可以家长啊和医生呢，根据孩子的情况来综合选择一种检查方式，来去判断这个腺样体的肥大。
1: 那如果说我们经过检查确诊了孩子确确实实有这个腺样体肥大，可能很多家长也在纠结一个问题，因为孩子可能年纪比较小，我们能不能先通过保守或者药物干预的方法来治疗呢？
0: 如果这个孩子他这个腺样体肥大呀，没有打鼾或者是上口呼吸啊，或者憋气的情况，另外没有说他这个腺样体肥大引起他的鼻窦炎啊，或者是中耳炎啊，听力下降这些情况，那么这个腺样体就可以观察他，他随着年龄的增长啊，可能就慢慢的自己就萎缩掉，自己好了。但是如果这个孩子啊，他如果说有症状，有这种明显的上口呼吸啊，或者是打鼾呐、那我们还是要通过一些专业的检查啊、去看这个腺样体的一个堵塞的程度。一般来说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说的这种鼻咽的片子，或者是这个鼻咽剂。一般来说我们说堵塞在60%-70%以下，那么这种轻度的，我们可以去用药物啊，或者是去观察它。但是如果说到那个70%-80%以上的这种中重度肥大的，那么就可能需要手术。那么保守治疗是怎么治疗呢？一般来说就用药物治疗，就是局部喷的，譬如说布地莱德呀、康酸莫米松啊这一类的局部的这种鼻用激素啊、喷了之后它可以治疗这个鼻炎，同时也可以促进腺样体的萎缩。另外口服的话，我们可以吃一点这种孟鲁斯特呀，或者西地利嗪这种抗过敏抗组胺的药物，来促进腺样体的萎缩。如果说是有一些炎症在里面，比如说这个鼻子里面有鼻窦炎，或者后面有细菌感染，那么我也可以吃一点阿莫西林、克拉奎酸钾这种抗生素，来减轻这个鼻子里面的炎症反应，促进这个腺样体的萎缩。但是这些药物啊，都是如果说长期使用啊，会有一些不良反应，或者是对这个肝肾有影响，一定要在医生的指导下呀，规范治疗。
1: 那当哪些情况之下我们需要考虑到必须要手术进行切除治疗呢？
0: 一般来说我们说这个腺样体通过专业的检查它堵塞鼻咽部达到70%以上，这个对孩子的这种睡眠造成的影响，比如说打鼾、张口呼吸，或者说是影响了这个孩子反复发这个鼻窦炎或者是中耳炎的话，并且你用药物治疗它没有什么效果，那么我们就可能就要去考虑手术了。因为如果说你不去这个把这个病灶去除，他总是打鼾、张口呼吸的话，一个是这个生长发育他会受影响啊，这个长个子会受影响，那么白天的学习成绩和这个生活行为也会受到一些影响。另外现在是一个比较重视颜值的时代，那么老是张口呼吸，它形成腺样体面容啊，这个牙齿啊往前凸，这个上颌这个上颌骨也前凸，特别不好看。所以说如果说这个孩子有这些方面的表现，那么我们觉得应该是要考虑手术的。而且这个孩子这个我们说他的智力发育啊，在这个儿童期是很重要的，他过了10岁以后啊，这个我们大脑的发育啊就已经达到90%-90%以上了，这个时候不干预的时候啊，他的智力发育也会受影响，那么这些都会有特别大的影响，还是需要考虑手术的。
1: 一听到手术可能很多家长心就会揪起来哈。那这个目前我们针对儿童腺样体肥大的手术是怎么做的，会不会给孩子留疤呢？
0: 这个也是我们在门诊啊经常碰到家长的问的问题。那么腺样体它在我们的鼻咽的顶部，那么就是在鼻子的后方啊，我们嘴巴的后上方，然后做的时候啊，我们会从口腔里面进入去做，然后呢外面是没有任何这种疤痕的。而且我们做的时候啊，现在都是用一个内镜系统，就是我们通过那种内窥镜照着这个腺样体，通过我们一个大的显示器啊，把这个腺样体啊放大很多倍以后啊，在内镜的这种放大辅助下进行操作。然后做的时候我们现在也基本上是采用了这种等离子微创，也就是低温等离子微创的这个技术来做。这种低温等离子啊，它在切割的时候啊，它的温度比较低，只有40-60度，它不会像以前的这种传统的器械，它有一种那种热损伤、热灼伤，像电刀这种情况，它的温度比较低，对周围的组织损伤比较小，而且它术后的反应也比较轻。另外这种等离子微创啊，它在切割的时候啊，它可以进行这个局部的血管封闭，那么它术中的出血是非常非常少的，基本上我们做的这个比较顺利的时候，做的比较好的时候啊，基本上这个术中是没有什么出血的。所以说这个手术啊是比较成熟也比较微创的手术，而且外面没有伤口的。另外很多家长说，哎，我们这个孩子做手术是不是用全麻？那么这个腺样体的手术必须要用全麻，这个腺样体在鼻咽顶部啊，如果说没有全身麻醉，这个孩子他可能是没有办法进行手术的。但是现在的麻醉啊已经很成熟了，现在的麻醉药啊它的代谢是比较快的，起效也比较快，基本上做完手术以后啊，这个孩子在多喝水啊排尿啊，它是可以完全把它代谢掉的，这个是也不用担心麻醉的一些风险的。
1: 家长比较担心，就是会不会影响到孩子的这个上课呀等等。手术做完之后多久能恢复正常的生活？
0: 如果说他仅仅只做腺样体啊，因为腺样体在鼻咽顶部嘛，它对饮食的影响非常小，术后1到2周啊就可以去上学了。但是有一部分孩子，他如果说是扁桃体也肥大，这个嘴咽部的扁桃体和这个我们说这个鼻咽顶部的腺样体一起做，那么因为这个扁桃体在咽部，它对进食的影响比较大，那么他就一定要严格的留置饮食，这个时候就可能需要2到3周啊才能去上学。但是如果说他能保证饮食，那么就是家长说，哎，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面我能去自己给他吃的，控制这个饮食，那么这个手术做完手以后啊，一般1到2周去上学都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说在学校吃饭，在学校吃东西啊，不能控制饮食，怕他吃硬东西啊去影响这个咽部伤口的生长，那么要2到3周以后啊比较安全。
1: 那么在前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在介绍腺样体的时候也和大家说到了，其实腺样体它是一种淋巴组织，可以起到一些局部的免疫的作用哈。那像我们腺样体切除之后，它会不会影响到我们孩子的免疫力呢？
0: 在我们的鼻咽这个淋巴环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器官，它是具有一定的免疫的防御能力的，特别是在3岁以下的这种孩子里面呢，如果说这个腺样体要做手术的话，我们应该是比较慎重，然后动态观察的。如果说经过一个全面的科学的评估，这个腺样体确实它是有对这个孩子的这种发育啊口呼吸有影响的，我们这个时候才考虑去手术。当然这个腺样体的这种淋巴组织切除了以后啊，它是会有影响这个我们的这个原理，但是我们经过了这个很长的临床观察，就说这个孩子他如果说腺样体包括扁桃体你切除了以后，他在短时间里面你譬如说1到2个月里面他会有一定的影响，但是经过2到3个月的这种慢慢的代偿，因为我们咽部除了这个腺样体扁桃体这个淋巴器官以外，它还有颌下腺呐、舌下腺呐、还有内淋巴环和外淋巴环的很多淋巴器官。类似于打个比方一个小区里面有几十个保安有两个保安他经常去偷东西干坏事确定他是干了坏事而且累教不改的情况下，那么可以去把它去除掉。去除掉以后，另外的别的人多干一点活就可以了，也是一个道理。就是说这个腺样体或者是扁桃体它是一个免疫器官，但是它如果说起的坏的作用远远大于好的作用的时候，我们是可以把它清除掉，然后呢经过1到3个月的代偿以后，这个咽部的这个免疫功能是可以完全恢复到正常的，这个是不用担心的。
1: 那如果说我们孩子在做完腺样体手术切除之后依旧张嘴呼吸怎么办呢？
0: 一个是就是我们的医生呢要去看他的这个上气道啊是不是还有别的地方堵塞，你譬如说他有是不是有鼻中隔的问题，这个鼻窦的问题，是不是有鼻息肉的问题。第二个就是说要纠正这个孩子的一种口呼吸的习惯。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很多孩子啊做完这个腺样体手术以后，或者说是我们在手术的手术之前的话，就会跟家长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就是说除了腺样体的切除以外，也要注意改变这种口呼吸的习惯，联合口腔科的一些口腔治疗，你比如说这个口腔科带的这种前庭盾口呼吸的一些矫正的一些这种器械，来帮助这个孩子改正口呼吸的习惯，帮助这个孩子进行一些口唇肌的一些训练，这个抿鼻嘴啊鼻唇的一些习惯呢，然后呢放松状态下让他能够自然的闭合，避免这个嘴啊外翻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们除了这个手术以外，也要联合口腔还有一些口唇的训练来帮助他改变这个口呼吸的习惯。
1: 那么在孩子在手术之后可能有些张口呼吸的这个不良习惯他得到了纠正，那他原本产生腺样体的面容会不会在后期得到改善呢？
0: 那么我们说这个腺样体面容啊，我们经常跟家长说的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腺样体面容它是没有后悔药的。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错过了这个腺样体或者面容发育的时期，它形成了腺样体面容，那么这个是很难回去的，就是以前它已经造成的损害是很难回去的。那么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后面把腺样体切除以后啊，把鼻炎控制好以后，让它不进一步发展。那么它以前形成的腺样体面容怎么办呢？就是我们口腔啊，我们口腔科，所以说我们的现在的这个儿童的颌面现在口腔和耳鼻喉科啊很多时候有一些合作。那么我们做完腺样体和控制鼻炎以后，如果这个孩子仍然有这种面容不好的表现，已经形成了，那么他就只能说通过口腔科的一些矫正你比如说去这个用那个上颌弓的这种牙套去把它往里面箍，或者是用那种下颌的前导啊把它的下颌往前牵引，然后来使它的整个颌面变得美观。 当然这种代价是比较大的，但是能起到很好的效果，就是口腔科的一些矫正方式。所以说我们就建议这个家长啊，

0: 如果说发现这个孩子有打鼾或者明显的张口呼吸，在合适的年龄，你比如说2到6岁之间，尽早的去干预他，不让他进一步发展。因为你如果发展到这一步以后，到年龄大了，已经形成了腺样体面容，你再去干预他，他在口腔科付出的代价会更多。
1: 要及早的进行发现和及早的干预治疗哈。
0: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孩子有腺样体肥大的话，我们日常家长在护理的过程当中，比如说从饮食啊，包括一些禁忌方面要注意什么呢？
0: 在饮食方面，我们还是有一些建议的。第一个就是说，对于这种腺样体肥大或者有鼻炎的孩子啊，我们要进行一个丰富的营养进食啊，有一些滋阴呐、清热的食物啊，比如说水果蔬菜方面，这个石榴啊、橙子、苹果呀、火龙果啊、莲藕、萝卜、白菜。都是不错的这种偏寒的食物。另外可以吃一些优质的蛋白，比如瘦肉啊、鱼啊、肉啊、优质蛋白最增强抵抗力啊，比较重要。抵抗力好一些，它呼吸道感染概率低一些，也会有帮助。另外的话，有一些这种粗粮蛋白，这种粗粮这个燕麦啊这些东西，对控制腺样体肥大也有帮助。另外的话，就是我们要禁止或者是不建议孩子吃一些食物了，就是一些生冷辛辣刺激的食物啊，你比如说冷饮，这种辣椒啊，包括烧烤啊，这些食物，它对这个鼻黏的鼻咽部的黏膜呀，它有刺激，会使它肿胀，所以说鼻咽部的黏膜肿胀，诱发炎症，使腺样体受影响。所以说这些东西我们要注意。另外，我们平时的时候啊，这种孩子也要注意防护，就是说注意保暖。你比如说现在这种天气的温差比较大，这个季节变化比较大。要增加这个衣物啊，使这个孩子注意保暖，预防这种感冒咳嗽的发生。另外就是锻炼身体啊，增强抵抗力。另外就是有些孩子如果说有鼻炎，我们要积极的治疗鼻炎，减少这种鼻炎呐、或者是扁桃体对这个腺样体的影响。但是如果说这种孩子有这种呼吸道感染的发生，那你比如说感冒了，要积极的去医院去治疗，把这种呼吸道的感染控制好，把鼻炎控制好，减少这种鼻咽部的感染呐、对腺样体的影响。不要这个耽误了这个治疗。
1: 所以儿童腺样体肥大的治疗应该是咱们医生诊疗和家庭管理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些结合。很多可能反复发作的孩子都是和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不重视啊，可能是密切相关的哈。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也是再次感谢您参与节目，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关于腺样体肥大的相关内容，谢谢您。
2: 再来关注一条最新开展的补贴福利，主要面向50岁以上听众。为了能帮助大家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等问题，好视力面向湖北特开展50岁专项补贴，今天没有名额限制。50岁以上听众只要现在打400-706-1900都能领补贴，订购不光多送，78元加强版眼贴额外还送3重大礼，先打先得。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模糊、不舒服的朋友，手机电视看不清，小黑点飘来飘去，出门吹点风哗哗流泪，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模模糊糊看不清，生活处处受影响。建议您用善好视力眼贴，特别添加人参、石斛等明目舒缓的中草药，经过临床验证，特别有效。贴完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草本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听众领取，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健康合伙人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呢，你还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健康资讯。别走开，精彩节目马上继续。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次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儿。
5: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4: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 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6: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4: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7: 老板，结账
5: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4: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5: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4: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5: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4: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睡眠不好的听友领取到了，即使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这么好的产品，今天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试一下，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了。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2: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3: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请到的嘉宾是我们爱心团队精准肿瘤治疗的专家程永忠主任。那些治疗效果不好、转移的巨大型的、要动大手术的、年纪比较大、需要全身放化疗不能耐受的肿瘤患者，像脑瘤啊、舌癌啊、口腔癌啊、喉癌啊、贲门癌啊、胃癌、子宫肌瘤、乳腺癌、肺癌、前列腺癌、肝癌、肠癌等等这方面的患者，您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把您的诊断意见、出院小结、患者的症状以及您具体的想法，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发过来啊，一定要拍清楚。同时呢，在线收听的链接我们已经发在微信朋友圈里头了，大家可以点击来了解，或者您自己手机下载九头鸟 FM， 以及通过微信公众号找到湖北之声，都可以在线收听咱们的节目。我们首先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一般来说，如果工作日睡眠不足，周末多睡2个小时就可以恢复精力，而躺再多时间反而会影响身心的健康，比如影响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增加患病风险，导致孤独感、社交障碍、空虚无聊等等，长期饮食不规律、缺乏运动、降低生活质量等等。睡足之后最好去户外活动，比如散步、徒步、骑车、野餐等等，也可以阅读、学习新技能。需要提醒的是，有的时候长期周末瘫在床上，可能是因为心理焦虑问题，比如逃避问题或者心力虚弱。

0: 在中医看来，戒断主食无异于掐断气化我们的气血这样一个源泉。中医上所说到的五谷会被脾胃分解转化为气血，如果断绝主食，气血生成的根本环节会遭到破坏，身体被迫启动应急预案，代价就是气血不足，而且气血会不断的损耗。所以要身体好，提高免疫力是一定要注意，不要随意的断绝主食的。有六种常见的饮食和癌症的发展有关联，其中腌制食品、发霉的食物、加工肉制品已经被世界卫生组织确认为致癌的饮食因素。还有高糖饮食，癌细胞依赖有氧糖酵解高效利用葡萄糖，高糖环境会刺激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分泌，促进癌细胞增殖。我们国家研究显示，高糖摄入和45种疾病风险密切相关，包括肝癌、胰腺癌、乳腺癌、前列腺癌等七种常见癌症。过烫的食物，比如超过65度，会反复损伤食道黏膜，使它在修复过程当中增加抑癌基因突变的风险，主要会诱发食管鳞癌、喉癌和胃癌。高盐饮食也会增加患癌的风险，包括腌制食品产生的亚硝酸盐和胃蛋白酶分解物结合之后容易生成致癌物质亚硝胺，所以平时要少吃腌制食物，食用前要用流水充分的冲洗。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一号听众您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2: 是，我今年70岁了。
0: 70岁。
2: 这个心脏它老是比别人的心脏跳得快一些，它能有蛮好，老会不晕，心里也不慌。我回回检查血压的，它都是总是快。那要看哪个科呢？
0: 看心内科。
2: 心内科是的。
0: 嗯，是的。
2: 哦，他人也蛮好的。
0: 那您是想表达什么意思呢？人还蛮好。
2: 我不知道，我说这个心它总是比别人快一些，随着那个年纹，连血个都快一些。
0: 你快一些，您得看心血管内科呀，你要先做检查呀。
2: 哦，要先做检查。
0: 对，你说快是你的感受啊，你也没说快到多少啊，一分钟多少下呀？你有数过吗？
2: 那我们手势下。
0: 对，你看您现在所说到都是你自己的感觉，都说的是一些非医学术语。我们要听你到底什么病，或者说我们每分钟60到80下，你说快多快呢？是120、150，是吧？120就也还好，如果150，那就可能要住院。
2: 100.5，100.5。
0: 所以那也不快啊。
2: 他明天。
0: 好，咱们不在这纠结这个事情啊。我这里不能说你有问题还是没有问题，你到医院去看病，好吧？心内科，
2: 心内科是的。
0: 嗯，是的。
2: 好，谢谢。
0: 好，在这里提醒一下啊，我们的19871038103这个是个微信，这是用来加微信的，主要用来加微信的，听不听得懂呢？19871038103这个主要用于加微信的。你要打的话是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啊，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到5点。这个尾数6565的这个孝感的电话反复在我直播里面拨打，请你不要再打了啊，请你不要再打了，再打就直接拉黑啊，微信也加不了，以后再也咨询也咨询不了了。一定要守规矩啊，是吧？任何地方，一个大到一个国家，是吧，小到一个家庭，都有规矩。而且这个规矩说了几十年，从我们节目开始，以前是一个铁痛的号码，

0: 来换成了手机号码，一直是这样的。我们的咨询电话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你可以打。直播间的电话是个固定电话，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是吧？这个电话也说了好多好多年了。你说你今天不知道，你明天听一听，后天听一听，也该知道。就是总有一些啊，就是糊涂虫，是吧？他就是不按照你的这个秩序来，想怎么搞就怎么搞，啊，想怎么搞就怎么搞，真的是没办法啊，没办法，是吧？这个主要是用于加微信的19871038103，你不会，是吧？那就求其次，你要打电话，你只会打电话，那你就下午4点到5点，而且是非节假日，礼拜六、礼拜天不接电话，中秋节、国庆节不接电话，啊，节假日不接电话的。只在周一到周五，这是个公益服务啊！还有一些听众朋友注意，这是一个免费的公益服务，不收钱的，啊，不收钱的，因为不收钱，所以更加严格，啊，更加严格。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事情跟你说两遍、三遍，你要是听不进去或者你听不懂，我们就挂了，免得耽误后面的人打电话咨询。因为是免费服务，你也不能指望还要个什么优质服务什么什么的跟你讲个什么，那是不可能的，是吧？你想体验优质服务，那您到医院去啊，花钱享受 VIP 服务啊，享受 VIP 服务，好吧？就是有些听众们他的要求实在是太高了，满足不了啊。咱们这是个免费的啊，不算我工资的，听清楚了没有？是吧？没有谁拨款的，没有谁赞助的，一个免费公益的电话啊，19871038103。你要享受高端服务，享受那种啊非常尊重啊、客客气气啊、贵式服务啊，那您得付费啊，找那些付费的地方去，是吧？这个跟大家还是说清楚。就有大部分的听众啊，都是很懂道理的，很讲道理，但是呢，总有遇到那些不听话的啊，不讲道理的，没有礼貌的啊，没有礼貌的。啊，总有那些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的问题啊。你看，刚刚还说完19871038103，这个是一个微信，主要是微信，不要在我直播的时候打。他就是要打啊，就是几个人，他不停的在这个时间打这个电话，不理解啊，不理解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好。肿瘤的问题我们待会儿呢集中来回答啊，癌症啊肿瘤的问题集中回答。我们今天请到的嘉宾是崇永中主任，是精准治疗的专家啊，精准治疗的专家。那么这个专家呢，他主要擅长的就是那种扛不起手术了啊，大手术做不了。还有那天有一个听前天有个听众朋友待会儿也会问一下陈主任啊，就有的肿瘤它长得比较大，那么做手术风险和出血它就有很大的问题，所以有的医院可能先做放化疗，把它缩小了之后再做手术，啊，有的患者可能不理解，那么你所选择的医院它就是这么治的，而且也没有问题，但如果你不想这种治法啊，你想选择一个人舒服一点的，又能把问题解决的，那么你就选择精准治疗。你对这个精准治疗不了解、不熟悉、没听说过。啊，那你就好好学习一下，是吧？今天节目后半段我们就请到程主任给大家讲解这方面的问题。平时医生不在，你也可以打电话来直接问我，或者是在微信上问我都行啊。好，四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
1: 我想问他是总是爱流汗是么回事？
0: 总是爱出汗，这个人是男性、女性，多大年纪？
1: 我自己啊30多，然后去年开始就一直就经常就是蛮容易流汗，不管是洗澡走路啊还是吃饭都满头大汗，而且人还感觉到疲惫。
0: 多高度？
1: 时间还感觉干干的，有点苦。
0: 嗯，多高多重？
1: 嗯，体重还好吧，1.7米，120。
0: 那你很瘦啊，偏瘦啊，偏瘦了大概有10斤左右。1.7米的标准体重是130到135左右啊。像这种情况呢，一般来说啊，首先到医院里面去看一下内分泌科啊，看一下内分泌科。我们看一下。
1: 嗯，有人让我查甲状腺嘛，我查了没得什么问题，但是我就说， 是不是中医说的那个么子身体虚啊，是么回事？我想问下子，
0: 中
1: 有
0: 医
1: 没
0: 上，
1: 得好的方法？
0: 你现在是属于自汗啊，属于自汗。如果白天也在出汗呢，就属于自汗。那么这种呢，多半中医认为是一个气虚。如果说气虚，固不住津液，汗液往外跑啊，那就是胃气不固。那么胃气不固呢，那就按照这个方向给你开点这个中药的组方调理一下就行了，好不好？
1: 我想找个老中，有没得老中医帮我推荐一下子啊？
0: 可以
1: 就
0: 找一
1: 是
0: 下
1: 有
0: 我
1: 没
0: 们
1: 得？
0: 爱心团队的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呢是02783338。
1: 我记一下子哈，02738
0: 83388，
1: 3388
0: 9689。
1: 9689，姓潘主任是吧？
0: 对，姓潘运华主任。
1: 哦，好的好的，
0: 好，其他
1: 那我
0: 听
1: 在
0: 众
1: 那
0: 您
1: 里。
0: 可以，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这个手机号码主要用于微信啊，主要用于微信。这个听不听得清楚呢？就是主要用于加微信的一个号。但是呢，有的听众他不会，那你非要电话咨询，那您就只能是在周一到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这个规定时间打电话，啊，其他时间是不接的啊，其他时间是不提供服务的。微信它就没有问题，啊，微信就没有问题。你加了之后，你文字咨询，我看到了就可以给你回复，因为它不影响到我的正常生活，啊，不影响到我的正常的工作。但是个电话你不能一天24小时打呀，对吧？因为这本来就是我自己提供的一个公益服务，啊，提供的公益服务，没有任何什么公益组织赞助的，也没有谁给我发工资的。听懂了没有？我们的有些听众啊，好，我们请进的是5号听众，才不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5号听众你好，请讲。
2: 哎，你好，老师。
0: 好，您说。
2: 我想，我前段时间去体检，然后那个体检的牙科的就说让我说我后说我的牙齿有点问题，一个呢是我后面的那个大牙，有一个我以前的时候补过，然后现在它好像已经补的地方掉了，没有了。然后还有一个是这个侧面的有一个，就是也是这个大牙前面有一颗牙，也是我以前的时候补了，现在空了已经。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我这个是不是就是体检的时候让我去专业的医院再问？我就想问一下，
0: 你
2: 我这个
0: 疼
2: 是
0: 不
2: 不是
0: 疼？
2: 需要再补啊？
0: 疼不疼？
2: 有点疼，特别是有凉的时候，特别是这个喝有凉水的，稍微就是正常的常温的水，就是它就会有一点疼。
0: 有两个关键点，一个就是你烂空了，啊，这是一个。烂空了的话呢，一般来说我们可以做个填充啊，做个牙套把它固定住，也就没什么了。但是第二个点就很重要了，你疼，那么你疼就说明你可能有牙髓炎，那么这个牙髓炎。它是不能就是说填个什么东西就能解决的，你填进去之后，你这个东西包裹在里面，到时候治疗还更麻烦，所以你可能要做根管治疗。所以你这个
2: 就
0: 可
2: 是
0: 能
2: 说，
0: 要，你
2: 好
0: 这
2: 像
0: 个
2: 他
0: 还
2: 们
0: 有
2: 也
0: 点
2: 是说
0: 严
2: 让我
0: 重。
2: 要去医院做根管，然
0: 是
2: 后，
0: 的。
2: 那如果说那能不能我跟他直接重新再种一个牙呢？我看现在很多人不都是，
0: 你可以选择种牙呀，可以选择种牙，对。你本来做了根管治疗之后，你就可以选择种牙，这个都没问题的，好不好？
2: 然后我那个旁边的这个牙也有点不是很好了，所以我在。那种牙的话
0: 旁边
2: 是，
0: 的牙也不是特别好，你旁边的牙不是特别好，那就只能种牙，因为你两颗牙齿之间的这个牙齿，它是可以说捆绑啊，做一个活动牙，这都没问题。如果你旁边也是松动的，也是有问题的。那你就只能选择种植了，不然的话，那你就捆绑的更加远的两侧啊，捆绑更多更远的两侧的这个牙齿，那到时候全部都
2: 就
0: 松
2: 更
0: 开了，
2: 严重了，是吧？
0: 对，有点严重，
2: 哦。
0: 这样吧，这位听众，
2: 那就要赶紧去了。
0: 你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的吴铎院长啊，电话记一下18571757，
2: 1857，1755， 9323，找谁呀？你刚才
0: 吴院
2: 说
0: 长，
2: 清
0: 口
2: 楚。
0: 天吴就行了啊，吴院长。
2: 哦，找吴。

0: 吴院长是
1: 嗯，
0: 吧？
1: 就是这个电话。如果你不
0: 幺八
1: 急的
0: 五
1: 话，
0: 七，
1: 嗯，你说。
0: 18571759323，找吴院长。
1: 是的，不急的话呢，可以这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钟啊，这个星期六的上午9点钟，到中度口腔医院，我到时候呢也会在那里。这个星期六呢，爱牙日有一个义诊的活动，到时候也会给大家做免费的义诊，包括给大家送一些福利。我们的听众朋友，到时候如果还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如果你这个牙齿涉及到种牙，好像是种一颗还送一颗的啊，有这样的服务。如果是你另外一颗也有问题啊，如果你另外一颗有问题，那么如果是种一颗再送一颗，那你就省很多费用了，你这个就省很多费用了。
0: 哦，好的，
1: 你
0: 你
1: 到
0: 周
1: 时
0: 六
1: 候
0: 上午在哪里啊？
1: 在太平洋中度口腔医院，电话给你了，你自己打电话问地址，怎
0: 我
1: 么
0: 打
1: 坐
0: 电
1: 车。
0: 话。哦，好的，好的，行，
1: 对对对。
0: 好的，好的，谢谢老
1: 具
0: 师。
1: 体的活动到时候我也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里面啊，具体的活动到时候也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里面，怎么坐车呀，怎么走啊，到时候都会在上面啊。我们中午的直播咱们就不浪费太多时间了。7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7号听众您好，请讲。
2: 喂，你好，
1: 好，您说。
2: 请我的老板今年是76岁，7月20几号的，读完华生那个腰疼，到彭山镇医院检查，他说是腰间盘突出。我们那是个没办法医疗，他是说只有休息过个星期，要到县人民医院里去切检查的话呢，他还说没有好个办法。我说现在要咨询你的谈的，要去医院。
1: 嗯，您现在主要是疼吗？
2: 主要疼的不能行了，问题就是一个家一个老板，如果说我也没烧火习惯，我没搞管理，他咋不搞我的，他不能搞，我就没有话，你这是。
1: 嗯，那您现在能出远门吗？
2: 我要出远门，我这儿子有车，我这就叫儿子去，让你假的。
1: 哦，那就行，那就行。你到时候都找一下我们疼痛科的郑昌才主任啊，郑昌才主任，电话是零二
2: 好，
1: 七。
2: 我想着去好不要脸。
1: 零二七，
2: 电话。
1: 您再写啊，零二七，八二六五，
2: 8265，
1: 0052，
2: 00524，82650052。
1: 对，
2: 对，这我好多事干什么时候两个人？
1: 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您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喂，喂，现在就可以打电，
2: 谢谢，行了，
1: 现在就可以打电话啊。
2: 好，
1: 好，
2: 行，
1: 好，就这个，
2: 谢谢，
1: 好，
2: 好。
1: 就这个啊。好，这个电话的有时候信号不好啊，您自己看一下手机上的那个信号的格子有多少啊，很容易就是说着说着就没了啊，说着说着就没了。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刚刚有听众朋友咨询到出汗的情况下，现在就一堆，有几个在问啊，紫薇红。是吧？他说：“老师好，我左手不出汗，从大臂一个胳膊一指尖，左边这一条胳膊不干的，而右手出汗正常。到医院检查，包括脑部磁共振、四肢神经循环都检查过，没有发现问题。平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不舒服，想问一下怎么回事儿？也没什么啊。刚才是说了啊，我们主要还是看临床症状。”就你这个情况是不是天天发生？还有就是是不是特别累，没有劲啊？没有就算了啊，没有就算了，是吧？再就是呢，我不知道这个听众朋友在不在听啊？我就是刚才没有发语音啊，就是还有就是单侧这个就是流汗啊，它也不是，而且我们检查也没有查出来这个器质性的损伤，我们一般呢就属于一个交感神经泌汗分支功能的异常。啊，交感神经，它是控制我们出汗的，支配上肢出汗的交感神经，它是从这个胸段的脊髓出发，是吧？你要是觉得这块不舒服呢，你可以在胸段这个地方用热毛巾敷一敷，或者你在洗澡的时候啊，用这个淋水头啊，这个地方着重的浇一浇，啊，促进一下血液循环，或者再就是平时呢，可以吃点营养神经的药啊，营养神经的药，看看能不能有所改善。啊，喜欢中医，那么就找中医医生看啊。我们刚刚前面说到了气虚的问题，或者是肝肾不消的问题啊，肝肾不消的问题， 或者是我们的上焦或者中焦不通啊，我们就把上焦中焦是吧不通这个跟它打通也行。这个不能随便说您就具体是什么病是吧，你这个找医生临床判断一下就可以了啊。要看中医呢，你就找中医的大内科医生，要看西医的话，好，还是发个语音吧。要看西医的话呢，就看神经内科或者是心胸外科啊。一般医生判断是不是交感神经有点什么问题啊？看中医我们就说了，是不是气虚啊，或者肝肾不交啊，还有就是睡眠质量好不好啊，是吧？从这些方面入手，把它搞清楚啊。还是那句话，就是最后总结，就是你身体有没有别的不舒服，有没有没有劲啊、头昏啊、乏力啊，是吧？没有这些就没太大问题啊，不用过于着急。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啊。好，还有听众朋友在这个时间发语音啊，啊，我们这个时间的咨询是不能发语音的啊，嗯，而且我们的微信都是以文字咨询啊，不会打字呢，微信上面有一个窗口，那里有一个麦克风的那个符号啊，你把那个麦克风的符号啊，不会写字的呢，你就把这个微信上面有个麦克风的符号你点一下，它就开始把你的语音转成文字。不会这个功能，问一下身边的年轻人啊，大家都会的啊。我们这个微信是不能发语音的，也不接语音电话，也不接视频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2: 我们那个在金门二医检查，那个非常有一点九成一这个结节，这个背现在很疼痛，就看了半个多人，也有主要就是一天一转，这样回来还是没有蛮大的一个好转。
1: 你是说什么没有好转？
2: 这个疼痛没有好转。
1: 疼痛，那你治的什么呢？你按照什么方向治疗的呢？
2: 而且治的那个肺结节了。
1: 肺结节一般不引起后背疼痛啊？
2: 后也不引起后背疼痛啊？
1: 那是完全有点扯了，这个钱浪费了。
2: 但是那意思就是他们根本那个医的都没有看到。
1: 不要反复提医院的名称啊，这位听众朋友，不要反复提医院的名称啊，我们就说病就可以了，好不好？
2: 但我也不知道这个情况呢，因为我们刚回两天，
1: 好，
2: 还是蛮疼痛的。
1: 没事，您可以看一下疼痛科。
2: 疼痛科他也做了理疗的啊，也没什么效果了。
1: 那就到武汉来看吧。
2: 到武汉来可以啊。
1: 可以到武汉来看了。你首先可以，
2: 我到武汉怎么联系呢？
1: 你要么到同济医院啊，要么到武汉肺科医院啊。首先你自己说这个疼痛是这个肺部结节引起来的，而且在当地治疗啊，就是按照这个方向治疗效果不好。那么首先在武汉按照医疗程序，你必须得排除一下你这个是不是恶性的啊。如果是恶性的，它这种有反到后背的这种疼痛，那么就把它搞清楚。我们就担心当地是不是有误诊啊，这那的啊，这个事情要搞清楚。
2: 现在
1: 没有时间跟你说现在这那的了，还有二十秒钟。还有就是呢，看疼痛科，我们这边武汉的疼痛科的医生呢，也会帮你分析你的疼的原因到底是跟肺有关系，还是你的消化系统结石什么的反射到后面，还是说肩胛的一些炎症、无菌性炎症引起来的。武汉的疼痛科医生的经验比较足，
2: 左背胛疼得相当很厉害。
1: 这里是邦华导医，那么稍后呢，我们会请到程永忠主任回答大家的问题，我们稍后回来。
3: 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5: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现在的时间我们邀请到我们节目组的爱心团队成员，肿瘤的治疗专家程永忠主任，回答您癌症精准治疗方面的问题。程主任您好。
6: 哎，八号老子好啊，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啊。
1: 我们直播间的热线是02728

0: 85811046，李尔七85811046啊，咨询呢，您可以把手中的检查报告哈、啊，还有您的要求都准备好，这个时间打电话来跟我们说。当然，如果说有些检查报告比较多啊，需要我和程主任来分析，那么您就可以抓紧时间，通过微信的方式啊，把您的这些问题发过来啊，把您的问题发过来。还有，如果刚刚听到节目啊，然后您正好有一些亲朋好友有这样的问题，以前从来没有听说过精准治疗，只知道手术、放化疗啊，只知道这些，别的都不会，甚至已经出现了反复的转移啊，是吧？包括有的巨大性肿瘤不太适合再做手术了，是吧？再有些患者，他这个意愿也不是特别强啊，但是现在已经告诉你了，有这样的一个好的办法，啊，对你的身体的损伤比较小的，能够耐受的，高龄老人也能够适应的啊，等等这样一些情况，你都可以通过02785811046啊，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还要说一下啊，因为肿瘤它是一个非常大的科，它不是一个单一的病种，它不像我们说到是吧，胃病呢就是消化系统胃病的专家给你讲一讲啊，肠病就是肠病是吧，妇科病就是妇科病。它肿瘤它是全身各个地方都可能会发生癌症的
1: 对吧、嗯、
0: 是吧，你最先触碰到的我们的人体最大的器官就是皮肤，皮肤就有肿瘤是吧，皮肤就有癌症是吧，
1: 对，
0: 最常见的就是我们那个痣发生了恶变，发生了这个母细胞瘤是吧，还有些人天天晒太阳结果把皮肤给晒出问题来了等等的是吧、
1: 嗯、
0: 这是最常见的。还有我经常在微信上面说过实话，这不是因为程主任，我很少遇到过这么多奇奇怪怪的一些肿瘤，什么舌癌，
1: 对，
0: 口腔癌、
1: 嗯、
0: 我真是遇到不了。其实我遇到最多的是胃癌、肺癌，我们听众们听得比较多的啊、
1: 嗯、
0: 就我们那有时候胃癌、肺部结节啊、肠癌啊，就是乳腺癌、乳腺转移的呀是吧，这些肿瘤是比较多的。但是这种奇奇怪怪的癌症怎么就也是
1: 那么多，
0: 没发现有这么多啊。
1: 对，
0: 你看舌头上面长那么大一个肿瘤，而且有的不知道有精准治疗的话就直接把舌头给它切掉了，
1: 对，非常可惜的，
0: 对，影响到后面怎么说话呢，对吧。
1: 嗯，
0: 所以这个精准治疗我们还是这样啊，因为它涉及到的病种比较多，又不是每一个病种治疗的方法又是一样的啊。
1: 对对对，
0: 我们就说啊，前天遇到了一个患者，他是一个脑瘤的患者啊，这个脑瘤呢不是说要开颅做手术，他当时跟我当时好像也把这个分享给程主任了啊，就是这样的肿瘤的手，脑部肿瘤的手术不一定非要开颅，是不是这样？
1: 对，看具体情况。
0: 一般什么样的情况不用开颅，怎么去处理呢？
1: 所以我们讲啊，就像刚才我们帮我老师讲了，其实这个肿瘤它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我们就是说单纯的从脑瘤来讲啊，那么它的分类是挺多
0: 啊，我们就讲这个。
1: 对，其实我们主要是去从微创的角度来讲啊，就是怎么去避免那些啊没必要的手术。
0: 好，我就再给您缩小一点吧，我也真的很为难我们的专家。比如说有的那个肿瘤医生已经跟你说了，这个比较大不好做手术，可能会影响到你的视觉神经啊，就是你要是没弄好的话可能以后眼睛就看不见了。
1: 对，
0: 好，这一块的这个我们就细化到这个地方去讲、嗯、
1: 对，你像我们经常会遇到啊，比如说这个地方影响到视神经，还有很多肿瘤长到可能就挨到脑干啊。
0: 嗯，
1: 那这脑干就是人的中枢神经的最中枢了，
0: 会危及生命啊。
1: 对，那么如果说这个地方你强行去做手术啊，那么极高的概率会成为植物人。
0: 嗯，
1: 对吧，比如说你做了以后，如果说我们做了眼睛就必然要瞎，对吧。
0: 嗯，
1: 那我们说一个没有视力的啊，一个生活状态，这种质量是非常差的。
0: 嗯，
1: 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我们一定要啊，能不能转化成哎可手术性？
0: 嗯，
1: 因为你现在是没有手术机会，强行做必然会导致不可挽回的后果。
0: 嗯，
1: 哎，那么我可以通过精准的治疗，对吧？比如说我们用精准的啊，用像速率刀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像质子刀这些啊，精准放疗，
0: 嗯，
1: 让肿瘤缩回去，
0: 嗯，
1: 离开了神经，离开脑干，
0: 嗯，
1: 之后再去做手术，不就很安全吗？
0: 嗯，
1: 对吧？那么还有很多像我们说，哎，做了，就甚至有些人就是做了手术以后再转移，啊，你不能再做手术，你再切呢？整个脑组织都没有多少了，那人还怎么活嘛、
0: 嗯、
1: 对不对？
0: 是啊，是啊。
1: 那你又要去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啊，就是这种精准的一些治疗啊就显得尤为重要。
0: 嗯，
1: 我们既要让肿瘤缩小甚至消失，同时又不要去过多的伤害我们正常的脑细胞啊、
0: 嗯、
1: 这点呢是尤为重要的。
0: 我们还是给听众朋友再细化一下吧，什么是精准治疗？就是 它不是做一个大的手术，
1: 对，不开刀，
0: 它是把治疗的手段放在你肿瘤的旁边，或者是通向它的那个血管，
1: 对，
0: 把它锁起来，是这样吗？
1: 嗯，这种说锁啊，其实也是有道理啊。
0: 嗯，
1: 就是我刚才讲了，就比如说像我们医院的啊，这种它是叫速裂刀的，是一种精准治疗手段之一。
0: 嗯，
1: 对吧？比如说颅内啊，还可以考虑去局部去上粒子，是吧？局部去做冷冻这种消融，那么它都可以很好的，只是把肿瘤所在那一片区域，给它刚刚好啊，把它消灭掉。
0: 嗯，
1: 同时对周围呢没有太大伤害。
0: 嗯。
1: 但你想想，如果说他要开颅，那势必就要在进到肿瘤的这个通路上面，整个要全部切开。
0: 嗯，
1: 而大家一定会知道，看过很多科普，就是脑神经都是相互连接的非常紧密的。
0: 嗯，
1: 如果你一刀下去啊，那么这个刀口啊所在的那块神经全部就被你切断了。
0: 嗯，
1: 所以这个伤害呢是非常大的啊。所以我们今天讲的这种微创啊，包括速锐刀啊，包括我们有迫不得已要去做化疗的时候，哎，我可以采用颅内的动脉灌注啊，对吧？采用粒子消融啊，这个都是无疑的非常好的一个解决局部问题的办法啊。这个呢，通通叫微创啊。
0: 您刚才说到了这个粒子啊，这早上我就看到一个有一个37岁的女同志，她因为没有要孩子，她现在尝试就是要做这个试管婴儿。那么他有点这个胸闷的问题，而且有的时候有点疼，他不舒服，那么他就一直去没有到医院去、去管，结果就发现了这个肺部里面有一个非常大的肿瘤，而且已经把主气管给他堵住了，达到了5个，就是有一个是5个厘米啊，有一个还有小一点的地方可能有2个厘米，就是不是说只有一个肿瘤。
1: 嗯，
0: 其实当时好像就是说到这个，就是您提到的那个，就是把它用一个粒子是什么给它做一个治疗，这个是可以用的吗？
1: 这个具体啊，还是说实话，我不能明确的说这个人能不能用啊。
0: 嗯嗯嗯。
1: 如果说你这个5公分的肿瘤，对吧？如果说是在周边、靠近肺的边缘的话啊，这个做粒子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如果说还是靠近中央，就是靠近我们纵隔的啊，靠近心脏附近啊，因为那个时候那个针就没法进去，可能就做不了。
0: 您是说的微针冷冻治疗吗？
1: 对对，都可以
0: 啊，都可以。
1: 粒子跟消融了，它都是用一根针啊，到那个到达我们所在的部位。
0: 嗯，那就是看患者具体的这个部位，然后呢，我们再用这个治疗的方法去处理。
1: 就是、我这个针能不能够安全的到达肿瘤的中心啊？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0: 其实我们说，现在我们临床上肺部结 节的患者是比较多的啊。
1: 嗯、
0: 你看刚才那个听众朋友，他说后背疼痛，但是又是在当地一家比较大的医院啊，我们也不能说地方就没有大医院啊，我们各个对我们荆门啊、荆州啊，是吧？恩施啊、十堰呐、都有3甲医院。
1: 嗯，
0: 但是你说你在一家3甲医院做了这个治疗，但是后背的这种疼痛还是不能缓解，然后呢，他的这个肺部结 节有1厘米以上啊，刚刚有个男同志咨询到的啊，那我就说你这个还是得到武汉来。第一个，你要么就是要做一下筛查。你这个疼痛到底是不是跟它有关系？
1: 对，
0: 是误诊了还是漏诊了？第二个就是，一般肺部结 节它没有就是说这么严重的反射到后背的这种疼痛嘛，应该是吧？所以我这个就是有点怀疑，到底是你的肩胛骨这方的，就是颈肩综合征的那种骨病引起来的疼痛，
1: 对，
0: 还是说你确实你真的就是这个肺部里面这个肿瘤反射到后背引起来这个？
1: 嗯，他一般的讲就是肿瘤啊，也不在大小啊，它跟位置真的也很相关。如果说这个肿瘤长到位置比较特殊啊，比方说啊，长到胸膜附近，
0: 嗯，
1: 就是牵扯到胸膜以后啊，
0: 嗯，
1: 确实会引起疼痛，甚至你深吸一口气啊，你都感到有撕扯痛的这种感觉。
0: 嗯
1: 啊，
0: 但不能说在医院里面已经住院了几天，一点改善都没有吧？这也好像不太可能吧？所以这个就要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对不对？
1: 对对 对,
0: 对，
1: 一般来讲就是如果说是常规的，比如说我们感冒了呀，对吧？哎，哪里不舒服啊，这种可能你3天2天它肯定会有所改善。
0: 是是是，我刚才我就一直在说这个事儿啊，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啊，因为咱们在这里咨询的时候，你总是想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但是你这个你说的和实际上这个我们生活当中发生这个又有点不太符合，
1: 是的是的，
0: 不符合逻辑。
1: 嗯，
0: 但是我们又不能武断的就是说你这个不要紧，
1: 对
0: 对吧？
1: 对，
0: 所以我们听众朋友有的是听我们的节目也好，找我们咨询也好，你是不是觉得不解恨，好像没有解决你的问题？但这个是医疗的一个非常科学的、非常仔细的、非常严谨的一个事情，它确实不能很随便的跟你说。但是 从你自己的

0: 表述，我们也不能说你说的是假话，
1: 对，
0: 对吧？但是从你的表述确实不太对头，所以刚刚我不是也提醒了吗？就不要反复的提人家医院的名字，
1: 对，
0: 因为到底是你自己搞错了，还是人家医院搞错了，我们也不能够一个判断，是吧？我只能听你讲。那么实在是按照你的方法，按照你的思路说，你觉得这个医院不行，没搞好，是吧？我们暂且相信你的话，再换一家医院，
1: 对，
0: 咱把这个问题弄清，
1: 有选择的权利嘛，
0: 对，再把它弄清楚。因为我问你长了什么部位，你也说不清楚，对吧？最多我们就只能看得到一个大小，就是这个结节的大小。就刚才我们的程主任也说到，如果是长到一个特殊的部位，它可能正好是那个神经压迫到了，
1: 对，
0: 引起这种疼痛，
1: 也会引起疼痛啊。
0: 但总的来讲，就是这种情况比较少见啊。
1: 对
0: 啊，比较少见。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先聊到这里了啊。还是提醒一下大家，就是肿瘤全身都有很多，是吧？我们也只能一点点给他剖析。你看，我一开始跟他讲的是脑瘤，对吧？
1: 对。
0: 还有现在就是这个肺部的也是比较多，肺部的结节很容易变成癌症啊。很多听众一开始是个良性的，他以为终身是良性的，结果没有想到这个东西他反复发烧啊、感冒啊或者免疫力下降啊，他也可能会从良性变成恶性的哦。
1: 对对对。
0: 哦，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就是谁说你是良性的，可能那个时候是个漏诊也有可能的。啊，也有可能的，
1: 因为在那个时候可能它就是良性啊，只是后来异变了啊，突变了而已
0: 啊。好，12号听众你好，请讲，久等了。
2: 嗯，
0: 久等了这位听众朋友，12号听众。
3: 喂，
0: 哎，听到了，请说。是的，是的，你好，久等了。
3: 我听过教授吧，我就是做那个结核全身的那个造影，就是心肌全身的这些 CT。就是说我检查，就是说两个，我胸前瘤，就是前上中隔腱软组织粒的影，就是折面约22.3×18.9毫米吧。
1: 嗯，
3: 就是这增强内腱明显强化。
1: 哦，
3: 就是这样啊。他诊断的结果就是说是前上中隔占位。胸前瘤可能性大。
1: 哎，好嘞。
3: 哎，就是这样的情况。
1: 嗯，你是体检发现的是吧？
3: 啊，我对对对对。
1: 体检发现的，有什么胸前不舒服这些症状吗？
3: 啊，还没有。
1: 还没有。
3: 就是前段时间，前段时间有点咳嗽，检查就是肺炎、支气管的都没问题。就是发现了这个肿瘤，就是我请问一下教授，
1: 好的，您就是这一次体检之前啊，有不有过这个体检的对比啊？比如说一年前、两年前的？
2: 没有，
3: 都没有。就这么看病的时候，突然发现这种，脸上有这个东西，就是咳嗽。干咳，或者要求整个。
0: 好，别急啊，听医生说啊。
1: 那，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3: 我现在72岁。
1: 72岁是吧？好。基本上就是这个情况啊，就是因为也是时间的关系啊，就是人体的胸腺啊，基本上在成年以后啊，特别是18岁以后呢，它基本上是萎缩了。
0: 对，
1: 正常前提下我们是看不到胸腺的。
0: 对，
1: 但是呢，确实也有一种就是比较少的人啊，他那个胸腺萎缩的不全。就是它始终就那么大，所以说我刚才问您，就是说您要去定期的观察，因为您现在呢没有任何的不适的症状啊，那么您这种干咳啊，刺激跟胸腺基本上没有太大关系啊，因为它在前纵隔，因为跟没有关系。您这样的啊，这个我也不能说它绝对没问题啊，就是我倒是建议您呢，最多过一个3个月左右啊，我建议您再去复查一下。如果说第一次3个月复查它根本就不长的话啊，你可以把第二次的就推到半年。如果说你半年以后你复查还是不变化啊，你可以推到1年去查一次。如果每年都没问题，那你可以不用管它。啊，您懂我的意思没有？但是呢，
3: 这个东西是个恶性，是个良性的。
1: 目前来看呢，良性的可能性比较大。啊，我跟你说了，他是有一部分人，他终身就会
0: 就整个样子，
1: 对，会遗留下来。但是如果说你，比如说您第一次3个月去查了以后，发现你现在是22毫米，下次变到30毫米了，那肯定就是有问题的。
0: 你现在只有一次检查的结果，也不能说的太绝
1: 对，
0: 对
1: 没有对比，
0: 您懂吗？
3: 他这个东西22点，就是是蛮大的吧？
1: 这个我刚才跟您讲了，就是每个人呢，他天生可能有不一样，就是这个要动态的去观察。如果您有症状肯定是要尽快去处理，没有症状呢倒不急着非要现在去处理。
0: 你没有什么手没有劲，抬不起来，眼皮子抬不起来，说话什么声音嘶哑、
1: 哎，就是跟胸腺相关的症状倒是没有，
0: 哎、出汗呢、啊，
3: 没有症状，
0: 哎，
1: 对，
3: 没有症状，
0: 出汗异常啊，这些都没有，就还好。
1: 嗯
0: 那您就三个月以后复查，好不好？嗯。
3: 哦，三个复查，
1: 对，一定要三个月，不要太长了啊，不要等到半年甚至一年啊，就是这个，就是这个东西，就算它真有问题，它的生长也是需要时间的，
0: 没那么快，不要怕，
1: 对，
0: 没那么快，不要怕。
3: 我就是怕是恶性的。
0: 还有就是你，还有就是呢，这位听众啊，因为咱们这个只能是科普，你要结合你面诊临床给你出报告的这个医生的意见，以他为主，
1: 对，
0: 他没说你是恶性的，那我们也不能说你就是恶性的，懂了没有？他没说，然后现在程主任跟你讲了，就即便是有点什么，他没有那么快，他是慢慢的，所以你还有一次复查的机会，就你复查再看一看他大了没有，没有大，那你下一次就半年以后再去检查一下，好不好？嗯。
3: 哦，就是谢谢。
0: 好，就这个了，这位听众啊，就这个，或者你把我们程主任的电话也留着，你到时候呢加了微信，对，到时候你有加了微信177。
3: 哦，177-8648
0: 56345634
3: 5634是吧？
0: 对，177-8648-5634。
3: 这要不要陈什么陈教授？
0: 哎，陈永忠。
1: 对，
0: 成绩的成啊，成吉思汗的成啊，成绩的成。成功
3: 成
0: 哎，对，成功的成啊。
3: 那在什么武汉哪个医院呢？
0: 科信肿瘤医院啊，是一家专科医院。
3: 哦，科信肿瘤医院。
0: 电话记得，哎，电话记得就行了，好吧？其他信息你自己慢慢了解，好吧？咱们就不花时间去解释。嗯，好。我们这是一个科普啊，我们只给大家说到也是个好专家啊。看病找医生啊，不是医院，这是我一直跟大家强调的啊。看病是找医生看，找对了医生，那你的病就成功了一半。还有就是啊，还有就是，你找的这个医院。可能你也不熟悉，是吧？有的病它刚刚发生，一急的跑到医院去了，然后呢挂了一个科，挂了一个主任，你对这个医生也不熟悉，出了结果之后呢，你也将信将疑，是吧？报一个良性的，你又怕他是个恶性的给你误诊了；报一个恶性的呢，你又担心这医生是不是给你搞错了，你
1: 对不对
0: ？大家是不是这个心理，是吧？我们也不能说你就是真的错了还是假的，那么就换一家医院，我们再看一看，或者呢？你天高路远的，你把那个检查结果呢，是吧？我们程主任的电话也给大家了，微信给大家了，你发给我们程主任看一看，发给一个医生看一看，是吧？这帮华老师的这个爱心团队的医生，你总靠谱吧？还有个事儿，你现在也知道了这个精准治疗，还有第二种选择。那么，如果你在你们当地确诊了是这个坏东西啊，不管是胃癌啊、子宫肌瘤啊，是吧？肺部的结节、肺啊这那的。他要给你动大手术，你在纠结犹豫的时候，那么你再问一问，是吧？武汉的这个程永忠主任他怎么治，也就是问一问那个事情，也许两个边的医生的治疗方法是一样的，那你就图方便，是吧？那你就在当地去处理就行了。
1: 对，
0: 哎，如果程主任的方法比你当地这个医生的方法要好，甚至费用还低，那你为什么不选择呢？对不对？因为传统的手术，首先手术费是一个大的费用，第二个你后面还要放化疗，又是一个大的费用。
1: 对，
0: 你以为呢？我们很多听众不觉得，可能就觉得就是做完手术就没了。我们做完手术可能一两个月以后你还得放化疗的，
1: 对，
0: 是吧？
1: 肿瘤是个非常复杂的一种治疗。
0: 对，但是你在重症这里，他也许就做个一次微创的治疗，或者说两三次的，在住院里面就搞完了，最后萎缩了没有什么的这种治疗。都是有可能的啊，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年纪大的不能耐受的啊，或者是要做这种传统手术你又比较害怕的，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啊，多问一问，多了解一下。还是那句话，因为肿瘤的病种比较多，我们也不知道我们的听众你现在遇到的问题是个什么样的困惑啊，那您呢可以积极的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刚刚我们所说到的这个，是吧？一个是肺癌啊，还有这个胸腺的这个肌瘤啊，胸腺的这个长的这个东西啊，那么它总会有一些临床症状啊。比如说我们像有个听众朋友，他是在近期发了一个消息啊，他这个妇科的肌瘤啊，子宫肌瘤在很多的医院里面啊，他 提出来了一个意见，就是把这个子宫全部拿掉，
1: 对，切掉，
0: 他就说这个为了保全你的这个。

0: 生命啊，打的这个保全生命的这个旗号，同时你又说这个东西它容易复发，是不是啊？是不是也有可能复发啊？啊，对，干脆就给你子宫整个给你拿掉算了。实际上，我们是不是还有一种选择？
1: 对对，真的是有的啊。那么，作为一个女性来讲啊，把整个子宫切掉，说实话，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痛苦啊。
0: 你看，我那天发给您的就是一位姓李的女性，才41岁
1: 啊，
0: 是吧？你要是说这个子宫肌瘤要是给她整个子宫就给她切掉了，这个是多不划算的一件事情啊。
1: 是的，是的。所以这个现在很多的微创的办法啊，一般来讲像子宫肌瘤，虽然说确实也有可能是多发，啊，但是手术真的不是唯一的办法。我们现在在我们医院啊，确实已经做了多例了啊，效果非常的好，基本上就一次，做什么呢？就是做动脉的栓塞，啊，就是通过去阻断这个肌瘤的这个血管供血，让它萎缩坏死掉，啊，就避免了开刀啊，那么除了说不会把你这个子宫切掉，就是你保留了子宫以外，对吧？那么它的几乎也是个无创的一种治疗的办法。做完了以后回家啊，就是该干嘛干嘛啊，就是一般住院的话大概6天左右就可以出院。回家就跟正常人一样啊，身上也没留下伤口。那么最大一个问题就知道，就是特别对于这种有时候年龄不大的，像40-50岁的啊，他们甚至连月经都还没有结束的，像这种话呢，如果说提前的就没有月经了的话，那么其实对他的内分泌来说呢，影响还是非常大的。
0: 为什么有的患者他就是采用了传统的手术，就是把子宫肌瘤给他把整个子宫全部切掉了，后面也做了化疗，还会转移，甚至往这个肺上转移呢？
1: 如果说是肌瘤的话，它是良性的啊。如果说你真的出现了肺转移的，更应该就不是肌瘤了啊，那应该就是你像肉瘤这种了啊，就是恶性的。
0: 恶性的
1: 啊，对，就是恶性的。如果说真的是因为是，比如说子宫里查出来的是一些恶性肿瘤啊，当然那就另当别论了啊。那手术可能就那更要慎重啊。比如说这个患者，如果说你因为子宫上的一些恶性肿瘤导致的远处肺转移，像这个时候肯定是没有机会了啊，没有手术机会，100%的，对吧？如果这个时候也有专业跟你说，哎，那我把肺部的这个肿瘤给你切掉就好了，这种观念肯定是错误的
0: 啊。
1: 所以我们就是做科普的意义啊，可能就是在这个地方啊，就是刚才邦文老师也讲了啊，您呢多一条选择终归是不会错的，对吧？啊，那您听一听啊，那么不同的专家您自己去判断一下啊，虽然说您不懂医，但是您可以听得进道理嘛。对吧？哎，那么别人说的有不有道理？就是最担心的，就是我确实在临床中遇到很多很多啊，就这个患者的手术做了，但是没有手术指针，强行做了。那么过来了以后呢，其实我也不好说，哎呀，你这个当地的做错了，你回去找他扯皮，对吧？因为我也不能这样去讲，对吧？但是确实还是很心痛，就是哎呀，当初是吧，要是不这样去做，会怎么样怎么样？
0: 对，
1: 对吧？所以说我就是在您呢每做一个重大决定之前，还是希望您呢多去了解了解啊，多问问不同的医生啊，甚至主要就是问一些像大医院的啊，可能会更靠谱一点。就像刚才帮我老师讲的，您不是说啊问了我以后也必须到我这里治疗啊，没有这个必要啊，就是我能帮到您的啊，您跟你出谋划策以后，您去选择一个最适合你，这才是最重要的。
0: 我们做科普比较难。难的点就在于这里，就是明明看到不好的呢，我们也不能非常明确的去说啊。而且我们的很多患者呢，也不能说每个人都这样啊，但是有些人他就是有点糊涂。你明明是为他好，跟他把这个事儿说清楚了，结果呢，他就把你的话带到原来的地方跟人家说，这就引起了医生之间的这个矛盾。所以这样就搞的呢，就我们就不好去说的太明白了。是吧？我们就只能就是说，你现在其实可以采用别的一些治疗，挽回一下之前的治疗造成了一些什么什么的，只能是这样去讲。你不能讲太明，哎呀，原来这个地方做的手，不说你不仅仅是您肿瘤这一块啊，你包括骨科手术，是吧？有的腰椎没有做好，搞得这个腿还是疼啊，还是麻，是吧？有的颈椎没做好，整个人都瘫掉了的。明摆的就是做失败了，没有做好的，但是我们又不能说，是吧？你说了就是。那就你这个整个是医疗圈子就乱套了，是吧？那人家的老师过来找你，你怎么办？人家级别那么高，
1: 他这个不是说我们去害怕去得罪谁啊，因为这个东西已经这个样子了啊，没有办法。所以说我们做科普就是还是这个目的，就是说呢，您在 做这个选择之前啊，尽量就是刚我非常赞同巴华老师一句话，就是找对医生比找对医院要重要。
0: 对啊，你找对了医生，这个病就好了一半。
1: 嗯，
0: 整个思路和方式方法
1: 一定要非常清晰，
0: 完全都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可能是完全颠覆式的，完全不一样的，
1: 结局真的会不一样。
0: 对，因为到我这里有很多的孝子啊、孝女啊，那有的爸爸80多岁了，是吧？早上还有97岁的老母亲还在替他在咨询，就为自己97岁老母亲还在咨询，是吧？昨天半夜三更的还有这70多岁的人怎么着的，还为他的母亲在咨询，就是很多的。但是你孝顺归孝顺，但是他的就是我们现在年轻人啊，他比老人好也好，也不好也不好，就是老年人可能就比较简单一点，是吧？听到邦浩老师说什么就是什么。但年轻人他的获取知识的手段可能更多，网上搜一下啊，人工智能搜一搜啊，但是他搜的东西就乱了，一乱他也自己因为没有医学知识，
1: 对，
0: 他也不知道嘛，他最后的认为就是哪个职称高，哪个医院有名，我就选择哪个，
1: 对，
0: 这就是他最单纯的一个选择。至于说这个东西这个方法是不是真的很好，他不知道。就我前天也在网上刷到一个非常有名的专家，我到时候也会分享到微信朋友圈里面，已经现在精准治疗已经是未来的一个趋势了。
1: 对对，
0: 因为我们都讲究的一个是生存质量，
1: 对，
0: 还有就是明明不需要，就像我们老中医原来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以养为主哈，以最小的损失来挽救你的生命为主，是吧？你刚刚我们说到这个，还有你看这个是也是近期的一个听众，也是姓李的啊，三个字名字的啊，75岁，钟祥的啊，钟祥湖集镇的一个师傅啊，他是乙状结肠伴出血，而且还有糖尿病，有便秘，是吧？他的这个肠道肿瘤还有一些还有肠道粘连、肠梗阻的这个问题。
1: 嗯，
0: 你看这种情况可能之前的这个手术就没有处理好，是不是这样造成的？
1: 其实你看，我听到那个糖尿病三个字啊，其实有糖尿病的患者做手术，这是一个一定要慎重又慎重的一个问题。
0: 嗯
1: 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呢容易复发。
0: 嗯，
1: 糖尿病的患者的伤口不容易愈合，
0: 对，
1: 对吧？那么糖尿病患者在手术以后的生活质量，它是可以说是就是非常低的，
0: 很差的。
1: 对对，愈后质量是非常差的。所以说这个我们就说除非是迫不得已，或者说你这个肿瘤啊非常非常早期，对吧？我一切就好了，像这种是可以考虑，否则的话真的一定要慎重啊，不要轻易的去选择去做切除。
0: 嗯，
1: 那那个结肠手术呢也是个非常大的手术啊，他要把肠管要切很长一段，
0: 他要多切一点嘛，
1: 对，他要上下都要留一个安全的边界，是吧？
0: 对，
1: 那么切了以后呢，又会导致一些肠粘连呐，这种很多的啊。当然我不是说去拒绝去做手术啊，就是一定要充分评估啊，并且你像我病人来找我看了，我经常会讲一讲啊，那么你一定要问一下手术医生，去谈一谈我的术后的风险在哪里，对吧？那么手术恢复了以后，我可能最影响我生活质量的是什么？多跟医生聊一聊。如果说一个医生能聊都懒得跟你聊了，医生你觉得这个方案会很好吗？
0: 都不跟你说了，那就有风险了啊，那就有风险了，说明他自己都没把握，对不对？好，在节目之外呢，跟程永忠联系，他的电话和微信大家注意一下啊。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3: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8: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9: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0: 啊，李老师你好，我姓

0: 好的，
1: 人感到很舒服，吃饭睡觉精神状态都很好，非常好。爹爹，
0: 我后悔吃这个东西吃晚了。
1: 这是咱们所有老客户吃了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以后身体恢复得非常好的时候一种遗憾的，所以说我都建议听众朋友听到复合寿健康三宝节目之后，只要你存在着吃饭胃口不好，身体素质差，免疫功能低下，不管是什么样的慢性疾病，怎么吃药也好不了的情况下，就选择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来强化细胞营养支持，来强壮的身体呀、啊，这是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不过爹爹你还好，你本身是医生，你的病情也没有发展到并发症发生，你也是很及时的用上复合寿多谷多宝液，这样啊你就不容易发生并发症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78岁。我搞了几十年的医生，人家的他要找我跟他看病我又推不掉，我是在死之前跟人家做过留念，我一生的心意，我又不会打牌，我又不喝酒也不抽烟，我啥玩意都没有，我没这个爱好，我就是爱好医学。
1: 您78岁了还在行医啊，还在帮助病人解除痛苦啊。爹爹咱这个年龄啊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非常正确，因为它能够恢复你体力体能啊，让你吃饭香睡天光，你会更加有精气神为大家做服务啊。
0: 我准备坚持吃。
1: 你有这个决心呢是对的，只有细胞营养充足，你生命力才旺盛啊，我们才能健康不生病啊，才能快快乐乐的过好晚年的幸福生活呀。
0: 好的好的，感谢你，我就按照你的办好吧。
1: 好，爹爹祝福你健康的长寿，天天快乐，再见。
0: 感谢你，好，再见。
2: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1: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4: 你好，我想买点药哎。
1: 买多谷多宝液是吧？
4: 对对对对。
1: 可以，你是哪个地方的？
4: 我在随州。
1: 随州啊，我们有专卖店，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店。您贵姓啊？
4: 姓卢。
1: 卢大哥呀，您吃多谷多宝液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啊？
5: 我是啥啊？我的有心脏病，有高血压。
1: 老大姐呀，是您要吃复合寿多谷多宝液？
5: 我是我。
1: 你患有心脏病、高血压，那是要好好吃多谷多宝液呀。
5: 我的心脏它又是跳得快又是跳得慢。
1: 那是心律不齐呀、啊、缺血缺氧了呀。
5: 哦对。
1: 血压什么样子啊？
5: 都有一般的是150以上，100多的150人都脑壳疼昏，一旦呢走楼不能走床啊，走楼走上门板呢不想走啊。
1: 高压是150以上，头经常昏，走路软不想走，你是大脑严重的供血不足啊。老大姐，你就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配上我们复合寿改善头部血液循环的磁间脑帽。
5: 又是调得快又是调得慢，
1: 细胞有了营养以后它可以自我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啊，这样你血压呀慢慢都降下来了，你不但是头不昏了，心脏跳动啊就不会快快慢慢了呀。
5: 再过我的真的有时的都是的像有气呀、
1: 啊、那是消化不良啊，胀气呀、啊、
5: 都是像喷呀、啊、
1: 长期吃药的人胃都不好啊。
5: 那你耍我懂。连我爹要去几趟个时间。
1: 老大姐，你是慢性疾病啊，你至少要调养半年呐、啊。服用量啊，第一个月按1天2瓶多谷多宝液，3袋复合益生菌，

0: 一个月下来，如果你的血压恢复在正常状态，130左右，头也不昏了，走路有劲了，肚子也不腹胀了，第二个月以后啊，多喝多宝液你就可以减量了，一天喝一瓶，妇科医生就一天喝两袋，坚持喝满六个月，六个月以后啊，咱条件不方便的话，家里常备一箱多喝多宝液，劳累过度了不舒服喝两瓶，把平常的小毛小病啊消灭掉，不积累就不容易成病，你就可以远离医院，人呢开开心心的过好每一天。
1: 啊哈，我想买一盒回来吃，给我们谁这的发哈。
0: 你是说先买一箱多喝多宝液送到家里去？可以，我会通知随州的工作人员马上联系你，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就行了。
2: 哦，对，你这通知他给我们联系，我就晓得了。
0: 好的，老大哥，那你都等电话啊。大姐在吃的过程当中啊保持联系，吃的方法掌握不住随时打电话我。祝福老大姐早日康复啊。
2: 好好好，
0: 再见。
2: 哇，再见再见。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5: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6: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5: 拜拜。
3: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4: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六箱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3: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4: 拨打400-877-6669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7: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民以食为天。自鸿蒙初辟的远古时代起，吃什么就是关乎人类生存的核心问题，也激励着人类不断探索前行。我们的祖先从最初茹毛饮血，依赖自然的馈赠，到熟练掌握农耕技术，谷物、蔬果、畜禽逐渐丰富了餐桌。这些食物不仅满足了人们的口腹之欲，更成为江山社稷稳定的根基。食物虽不会言语，却像一位忠实的史官，默默记录着历史的变迁。每一种食物都承载着特定的生活方式与文化传承，透过它们，我们得以真切地触摸到历史的温度，感受到岁月沉淀下来的深厚底蕴，探寻到中华民族在漫长岁月里的发展脉络。其中，粟作为中国古代最早驯化的作物，在源远流长的农耕文明中占据着独特的地位。从古老先民们口耳相传的耕作智慧，到甲骨文中的形象刻画，再到古诗词里“春种一粒粟”的田园咏叹，粟早已超越果腹之物的范畴，化作了承载天道、农时、家国社稷的精神图腾。那么在这金色传奇的背后，究竟蕴藏着怎样的文明选择？今天开始为大家讲述食物的历史，第一集《江山社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我们一起来聆听河南大学彭礼恒教授的精彩介绍。
4: 一部人类的历史啊，其实就是人类不断地去寻找、发现并驯化食物的历史。文明发展的进程是需要食物来支撑的，食物是文明发展的基础，文明的发展程度、成熟程度、发展的高度和这个社会的食物的种类和数量有着直接的关系。我们黄河流域有着灿烂的黄河文明，已经有近万年的历史了。在这近万年的历史里面，我们的先民不断地去开拓食物的来源，发现新的食物的加工方法，创造了灿烂辉煌的饮食文化。黄河文明的食物的发展遵循了两条路线。第一条是我们先民自己培育食物，我们在生产和生活当中不断地去摸索、去实践、去发现一些此前没有被发现的食物，把它培育成我们的盘中餐。第二条路径呢，是引进外来食物，在和外域文明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不断地把外域文明发现的一些优质的食物引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来。这两条路线呢，可以说是相辅相成，共同作用，共同创造出了灿烂的华夏饮食文明。古代的中国人呢，非常重视食物的生产和食物的加工制作。古代的帝王把粮食的生产视为是国之根本、国之大事。比如在古代的时候，每到冬至的时候，帝王要到这个天坛去祭天，到祈年殿去向上方祈谷，这就是在祈求食物的丰收。皇帝还会到这个吉田里面去进行清耕的仪式，以示对农业生产的重视。那么各地方官吏呢，在初春的时节要下到农田里面，到村社去进行劝农的活动。可以说，正是因为我们重视了农业的生产，重视了食物的发现和培育，才创造出了灿烂辉煌的黄河文明。就让我们走入历史的画卷，去重温那一段一段与食物有关的历史故事。 首先我们说一说唐代，公元789年大年初一这一天，唐德宗皇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宣布从这一年开始，唐朝要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这天是大年初一。你说这个皇帝他不忙着过节，他这是想干什么呢？下面我们就回到历史现场。首先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颁布诏令的皇帝唐德宗，他的名字叫李阔，他的父亲是唐代宗李煜，而这个李阔就是这个李煜的长子，他的爷爷呢是唐肃宗李亨，而这个李阔呢就是李亨的皇长孙，他既是皇长子又是皇长孙。按照古代的这个嫡长子继承制，李阔就是未来的大唐王朝的皇位继承人。可是呢，这个李阔在青少年时代恰好遇上了安史之乱，所以他的青少年时代啊是在这个动荡中啊，颠沛流离的生活中度过的，让他体验到了民生的疾苦，为他后来当一个好皇帝打下了基础。在李阔20岁这年，他就被任命为

天下兵马大元帅，这个目的啊，就是要昭告天下，就是这个李阔将是大唐王朝未来的皇位继承人。李阔继位虽然非常顺利，但是他接手的却是一个烂摊子。经过八年的安史之乱，整个大唐王朝元气大伤，劳动力锐减，农业生产遭到了严重的破坏，已经沦落到了吃不饱饭的程度。摆在这个新皇帝面前的任务，首先就是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而此时他下诏宣布设立一个新的节日中和节，就是他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的一个重要的举措。那么唐德宗的这个诏书里面说了哪些内容呢？说四序加陈，历代增制，汉崇上巳，晋祭重阳，自今已以二月一日为中和节，以待正月晦日。这是这个诏书的一个基本内容。四序就是春夏秋冬四个季节，这里可以泛指一年，就说这个一年里面的这些良辰佳节呀，历朝历代都会设置一些节日啊。他举了例子，比如说汉朝的时候啊，设了上巳，晋朝呢重视重阳节，那么现在我们大唐王朝也要设立一个良辰佳节，这个佳节呢就是中和节，它的时间是在农历的二月初一。那么李阔的诏书里面要取代的这个正月晦日是个什么日子呢？这就要说到唐代的春节习俗了。唐代啊，人们过春节啊，迎新年，整个正月里面都在过年。这个晦日呢，就是这个月的最后一天，正月晦日就是正月末，正月最后一天。那么在这一天的时候呢，啊，人们要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那么李阔现在就是要把这个正月晦日给它取消掉，以中和节代正月晦日。那么这个取代正月晦日的中和节有什么含义呢？它和农业生产有着直接的关系。古人认为天地之间的万物啊，都是天地阴阳合同的结果，天地相合，阴阳相合，产生中和之气。这个中和之气啊，是促进万事万物生长发育的一个基础。所以唐德宗是希望啊，把这个庆新春的这种活动啊，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那么庆新春的活动为什么能够和农业生产联系起来呢？因为这个正月晦日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个重要的习俗，就是送穷，把穷送走，财富就来到了人间。农业丰收的最终目的是为了致富，所以唐德宗希望把唐代的送穷日和这个中和节联系起来。当时啊，唐德宗身边有一位著名的宰相叫做李泌，他呢非常了解皇帝的心意，因此呢他就主动的上书给唐德宗提了三条建议。他说：皇帝陛下啊，您设立这样一个促进农业丰收的节日非常好，但是呢节日设置的好，我们还要过好才行。怎么样才能够过好这个节日呢？啊，他提了三条建议。第一条啊，就是百官要向皇帝进农书。第二条呢，是司农要向皇帝献同路之种。第三条呢，是民间的村社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百官向皇帝进农书，这个好理解。司农是汉代设置的一个官员，位列九卿之一，他要向皇帝献这个同路之种。那么这个同路之种是什么呢？同路之种是一个典故，出自周礼。根据周礼的记载呢，说上春赵王后率六宫之人而生同路之种，而献之于王。啊，上春就是初春啊，就是正月，也就是说在西周的时候，王后呢要率领六宫里面的这些宫人们啊，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同路之种。为什么是这些妇女们向周王献这些同路之种呢？因为女性属阴啊，代表阴，而王呢是男性，代表阳，实际上就是阴阳相合，生中和之气的意思。那么周代时候向周王献的这个同路之种究竟是什么种子呢？实际上就是谷子的种子。这个同啊，指的就是先播种后成熟的谷物，这个路呢指的就是后播种先成熟的谷物。

0: 这个合起来叫同路之种，其实就是谷子的种子，主要是粟和黍的种子。所以说唐代的这个中和节呢，实际上就是要模仿周礼。那么根据李泌的建议，在唐代的时候啊，民间的村社里面要造中和酒敬勾芒神。他们造的这个中和酒是一个什么样的酒呢？文献中没有记载，这里呢我们大胆的猜测一下，既然他们向皇帝敬献的这个种子是谷子的种子，那么这个要造的中和酒啊，很有可能也是用粟和黍这两种小米儿酿的酒。那么唐代啊，用中和酒祭祀勾芒神，这个勾芒神又是个什么样的神呢？勾芒神就是春神，也是木神，他掌管着世间所有的植物。传说啊，东海之中有一棵扶桑树，太阳每天从扶桑树上升起，这个勾芒神就掌管着这棵扶桑树，实际上就是与太阳有关的神了。啊，我们知道万物生长靠太阳，粟等谷物的生长自然离不开太阳，所以人们要想祈求谷物的丰收，就必须去拜这个勾芒神。我们到这里啊，就明白了唐代为什么要设立这样一个中和节了。啊，它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唐朝经历了战乱的打击之后，要促进全社会重视农业生产，发展农业生产。而这个中和节的主题，这个中和的含义，就和万物的生长和农业的生产和粮食的丰收紧密联系在一起。中和节的所有的习俗都是围绕着促进谷物的生产展开的。
1: 粟也称稷粮，北方又称谷子，脱壳加工后称小米。我们常常用江山社稷来代表国家民生，其中稷指的就是粟，因此粟被誉为百谷之长。粟是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重要象征，人类以粟作为食物的历史可以追溯到距今 2.4 万年到 1.6 万年前。考古发现的最早的粟的窖藏距今约8000年。粟最早呢是在野外采集的，后来经过人工驯化，广泛栽培种植，期间经历数千年的时间。粟因其适应性强，产量稳定，在黄河流域广泛种植。作为早期先民的主粮，粟为黄河流域农耕文明的兴起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深刻影响着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那么粟的野生祖先究竟是什么植物？其驯化背后又隐藏着怎样的奥秘呢？
0: 说起来可笑啊，这样一种养育了我们亿万华夏儿女的珍贵的粮食，居然是来自我们身边看上去丝毫不起眼的一种野草，叫做狗尾草。因为它的这个草的这个穗儿 啊有点毛茸茸的，有点像这个狗的尾巴，所以称之为狗尾草。这是一种在欧亚地区大陆地区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而我们的华夏先民就把这种野草驯化成了我们的一种主要的粮食作物。那么我们黄河流域的先民为什么要把狗尾草驯化成我们的粮食作物呢？这和我们黄河流域的地理位置、气候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众所周知，我们黄河流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冬季和春季干旱少雨，而我们的先民呢，一开始是生活在黄河中游的山地和丘陵地区的，人们把自己的家园呢安置在靠近黄河的高岗上，也就是台地上。因为这样做呢，一方面能够避免洪水泛滥的这种威胁，另一方面呢又可以防御野兽和敌人的袭击。但是住在高的地方对于农作物的灌溉来说是不方便的，因为人们无法把低地的水啊运到高处，那么就只有靠天吃饭。但是我们的春季又是一个干旱的季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选择一种耐旱的植物作为我们的粮食，而粟就具有一种耐旱喜温的特性，所以这样的话我们的先民就选择了粟。这是地理和气候条件。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

0: 就是我们先民选择的这种主要的粮食作物，必须是在黄河流域广泛分布、广泛种植的，这样的话，人们才易于采摘、易于获得。而粟啊，它的母本狗尾草就是这样一种在我们黄河南北两岸广泛分布的一种野草，所以人们很容易发现它，也很容易去寻找它。那么我们的古人。 知不知道自己吃的粟是来自于这样一种野草呢？他们大概是知道的，因为啊，民间流传着这样一个关于粟种来源的传说。这个传说说啊，想当年呢，粟这种作物是上苍赐给我们人间的一种食物，而且这个食物呢，播种了之后呢，一年四季都可以收获，而且每一个茎秆上啊，都可以长满了谷穗。 这样的话呢，人间呢打的粮食啊多到吃不完的程度，人们就开始浪费粮食，随意的扔粮食啊糟蹋粮食。那么上苍一看就生了气，就把谷种又收回去了，不给人间了。人间重新又回到了一种黑暗的饥饿的状态。那么人类为了取回上天的谷种，就派出了各种动物。
1: 到天上去取这种谷种，但是呢，其他动物去了以后都失败了。最后，人类派了一条狗啊上天去偷谷种。这个狗啊到了天上之后呢，就在这个粟田里面故意的打滚儿，然后把这个谷种啊沾满自己的身上，然后呢带回人间来。但是这个狗啊在渡过天河的时候啊，它身上的这个谷种啊全部都被水冲掉了。 只有它的尾巴上沾了一点谷种，侥幸没有掉，被带回了人间，就从此成了人间的谷种。你从这个传说来看呢，啊，古人隐隐约约的，应该是感觉到或者是知道，我们的粟是来自于狗尾巴草。那么根据这个狗尾草的传说呀，啊，原来这个狗尾草啊，是一年四季都可以结果的，而且一个茎秆上呢是可以长出很多谷穗来的。 但是上苍为了惩罚人类，就规定以后啊，人间的粟一年只能成熟一次，而且一次呢，只能长出一个谷穗来。从此呢，人间就不停的围绕着农田辛勤的耕作，才能够获得一些简单的温饱。那么这个故事肯定是民间编的了，但是老百姓编这个故事是有寓意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教育我们的子孙后代。 要珍惜粟这种粮食，不要随意的去浪费粮食，浪费粮食是要遭到惩罚的。粟类作物在古代啊，长期被作为国家的战略储备物资来使用，它是我们太仓里的主要的粮食，也是军队打仗的主要的军粮。根据记载啊，说这个汉宣帝时期啊，汉宣帝呢打算派军队出塞去打击匈奴。 但是因为这个匈奴啊，已经被他的曾祖父汉武帝给打怕了，所以汉军很难捕捉到匈奴的主力去决战。这次用兵呢，汉军就特别注意保守秘密，秘密出塞去接近匈奴的王庭。但是呢，当汉军部队抵达了预定地域，向匈奴发起进攻的时候，才发现匈奴的军队已经远遁了。原来他们的军事机密已经被匈奴破译了。
0: 那么匈奴是怎么知道汉军要进攻他们呢？汉朝进行了调查，最后发现问题就出在粟上。原来啊，汉军的骑兵在出塞之后啊，有的士兵呢不小心把自己的箭囊遗失在了草原上，而汉军的箭囊有时候呢被士兵当做粮袋来使用，箭囊里面放的有粟。那么匈奴的侦察兵捡到了汉军的箭囊，发现里面有粟。 立刻判断这是汉朝军队出塞了，进攻迫在眉睫，所以他们就主动的后撤了。虽然这个出击没有成功，但是这个材料证明西汉的时候啊，汉军的军粮就是粟。那么作为汉军的打击对象，敌方匈奴，他们吃什么呢？匈契也以粟为军粮。据《史记》啊，《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当年这个卫青啊带领大军。 去攻打匈奴，占领了田园山赵信城。这个田园山呢，
1: 也有人翻译成燕然山。这个赵信城呢，就是匈奴囤积粮草辎重的地方。汉军占领了赵信城，自然是一个很大的胜利了，缴获了大量的粟，也就是匈奴的军粮。这个军粮多到什么程度呢？卫青带着他的士兵在那个赵信城里整整吃了一天，这个粟都没有吃完。最后汉军放了一把火，把剩余的粟通通烧毁了，就是不留给敌人，然后汉军就班师回朝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奇怪，匈奴是一个游牧民族，他们的大草原是不具备农耕的条件的，那么作为匈奴的军粮的粟是从何而来的呢？主要有两个来源。第一是与汉朝的贸易。匈奴虽然经常和汉军交战，但是呢在边境地区呢也有短暂的和平时期。你比如在汉文帝汉景帝时期由于对匈奴采取了和亲的政策，那个时候边境的冲突比较少，那么匈奴和汉朝呢就开放边境贸易。那么第二种渠道就是劫掠了。匈奴虽然和汉朝维持了一个表面上的短暂的和平，但是在很多时候小规模的骚扰和劫掠都是不可避免的，有的时候还会出现大规模的入寇，对汉朝边疆的这些城市进行抢掠，抢夺他们需要的人口、粮食、牛羊、马匹等等。正是通过这两种手段，匈奴的军队实际上才能够获得充足的粮食。那么这段历史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中国的游牧民族其实和我们的农耕民族之间呢是一个互补的关系。由于游牧民族他生活的范围他这个地区生产力不发达，比较落后，单靠草原无法养活他们，他们必须通过和农耕民族的一种互动互补来维持自己的生存。所以说粟不仅仅是养活了当时的农耕民族，也养活了中国北方的游牧民族。
2: 粟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不仅是百姓赖以生存的主食，还曾在国家的政治经济体系里扮演着关键角色，被用作官员的俸禄。在以农为本的古代社会，农业是国家经济的命脉，粮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但令人好奇的是，在中国古代为什么独独偏爱把粟作为官吏的俸禄，而不是其他作物或者是金银等贵重物品呢？
1: 粟在古代不仅仅是作为军粮来使用，很多时候还作为官员的俸禄来使用。史记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这个孔子有一次到魏国去出使，见到了魏灵公。魏灵公就问这个孔子说，孔老夫子您在鲁国当了大官，那么请问您俸粟几何呀？您这个一年获多少俸禄啊？孔子答曰：俸粟六万。意思就是说我一年在鲁国获得的这个俸禄是粟六万。当然了，卫灵公问孔子这个话，很可能是因为他仰慕孔子的才学和才干，想挖鲁国的墙角想通过高薪聘请把孔子请到他们魏国来做官。而孔子呢显然是瞧不上卫灵公的，所以说故意可能说了一个天价把他给吓回去。所以说他说自己俸粟六万呢，这个不一定是当真的但是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当时在这个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这些官员呢可能是以粟来作为官俸的。孔子说自己俸粟六万，他可没有带上计量单位，到底是六万担还是六万斗他没说，这可难坏了后世的学者了。后世的学者就此展开了猜测，比如史记正义就展开了猜测，说孔子俸粟六万难道是六万担？好像太多了吧，就算是六万斗也不能是大斗那吃不完的，太多了。所以他们后人猜测孔子说的俸粟六万可能是六万小斗粟，按照我们今天的度量衡单位小米的价格去换算一下的话，孔子的年收入如果折算成人民币的话应该在100万人民币以上，也就是说我们的孔子也是一个年薪百万的高管。当然了，古今的这个粮价的差异很大，度量衡也不统一，所以我们只能做一个大约摸的猜测，并不能够得出一个准确的答案来。以粟作为 官员和公职人员的俸禄，这种做法在古代是非常常见的，乃至到了近代和当代也能够见到。1950年前后，当时呢，大学教授月工资是粟1200斤，一个大学的讲师他的月工资是粟900斤，可见用粟来折算工资的这种做法，直到现代社会仍然被使用。由此可见粟的重要性。正是因为粟啊，在古代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如此重要的角色，所以啊，我们中国的古人呢、一直幻想着能够培育出一种产量特别高、吃不完用不尽的粟。这种粟呢，就被称为是嘉禾，用我们今天话说就是优良品种、超级谷子。
2: 嘉禾的这种提法最早是周公提出来的，这和西周初年的一段历史有着直接的关系。那么这究竟是一段怎样的历史故事呢？明天的节目当中，欢迎继续收听《食物的历史》，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呢，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爸爸，那是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孩待业，每天焦虑不安，早醒，迷茫害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最近呢，奥运冠军张佳琪参加了一档这个综艺啊，叫做我家那闺女，本以为能看到冠军母女温馨的一些互动，结果有一段呢就把网友给看应激了。张佳琪的妈妈实在是太气人了，一时间的相关的词条上了好几次热搜。张佳琪在上海呢独自生活，可是妈妈对她的生活习惯那是全方位的挑刺儿。在镜头里呢，张佳琪从一出现啊，妈妈就当着嘉宾们的面去数落她啊，早上喝一杯咖啡消水肿，妈妈就说，哎呀没事就喝咖啡，这样很伤身体，我都不赞成。衣服吊牌没剪，妈妈一副嫌弃的样子，你说你看她懒不懒啊，吊牌还在睡衣上戴着呢。张佳琪呢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家里的零食呢有一个角落是塞得满满的，妈妈也看不惯啊，说我就特别看不惯她吃这些东西。实际上呢，张佳琪自己说过啊，以前控制体重是不能吃零食的，现在也是偶尔吃，只是一种补偿和解压。但是呢，这个妈妈永远在她耳边唠唠叨叨，不赞成这个不赞成那个，却丝毫不顾女儿的真实情况，连嘉宾们都忍不住替张佳琪说话，说你让她吃一口吧。无数人眼中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在自己亲妈眼中竟然全是缺点。看到女儿啊洗衣服洒落满地的纸巾碎屑啊，她是紧皱眉头说，哎呀估计她不会扫。随后开始碎碎念说女儿的房间太乱，东西摆放毫无章法，并且直接给女儿下定义说她是完全不会照顾自己的这种人。还说在跳水队的时候呢，都是自己啊要去给女儿收拾房间，女儿干脆当起甩手掌柜。当她看到演员陈瑶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个时候呢就毫不迟疑地说，你看这就是我期待的那种闺女，这个片段得好好给我们家佳琪看看。看到这儿啊，很多网友都感慨说，即使你是奥运冠军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一无是处。这些小习惯不好其实可以理解啊，一个从小就高强度集训的孩子，他休息时间都不够，怎么还能要求他去做这个做那个家务呢？再说不会做可以学嘛，不是说以后都不做嘛。比如说张佳琪带着金贵子来家里吃饭啊，自己主动下厨，很多东西都是主动去学的。那他们母女相处的日常，其实最让网友生气的还是他们的聊天记录，就是不管有没有回应，张佳琪的妈妈一直是单方面输出啊，从来不管女儿的感受，劝告她不要喝冷饮，说话不要嗲里嗲气，说家里是普通家庭，不会给你偷兜底啊，再配上各种教育类的短视频，加上长达60秒的语音，看得很多网友力竭了。很多人评论说，都是在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挑剔的话，那为什么张佳琪不愿意回妈妈的信息？因为即使她再优秀，拿再高分，在妈妈眼里永远都是不合格，谁又愿意一直和打压自己的人去互动呢？那关于这样的亲子关系到底怎么破局，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2: 近期热播的真人秀《我家那闺女2026》，有一组嘉宾是奥运冠军张佳琪和她的母亲，但母亲对女儿的评价让不少观众大呼不解。

0: 在母亲眼中，张佳琪身上几乎都是缺点，拖拉，时间观念差，不爱搞卫生。一播到张佳琪的片段，母亲的否定性评价几乎没停过。而同样的片段，观众看到的是张佳琪的独立、努力、自洽。在东亚母女关系中，很多母亲习惯性的否定女儿，内娱不同的女性真人秀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我家那闺女2024中，柳岩的母亲评价女儿是大龄剩女，再过几年只能找老头子，是女儿是妈妈二中。黄圣依的高知母亲对女儿也是批评否定居多。姐姐当家中，王林与母亲的关系疏离又陌生。不论是望女成凤还是重男轻女的母亲，为何不约而同地否定女儿的感受？甚至当女儿们纷纷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母亲依然在否定女儿。需要事先说明一点，由于真人秀存在剪辑与叙事导向，且出镜的母亲是缺乏镜头经验的素人，所以我们的讨论是将这些片段当作观察代际关系的样本，重点不在于评判某一位母亲的对错，而是借助他们观察一种在东亚家庭中反复出现的否定型母女关系，并由此反观自身的处境。在《我家那闺女2026》中，张佳琪直言自己小时候很长一段时间心里是恨妈妈的。她四岁多开始学跳水，不满七岁就被选进北京市跳水二线队，从此吃住训练全在队里。他在训练中受了委屈，跟教练闹了不愉快。他最盼望的是妈妈能站出来护着自己，但母亲却告诉他，他得靠自己，得服从教练。换言之，张佳琪成长过程中各种委屈的感受一直被母亲否定，但在张佳琪母亲的逻辑里，她一直与女儿的教练保持着沟通。她要求女儿服从，希望女儿变得强大，是为了让女儿走得更远。望女成凤的母亲通过否定女儿的感受来鞭策孩子走向成功。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
1: 张佳琪这个母女相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典型的打压式教育哈，就是不管你在外面成绩怎么样，在我这儿你就是处处让人操心和不满意的。坐在观察室里呢，妈妈嘴里蹦出的全是她的缺点，嘉宾问起优点的时候，结果这妈妈是憋了半天才说一句抗压能力好吧。那知道的是奥运冠军，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问题少年呢。可她对女儿真的了解吗？她嘴里生活能力差的女儿会主动打扫下厨招待朋友，她嘴里懒散拖沓的女儿每天也学英语备考国际裁判，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很少得到家庭正向评价的孩子，跌跌撞撞独自走到现在，其实是很难的，也很珍贵。节目里呢，就有人问张佳琪啊，生命当中最想感谢的三位女性分别都是谁？她的名单里都没有妈妈。他说起一个细节啊，年少离家集训，和妈妈聚少离多，在队里最委屈迷茫的时候，他以为妈妈能给自己支撑，但是妈妈只是说我帮不上你，转头站在别人那边给他压力，从未解开过他的情绪，更不能解决他的问题，所以他从来不愿意和妈妈深入去交流，就连参加东京奥运会独自搬家到上海，事前都居然没有跟妈妈说过。张佳琪退役尝试直播啊，妈妈也是强烈反对啊，希望他进体制稳定啊，却从来不关心女儿说的过去的生活和训练太苦了，他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生活，这样的诉求。张佳琪的妈妈到底爱不爱他呢？那其实肯定是爱的，但这份爱里显然掺杂了太多的复杂的东西。那在张佳琪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他母亲是很少参与的。他也曾经对妈妈说，我不是你养大的，我是队里养大的。所以现在妈妈补偿性的想要参与他的生活，可鉴于自身认知，他是没有办法帮助女儿去规划事业，只能在生活琐事上来彰显他的权利。打压、否定、挑刺儿，其实不过就是想证明，哎，哪怕你长大了，哪怕你拿了奥运冠军了，妈妈还是有权利掌控你生活的。张佳琪在补偿青春期的这个缺失啊，她的妈妈呢，其实也是在追索过去没有行使过的那些权利而已。那类似的模式其实也在很多明星母女当中出现过，比如说黄圣依和她的妈妈。黄圣依的母亲出身这个书香门第啊，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她给女儿规划的人生路径是一条精英路线，希望她能够攻读啊这个工商管理专业， 日后呢能够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那黄生一小的时候一切都是被妈妈安排妥当的，他的感受也是被母亲否定的。他在一档真人秀当中也说，有一件事跟这个张佳琪的经历很像啊，就是小时候他被老师误会，母亲呢是不问缘由的就站在老师那边强迫他道歉啊，道歉。长大之后，黄圣依对于对母亲就说：“你那个时候其实不是特别关心我到底开不开心啊，所以我委不委屈你根本就不在乎。”此外呢，还有彻底无视女儿感受的啊，像这个前面的我家那闺女啊，曾经录制的节目当中有个嘉宾柳岩，有一个大她4岁的哥哥。那在柳岩的成长记忆里，虽然父亲很宠爱自己，但是哥哥呢还是会得到偏爱。比如说小时候他没能像哥哥有一张独立的床，长大之后呢，母亲也直接承认了自己偏心。母亲认为哥哥工作很辛苦，而柳岩的经济条件更好，母亲说当然会比较偏心和心疼哥哥多一些。父亲去世之后呢，柳岩就说我就发现没有家了啊，然后妈妈更偏爱哥哥一些，所以节假日可能他们会聚在一起，不需要他了。这是也很悲凉的一个发言。在另一档节目当中，王林就提到他出生之后被送到外公外婆家寄养，5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7岁才正式回到父母身边。21平米的家中，这个母亲和弟弟睡在卧室的床上，王林呢睡在客厅一张人造革的沙发上。他说他从小到大没睡过床，一直到大学，母亲对王林的这个打压啊都一直持续着。当时呢，王林想买一双皮鞋，母亲一记耳光打到他牙龈出血。以前呢，人们习惯把这些现象归纳为望女成凤或者是重男轻女这样的大词儿，但是随着女性研究的一些深入啊，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视角也在慢慢的浮现。像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上野千鹤子，她关于母女的关系论述啊，在她的书中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厌女症，在母女间代际传递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理论啊也是根植于日本的社会土壤，他的某一些表述呢也过为激烈，那移植到中国语境当中也并不是完全贴切的啊。但是我们不妨把他的分析作为一种观察的视角而不是定论。如果换一种温和的说法，或许可以说一些母亲他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压抑啊或者是挫败啊，让他们在无意识中习得了一套贬低同样是女性感受的方式，并且在和女儿的相处当中可能这种潜移默化的相处方式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啊。当女儿流露出委屈害怕需要依靠的情绪的时候，哎，这个母亲她反而表现出了不耐烦或者狠心打压，那这些东西被母亲错误地判定为女性的软弱气质。所以母亲她这种母亲啊，她会担心女儿重蹈覆辙啊，重蹈女性被贬低被限制的命运，所以她希望女儿变得像儿子一样刚强，在竞争当中站稳脚跟。比如说张佳琪说，因为妈妈自己苦过，想让自己的孩子不那么苦，所以说对她的要求就很高。那至于那些所谓重男轻女的母亲，在成长过程当中常常也遭遇过严重的重男轻女这样的经历，那在缺乏反思资源的年代，他们其实被动接受了这套逻辑，并且把它内化为天经地义了。他们自轻自己的身份，可能也会轻视女儿。那因为女儿是女性，这些讨厌女儿的母亲，当然这里讨厌是打双引号的，年幼的时候可能也都遭遇过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创伤都没有被消化，所以这种创伤在代际之间就不断地被重复了。
0: 中国式父母很多都不明白为什么孩子越大越不愿意和父母沟通。有一个很扎心的事实是，和父母分享快乐，快乐会消失，和父母分享烦恼，烦恼会加倍。所以很多人选择报喜不报忧，因为如果去报忧，他们要么就是比你更焦虑，不断长吁短叹，要么就是打压和否定你，他们比问题本身更难解决。长期在父母贬低成长的孩子，很难和父母产生真正的亲密。中青报做过一项调查，在2000多名18至35周岁的青年中，90.6%的受访者曾被父母贬低打压过。父母习惯用批评代替指导，用比较代替正向鼓励，他们觉得这是爱。实际上，日复一日的打压带给人的是无尽的情绪压力。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曾说，只要是被亚洲父母养大，这辈子都得看心理医生。 哪怕他已是万亿集团掌舵者，88岁老父亲依然觉得他诸多不足。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更是难逃被父母点评的命运。在这个话题下，有很多网友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妈妈总是阴阳怪气，买个好东西回来，她说这么多年总算买对一回，把你前半生都否定了。考不上大学一直骂，考上了也嫌弃，失业在家也要被说。从小留守父母不管不问，长大了开始指导生活和工作，教我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很多父母一生都过得很普通，却时刻想着指点孩子，其实这不叫爱，而是一种操控。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
1: 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啊，就说为什么有一部分的东亚父母特别喜欢贬低孩子。有一个高赞回答，他是这样说的，贬低可能才能掌控，才能一直树立权威高高在上。一个答主呢分享自己的经历，说父母永远都在试图教他做人，他食物中毒了就说他平时只是就因为你吃垃圾食品才中毒的。他脚崴了就说哎呀你就躺床上看手机不运动，那活该脚崴。有一次呢这个运气爆棚中了一个奖啊，就这个父母就让他不要自私，要拿出来分享给他的哥哥姐姐。他在外独居啊，这个租房有一个月呢，电费高达760，他赶紧截图发到了家族群。那其他亲人都在分析为什么会这么贵呢？这个月教他排查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偷电了？那个东西一直在用啊，只有他的妈妈一直在指责，就你不省电啊，平时总是开着这个开着那个，路由器从来不关，出门还不知道把插座关了，冰箱放那么多东西，所以才这么贵的。后来查清楚了，确实哎，这个电是被别人偷的啊，找这个房东退了钱，他才把结果发到群里。别的亲人都说哎，这个赔钱了就好了，还问这个电有没有正常接回来呀，只有这个妈妈还在群里指责他。那对于他来说，对妈妈分享了任何事儿，从来都只能得到一堆说教啊，一堆正确的废话。那渐渐的他就因为习惯而麻木，因为麻木变得不再愿意分享任何事儿了。那单拎出母女关系，其实这种打压和贬低背后就更为微妙了。让人不理解的就是，很多啊是女儿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之后，母亲们的否定还没有停止，甚至是变本加厉。比如说那个综艺节目，他观察室里的其他母亲，提起女儿的优点都滔滔不绝，唯独张佳琪的妈妈面对已经是奥运冠军的女儿，几乎说不出一个优点，这不奇怪吗？啊，勉为其难地说女儿抗压能力强，但是说起女儿的缺点，那真是滔滔不绝啊。这档节目之前的我们刚才提过的黄圣依啊，他对于母亲也有很多这种怎么说冲突啊。母亲对于女儿的职业评价就不高，黄圣依离婚之后搬回家住，这黄圣依出于关心啊，提出给妈妈请个保姆来分担家务，妈妈当场强烈反对，用普通话、上海话、英语轮番压制女儿，指出她平时啊这个都没有一点点垃圾，你们来了之后几天垃圾多的是，你看看这到底谁的问题。黄圣依呢脸色难堪，但是还是非常努力的去保持情绪稳定。望女成凤的家长为什么持续否定世俗意义上已经成凤的这个女儿呢？问题就在于有一些女性学者啊，专门的研究过，比如说还是回到这个上野千鹤子和另外一个资深的女性学者信田小叶子啊，他们的论述呢，分别剖析和触及了一些东亚家庭当中共通的权力结构和情感逻辑。那虽然呢，他们自身有边界，但是还能打开一种思路。像上野千鹤子他就提出，母亲对于女儿的期待，包含着对儿子的期待两种。不同的两面性。一方面呢，母亲要求女儿像儿子一样成功、优秀、独立，在社会上呢要获得认可；另一方面呢，母亲又要求女儿成功的要做一个女人啊，要被男性需要，要进入婚姻，要成为贤妻良母。所以这两个要求看起来都是对立的，他怎么能统一呢？母亲挑剔女儿邋遢，不会做家务，不结婚等等，本质上就是在说，你虽然像儿子一样成功了，但是你还是怎么样，没有成功的做一个女人吧。成功的做一个女人啊，这所谓的成功有一个更深的潜台词，就是只有女儿是一个符合传统规范的女人，她可能才会孝顺母亲啊，照料母亲，陪伴母亲。像那个信田小叶子，她更是提出了守护女儿这样一个概念啊，可能还是在我们国内 内未必是完全类似的土壤啊，我们只能作为一个观察的角度。他说呢，一个成功的独立的有了自己生活的女儿，她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回到母亲身边尽孝守母呢？啊，由此有这么一个名词叫守母女儿，就是女儿越成功，她可能成为守母女儿的可能性越低。

0: 这两个女性学者都认为啊，母亲的策略是继续否定女儿，通过不断的指出女儿的不足，母亲提醒她，你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成人，你还需要我的指导，你还没有资格脱离我，只要女儿还不够好，那母亲就有理由介入她的生活啊，比如说你的生活太邋遢了，需要我来照顾了，你不会理财了，需要我来打理了，等等。但是有一点啊，是两个学者的框架未必完全覆盖的，就是一些自认为望女成凤的母亲，实际上在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长期缺位的，他们对于女儿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成人的否定，其实是在掩饰自己的这种失职。比起张佳琪啊，她这个比如啊，她这个母女真正朝夕相处的时间，很多人算了一下，只有6年。啊，像张佳琪说的，他是在队里被养大的，他运动员的生涯，那些伤痛、挫败、孤独、自我怀疑，母亲都没有参与过，也没有真正理解过，母亲只能吐槽那些没用的琐事来显示自己的权威。观察室里呢，有嘉宾将张佳琪对于母亲的疏离归结为迟来的青春期叛逆，虽然他已经20多岁了，但其实他在过他的青春期，还有人说他可能比较晚熟一点。那这个解释是从张佳琪母亲的视角出发的，其实对于张佳琪来说，他不公平，也无视了母亲长期缺席的一个事实，默认了好像这个女孩还没有长大，但实际上呢，未必吧。那至于那些重男轻女的母亲，他们同样没有因为女儿的成功在意女儿的感受。这些所谓重男轻女的母亲对于女儿持续的冷漠和否定，也让女儿一直停留在无价值感当中，实现了对于这个女孩的隐性控制。那母亲的否定也制造了她的匮乏，被冷落的女儿也只有通过承担养老责任，通过成为比儿子更有用的人，成为所谓的守护女儿，来换取母亲的肯定。所以不论是在望女成凤的期待中被否定的人，还是在重男轻女的冷漠中被否定的人，他们这些都分享着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就是被否定的最深的女儿反而是赡养父母最得力的那个女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呢？
1: 张佳琪的金钱仍由妈妈在管理，黄圣依对母亲极为孝顺，一直渴望成为母亲期待中的样子。柳岩为了给妈妈治病才入行，多年来努力工作，不断反哺原生家庭。王林承担了父母在高档养老院的费用，最受父母宠爱的弟弟甚至连来养老院看望父母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只是这样的相爱相杀，对于大多数女儿来说是难以言说的痛苦。他们在被否定中长大，已经习惯了将母亲的评判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哪怕取得了再大的成就，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还不够好。这种匮乏感潜伏在每一次与母亲的互动中，随时被唤醒，随时需要付出。就像王林说，每次跟父母见完面，他就有非常强烈的负能量，甚至匮乏感会影响到女儿与其他人情感关系的建立，或难以信任，反复确证，或过于轻信，过度付出。母亲那一代人的思维已经很难改变了，但女儿们还有选择权。如果说一些学者的分析揭示了你所处关系中的某些真相，那么挣脱这种并不健康的关系与循环就是一种自救。当女儿们正视自己的感受时，承认那些否定是伤害，看清那些为你好背后裹挟的控制，进而一步步从好女儿的角色中走出来，不以母亲的期待作为自己人生的指针，不因为外界的规训而强迫自己去爱让自己痛苦的人，不为拒绝母亲的否定而背负愧疚感，这个过程是如此艰难，也必然伴随着痛苦和冲突，但它可能是女儿们看见自己、肯定自己、爱惜自己的必经之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
0: 在这儿必须要说啊，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去怨恨父母啊，因为很多父母，尤其是母亲，他也是打压式教育的受害者。打压式教育其实最可怕的是会形成代际创伤和传递，也就是说，你曾经遭遇过的，你可能也潜意识中没有意识到啊，继续传递给了你的下一代。没有被好好爱过的人，在当了父母之后，可能也没有办法习得爱的能力。那怎么样从这个循环当中醒过来呢？ 可以尝试几点啊。首先就是停止自责，带着慈悲去观察。如果发现你已经开始走父母的老路了，没有必要陷入哎我怎么也这样这样的自我攻击。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哦，原来我突然启动了妈妈的模式，这是她教给我的应对压力的方式，但这不是我的错，但我现在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我有选择权了。接下来呢，哀悼那个没有完成的愿望。有的时候你选择的伴侣可能是在某个核心特质上和父母非常相似的啊，比如说挑剔或者冷漠或者情绪化，这其实是在你潜意识里寻回童年的一种方式，试图去改写历史，让这个像父母一样的伴侣变得温柔体贴，从而完成你当年没能实现的愿望。就是如果当年我爸我妈他们能那样爱我就好了。你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现在的伴侣或者孩子去修正自己的遗憾，也允许自己为童年的缺失感到悲伤。同时呢，也要明确地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一个成年人，我需要给自己安全感啊，让自己去认可自己。接下来呢，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允许自己背叛原生家庭啊，家和家族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不准哭的规矩，一提就炸的情绪，往往就是创伤传递的载体。你可以试着梳理家族的历史啊，问一问长辈，在我们家有没有特别艰难的时刻，或者说爷爷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你开始把模糊的痛苦、莫名的焦虑命名为这可能是他们在战乱年代就发生的生存策略，或者这是爸爸在那个年代不得不学会的坚硬，把他们命名的时候，你就会从控制你的幽灵变成了你可以观察的历史。你要尝试分清哪些情绪是自己的，哪些是从家里借来的。比如说你对于贫穷的极度恐惧，可能就源于你当下的处境，而是那个父母在饥荒年代刻进骨子里的生存焦虑。当你莫名惶恐或者是愤怒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情绪是我真实的感受，还是我在替我的父母去感受。注意创伤的代际传承，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忠诚。父母遭遇过的不幸和痛苦，如果你过得比父母快乐，比父母自由，你的内心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背叛感或者是内疚感。这种感觉会让你故意的搞砸自己的生活，以便和父母还保持在一个痛苦的水平线上，以此证明我和父母是一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果断地告诉自己，我有权过得更好，我的幸福不是对家族苦难的背叛，而是对父母坚韧生命力最好的告慰。他们经历的苦也是为了让后代不再经历同样的苦，我们需要治愈我们自己。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第一个时段重新看热榜，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下面我说的几种情况，大家看看自己身上是不是也有。眼睛看东西越来越模糊，不管是手机上的小字儿，还是电视画面，总觉得眼前蒙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像有异物磨得难受，吹点风见点光还刺痛流泪。如果您有这些症状，必须要重视起来。现在26年护眼品牌好视力正在举办大型惠民补贴活动，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每人都有一次机会。记好电话400-706-1900。眼贴针对常见的模糊发物、干涩流泪，特别添加了丹参、黄柏、蜜蒙花等10几种中草药精华，都是清肝明目、活血通络、改善眼周血液循环的好东西，贴上就有明显效果，眼前雾气散了，看东西特别清晰透亮。现在拨打400-706-1900订购，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套能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还有一大瓶叶黄素。活动时限10分钟，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9.9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性待业，每天焦虑不安，早醒，特别的迷茫和害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一起跟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即将走向，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板块，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老公出轨之后又回归啊，感觉我的心好累，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呢？具体的故事一起来听他讲。
4: 我老公出轨了，在我们结婚还没有1周年的时候，去年8月领证，今年的7月他就和别人在一起了。中间经历过分开，在我一次次挽留下，他没有选择离婚。在即将开学的前一周，他再次对我提出离婚，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答应了，心很痛，但不得不放手。一天后，他主动联系我，表示了不离婚了，他想清楚了，也对我坦白了。对，之前我发现了他喜欢他的女同事，他对我说只是他的单相思，不止一次说他不一定会看上他，并多次对我保证不会出轨。原来他的话从一开始就是谎话，我却一直信以为真，直到这次真的要离婚了才对我坦白。哎，我同意了，愿意给他一次机会，我还是舍不得我们的婚姻。但之后我还是感觉他的状态非常游离，可能是在热恋期刚分手，还没办法投入到我们的婚姻，或许他在做的是稳住双方，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迷茫，冷静过后我陷入了迷茫，这段婚姻到底给了我什么？我在认真思考，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点高高在上，我想不到他给了我什么。虽然想到一些，但我内心总会想，这有什么吗？我也不想要 和我做的比起来，他给我的还是比较少。我总会想，在家里家务都是我做，每天给他按摩捏脚，半夜下班了也会给他做夜宵。看吧，这会儿了，我还是写的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刚在想，是不是我潜意识的高姿态给了他不好的感觉。他呢，给我了什么？他会在我和他生气，耐心哄我，不和我生气争吵，照顾我的情绪，会在我生日或者节日的时候买礼物给我，他舍得为我花钱。但是他出轨了，这些都没有了。他自愿回归家庭后，感觉我们以前的问题还是存在，不怎么聊天，不主动联系。我好累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像以前那样照顾他，怕他习以为常后又陷入之前无聊的状态。我如果变自我，我又怕他也不主动修复我们的感情，转而投入其他人。这种心理状态让我太累了。
3: 嗯，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不站在任何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啊，也不去给具体的意见，那为什么他们俩又复合了，应不应该离婚呢、啊、之类的。我们就站在这个求助人这个女主角她自己心里的一个角度啊，像钱工老师来提问，就是他现在心里好累，他该怎么办呢？
5: 我觉得他这种累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拧巴的状态、就一方面又想把这个婚姻经营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呢又感觉担心受怕，是吧？然后因为有之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经历过这样一个家庭的变故啊，不管是婚姻的变故还是情感的变故，其实对人来讲其实都是有内心震动的。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去回顾它。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从这个创伤里面走出来了的话，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梳理它。其实梳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并且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调整会更加有方向。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约定好啊，我们以后再也不说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就翻篇了，那就看起来好像是很像电视剧里面的剧情，但事实上其实翻篇不了。那因为
3: 没那么容易的，
5: 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在对这件事情达成一致的，只是说我们看起来在表面上就是你跟他分掉吧，你跟他断掉吧，那可能只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达成一致，但是关系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包括这位女主人是吧，也在去分析各种可能性，但是好像你分析了这么多，你也拿不准，也吃不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要对这件事情有一次比较真诚开放的一种回顾啊，因为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它可以让我们看清各自的真实情感体验和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重新去修复信任关系啊，因为只有坦诚真诚才能够去修复我们曾经的一种相互怀疑。所以其实这种交流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啊。当然我觉得可能一次两次也不见得能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必须得提上日程的，而不是说我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这么过下去啊，其实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觉得这么累，其实有很多原因也是来自于我有一些真实的想法呀感受其实是没有表达清晰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第一个可以先去梳理一下，比如说如果要跟他谈我会怎么谈，比如说我们记录一些这种心情日记，我可以把它先整理一下啊，也可以选择写信的方式，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给他看，但是你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梳理的过程啊。然后等我们把自己梳理得差不多了，那如果再跟他谈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怎么去跟他谈了，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约他见面聊，然后就当面聊，在家里聊，也可以选择就是写出来之后给到他，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吧，就是我们要去大胆真诚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这个怕发生什么然后就把它掩盖过去了，
3: 避而不谈。
5: 对，这是我们面临所有情感创伤、情感冲突、情感的变故都必须要去直视的一个问题。
3: 我在这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男方给他的回复对他来说重要吗？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个对方他也未必会坦诚，而且他之前撒过谎，他未必这次就会一定说真话。
5: 对，
3: 那他回给你什么对你来说重要吗？
5: 对，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交流本身其实就有反馈机制，对吧？如果说只是我一个人自我疗愈就能好，那我就不需要 也就不需要他了，这个婚姻就可以结束了，对吧？我既然之所以还在乎他，其实也是因为我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正向的反馈的，但是这种关系，他其实就有点像，就是这种没有信任感的关系，他就有点像两个人面对面，各自把手枪拿着对着对方的脑门，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大家把枪都放下来，如果一直举到我们死，最后我们就会手都会累，人都会累，
6: 对
5: 啊，那你如果要是真的想让对方放下这把枪，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把枪放下的，就是我放下我来表达我的这个真实的一种状态。那么至于你放不放，因为我既然还选择在这个受伤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意味着我已经退步了啊。那我如果硬是要把枪架在那里，那可能我们就选择分开了。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内心里面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那既然你做出了这个选择，你就得去拿出勇气去面对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枪拿下来了，他给了你一枪啊，但是给了你一枪，当然这不会导致生理上的死亡，但是也可能因为这个过程让你对这段关系看得更彻底了，你可能就会选择啊非常清晰的离开了啊。那如果你把枪放下以后，对方看到了你的诚意，他的这种自我包裹就会慢慢的放下，然后我们就能够重新修复这种相互的怀疑，然后进入到一个关系的新的单元里面。
6: 所以说在这里，作为主人公的他，你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哈。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明白我们所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哈，然后呢找一个机会去跟你的老公好好的谈一谈。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21岁了，休学4年之后，现在想重新参加单招啊，如何提高我的记忆能力？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7: 21岁的学生之前因抑郁症在高二休学，距离休学已经快4年了，现在想重新参加春招，也有说单招的，反正只能考大专。如果我选择高考的话，

0: 我觉得我拼不过那些连续学了三年的学生们，所以选了相对高考来说考题简单的单招。考题都是单选题、多选题，还有判断题。我现在重新学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还有政治。纯文，虽说之前记忆力不错，我妈他们说的，我现在的老师也是说这个，可我不自信。明年三月考试，现在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况且我已经许多年没下功夫读书学习了。我家庭情况只会供我上公办学费5000的学校，私立光学费就12000起步，所以我得考550以上，满分700还是750我忘了。再加上我选的大类里面有许多学校专业我不能报的，要不然就是身体条件不符合，体表有明显疤痕，身体形象不符合，要不然就是以后想好就业就得考本考公。但是目前父母年纪也大了，以后升本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成功升本，这就是未来要考虑的了。纯文，目前对我来说有的知识不用背，尤其历史，但是历史也有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地理和政治就要靠理解打背了。再加上数学我是真的学得费劲儿，所以来问问有没有记忆的方法或者提升记忆的方法。我家庭里不是很好的氛围，我也常常为父母之间的事情而分神，所以就各方面学得不是很好。我现在是在家上网课，我也搬不出去。我一开始重新决定考试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感觉这是一个死结，为了离开所以去备考。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影响我备考的存在。我现在想着改变不了父母和环境，那就在这个环境里提升我自己，然后走出这个环境。
1: 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有两层问题要解决。他表面说是自己学不进去了，因为自己记忆力好像不如从前了，但是更深层的是他现在这个学习环境他没有办法改变，但又走不出去，那该怎么办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他担心的是自己的记忆力，对吧？但是在他的讲述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说文科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基于理解不用去背的啊，然后呢是因为数学很难所以要提升记忆力，是吧？那我们都参加过高考的，
1: 我觉得搞反了。
2: 对，参加过高考的伙伴都应该知道，其实文科恰恰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背的，而数学呢其实反而它的对我们的逻辑思考呀，对我们的理性的这种推理呀，那包括空间能力其实要求反而会更高一点。
1: 对
2: 啊，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提高记忆力它可能只是我们用来让自己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的一种心理的舒缓的方式，因为我把它归结为是记忆力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情就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严重了。但是如果不把它归咎为这个原因的话，可能我要面对的东西更复杂
1: 啊，
2: 比如说
1: 更沉重一些。
2: 对，我面对的是高考的这种压力，对吧？包括家庭的这种经济压力，再就是包括这个家庭环境的这种氛围的压力。其实这些东西随便一说，任何一个问题都比提高记忆力要难度大很多。
1: 对，
2: 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真实的自己的内心啊，就是其实记忆力它只是一个小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去缓解我面对这个高考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再就是经济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会让我觉得我必须得考到很好的学校，考得不好的学校可能我就没有机会去读书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庭的环境会让我对父母啊或者对自己啊有一些不满，我觉得这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当然呢，这个家庭环境的问题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但是焦虑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在心理上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去尽量克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的目标和规划，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学习更有节奏感，而不是盲目的去背啊。然后同时呢，既然有老师辅导你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像学校里面一样，就让老师给你做一些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些检测，这种阶段性的检测其实是如果我们的学习状态比较好，它的反馈是会很明确的啊，就你不要想着我直接就是搞学一年之后直奔高考了，我觉得这确实压力太大了。
1: 是，
2: 但我们把它化解到比如说每周考一下，每个月考一下呀，是吧？这样子反而我们会轻松一点，并且在这个考的过程当中查漏补缺，可能对于很多问题就会更了解一些啊。然后至于说家庭关系这一块，我觉得其实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啊，现在21岁了，是吧？我觉得也开始要去，也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就是什么都 都是推给家庭，是他影响到我了。我觉得作为成年人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啊，就是我们还是要，虽然可能父母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我已经成年了，我还是有这种权利啊，去跟父母做一些表达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在沟通上做出一些突破吧啊，也未见得说你考得差了，他们就真的无力支持你去上大学了。我觉得有很多话不聊开，可能你感受到的支持也是不足的。
1: 这个另外其实现在能学习的地方挺多的，我觉得也未必真的就只能是在家里学习哈，也可以给自己先想想办法，找找其他的方法，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自己是30岁的女生啊，目前呢在待业，每天焦虑不安，而且每天早上呢醒得很早，迷茫害怕，他该怎么办？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
3: 30岁待业青年女性，刚过了2个月的心态平稳一点，最近又老是回想以前的人和事，每天早上都焦虑不安的早醒，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往前走，每个人的人生都很好，事业也很好，每个人都很积极向上，只有我回想这10年来自己只活在自己想象里，对周围的世界发生什么根本没有留意过，每天都在为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或者与自己无关的人焦虑不安，心没有放在工作上学习上，注意力完全不集中，甚至在没有了解清楚自己和外部世界的环境时做出来错误的行动，导致现在过得很落魄，看到希望，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子，啥没有，天天不自信，自卑，焦虑不安，这些情绪一直黏着我，怎么都甩不掉，觉得自己很迷茫，害怕，焦虑，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就是总觉得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所有人都很灿烂，没有人在身边和我同步，会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这种状态怎么都甩不掉。
1: 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真的就多多少少吧，可能程度深浅，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太强大了，你随便一刷朋友圈或者随便一刷这个社交媒体，你都觉得别人过的日子好精彩呀，都很好啊，结果自己的日子怎么这么糟糕，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如果像他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建国老师。
2: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尝试的突破一下啊。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其实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他想的比较多，但是呢又没有做，对吧？
1: 对。
2: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在他的表达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结论，比如说每个人都很过得很好，每个人都过得很积极，对吧？这其实说明一个什么状态呢？说明我们当下其实对于客观事实的这种辨识能力好像有点弱，就是我们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它是不同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用更多的这个识别事实的这种方式去看待我们每天的生活啊，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种写这种生活日记，写这种生活日记，你就真的，你既然说每个人都过得很好嘛，你就到公园里面去，到马路边上，你就去观察走路的人，就是你真的就是去完全的把自己放下去观察他，
1: 去看一下身边活生生的人，
2: 对他们每天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他们的状态什么样，就是我们要用更加客观的一种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公共场所的摄像头，不带有任何的滤镜，不带有任何自己主观的猜测推论，不带有自己任何的情绪在里面，我只是客观的去看这个世界的世间百态，想象你就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然后
1: 对
2: 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当中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过得那么好的，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他幸福的一面，也会有他觉得有压力啊，有需要去面对的那或成长的一些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偏概全，就会导致你对于很多现实你是无法去识别辨别的，然后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如果你都是用的这种抽象的概念去大而化之的去评判它，其实你是很难的在实际行动上让自己突破出来，所以包括自己的状态，你对自己的一种定位，比如说我说我很自卑，这其实就是贴的一个标签，那我把它换成一个我日常当中的表达，比如说我今天有机会去上台讲话啊，但是呢我上台之前我的双腿打哆嗦，是吧，那这就是一个很 很直观的表达，对吧？那我就、嗯、那我可能就要解决的是，我上台的时候我该怎么样让自己不那么紧张，它就变成一个具体要解决的问题、哦、而不是说我很自卑、哦、我很不自信。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包括我们专门做心理咨询工作、嗯、一个人坐在面前来，我怎么能变得更幸福、嗯、我们也没办法给出答案、嗯、因为这个太抽象了，
1: 太抽象了，太宽泛了、嗯、
2: 对。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学会一种能力啊，就是你要学会去辨别事实、嗯、看到一些你对他人的认知的事实、嗯、然后看到一些你生活当中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的事实、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越多，你的有效行动就会越多。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事实、哦、你永远都是在你想象当中去进行的、
1: 嗯、
2: 啊，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
1: 嗯、
2: 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系方面、
1: 嗯、
2: 啊，就是我们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别人、
1: 嗯、
2: 啊，就像我们看电视剧，我们看电视剧里面的时候，哎，只有我要突出这个主角的时候，其他的人都是、嗯、都是属于群演
1: 啊
2: 啊。但是呢，如果我是要突出剧情的时候呢，他就有男一号、女一号、男二号、女二号，他就有些配角出现了，
1: 嗯、
2: 就是人，就是我和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就是我、
1: 嗯、
2: 我就是主角，然后其他全是群演，
1: 嗯
2: 啊，而是我是主角，然后有一些比较近的配角，
1: 嗯，
2: 有一些接近主角的也是同样级别的演员，
1: 嗯、
2: 是吧、
1: 嗯？
2: 然后再就是群演、
1: 嗯、
2: 啊。那我觉得在你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你是主角，然后其他人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群演，
1: 嗯、
2: 那这部剧显然是不好看的，
1: 对、
2: 嗯，因为没什么可拍的，
1: 对、
2: 嗯、啊，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你来讲，其实你需要去识别出在人群当中的一些更有独特性的这样子的一些配角也好，或者跟你演对手戏的这些同等重要的主角也好、
1: 嗯、
2: 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关系、嗯、就这些重要关系它没有办法从那些路人状态里面脱颖而出、
1: 嗯、
2: 其实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你当下的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缺乏的、
1: 哦、
2: 啊，所以你是需要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做一些功课的、
1: 嗯、
2: 能够让这些重要关系里面的这些角色都凸显出来、
1: 嗯、
2: 我们共同去把你的生活啊去做得更美满。所以我们人不是孤立的人，人一定是社会性的人、
1: 嗯、
2: 我们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在去烘托我这个主角把这部戏演得更好的这样一个、
1: 嗯、
2: 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你也要学会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凸显一下他们的一些角色啊，当他们有价值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会更有价值。
1: 嗯，好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多多去观察世界，也多多的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社会链接啊，找到对自己重要的人，一起完成接下来的生命的意义的这个探寻。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来继续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我们让乾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再次的感谢。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4: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6: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 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龙湖 FM 八十九点九，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老河口 AM 一一七零，古城 FM 一零四点六 ，FM 九十八点一，黄冈、白洋山 FM 八十九点一，丹江口 FM 九十点四，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黄梅 FM 一零四点六。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这是一个客户端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的时代，喜怒哀乐拥挤叠加在网络上， 无知和偏见以50毫秒的速度快速游走，侵扰视听。 让我们用智慧之剑刺破谎言，用智慧之光射穿伪善。湖北之声，做真知的求证者。 大千世界，沧海桑田，光明与黑暗的对峙从未终止，正义与邪恶的博弈从未停歇，真实和虚假的对决从未平息。探寻真相，我们始终初心不改，行走在路上，穿越信息迷雾，横扫阴谋干扰，战胜凶险恐惧，直抵事件核心。 之声，做真相的探寻者。

有温度的广播，有思想的声音。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湖北新闻。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湖。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湖北之声，生动。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何军。
6: 大家好，我是文娟。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还是让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16号到18号白天，也就是明天到周五的白天，我省将会有一次降水过程，鄂西南有大雨到暴雨，江汉平原鄂东北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最高气温下降4至8度，并伴有偏北阵风4到6级。
6: 明后天降温降雨来袭，早晚凉意加重，北风增大，提醒大家呢及时的增添衣物，避免感冒着凉，建议出行随身携带雨具，驾车谨慎慢行。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部分地区雨势较强，需要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诱发的地质灾害风险。那目前的湖北已经进入到了秋收期，提醒农民朋友们抢情收割中稻玉米棉花，做好在田作物水肥管理。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中国首发，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迎来快速增长期。
6: 中秋国庆临近，牛肉的消费逐渐进入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
5: 央行发布8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7.2%。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6: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的四大股指收盘涨跌不一，沪指跌0.54%，深成指跌0.72%，创业板指跌1.15%，科创综指涨0.73%。
5: 盘面上，餐饮、旅游、零售、农业、银行、地产板块走低，半导体设备、钨金属、稀土、富铜板、存

0: 另外呢，考虑到我国整体的经济是有一定的发展的韧性，包括今天上午统计局也公布了一系列的经济数据，这些数据整体来看呢，我认为还是比较好的。再考虑到在七月下旬，国家也出台了一系列的稳定市场的政策，那这些政策呢，也都带来的效应呢，也在逐渐的体现，所以我认为呢，这些都是制约了市场短期的下跌的空间。但是呢，目前市场呢是面临的比较大的不确定的因素，比如说美联储的加息目前来看并没有完全的落地，包括中东的形势仍然是持续的反复。另外呢，现在已经到了这个15号，那么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我们将会迎来中秋国庆这样的一个长假，长假期间呢，海外呢也是在持续交易的。那么在这之前呢，市场整体来看，我认为都是比较的谨慎，所以在近期市场调整的时候，我们看到今天上午成交量呢也仍然还是在持续的萎缩，所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呢，让市场选择向上突破的这个难度呢是比较大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短期呢也要保持耐心谨慎的操作，等到市场有效的突破以后再选择强势板块再进行介入。虽然从今天的盘面来看呢，也有部分的热点，但是我们看到近期市场整体热点的持续性呢也是比较弱的，所以我们建议投资者呢在目前也不宜短期的过分的追高，可以适量的关注一些防御类的品种。主持人，
1: 好的，感谢徐传报。同时呢，新闻晚高峰提醒您，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新闻晚高峰，咱们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首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目前呢，我国已经有多款相关的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我们来听报道。
4: 据了解，新标准系统规范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数据采集、处理、标注、存储和访问等全流程的技术要求和测试方法，帮助企业破解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数据及质量控制尺度不统一、建设过程不规范等共性问题。
5: 比如电极如何放置、采样频率有多高、数据如何采集和记录，新标准都给出了明确的技术规范。未来使用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时，设备训练所依赖的数据集是高质量的，解码性能更加有保障，诊疗更加安全有效。
4: 国家药监局表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
6: 比如帮助瘫痪患者用意念控制机械臂，帮助语言障碍患者表达想说的话，但如果用来训练的数据质量参差不齐，就像用模糊的照片去训练人脸识别系统，最终导致设备无法解码出患者的真实意图，影响治疗效果，甚至带来安全风险。
5: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有的使用64通道，有的使用128通道，采样频率也不一样，有的使用2赫兹，有的使用1000赫兹，标注方式也不一样。这样采集的数据就像方言各异的文件，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4: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 新标准让不同科研部门的数据可以相互对标、共享复用，让研发部门有了统一的质量门槛，明确什么样的数据可以用于研发，让生产部门在不同时刻产生的脑电数据可以相互追溯和溯源，最后也有助于监管和评价部门建立统一的技术标尺。
7: 简单说，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 走向。

0: 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
1: 这次发布的新标准是我国正式落地的第三项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至此呢，实现该领域标准从单点突破到系统构建的跨越。这些标准不仅服务于国内产业发展和患者需求，也为全球脑机接口领域的标准化贡献了中国方案。继续来了解。
2: 2025年9月16日，我国发布了第一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行业标准术语标准，为脑机接口领域建立了统一的语言体系。今年1月1日正式实施。2025年9月28日发布了第二个脑机接口标准，植入式神经刺激器感知与响应性能测试方法。
3: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第三个标准，它向上承接术语标准建立的概念框架，向下为具体脑机接口产品的性能检验和注册审评提供数据质量依据。
4: 这三项标准覆盖基础通用、共性技术、整机及核心部件三大关键环节，标志着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从单点突破迈向系统构建，是全球首套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领域标准方案。
2: 据了解，国家药监局高度重视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创新发展，除了已经发布的三个相关标准，目前正加紧立项和制定多个相关标准，推出配套政策，助力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业高速发展。
4: 目前正在研制的包括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国家标准10项、行业标准3项，随着这些标准的发布，我国将逐步建成覆盖术语定义、范式设计、数据规范、神经电信号采集解码、关键性能测试、可靠性验证等全链条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体系。
2: 在政策推动和技术突破的双重驱动下，中国脑机接口市场正迎来快速增长期。专家表示，随着技术不断发展，希望通过完善政策体系和明确技术标准，助力脑机接口技术逐步拓展到更多医疗领域。
3: 有数据预测，到2028年，中国脑机接口市场规模将达到60亿元，2024年至2028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7.7%。脑机接口在医疗应用全球市场规模，在2030年。可能达到400亿美元，在2040年可能达到1450亿美元。
5: 不光是医疗器械，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最近的多家银行的采购平台上，一个新名词频频的出现 ，AI 智能体。那近期呢，银行智能体招标大单密集涌现，项目金额呢最高近6500万元，创年内单笔新高。
1: 从客服到风控，从审批到营销，数字员工正在批量入职银行。那银行为什么愿意砸下真金白银？网点里的真人柜员会越来越少吗？我们来听经济之声的报道。
6: 你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吗？
7: 我要办理一张信用卡。
6: 好的，请选择办理项目。您可以对我说新办信用卡或查询办卡进度。
8: 以上这段对话发生在银行的智能客服系统与客户之间，如今这样的交流每天都在成千上万条的发生。据行业机构不完全统计，近期金融机构公开披露的智能体招标采购项目密集涌现，大额订单频频现身，银行为何愿意真金白银的下单？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盘和林判断，
9: 银行是 AI 智能体的刚需用户，客服、风控、审批、营销都需要 AI 的介入，因为 AI 主导下的数字员工成本更低，降本增效驱动下，银行更倾向于拥抱 AI 来降低营运成本。
8: 那么这些数字员工上岗之后具体在哪些环节干活？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介绍，
10: 目前银行数字员工已经覆盖客服、风控、审批、营销、运营、合规等全流程，尤其是智能客服承担大量的基础咨询工作，营销智能体生成个性化的营销服务方案，智能风控实时监测反诈反洗钱等。
8: 值得注意的是，这轮采购潮中中小银行是绝对主力，而国有大行基本以自研为主，为何会出现这种分化？娄飞鹏分析，
10: 开发智能体需要大量的资金和人员投入，国有大行资金、人才、算力的实力雄厚，具备相应的条件，而中小银行呢，采用外采加本地化部署的方式， 可以规避自身在资金、人才等方面的短板，并且呢，借助开源大模型、本地化微调来聚焦特色的场景，实现快速上线。不过呢，这其中可能存在的问题是，关键的算法受制于外部供应商，那么就存在技术锁定与自主可控的隐患。模型的升级、维护、培训也是长期的持续性的支出。再有一个呢，就是数据泄露存在风险。
8: 今年五月，国家网信办、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印发《智能体规范应用与创新发展实施意见》，明确智能体发展要坚持安全可控、规范有序、创新驱动、应用牵引的基本原则。面对降本增效与风险可控的双重要求，银行该如何平衡？娄飞鹏进一步分析，
10: 平衡降本增效与风险可控需要做好人机协同。将智能
11: 小时候爷爷总说，
1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1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5: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到牛肉价格。随着天气的转凉，中秋国庆临近，牛肉消费呢逐渐进入到了旺季，市场呈现量价齐升的态势。我们来听记者的市场调查。
16: 在北京新发地农产品批发市场的牛羊肉销售大厅里，商户张慧宗正在将产自内蒙古、河北等地的牛肉进行切割销售。
17: 牛肉明显卖得多了，卖十来头，比前一段能多卖三四头了，价格有点涨，涨了三四块吧，跟去年比涨了七八块钱。
16: 数据显示，九月十一号，北京新发地市场牛前腱价格为每公斤75元，环比上涨4%，同比上涨17%。商户介绍，牛肉价格近期涨幅明显，一方面是需求拉动，另外就是肉牛存栏下降，供应减少。
17: 今年牛肉吧，储存量少，出栏比较慢。
16: 此外，随着中秋、国庆双节消费窗口临近，市场备货需求陆续释放。在牛肉生产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牛肉加工企业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
18: 现在咱的这屠宰量呢，就是260头左右，放进来人之后，我们到300头。这块牛柳原来是90来块钱一公斤，现在已经涨到100多了。
19: 以前呢，大家用的冻肉多，现在很多客户要求用鲜肉出品。目前销量最好的呢是吊龙和腱子肉，在便捷性上适合家庭日常消费的产品，需求量也加大了，从大部位自然块的牛肉转成了丝儿、丁、片儿等精细化的包装。
16: 根据农业农村部监测，九月份第二周全国牛肉价格为每公斤75.73元，环比上涨0.5%，同比上涨7.2%，比年初上涨6.1%。
1: 随着牛肉价格上涨，肉牛养殖端养殖效益向好，养殖户的积极性也在上升。来听记者在肉牛养殖大省河北的探访。
16: 在河北邢台沙河市，王江波经营的养殖场目前存栏450多头肉牛，十多天前刚刚出栏30多头肉牛，
20: 15左右，比去年出栏的价格要高1块多钱。现在就是一头牛，能盈利到2000到2500块钱。
16: 王江波说，肉牛养殖实现盈利大概有10个多月的时间，而在之前2年半的时间里，肉牛养殖持续亏损，最多时一头牛亏损2000元以上。养殖户陆续淘汰能繁母牛，并压缩养殖规模，肉牛产能持续去化也是这一波价格上涨的主要原因。
20: 行情波动也挺大的，一直在淘汰，淘汰了有70%-80%，
21: 行情啊什么的也有一定的好转，所以说养殖户对这个养牛的积极性上升的一个趋势，改良咱们当地的这个肉牛的品种，大力这个推广这个阶段性饲喂技术，采用这种种养结合的这种方式，降低的这个幅度呢，大概能达到5%左右啊，对于养殖户来说还是有一定的盈利空间的。
16: 记者了解到，2023年下半年开始，肉牛养殖连续亏损，驱动肉牛产能持续去化。全国肉牛存栏回落， 存栏、出栏产量同步调整，供需结构变化推动了肉牛价格上行。数据显示，九月份第二周全国肉牛价格为每公斤29.84元，环比上涨1%，同比上涨9.9%。
0: 当前育肥肉牛的头均收益约1600元，较上年同期大幅提升，接近同期收益的2倍多，逐步接近于行业正常盈利水平。
5: 肉牛市场价格持续走高，产业呢也在加快转型升级，数字化、5G 等新技术正赋能肉牛养殖，为稳定牛肉产能、提升养殖效益提供科技支撑。
16: 本月刚刚发布的全国畜牧兽医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提出开展肉牛增量提质行动，科技支撑稳定肉牛基础产能。在肉牛养殖大省山东滨州市阳信县，这家数字化 5G 牧场通过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应用，实现了牛场管理数字化、在线化、可视化，提升了肉牛品质和效益。
4: 现在每头牛呢，给它佩戴了一个电子耳标和智能项圈，能实时检测到它的采食健康状况，自动饲喂系统呢能精准的配比饲料。现在我们这个牧场存栏量达5000多头，只有3个管理人员。
0: 在本轮去产能调整的基础上，我国肉牛产业将逐步向提质增效、高质量迈进，国产牛肉质量分级标准日趋完善，优质优价机制逐步形成。
16: 专家认为，接下来的中秋节、国庆节以及四季度都是牛肉消费的传统旺季，牛肉需求将进一步释放。
22: 消费旺季需求释放，需求通常增加5%左右，牛肉价格有望维持高位运行，行业景气上行周期预计将持续至2027年。
15: 云听财经。
1: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昨天，中国人民银行发布了8月份金融统计数据及社会融资规模报告。8月金融总量继续保持合理增长，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持续落地显效，金融体系继续为实体经济回升向好和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有效支撑。来听报道。
23: 从社会融资规模看，8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同比增长7.2%，今年前8个月，社会融资规模增量累计为23.91万亿元。从货币供应看，8月末，广义货币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从信贷投放看，8月末，人民币贷款余额282.35万亿元，同比增长4.9%。
24: 今年前8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明显超过贷款占比，较5年前同期高出了近20个百分点。这意味着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方式呢更加丰富多元，多元化的融资选择啊也有助于企业以更低成本、更可持续的方式统筹资金安排。
23: 从利率水平看，继续保持低位。8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
25: 8月社会融资成本低位运行，资金供给较为充裕，较好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近期金融强国建设15-5规划已正式出台，预计未来宏观经济金融政策还将加大逆周期调节力度，加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
5: 昨天，商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8部门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财政部等4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90%左右。央行数据显示，今年前8月，我国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为23.91万亿元。
1: 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36%。
5: 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将于16号通航。
1: 人社部消息，14号到20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汽车、零售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12000多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17.8万人次。
26: 拥挤的斑马线，热闹的喇叭声，又一个平常的一天要过去了。是不是既有琐碎的日常想吐槽， 也有暖心的时刻要分享。无论顺流还是逆风，你总是按自己的节奏用心生活，用力向上。此刻有风有

0: 夕阳有新闻晚高峰相伴，我是文娟，和你一样正度过着平凡且珍贵的一天，祝你幸福快乐。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发布。方案要求打破设备之间无法联动、互不兼容硬伤，全屋智能普惠适老，助力家居消费升级。
1: 昨天武汉姑娘王霜两个进球两个助攻，中国女足5-1大胜中国香港队，豪取亚运会开门红。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主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3: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2: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4: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5: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2: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0: 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1: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0: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1: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0: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1: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北京时间1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是信号满格，告别卡顿等待；爱是画面清晰，思念随时相见。科技的温度尽在烟火日常。
1: 中国移动爱家光网全屋信号满格，老人用爱家灵犀屏追剧， AI 智能看护孩子和萌宠，家中实况尽在掌握。
0: 全家享套餐升级，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出门带上 AI 手机、眼镜、耳机、灵犀助手，时刻随行。学习用移动云盘，上传下载更畅快，办公选云电脑，算力加持更高效。
1: 闲暇打开咪咕视频，沉浸式观赛，放松心情。移动爱购商城，一站配齐数字好物。家宝宝一张保单守护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服务更省心。
0: 焦点时刻伴您享受智慧生活，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何军。
3: 各位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光谷大道高架从光谷大道到光谷大道高架出口的南向北方向，另外呢，还有虎泉街从卓刀泉南路到光谷环岛的西向东方向，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的东向西方向，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施路的东向西方向，以及洛燕路从湖中道到清王路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排在拥堵榜靠前位置的分别有肖品茂、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武汉汇聚中心和凯德广场五圣店。以上这个购物中心周边的道路呢，目前是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首先关注到的是智能家居。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联合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7个方面发力，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进普通百姓家庭。
2: 这次八部门联合出手力度不小，方案明确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和全屋智能样板间，鼓励企业推出个性化、多样化的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服务。同时呢，还特别强调要加快打造一批基于国内开源操作系统的智能家居软硬件产品和一体化解决方案，强化自主可控。
3: 智能家居早已不是新鲜概念，但是呢，长期以来行业发展参差不齐，产品互联互通性差，适配人群单一等等问题一直是制约着市场进一步普及。很多的消费者呢，想换

0: 装升级，却面临着不敢买、不会装、不好用的困境。
1: 这也是本次政策出台的核心意义所在。多位行业专家在解读这份方案时表示，这次新政精准锚定消费升级趋势和产业的发展短板，一边拉动大众智能消费，激活家居市场活力，一边补齐行业长期存在的发展短板。
0: 而智能化升级、适老化改造两大方向更是贯穿整个方案的核心着力点，兼顾了年轻群体的智能体验和老年群体的居家刚需。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这次文件以全屋智能升级为主线，以适老化普及为底线。其中智能化不再是单个产品智能，而是从单品智能走向全屋场景智能，通过打通设备、网络、家装、社区，让家居真正联动、好用、省心。适老化意味着智能家居不能只服务年轻人，还要降低老年群体的使用门槛。一方面推出简化操作、安全监护、紧急求助的适老产品，另一方面要求产品设计更友好、更普惠，避免技术适老变成高价适老。
1: 很多家庭啊，智能设备现在还停留在一个单品的智能阶段，比如说智能门锁、扫地机器人、智能灯具等等，各自为战，设备之间呢是没有办法联动，也互不兼容的。这也是智能家居从单品智能迈向全屋智能的一个最大的瓶颈，制约大众消费意愿的一个关键难题。所以说，想要真正实现全屋智能、智慧居家，设备互联互通是必须突破的关键一步。
0: 针对这一行业的顽疾，本次行动方案呢给出了硬核解决方案，也是本次政策含金量最高的亮点之一。那方案明确提出了要健全智能家居产品分级评价体系，加快落地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强制性国家标准，用统一的国家强制标准规范行业发展，彻底的打破不同品牌、不同品类智能设备的壁垒。
1: 专家认为，把智能家居互联互通写入强制国家标准是行动方案中含金量很高的一步。
2: 以往大多是推荐性标准和企业自有生态，很容易形成信息围墙，有了强制底线，能够保证基础的互通能力，引导行业从比拼封闭壁垒转向在体验和服务上良性竞争。与此同时，同步推进智慧家庭和社区配套标准等，多方面协同发力，为未来全屋智能大规模普及奠定了关键的制度基础。
0: 这一举措呢，可以说是直击行业痛点。在此之前呢，智能家居行业多为推荐性标准，行业的门槛呢是参差不齐，部分的品牌自成体系，导致呢消费者购买的智能产品无法联动，不仅呢是影响使用体验，也造成了资源浪费。强制国标的落地将彻底的终结行业各自为战的乱象，让所有的智能设备有统一的通用语言。
1: 与此同时，方案还打通了智能家居消费的全链条服务，不仅鼓励企业研发适配国内场景的优质智能产品，搭建自主可控的智能家居产业体系，还重点完善废旧智能家居产品回收处置链条，优化社区安装、维修、售后便民服务，真正实现买得放心、用得舒心、换得省心。
0: 可以预见，随着各项政策逐步的落地，那么智能家居行业呢将告别野蛮生长，迈入标准化、规范化、普惠化的发展新阶段。智能便捷适老的现代化居家生活也将成为更多家庭的生活常态。
3: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女足。昨天2026亚运会女足小组赛的 G 组首轮比赛正式打响，铿锵玫瑰率先登场迎战中国香港女足，最终凭借全队流畅的攻防配合，尤其是核心队员王霜的炸裂表现，中国女足5-1大胜对手，稳稳拿下本届亚运会赛事的开门红，也给本次亚运征程开了一个绝佳的好头。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4: 身穿红色球衣的中国女足在亚运会上的首个对手是中国香港女足。第14分钟，中国队下底传中，王霜把球做到禁区外，陈巧珠调整后远射，为中国队首开纪录。默契的配合，王霜的调度，陈巧珠的射术，共同缔造了这粒进球。第31分钟，中国香港队的张伟琪抓住中国队后卫思雨和门将肖子彤配合失误的机会，把比分扳成1-1平。虽然失球，但肖子彤及时调整心态，之后的发挥也趋于稳定。
5: 我觉得压力还好吧，因为我觉得教练组也给了充分的信任，我觉得既然能让我首发也是信任我，然后当然我觉得自己可以做得更好，我觉得压力方面还好，也自己可以去调整。
4: 第38分钟，中国队获得角球机会，思雨在前点将球蹭进球门，帮助中国女足再次超出比分。进球后，思雨连声怒吼，发泄刚刚失误丢球的郁闷。
6: 因为之前在联赛，国内的联赛里也经历过这种事情发生，因为有些东西事情已经发生了，我不可能一直在去想那个球，所以我还要继续踢之后剩下的比赛，然后所以自己调整也算还可以。
4: 全场比赛，中国队狂轰37脚射门，但中国香港队的密集防守令女足姑娘们在上半场一度无法打开局面。上半场结束时，中国队2-1领先。
5: 他们对手呢，感觉防守就是很顽强，拼搏精神就是很展现得很强。我们密集防守这方面，我们打边路啊，打中间，有很多机会，但是我们就没有把最后一下把握住。
4: 中场休息时，中国队进行了人员和战术上的调整，效果立竿见影。第48分钟，王霜送出助攻，替补出场的王彦文为中国队扩大战果。帮助队友得分后，王霜自己也打开了进球账户。第79分钟，王霜后插上小角度攻门建功，把比分改写为4-1。中场前，中国队前场抢断之后打出精妙配合，并由王霜完成最后一击，比分也被锁定为5-1。最终，中国女足大胜中国香港女足，赢得亚运会小组赛开门红。
1: 从阵容来看呢，中国女足基本保留了亚洲杯的主力框架，王霜、张琳艳还有吴海燕等等核心球员呢是悉数在列，同时呢在门将的位置呢启用了3名年轻的门将，完成了阵容的新老衔接。可以说呢，这支球队啊正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关键阶段，既有经验丰富的老将压阵，也有年轻球员在加速成长。
0: 其实说到王霜，不得不提的是，这大概率是他最后一届亚运会了。赛后呢，他在接受采访时说了一句话，也让大家印象非常深刻。他说啊，这场比赛不仅是对我个人很重要，对我们全队都很重要。我们今天踢得很有耐心，每场比赛都要付出100%的努力，没有过多的谈论个人的数据，而是把重心呢放在了团队和态度上。
1: 这个呢，恰恰是王霜呢这些年最大的变化，他不再呢只是那个靠个人能力撕开防线的刀刃，而是呢进化成了一个既能够用传球带动全队，又能够在关键的时刻自己完成终结的核心组织者。那主教练米利西奇呢曾经评价说啊，有他和没他完全是两支球队，这个评价一点也不夸张。
0: 从小组形势来看呢，中国女足被分在了 C 组啊，同组的对手还有菲律宾队和乌兹别克斯坦队。按照赛程，中国队将在9月17号本周四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随后在21号也就是下周一迎战菲律宾队。
1: 接下来呢，就看球队呢能否在后续的比赛当中啊继续调整状态，向着最高领奖台发起冲击。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集体土地租金收不上来，村里想办实事有心无力，这是不少农村面临的老大难问题。今年以来，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把监督探头架设到村组一线，聚焦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通过摸家底、清旧账、立规矩，不仅守好了集体的钱袋子，更为乡村振兴注入了联动力。来听襄阳台的报道。
2: 在襄州区襄湾街道红山头社区，新修建的公共活动室宽敞明亮，居民们在这里下棋聊天，其乐融融。而就在此前，社区干部还在为集体收入薄弱、公共事业难以开展而发愁。襄阳市襄州区襄湾街道红山头社区党委副书记朱莎莎说，
3: 以前集体土地租金收不上来，现在通过规范清收，不仅收回了拖欠租金，集体有了稳定收入，我们办实事更有底气，修建了治安监控室、公共活动室等，整个清收流程全程公开透明，老百姓也都看得清清楚楚，心服口服。
2: 红山头社区的前身是红山头村，200余亩集体土地对外承包后，部分承包户长期拖欠租金。襄湾街道技工委在开展农村集体三资管理专项整治走访中发现问题后，立即列入督办清单，通过压实责任、上门催收等方式，成功将122万余元拖欠租金全部清收，既维护了群众利益，也壮大了集体经济。襄阳市襄州区襄湾街道技工委副书记杜红艳说，
4: 我们在下城走访中发现，部分承包户拖欠集体土地租金，群众反映强烈。我们第一时间将问题列入重点督办清单，通过约谈社区主要负责人、下发催收函、逐户上门做工作等方式，层层压实报保责任，目前已全部清收到位。
2: 以襄湾街道红山头社区为突破口，襄州区纪委监委举一反三，督促区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对全区421个村社区的资产资源进行全方位清查，并将近20万条资产数据和10万多条资源数据录入省级信息化监管平台，实现动态监控。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干部李小弟说，
5: 我们组建工作小分队，深入实地核查每一条疑点数据，目的就是要确保平台信息与线下实际账实相符，让每一笔资金的流动和资产的状态都实现可视化监管，一旦发现异常就能第一时间预警处置。
2: 针对低价长期合同、虚列开支、暗箱操作等一发多发问题，襄州区构建了1+10+16+421四级联动工作体系，建立问题整改治理三项清单，实行队长消耗。在强化办案震慑方面，区纪委监委紧盯资源发包、资金使用等5大关键环节，拓宽线索来源，严查微腐败。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干部李小弟说，
5: 我们坚持问题导向，对群众反映强烈的三资领域问题线索优先处置，快查快办，坚决斩断伸向集体资产的黑手，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
2: 整改不是终点，长治才能长效。针对财务管理、工程项目管理暴露出的漏洞，襄州区纪委监委及时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推动相关部门完善了农村集体三资18项日常监管制度等6项规章制度，构建起村组运营、镇级监管、部门指导、纪检巡查协同、大数据赋能的立体化工作格局，从源头扎紧制度笼子。襄阳市襄州区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主任王秋明说，
6: 管好农村集体三资就是管住了乡村振兴的家底子，我们将持续凝聚监督合力，延伸监督触角，以务实有力举措切实守护好基层群众切身利益，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筑牢纪律屏障。
1: 好了，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湘台记者杨霞。近日，由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江山重工研究院有限公司牵头的湖北省智能集群发射装备技术创新中心正式成立。创新中心采用企业牵头、高校集成、多方协同的创新联合体模式，联合三所高校、三家行业企业，搭建产学研用融合创新矩阵。该中心紧扣国家商业航天、低空经济等战略方向，对接湖北千亿级产业布局，聚焦智能集群发射装备核心技术攻关，补齐产业链短板，培育空天装备新质生产力。
8: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日前，宜昌出台关于进一步强化引人留人、加快人口集聚的若干措施，从产业吸纳、创业扶持、文旅引客、重大工程留人、教育育人、婚育服务、公共保障七方面发力，助力迈向万亿之城。政策包括每年开发市场化岗位不少于9.5万个，涉外求职者可享最长7天免费住宿，创业担保贷款最高500万元，并享50%财政贴息，辅助升职成功生育家庭可获10000元补贴，鼓励婚假延至30天，产假延至1年，外来人口随迁子女义务教育100%入学，推出城市奋斗积分计划，积分可兑换体验消费券等福利。
9: 我是荆州台记者王道宪。2026年洪湖莲藕产业盛会将于9月21号在洪湖盛大启幕。本次活动以“偶遇洪湖，连通世界”为主题，将集中展示洪湖莲藕全产业链建设成果，搭建产销对接、科技合作平台，推动洪湖莲藕从湖北名片迈向世界品牌。
10: 我是咸宁台记者夏丽。近日，咸宁市印发关于大力实施咸宁英才计划，为加快打造武汉都市圈绿色发展重要增长极提供坚实人才支撑的实施意见，集聚各类人才来咸创新创业。文件围�绕人才引育用服推出15条举措，设定1355人才发展目标，依托武汉都市圈科教资源，完善安居与服务保障，优化人才生态。
11: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9月14号，记者了解到，黄冈市推出一老一小重点人群流感疫苗免费接种惠民政策，免费接种统一提供3价流感病毒裂解疫苗。本次免费接种政策覆盖全市所有乡镇，惠及65岁以上老年人、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两类重点人群。
1: 前面给睡眠不好的朋友推荐了美善臣中秋国庆双节福利活动，8块8领取足足88块钱的产品，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1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呢，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是专门针对长期有睡眠障碍的朋友特别研发的，成分呢，只选像酸枣仁这样的纯草本提取物，既能够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特别适合经常入睡难、做梦多、睡眠时间短的朋友。
1: 这么好的产品，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8块8，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提醒睡眠不好的朋友，想要参加的一定要趁早，千万不要等错过时间了再来问怎么没有了。活动最晚国庆假期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块8就可以直接领取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而且不用排队，不用等。

0: 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明天就能送到您手里，晚上您就可以试一试，看看有没有睡得更香。好了，对于睡眠不满意的朋友，记好美善臣8.8体验电话400-100-9928，每人都有一次机会，400-100-9928，400-100-9928。
1: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整个行业正从拼流量转向重内容品质。
2: 平路运河即将建成通航，平路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今起施行。
0: 胡塞武装称，也门一天内遭沙特数十次空袭，也门胡塞武装近期接连控制曼德海峡要地。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
3: 大家好，我是文娟。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是道路方面，目前呢，洛师南路从文化大道立交桥到洛师路的南向北方向，和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严重拥堵的状态。另外呢，东湖南路从东湖东路到天鹅路的东向西方向，洛玉路辅路从洛玉路到洛师路的东向西方向，还有黄孝河路的南向北方向，此刻以上路段呈现的是中度拥堵的状态。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凯德广场武盛店、武商广场、武汉国际广场、万达广场、菱角湖店还有群星城周边道路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提醒途径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3: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不少人呢，闲暇的时候啊，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呢，也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
2: 然而呢，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面临着不少的考验，我们来听相关的报道。
4: 记者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后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5: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 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的，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者之间如何去分配这个法律责任啊。那这个 AI 的这种水印，那就会发挥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4: 记者发现，部分微短剧核心人物设定、主线、关键情节高度相似，换皮不换骨的情况依然普遍存在。

0: 我们这不叫骗钱，我们这叫帮这帮傻子们今天财产再分配，急不急啊？
1: 我们就坐等数钞票吧。
2: 真实还原杀猪盘全过程，展现冒充公检法的骗子套路，呈现各类跨境电诈真实手段，完整还原电诈产业流水线。这些来源真实、触目惊心的故事被呈现在微短剧《我当卧底》这件事里。作为广东省原创网络视听精品入选剧目，剧集播出后登顶短剧热搜榜等多个榜首位置。现实主义微短剧作品精品化创作，努力转向以真实的品质感吸引观众。
3: 观众的观看的习惯变了，他习惯用一个很短的时间去看一个完整的作品。所以呢，我们后面可能会在这个赛道上做更多的一些投入，能够多多的跟观众去互动。哪些观众看？这些观众喜欢看哪些题材？或者这些作品在未来面向观众的时候，他想要去传递的一个什么样的信号，这个是我们创作团队做的一个前期的主要的一个方向。
2: 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2026显示，截至2025年12月，我国微短剧用户单日使用时长人均达129分钟，已反超长视频。据最近社科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发布的《短剧精品化路径与新大众文艺发展报告》，2025年我国微短剧市场规模已突破1000亿，市场发展正从流量竞争走向内容品质升级，真人短剧题材品类扩容至65类。现实主义题材、创新题材供给增加，受到市场欢迎。
4: 在强冲突、快节奏的微短剧当中，流量与商业机制呢一直在左右着内容的创作。随着微短剧新规的落地，平台责任呢迎来了重要的调整。我们一起来听专家的解读。
5: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平台的一种主体责任。原来呢，避风港原则啊，也就是我提供的是这个平台，你传上来的这个短剧，那么出现什么问题是你这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问题。这最高法的关于 AI 的司法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平台方必须要去防止这个危害的扩大，比如说下架短剧啊。比如说是告知这个内容提供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平台不能置之不理。
2: 2026年9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停止侵权内容等做出了明确要求。
6: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4: AI 赋能让微短剧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呢，也催生了洗稿搬运、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乱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剧纳入规范化监管，同时呢，强调了 AI 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
7: 针对大众关心的各类 AI 短剧侵权争议，法律边界在哪儿？我们来听专家的解读。
2: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70%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创作者将热门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改变角色名、台词、场景等，依然存在洗稿侵权问题。
8: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义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的。
2: 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产剧集，这种扒网文的生产方式也涉嫌侵权。
8: 这种情况呢，是对网文

0: 作者著作权及其严重的侵犯，微短剧被发到了网上，它是可以把微短剧中的剧情与自己的网文进行相比对的，剧情呢是自己独创的，不是说之前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中就已经出现的，相似的程度呢是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要求，去反推对方呢一定是使用了自己的网文，网文的作者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诉侵权人。
1: 专家认为，短剧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程度，就涉嫌侵权。
0: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啊，未经许可的利用。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咱们继续来关注热点新闻。八角，咱们每家厨房里啊，几乎都是少不了它的。炖肉、卤菜、红烧，随手抓几颗呢，丢进去，这个香味啊，一下就上来了。但是呢，说实话，谁做饭的时候会去数它到底有几个角呢？
2: 那是的，那火还烧着呢，你哪有时间去数角啊？就赶紧扔下去就行了，是吧？
1: 嗯。
2: 但是哈，浙江舟山的黄女士家，因为孩子多问了一句“妈妈，她为什么叫八角”，硬是把一颗藏在调料里的剧毒芒草给揪了出来，避免了一场大祸。
1: 事情呢是这样的，黄女士呢在家炖红烧牛肉，照常呢放了八角。孩子呢好奇问了一句为什么叫八角，还用家里的智能音箱啊查了一下，这个音箱说啊八角有八个角。孩子呢是真的一颗一颗的去数了哈，结果呢发现啊锅里那颗八角竟然有13个角。
2: 哎，这13个角光听数字就不太对劲哈。黄女士赶紧拍照用 AI 识别，还专门咨询了专家，最后确认这颗混在八角里的东西它叫芒草，含有剧毒。
1: 嗯，最让人后怕的是啊，黄女士说那锅肉啊已经吃了一半了，发现之后呢整锅全扔掉了。她说呢当时真的很害怕，这批八角呢是几个月前在超市买的散装货。那事后呢他还专门回去看这个货架上剩下的都是正常的八角，推测啊就是混进去了一颗。
2: 哎，你别说一颗，就这一颗就让人够紧张的了。舟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研究院的副主任中药师李斌介绍，八角和芒草其实是同科同属的植物，长得非常像，仔细看还是有区别的。因为正常的八角一般8个角，角比较短比较圆钝，7到10个角呢也属于一个正常范围，不用太紧张。
1: 但是呢芒草就不一样了，芒草呢一般是有11到13个角，而且呢最明显的特征呢就是它的角顶端是尖的，尖角长度呢一般超过3毫米。另外呢从颜色上来看呢，正常的八角是棕红色有光泽的，个头呢也更大，角比较肥厚，而这个芒草的颜色偏浅带土黄色，果皮呢比较的单薄，那基本上是没有什么气味的。
2: 说到毒性才是真正让人揪心的部分，李斌说啊，这芒草它是有剧毒的植物，少量误食会出现头晕恶心呕吐的症状，如果是大量摄入会出现四肢抽搐口吐白沫等类似癫痫的症状，严重的时候还会引起心脏衰竭甚至致死。
1: 其实啊生活当中呢还有很多长得极其相似的食用植物和有毒的植物哈，比如说这个水芹菜和毒芹，还有百合鳞茎和水仙鳞茎，草果和罂粟壳，还有桑葚和马桑果，稍不留神呢、啊、就可能搞混淆了。
2: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要给大家提个醒，买八角尽量选正规渠道，拿到手之后啊看看看一眼哈，数数这角，看看颜色，闻闻气味，如果发现角数明显偏多，角呢它的角尖比较细长，颜色发浅，直接扔掉，千万别犹豫。
1: 万一误食之后呢出现头晕恶心等等不适的症状，一定要第一时间就医，同时呢保留剩余的食物或者是拍照留证，方便后续鉴定。
2: 所以说啊，有时候咱在厨房里多一分细心就能多一分安全，别觉得调料就是调料，哎，顺手一抓就完事儿了，多看一眼可能就避免了一场危险。
1: 嗯，大家回家之后啊不妨也翻翻自家的调料盒，看看呢有没有多角选手混在里面了。
2: 你说这样一说，我觉得我在回去每次丢八角以前我先把那个火开的贼小，我来搜哈这到底有几个股。
1: 你干脆 直接提前就看好，我刚刚仔细看了一下、就是超过11个角这不正常，
2: 就是你买回来就先把它打开全部都搜好了再丢进去房子、
1: 哎、家用的去放心你
2: 也是一个办法哈。
0: 云听世界，
2: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平陆运河明天将会建成通航。今天，平陆运河通航安全管理规定正式施行，规定将内河与海上两套航行规则有机融合，对平陆运河的通航环境风险特征和运输需求做出了精细化制度安排。
1: 当地时间14号，中国国家航天局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和联合国外空司在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2: 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变速抽水蓄能工程广东肇庆浪江抽蓄电站上下水库同时启动蓄水工程建设，正式进入投产冲刺阶段。来听相关的报道。
3: 在广东肇庆浪江抽水蓄能电站施工现场，两扇高10米、重超100吨的巨型闸门分别在上下水库进出水口缓缓下降关闭，全面启动水库蓄水。据介绍，该电站上下水库海拔落差约440米，总库容约1800万立方米，相当于1.3个西湖大小。蓄水充足后，每小时可将112万立方米水能转化为120万度清洁电能，满足约20万大湾区居民用户一天的用电需求。
4: 电站应用了蓄补结合分级控制的新蓄水方式，除了积蓄天然降雨来水，还将从临近河道取水入库来加快蓄水进度。我们按海拔高度分级控制蓄水速度，通过740多个测点精确监测大坝沉降、变形等关键数据，力争年内安全平稳蓄水400万立方。
3: 据了解，启动蓄水的同时，首台国产变速机组也将展开安装调试，预计年底前电站首台机组将投产发电。2027年上半年，电站全面建成投产后，每年可消纳清洁能源21.6亿千瓦时，相应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约190万吨。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近期胡塞武装加大对政府军攻势，并宣布对支持也门政府的沙特实施海上禁运。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表示，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阿拉伯的数十次空袭。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3: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发动了54次空袭，空袭包括西南部塔伊兹省、南部拉合济省、北部焦夫省等5个省。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2批沙特战机编队。叶海亚称，2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14号用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的民用设施和平民发动袭击，导致13名平民受伤。14号，沙特民防部门向沙特西南部靠近也门边境的多个城市发布安全警报。15号凌晨，沙特民防部门再度向沙特艾卜哈、海米斯穆谢特、奈济兰等地发布警报。也门政府军当地时间14号晚发布声明称，政府军当天打击了祖巴卜等地的胡塞武装设施和人员。
2: 随着也门胡塞武装接连控制西南部港口城市穆哈祖巴、毗邻岛，分析人士表示，这也意味着其控制曼德海峡船只通行的难度将会大幅降低，在未来有关也门问题和红海安全的谈判中可以获得更多筹码。也门局势升级正给美国带来挑战。
1: 路透社分析称，胡塞武装的推进进一步地增强了其封锁曼德海峡的能力，也可能让伊朗获得同时影响中东2条主要石油运输通道的潜在筹码。
2: 报道称，美国因此陷入两难，如果出兵遏制胡塞武装，就需要投入大量军事力量和武器弹药，但如果不直接介入，沙特及其盟友就只能主要依靠自身力量应对胡塞武装。
5: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恩施北部、宜昌北部、神农架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恩施南部、宜昌南部、十堰、襄阳、随州、荆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最高气温西部19到22度，鄂东南28到3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19度，中东部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 鄂西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襄阳南部、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4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
2: 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0到24度，东部24到30度，最低气温18到2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1: 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到阴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20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0: 好，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
1: 我是文娟，感谢大家一路相伴。
0: 接下来18:30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郑兰。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为我国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2: 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平稳，发展向新向优。
1: 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上企业营收将超30万亿元。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老百姓。
1: 特朗普称愿与伊朗谈判，提出美方要收护航补偿。沙特多地遭胡塞武装袭击。
2: 五角大楼报告称，美在中东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明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

0: 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明天，这批货物将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1: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钦州港的水水都是联运两种核心的通关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鹿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2: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0: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3: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统至百色铁路、右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0: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四川平陆运河越南江铁海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右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4: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5: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今天在宁夏银川举行， 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6: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7: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8: 我们看到呢，八月份当月呢，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和服务业生产指数呢，分别增长了5.2%和4.1%，保持了总体的平稳。
7: 就业物价方面，由于新毕业学生集中进入劳动力市场带来的季节性影响，八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5.3%，比上月上升0.1%。但我国制造业就业人数总体稳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就业人数明显增加。八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同比上涨0.8%，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上涨3.8%，从国际比较看，处于较平稳水平。此外，新兴产业增长较快。
8: 八月份呢，我们这个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6.7%和15.7%。那么新动能，我们测算呢，对于规模以上工业当月的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在提升。
7: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7.2%。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分析，一方面，夏季高温、台风、洪涝等极端天气频发，给部分地区项目施工造成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国内仍处于新旧动能持续转换的过程中，企业投资决策较为谨慎。
9: 今年的前八个月，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仍然十分可观，接近了30万亿元。投资由过去侧重规模扩张，转向更加注重科技创新、产业升级和基础支撑。
7: 八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傅林辉说，
8: 那么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5: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小璇报道。
10: 规划部署了筑牢产业基础能力、增强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等共17项任务、9个专栏，突出场景和需求牵引，通过集成攻关、国产替代、生态建设等举措，补短断长强基，抢占未来发展优势。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副院长敖立说，
11: 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0: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通过多项举措全力保障规划顺利实施。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电子信息研究所研究总监、电子制造业研究室主任马贝贝说，
12: 规划制定了6方面保障措施，包括加大资源保障力度，充分利用现有资金渠道实施重大战略任务，引导金融机构加强对产业健康发展的金融支持。
6: 国家医保局今天印发通知，试行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就是在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还没有正式投入临床使用之前，医保部门就提前介入开展价格政策评估，让好的医疗创新更快惠及老百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新萌报道。
13: 当前创新医药耗材诊疗技术持续涌现，确定能否收费、怎么收费的价格项目是从研发到临床的通行证。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14: 预立项制度聚焦3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 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

0: 跟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1: 相关预立项申报由三级医院牵头发起，经省级医保部门综合评估后给出预立项结论。预立项不是最终收费许可，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董朝晖提示，
0: 省级医保部门出现放松质量标准、办理结论多次与宏观政策取向不一致的话，国家医保局将视情形采取暂停其价格预立项、受理资质等措施。
1: 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副院长潘香斌认为，价格政策更及时地反映对医疗技术进步的支持和引导，更可以形成激发创新的长尾效应，
2: 让医院呢更敢用新技术，通过大规模的临床应用产生海量的真实世界的数据，反馈给生产企业，才能帮助生产企业去迭代和优化器械，才会有更多的原创性、颠覆性技术。
3: 自然资源部等三部门联合印发指导意见，提出优化自然资源配置，推动旅游业规范有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4: 近年来，我国旅游市场活力持续释放，乡村旅游、生态康养、休闲露营等新业态蓬勃兴起。然而，一些地方还存在旅游发展空间统筹不够、存量资源盘活难等短板。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副局长庞冲说，这也是本次出台指导意见的原因之一。
5: 一些零星分布的、几乎不改变原地类性质的这些旅游项目和配套服务设施，就无需专门办理建设用地转用手续。
4: 同时，一些综合性的旅游项目还往往具备跨越多个地块的特征。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规划局局长谢海霞表示，
6: 指导意见提出单个旅游项目涉及不同用途多个地块的，可探索按一中地核定规划条件核发规划许可，项目同时涉及两种及以上多门类自然资源资产的，可探索整合形成自然资源资产组合标的，实行一次性供应整体运营。
4: 当前不少地方仍存在大量闲置低效文旅资源，为推动存量资源盘活利用，指导意见提出向已有空间要效益，简化利用现有房产、兴办文化和旅游接待设施的审批手续。
6: 我们将加强与文旅林草等部门的协同联动，共同推动政策落地见效，推动旅游业高质量发展。
7: 民政部、全国老龄办等七部门今天启动全国老年普法教育万里行活动，提升老年人法律意识和风险防范能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本次活动明确提出，聚焦电信网络诈骗、非法集资、养老投资、虚假保健品推销以及 AI 换脸变声等新型诈骗手段，通过分析典型案例，以暗示法、现场咨询等方式揭示诈骗手法，帮助老年朋友增强风险防范意识。司法部公共法律服务管理局二级巡视员李雪莲表示，将依托59万个公共法律服务站点以及44万个法律援助工作点，积极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的免费法律咨询。
8: 我们将支持地方在养老服务机构、老年大学等场所设立服务站点，就近地为老年人提供法律服务，同时为高龄、失能以及困难老年人开辟法律服务的绿色通道。
1: 中国老龄协会副会长高飞表示，围绕民法典、老年人权益保障法、无障碍环境建设法等法律法规，聚焦消费权益、适老化改造、婚姻家庭、财产纠纷等老年人关心的问题，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法规政策，帮助老年人学习法律知识，依法维护权益。
9: 坚持线上线下相结合，通过普法栏目、法治短剧、文艺演出等老年人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普法宣传，充分运用短视频、直播、线上课堂、人工智能等新技术、新媒介，推出一批普法微短剧等新媒体产品，让法律知识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3: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今天起到17号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张佳宁报道。
10: 今年正值北京香山论坛创办20周年，瑞典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斯乐如多次参加北京香山论坛。在他看来，论坛既是友谊的纽带，也是各方沟通的桥梁。
11: 这是一个非常宝贵的机会，和所有的军人呢，和其他的专家们呢进行交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呢，可能是桥梁，提供给比方说美国和中国一个机会进行交流。
10: 英国学者易斯认为，北京香山论坛真正诠释着和而不同的理念。
12: China can actually make a very effective link.
13: 中国实际上能在世界上几乎所有人之间建立起非常有效的连结，这确实相当不可思议。正因如此，显而易见的就是中国是世界和平的发动机。
10: 根据安排，第十三届北京香山论坛设置4场全体会议和8场平行分组专题研讨，内容涵盖全球治理与地区热点、军事技术与国际法治、亚太安全稳定与风险挑战等重要领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童真认为，亚洲方式的核心内涵是地区国家相互尊重、协商一致，以平等对话来解决争端。
14: 首先就是要避开阵营对抗的误区，不能把冷战思维下的阵营对抗复制到亚太。第二呢，就是要避开安全排他化的误区。第三就是要避开议题泛安全化的误区。总之，地区安全事务应当由地区国家自主协商，这才是践行亚洲方式、维护地区长治久安的正道。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近期受持续强降雨影响，海南省多地发生洪涝灾害，国家防检救灾委应急管理部今天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截至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全国碳市场进入快速发展新阶段。
7: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前8个月，深圳港外贸集装箱吞吐量达2334万标箱，同比增长5.55%，创历史同期新高。
3: 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今天在河南郑州下线，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7: 今天14: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发射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3: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2026年度我国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回答中日关系提问时表示，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
16: 9月14日，中国外交部刘斌部长助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友好议员联盟青年议员代表团，中方强调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涉台错误言行是当前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的最大症结，日方应恪守中日4个政治文件精神，汲取历史教训，以实际行动取信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希望日中议联秉持对华友好传统，展现责任担当，为两国关系重回正轨创造条件和环境。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14号，美国和伊朗分别就双方谈判意愿表态。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伊朗官员予以驳斥。沙特阿拉伯15号称，沙特多地遭到胡塞武装袭击。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红凯综合报道。
17: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在社交媒体发布多条贴文为其对伊朗政策辩护。特朗普称伊朗迫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将决定美国是否选择与伊朗进行接触，并表示美国对这一设想持开放态度。此前特朗普称美伊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完成后立即

0: 结束，同伊朗恢复谈判并非美国目前考虑的事情。特朗普还宣称，美国正在帮助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当地时间15号凌晨，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表示，不要被美国总统前后矛盾的信号所干扰。这些信号既包括伊朗不会谈判，也包括伊朗准备好进行谈判。雷扎伊表示，关于石油和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格局已经改变，在满足伊朗的条件之前，伊朗绝不会进行谈判。当地时间15号，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称，也门胡塞武装14号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多地的民用目标发动袭击，造成13名平民受伤。声明谴责也门胡塞武装的袭击，强调多国联军将予以坚决应对。也门胡塞武装14号发表声明称，该组织当天发射弹道导弹和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军事基地，并称沙特战机从该军事基地起飞对也门实施空袭。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了拦截。
1: 当地时间14号，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政党领导人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签署谅解备忘录，呼吁英国政府准备规划并推动三地的宪政变革。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苏格兰和北爱尔兰方面在联合新闻发布会上分别呼吁举行公投。威尔士首席部长则表示，目前不会为威尔士独立公投设定时间表。根据各方本次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各方在宪政立场上存在差异，将以自己的方式在自己的时间决定未来。此外，三地党首均表示，地区政治格局正在发生变化，三方将加强合作，推动建立更强大、更公平的经济，扩大各自能源资源，并推动未来加入欧盟。他们还呼吁英国政府承认各方自决权。苏格兰民族党党首、苏格兰首席部长约翰·斯温尼说
3: ：“What today represents。”
4: 今天代表了英国宪政历程中的一个关键时刻。历史上首次，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席部长都认为应当自己决定未来。
2: 分析指出，今年5月英国地方选举后，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三地都有主张更大自治甚至要求独立的政党占据主导。虽然这并不意味着英国马上会发生政治版图变化，但至少说明围绕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究竟应该如何联合的争论，正在从单一地区问题逐渐演变为英国整体性的宪政问题。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公布的一份新报告显示，伊朗战事导致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和外交机构遭受重大损失，至少数百栋建筑物和其他设施遭破坏，50多架美军飞机受损或被毁。
1: 距离2026年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开幕仅剩4天，赛事住宿条件却持续引发多个参赛代表团不满。集装箱式小屋，床铺狭窄，房间漏水，部分团队只得另寻住处。多个代表团评价这届没有专门运动员村的亚运会史上最差，严重短缺。
5: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表示，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武契奇说，辞职后他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总理竞选。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赵初南，主播子文、郑兰。

0: 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知道，罚款300，一次记12分，暂扣驾驶证3个月。
0: 我说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不是说了吗？还有学习交通安全知识，重考理论。
0: 哎呀，我问的是你知道酒后开车的代价吗？
1: 啊？哦，代驾，代替驾驶。
0: 对的，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俺想喝酒啊，那个叫代驾，晓得不啦？
2: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

0: 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1: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蒸蒸日上，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0: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十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2: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越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0: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3: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0: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4: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成功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 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

0: 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1: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0: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三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5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2: 韶关将以15/5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0: 9月15号，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3: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0: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4: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0: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撑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15/5”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

0: 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的道路、供排水、卫生厕所改造、生活垃圾和污水处理、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5: 拥有2500多年建成史的浙江绍兴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没有围墙的博物馆，在古城保护中如何平衡历史风貌与现代生活呢？绍兴有一条全长仅1.5公里的历史街区仓桥直街，用20多年的探索走出了一条留人见物有生活的保护之路。
0: 白墙黛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番景象。
6: 这条街面隔着自己中国警方是装轮差车了。
0: 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7: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留得住人间的烟火。
0: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 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8: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0: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9: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化。
10: 用一句话总结：留人见物有生活，留人也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是我们保留了原居民，使他们成为历史的见证者、守护者和受益者。第二层意思呢，我们通过展示绍兴的传统的最原真的烟火味，也是留住游客，也像留下人才吸引到我们绍兴来。
0: 从微改造留住原居民，到引创客激活新业态，在绍兴仓桥直街，人们运用绣花功夫保留烟火气，提升文化味，实现了古城风貌与现代生活相融相生。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降幅总体收窄。从同比看，八月份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降幅继续收窄。生态环境部今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一至八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八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兹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5: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1: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生动湖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里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顾里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6: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秋看三农，我们来关注古城庙滩万亩中稻开镰，从育秧到收割全周期护航水稻丰收；好粮卖出好价钱，南漳订单稻米让农户收益有保障。莲藕是湖北农产品当中的拳头产品之一，在种植面积和产量上都稳居全国前列。如何延伸产业链，提高莲藕的附加值呢？最近武汉干了一件大事儿。今天的三农关注，我们聚焦湖北首座10万吨级莲藕深加工产业园在汉投产。农活变游戏，罗田秋日打板栗火出圈。科技育种结硕果，赤壁6.7万亩猕猴桃俏销全国。返乡青年种无花果，松滋八宝镇糖包子填出致富路。一部手机闯市场，大武新农人云上俏销山里货。更多乡村致富故事，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乡村致富经。
0: 逐梦沃野丰收季，喜看稻蔬满仓。三秋看三农，看三农。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金秋稻浪飘香，襄阳古城县庙滩镇3.5万亩优质中稻陆续成熟开镰。当地统筹调度农机装备，下沉田间一线，全程开展机收减损技术指导，保障粮食增产丰收，同步推进秸秆综合回收利用，实现粮食增收和生态保护双赢。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古城台记者蔡阳的报道。
7: 在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的连片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压弯了禾杆，数台联合收割机在金色稻浪中来回穿梭、切割、脱粒、秸秆粉碎，一气呵成。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的农技人员沿着田埂巡查，时而俯身查看稻穗饱满度，时而上前跟机手沟通收割参数，指导农户把握最佳收割时机，降低机收粮食损耗。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农业机械化服务中心主任龚传杰：
8: 我们每天摸排各车的水稻成熟进度，统一调度作业能级，确保成熟一块收割一块，同时指导机师调整好收割参数，控制机收损耗。
7: 作为全镇水稻种植分部，庙滩镇建立农机动态调度机制，整合本地收割机资源，对接跨区作业机械，根据各村成熟时序按需调配，针对留守老人、缺劳动力农户，工作人员主动上门对接收割机械，全程跟进收割服务，让弱劳动力农户也能顺利完成秋收。襄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村民蓝之富：
9: 我家有农务的，年纪大了，劳力少，正发愁怎么收稻子，镇上帮忙联。

0: 一拉手抓紧，一摸20多分钟的手腕呢，工地干净，还不错，不费劲儿，真是帮了大忙。
1: 丰收的底气来自泉州期的技术护航。今年以来，庙滩镇农技人员从育秧、插秧、病虫害防控到灌浆管护全程下沉田间开展绿色防控、一喷多醋等技术指导，配套完善农田水利设施。
2: 有效应对前期极端天气对水稻生长的影响，为稳产增产打下坚实基础。据测算，核心种植区水稻亩产可达1300斤左右。向阳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种植大户袁思东，
3: 从开始育秧到现在收割，农技人员经常到田间来做指导工作，方便、管水、施肥都讲得很细。今年水稻是个。
1: 颗粒饱满，产量比去年稳准有升，算是个丰收年。粮食颗粒归仓，秸秆也变废为宝。收割现场一部分秸秆通过收割机就地粉碎还田，培肥土壤地力；一部分由打捆机集中打捆犁田，运往种养合作社作为畜禽饲料。庙滩镇推广粉碎还田加打捆回收双模式，既从源头杜绝秸秆焚烧隐患，又打通资源化利用链条。
4: 推动农业绿色循环发展，襄阳
5: 市古城县庙滩镇皂角树村种粮大户袁思东，
4: 我们现在打包回收秸秆，能做6次呢，相比成本次呢减少了不少，能给养殖户省下一笔不少的收入。过去的秸秆没人要，现在成了养殖户的香饽饽，既食，处理了田间的粪呢，又多加了一笔收入。
5: 秋意浓，稻谷香。 眼下，襄阳南漳县秋粮收割正在有序推进，当地多家粮食企业通过订单农业、优粮优价、现金结算等方式，让农户卖粮不愁，增收有望。米业企业则延伸精深加工、品牌打造链条，让好粮真正卖出好价钱。来听南漳台记者黄俊、刘威的报道。
6: 在南漳县玉超全知道有机大米有限责任公司，不少农户排起长队，将刚收割的水稻运来售卖，工作人员依次检验、过磅、结算。襄阳
5: 市南漳县九集镇大沟村村民刘三建，
6: 我家里有30亩地，种了5个年头的全知道这个定当，一年多赚个1万多块钱。
5: 据襄阳市南漳县玉超全知道有机大米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邓玉超介绍，他们采用订单种植模式，主推的6个品种不仅抗倒伏能力强，收益更高。邓玉超，
6: 尤其是今年，这个市场价这个草根稻的价格1块多，我们的订单2和订单3都是1块5、1块4，每亩给老百姓创收是400块左右。
5: 非常深受老百姓喜欢的。目前公司订单面积已达3万亩，签约农户1000多户，同时建有5个仓库，总仓容2万吨，可有效满足农户售粮需求。在湖北九龙湖米业有限公司，除订单种植之外，公司还将产业链延伸到精深加工、品牌打造和市场拓展，让好粮卖出更好的价钱。
7: 湖北九龙湖米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叶博文，
8: 我们今年订单相应到了回收价大概在1块3左右，使用低温碾米、电脑筛选，保留大米的原本香味。大米目前市场价在2块1左右，年销售额达到15000吨，主要依靠网络渠道和实体门店卖到全国各地。
5: 稳定的收购保障，看得见的增收幅度，给种植户吃下了定心丸。 品牌带来的市场溢价，让订单模式具备了持续扩张的内生动力，吸引越来越多农户参与进来。湖北九龙湖米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叶博文：
8: 因为我们收购的价格比较高，每亩可征收2到300元。去年跟我们订单中的农户有500多户，今年已经达到1200多户，总种植面积达到17000亩。
5: 从订单收购到精深加工，从优良优价到品牌打造，南漳县正通过延长粮食产业链条，让优质稻米的价值在每一个环节得到释放。企业有了品牌竞争力，农户有了稳定增收渠道，好粮卖出好价钱，正在成为南漳秋粮收购的常态。
9: 关注三农最新动态。

0: 聚焦三农热点话题，三农关注。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日，湖北首座10万吨级莲藕深加工工厂在武汉长江新区正式投产，推动湖北莲藕产业迈入工业化、标准化、国际化的新阶段。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张龙的报道。
2: 此次投产的湖北首座10万吨级莲藕深加工工厂，总投资约2亿元，占地120亩，集莲藕种植、研发、深加工、销售、文旅体验于一体，瞄准不同消费场景与海外细分市场，企业落地6条专业化、差异化的智能生产线，既有瞄准年轻奶茶群体的藕粉珍珠，也有对标薯条的健康藕条，既有融合韩式泡菜与中国老坛双工艺的泡藕系列，也有专攻东南亚等海外市场的清真莲藕，把湖北莲藕转化为标准化商品，输出全国及全球市场。
1: 梁振龙藕业事业部总经理黄奇鹏：
3: 未来我们希望做的什么呢？围绕它的上游种子、研发、种植，在整个我们生产、消费端应用整个一个长的产业链去做，把湖北的莲藕推向全球、推向世界。
1: 东南亚美食文化中心主席叶金珍：
4: 我们接下来结合我们泰国跟马来西亚做一些菜品的研发比赛，让海外华人华侨品尝到粤菜的鲜美食材藕制品。
2: 首批订单约100吨藕制品分7车发往国内外各地，未来依托长江新区羊罗港、中欧班列2大物流枢纽和日趋完善的冷链物流体系，这些湖北好藕制品将从武汉出发，销往全球。
1: 武汉长江新区现代农业和乡村发展局发展规划科科长胡一帆：
5: 我们是打算打造一个现代农业产业园，集中来打造长江新区的区域公共品牌，增加我们那个产品的附加值。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罗田素有中国板栗之乡的美誉，金秋时节，漫山板栗挂满枝头，丰收丰伟感拉满，一项项充满田园野趣的打板栗体验活动也悄然走红，吸引了不少游客专程奔赴，只为感受这份独特的秋日丰收之乐。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7: 这几天，黄冈市罗田县白庙河镇跨马墩300亩富硒板栗园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游客们手拿竹竿，提着竹篮，穿梭于栗林之间，大家瞄准挂满枝头的栗球，用力敲打。武汉游客
8: 在这个罗田呢，天天打板栗，既有乐趣，有点辛苦。我们刚才上来几个了，都蛮甜。
7: 旅行社导游带队全程讲解，让游客在采摘体验中了解板栗种植知识，感受乡土人文魅力。导游陈建花：
9: 啊，客人那里非常开心，在道边上也充满了好奇。
7: 村民则忙着采摘、分拣、转运板栗，小小板栗产业有效盘活乡村闲置资源，拓宽村民增收渠道。罗田县白庙河镇跨马墩村党支部书记江国丁：
10: 今年的板栗产量大概有1万斤左右，持续采摘时间可以持续20来天。我们今年引进了武汉的几家旅行公司合作搞这个采摘活动，今天我们第一天开园突破了400人。
7: 这会儿来罗田，除了打板栗，还有另外一番体验。大河岸镇将单纯的板栗园打造成了集采摘、游玩、餐饮于一体的生态观光园，有效带动了当地乡村旅游经济，实现了卖风景与卖产品的双赢。罗田天堂和美生态园负责人于地龙：
11: 现在已经接待4000人左右，我们不仅可以打板栗，还可以吃我们罗田特色吊鹅和板栗土鸡汤。
1: 金秋九月，硕果盈枝。在咸宁赤壁观塘驿镇的猕猴桃千亩种植基地，果香满山，喜获丰收。依托科技育种和品牌创新，当地企业已经培育出8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猕猴桃新品种，产品畅销全国。来听咸宁台记者夏丽、赤壁台记者丁铮铮的报道。
12: 走进西湾猕猴桃基地，千亩果园绿意盎然，累累硕果挂满枝头。该

0: 基地是赤壁市风情农业有限公司精心打造的核心种植基地，依托科技育种和品种创新，种植的鲜沃4号、炎龙1号、鲜沃7号各具口感风味产量高。赤壁市风情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袁延良，
1: 鲜沃4号啊，它这个品种呢，它就是个头大，个头大的糖度高，但是呢它吃起来有点沙沙的感觉。那个炎龙1号呢，有香有甜， 它那个果子呢也都偏小一点，还有那个鲜沃7号也是，它是个长条形的，果肉金黄色，那个糖度很高，那个看起来很诱人。据介绍，
2: 赤壁市风情农业有限公司已成功培育出8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猕猴桃新品种，另有6个品种正在申报中。 2023年公司猕猴桃育种及栽培技术示范基地被认定为湖北省科技创新示范基地，凭借过硬的品质和科学的管理，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2024年和2025年连续2年营业额突破300万元。目前赤壁市猕猴桃种植面积达6.7万亩，年产量 5.7 万吨，年产值5.7亿元。猕猴桃产品畅销北京、上海、浙江等地，
3: 已成为当地乡村振兴的重要支柱产业。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4: 好，乡村致富经，我们继续来听致富故事。 从返乡扎根乡村到深耕无花果种植近10年， 松滋市八宝镇95后新农人周小倩潜心钻研种植技术，从市种3亩发展到50规模化精品种植，一枚枚无花果变身富民新村的产业硕果，在家乡土地上书写着青年返乡创业的甜蜜答卷。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黄璐的报道。
5: 走进采摘园，繁茂的果树枝叶舒展，紫红青绿的无花果饱满圆润挂满枝头，成熟的鲜果皮薄肉厚，掰开后蜜汁充盈，入口绵密软糯，自带淡淡奶香。无花果整果可食，果胶膳食纤维，稀含量很高，是水果界名副其实的宝藏选手，也因此被大家称作长在树上的糖包子。 果园负责人周小倩此前在广东珠江从事美容房地产行业， 2017年萌生了返乡种植优质无花果的想法。 松滋八宝镇无花果采摘园负责人周小倩，
6: 老家有3亩地，我就选了20多个品种，然后就在那边试种，试种完了之后就挑选了几个就是表现比较好的，然后就开始扩建。
5: 2018年底，周小倩建成30亩无花果种植园。 经过3年精心育树养护，果园顺利挂果丰收。种植过程中，它始终坚持生态种养模式，依托无花果自身蛋白酶抵御虫害，仅在春季新叶期简单防病，挂果全程不打农药，保障果实天然健康。为提高果品质量，它持续更新品种，除了市面常见的波姬红以外，新果园开始培育巴劳莱、斯特拉、格莱斯等，甜度超过30度。
6: 然后无花果的话，它是比较喜欢太阳，不喜欢下雨的一个植物，所以说我们一般如果是雨季多的话，会往后推迟一个月。就往年的话，我们7月底就开始有果收，但是今年的话可能就迟一点，9月份会迎来盛果期吧。
5: 好品质带来好口碑，每年鲜果尚未大面积上市，订单便接踵而至。上市初期日销百余斤，盛果期日均销量稳定在300-400斤，当日采摘，当日售空。 随着市场需求持续攀升，2025年周小倩新增20亩土地，投入50万元搭建定制高标准椭圆管大棚。新式大棚打破传统种植局限，实现当年种植当年挂果，有效提升果品质量和产量。同时，她积极布局线上电商，搭配精品礼盒包装，让松滋本土的优质无花果走出乡村，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6: 松滋八宝镇无花果采摘园负责人周小倩，然后我觉得回乡的好处就是开心快乐，然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是很欢迎大家回来的，因为落叶归根呐，虽然不说我那么老的话，但是我觉得根在哪里，你的养分就在哪里。
5: 从零星试种到规模化精细化种植，周小倩以青春赋能乡土，小小的无花果不仅甜了食客，富了自家，更擦亮了松滋特色农产名片，为乡村产业振兴注入了鲜活的青春力量。
4: 秋收时节，孝感大悟县方范镇大悟山村的新农人何燕，用一部手机把田间地头变身特色直播间，架起山里和外界的销售桥梁，通过实景展示农产品的生产发货全过程，助力本地花生、板栗、猕猴桃等山货走出深山。来听大悟台记者傅安志的报道。
0: 秋收时节，在大悟县山村，田里的花生、山间的板栗纷纷进入收获期。每天一大早，何燕就把直播间搬进花生地，从花生采摘到打包发货全流程向广大网友介绍。新农人何燕，
1: 家人们看一下，这是咱们大悟正宗的山地鲜花生，现挖现发，带着泥土的芬芳，地标好货，果仁粉红饱满。
0: 一场直播三四个小时，直播一结束，何燕又忙着和乡亲们一起分拣、装箱、封袋。何燕告诉记者，当地的花生、猕猴桃凭借原生态的口感和产地直供的新鲜度，特别受直播间网友青睐。每天看着一箱箱家乡的山货打包贴单发往全国各地，他心里满是踏实和自豪。大悟县某猕猴桃基地负责人傅志勇，
2: 以前没有快递直播，我的猕猴桃运输销售是个老大难问题，现在有了这些，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现在每天二吨发货，20箱左右，销售挺稳定的，感觉比以前好多了。
0: 春华秋实，四季更替，何燕的直播间始终跟着农时走，围着田地转。直播间里，他让广大网友云见证采摘、打包、发货全流程，以真实场景与透明品质赢得信任。如今，田间地头当直播间，手机成为新农具，流量变成新农资，在大悟山村已成为现实。以新农人何燕为代表的乡村主播，扎根乡土，服务乡亲，以新媒体力量激活乡村产业，让更多大悟山货走出大山，走向全国，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新农人何燕。
1: 我做家乡直播带货最大的初衷就是帮家乡的好物走出大山。咱们大悟的生态好，物产丰富，板栗、花生、猕猴桃的品质都特别好，希望通过自己的镜头和直播间，把咱们大悟的原生态、绿色、健康的农特产品推广出去，帮农户拓宽销路，减少滞销，让乡亲们种得好、卖得好、增收稳，用小小的直播间助力家乡乡村振兴。
4: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0: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3: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4: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5: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4: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帮助恢复年轻态，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益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3: 既提升骨髓造血功能，又提升心脏动能，增强全身供血供氧，年轻心肝肾，雄壮精气神，
2: 给亿万家庭带来健康的福音和幸福的生活，赢得广大朋友们真诚的赞叹和无比的信赖。
3: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荣获第三大国家高端核心发明专利，中国发明专利号 ZL2019-10631368.0。
2: 热烈祝贺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增强记忆力、益智慧、抗痴呆这一功能及有效机制，在国家中药与临床权威学术刊物上隆重发布。
3: 对于心脑健康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为国家科学事业、为人类高品质的健康做出了卓越的新贡献。
3: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2: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3: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啊，因为现在呢，慢慢的已经进入到了秋季啊，秋天养肺，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因为秋天的天气比较干燥，尤其到了晚秋时节了，天气又开始变得更加的凉爽，或者说甚至有点变得冷。那么无形当中的这种燥和寒呢，对我们呼吸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免疫力抵抗力都比较弱，所以一旦受凉受寒，就容易导致呼吸道疾病的产生或者是复发加重，咳喘，尤其是咳痰啊，痰又咳不出来，呼吸困难，这样的问题啊困扰着

0: 津伤害，很多人就口干舌燥，咳，甚至呢干咳无痰，或者痰中带血丝，所以要润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养好肾，为什么？因为人的肺是主气司呼吸的，我们的呼吸一个是肺，一个是肾，这两个脏器的关系最密切。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啊。很多老哮喘的患者为什么呼吸很困难？一定要把肾气要补充。那么这里我建议大家啊，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永虫草。永虫草呢还有很多别名，有的把它称为叫黄金草，有的把它称为叫北冬虫夏草，可以说它是和冬虫夏草齐名的啊一味中药。尤其它的功效能够补肺益肾止血化痰，那有很强的抗肿瘤、抗菌、抗氧化、调节免疫、抗疲劳的作用。特别是它里面的很多活性成分，像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超氧化物歧化酶，很多这种天然的多糖和腺苷呐，经过高科技提纯以后，它的浓度达到了最佳的应用程度，能够使我们的肺的功能、肾的功能得到同步的保养。所以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永虫草的药用价值非常高。那我们活力资源宝呢，就是以永虫草为原材料，再提取刚才我们说的像虫草素啊，还有虫草多糖啊，还有很多活性酶啊、天然皂苷啊，所以就能够把它的药性啊充分的发挥出来。大家服用以后呢，炎症吸收了，肺气更足了啊，呼吸自然就畅通了，而且痰也就没有了，走起路来也不咳也不喘，人呐、就轻松了。所以我想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季节啊，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那么咱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啊，赶紧行动。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军你好。
0: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2: 嗯嗯，我以前呢、以前是骑晚饭呢，跟了几个咱同事有走楼啊，骑着犬啊和神。
0: 哦，
2: 是一种啊，之后骑了你这个产品之后啊，到现在啊，这怎么非常轻松了。
0: 哎呦，那好，这个前后一比较就不一样了啊。
2: 对对对对对。
0: 哦，您意思就是说原来
2: 感冒少了。
0: 哦，感冒少了。
2: 身上的腰腿也不疼了。
0: 哦，腰腿关节也不疼了。
2: 人非常之轻松。
0: 哎，那就很好，这人呐、要轻松才能够感觉有活力。
2: 对对，我们还弄菜地啊，抹一单粉呐、还跳了走个30-40米远呐。
0: 哦，
2: 都还蛮好，不像以前了。以前去的地呀、骑着喘得几分钟喘。
0: 您刚才说走个路，走个路都喘的人，那真是很难呐。
2: 那这真是不是这一下把不救了我一下了？不然这、不然这人到个么结果都搞不清楚。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今年多大年纪了？
2: 今年79。
0: 哦，也快80了啊。
2: 嗯。
0: 您主要用的我们哪几款产品呢？
2: 其实估计人买个疗程。么子平常买的话骑了10年了，那是活力资源宝，原黄金。
0: 哦，活力资源宝原黄金。
2: 现在都是原黄金和活力资源宝配合来骑，我跟婆婆两个都来骑的。
0: 哦，就是我们现在很多老用户的那种组合应用了。
2: 对。
0: 领导刚才说的就是原来最主要的啊一个问题，就是那个肺气肿。
2: 对对对对对。
0: 哦，这个病有几年呢？
2: 这个病有几年？有6-7年。以前是感冒咳嗽。
0: 哦。
2: 没得重视，没得注意的。之后检查了之后就是肺气肿。它气味不小，
0: 那就是首先来讲，就是刚开始，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感冒啦、咳嗽啊、打针啊这些问题。
2: 对对对 对。
0: 然后就是越搞越严重，就感觉气就不够用了，是不是？
2: 对对对对对。
0: 那还真是。
2: 我的每次一年最少得3次感冒。
0: 要说3次感冒，实际上按照一年来说不算多啊，但是呢，可能您每次感冒的都比较重了。
2: 对对对，每次它转化季节的时候，非。 感冒不可。
0: 非感冒不可。
2: 啊，哎，打了十颗，咳之后

0: 开始可嘛讲几天呢，就我语言讲也很非要给打针的、
1: 非要打针。所以就这样，自己的免疫力就压不住了。您要是换着我们健康的人，或者说年轻人，他感冒了咳嗽啊，缓个几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可能就缓过来了。但是我们老年人就不行，老年人随着免疫力下降以后啊，他咳狠了，那您要是不积极的控制的话，就像您后来就发展到肺气肿，跟别人上个步都感觉气喘的跟不上了，那就很严重了。
0: 做CT 的发现那个是有气喘，真是吃亏，
1: 真吃亏。
0: 跟老人一路走楼啊，要三十步啊，那是不管走还别人走到前面走，实际上跟得上去。蛮起底
1: 哦，那就不行了，
0: 拿着骑着吼、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说的肺是我们主气司呼吸的一个器官，这个功能不能受损，尤其秋季到了以后啊，天气早晚一凉，很多人什么慢支、哮喘、肺气肿的朋友，或者有些像免疫力比较低的老人，稍微受点凉就咳嗽，一咳嗽啊，喘就出来了，就很麻烦。所以咱们元黄剂也好，活力滋养宝也好，特别是活力滋养宝啊，抗菌抗炎的作用很好，再加上滋养骨髓呢，它是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抵抗力增强了。您就像刚才您自己也说了，现在都很少感冒了。
0: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拿点，其实以前拿的真是不一时啊，走几十拿的得那么几分钟才。
1: 您看您看，那您这还真是蛮狠啊。现在您自己还种一点菜园子。
0: 对对对。
1: 还能挑个水挑个粪。
0: 挑一单粪呢，这个我们三十米呢都还蛮轻松，不像以前那完全不是距离。
1: 您看您看您现在。
0: 给几分钟全骑跟不上去。
1: 所以这就是前后用了以后啊，效果好不好您自己从生活当中就体会到了。您贵姓哪爹爹？
0: 我姓蔡。
1: 姓蔡，那您这个其他的像血压了这方面都怎么样了？心脑血管这一块？
0: 这方面王医生每次来我们都给查的，我跟我婆婆两个，他查的就是我的血糖有点偏高。王医生不要紧嘛，这你的点吧，不要紧嘛。
1: 查的是多少啊？血压了、血糖啊，一般是多少啊？
0: 一般是六点多一点。
1: 六点多点，那是没问题啊。老年人六点多点没问题，就血糖空腹的是吧？
0: 是的，是的，王医生，是的，没问题。
1: 是的，是的。那你血压呢？
0: 血压正常。
1: 正常。
0: 180。蛮正常，蛮正常。
1: 那蛮好，那蛮好，可以。那您这刚才也说了，腰啊、腿啊，现在也不疼了。
0: 对对对对对，
1: 那行，那我祝贺您这用得好，咱们就好好巩固。刚好现在我们今年中秋国庆双节的活动啊也正在进行，您要需要的话也可以趁这个机会去参加活动。
0: 每天听你的广播，每天三次
1: 。
0: 买就是一年的粮。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那您就跟老伴呢就好好巩固了。
0: 好，
1: 祝你们更加健康啊。
0: 谢谢。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喂，你好，这朋友。
2: 韩主任，你好，我现在向你反馈一个信息啊。我老婆2013年得的个类风湿。人走的就弯了，整个效果蛮好。收音机听了之后呢，那个圆环剑和那个轻松谷的精灵头买的，效果蛮好。
1: 效果蛮好。
2: 去年我是又买了三个疗程，买三个疗程呢，现在的效果开始也蛮明显。圆环剑都是补肝肾的了，是不是？
1: 对。
2: 这个轻松谷的精它是补那个人的那个筋骨头那个骨节就有那个。
1: 对，就是修复关节软骨。
2: 修复现在两个都结合，轻的性的效果开始都蛮明显。这一再有准备有给他买几个疗程的。
1: 等于说老伴呢是2013年发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是吧？
2: 对，
1: 他原来是怎么的？是手疼呢，还是哪里疼呢？
2: 他那一疼起来了之后，跟他去整理哇，带个五还也跟他经常跟他自己用手语稍微跟他整啊，跟他好好好，都是游走性的。
1: 游走性的。
2: 脚得爬的手上，那就进不高火。
1: 那就麻烦了，游走不定了。游走不定就是中讲叫痹症，这叫行痹症，窜动这里走那里走啊。这个孩子和人啊正气不足有关系，他正气不足。
2: 对，
1: 所以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啊，中医讲风湿也好，类风湿也好，都和什么呢？肝肾亏虚。肝肾亏虚以后啊，人整个的精血就不足了，所以有时候一变天呐、或者说有时候累狠呐、或者有时候一下雨啊，关节就出问题了。
2: 对，
1: 等于说原来的话也吃了不少药。
2: 吃了不少药，那人家走的蛮多弯了。
1: 其实也是没办法，因为疼起来也是受不了，是不是？所以有的时候呢，这里吃药那里吃药也是没办法，

0: 但是呢，我们总说还是要找到一个好方法。我觉得您能够把我们元黄金和这个青松固力健脑组合起来非常好。这个内在的滋养骨髓的，它能够培补正气，把肝肾调养好，然后呢，我们再加强关节的修复。你看气血足了，气血循环经络也畅通了，那么疼痛呢就没有了，关节修复好了，它就能够保持稳定。所以下一步呢，一个是坚持用，另外跟婆婆也强调下啊，生活当中啊还是注意冷水呀、啊、要注意，还有就是不要受凉，适当的像空调风扇呢要注意一下。行，反正老伴呢一定要好好用，因为这个病呢不好治，能够有这个收获有这个效果呢，咱们好好的巩固一下，好不好？
1: 坚持，咱以后不走弯路的。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啊！您这个有了这个，
1: 我们心里的最慢点的刘医生呢、
0: 啊？刘医生很负责任。
1: 很负责任，服务还好啊，各方面呢，那真的，也蛮多年的。
0: 是的，是的，是的。行，
1: 我都跟他说嘛，熟悉的这个事情。
0: 您贵姓呢？
1: 我也是姓刘。
0: 哦，您也姓刘啊。好的，那就祝您老伴更加健康。
2: 请健力的朋友特别注意了，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健力，健力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踊跃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唐生。
0: 哎，您好。
3: 哦，算得清的。
0: 啊，
3: 我那个婆婆是07年中风，脑血栓中风。
0: 哦，
3: 一个是人脑。
0: 那是07年，刚好差不多20年了嘛。
3: 啊，他是中风了，在现在脑血管医院住的院。看个在现在过年了
0: 啊！您这样吧，爹爹，您用过我们的产品吗？
3: 叫什么用呢？我叫执行啊。
0: 哎，
3: 双腿疼的拿不起来，坐了一个苦啊。
0: 您说的是婆婆的问题是吧？
3: 对对对，
0: 双腿疼的，就是走也走不了。
3: 对，
0: 是哪里疼呢？是膝盖疼，还是腰疼，还是那个屁股盘子疼，还是哪里疼？
3: 双腿疼，
0: 整个腿都疼吗？除了疼，还有什么别的不舒服的？比方说麻不麻啦，木不木啊？
3: 有点麻不麻。老不想吃饭，
0: 老不想吃饭。婆婆多大年纪了？
3: 82岁了。
0: 82了。
3: 对啊。
0: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我他们差呀。
0: 哦，他这个人的神志啊，精神怎么样呢？
3: 就是精神不好的。
0: 哦，这种情况有多长时间了？
3: 多少年是不少的。
0: 那不现在走路都走不了啊？
3: 就走不了的。
0: 哦，在听广播。
3: 对对。
0: 哦。
3: 啊，正在听。
0: 那您婆婆这个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3: 原来血压有时还蛮正常。
0: 那您这样啊，爹爹，这个情况呢是这样，他这个我估计啊，一个是当然您说他中风有20年了啊，这是一个方面。
3: 对对对，
0: 本身中风呢也会导致腿脚麻木，但是不会那么疼。如果要是疼得厉害的话呢，多半要考虑的还是关节的问题，因为他长期活动量比较小，再加上82岁高龄，骨质疏松都比较厉害。这个情况呢，我建议啊，有条件的话，把我们的活力滋养宝还有青松固力健两个产品让它结合起来用，加强它的肾气的补充，加强关节的修复，提高它的骨密度，对解决它目前的这种腿疼啊、腿麻啦、啊、腰疼啊这些问题啊会比较好。
3: 这几个疗程啊，
0: 别说几个疗程啊，先起码先用它一两个浮尘呢，大概有半年的时间呢、啊、这半年下来的话，基本上疼痛能够控制，然后呢能够走一走，后续的话再加强巩固。刚好现在呢我们也正在举行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现在
3: 听到的，
0: 哎，您听到了就知道，
3: 听到的
0: 是现在购买优惠力度是很大的啊。
3: 啊，
0: 您看您自己要是方便的话呢，直接到我们，您是仙桃吧？
3: 仙桃。
0: 哎，您要方便可以到
3: 我家的那个姓傅的会送。
0: 哎，对，也可以给您送货，您也可以去直接购买
3: 啊。
0: 哎，贵姓哪爹的？
3: 我姓何，任可何。
0: 任可何啊？
3: 也对。
0: 好好好，那就抓紧时间跟常旺老师电话联系一下啊。
3: 我说我的情况说难听的。
0: 嗯，
3: 我是搞疫情端的中风。
0: 哦，您也中风了？
3: 搞疫情端的中风啊，这个左边没得用的，左边已经是个坏门道。
0: 哟，那您这等于说左边完全都不能动了是吧？
3: 左胳膊就是坏门道。
0: 哦，胳膊腿呢？
3: 可以跟着勉勉强强走的两步。
0: 哦，那您这也难了
3: 啊。
0: 您现在这个您的血压怎么样呢？
3: 血压一般上还好。
0: 那您这样啊，爹爹，这我就不跟您多讲，您呢就买回来您跟婆婆一起用都可以用。 就直接先用上活力滋养宝，加上青松固力酱，先这样用着，用它。那当然这样您，当然您这两个人用的话，可能也就是用个三个月左右。用三个月左右以后呢，至少有感觉了，比方说疼痛会缓解一些啦，手脚会灵活一些啦，那后续呢再好好再巩固了，再加强服用
3: 啊。
0: 行，那就直接给我们常旺老师打电话，看您是送货了还是您自己去。
3: 好，我晓得晓得。
0: 好好好，以后有什么情况呢，直接给我们打电话来啊。
3: 啊，可以。
0: 好，再见啊。
3: 好好。
0: 喂，你好，的朋友。
4: 喂，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4: 你感觉什么时候在我们非洲呢？
0: 哦，刚好是20号。
4: 哦，
0: 哎，我们这次双节的活动呢是每天都在开展，大的优惠啊，大家随时都可以去，你把时间安排好。你是老朋友还是新朋友啊？
4: 我是你的老朋友嘞，这边包子我已经用了3年了
0: 啊。哦，好。
4: 最开始的时候呢是心里不起，到2点半3点半关门不起。
0: 那您这心脏有点严重了。
4: 有点严重是吧？那严重的时候摔床上是感觉到像真跳出来的感觉，
0: 就是心脏跳得嘣嘣嘣特别响。
4: 对对 对, 对, 对, 对，
0: 那很难受。是什么原因两个瓣膜都关闭不全的？
4: 也刷不到水源，反正之前那么厚不舒服，那么厚就检查了，好严重的就检查是那么个像，找不到是什么的、
0: 这算起来大概有几年呢？
4: 上学的少年们，
0: 平时有没有什么像高血压啦、或者说高血脂啊这些问题呢？
4: 我都没大，我的血压一直是偏低一点。
0: 哦，
4: 检查血脂啊、血糖啊之类的，都在范围之内，就是胆固醇就会高一点。
0: 哦，那您当时怎么不舒服去检查的呢？
4: 最早的是因为腿受伤了。最后呢，是接二连三的来的毛病，是这么说的。
0: 哦，慢慢的问题就越来越多，然后就心脏啊，就总感觉嘣嘣嘣的跳得特别厉害。
4: 哎，对对对对对。
0: 那您多大年纪了？今年
4: 60。
0: 现在恢复的怎么样呢？现在
4: 基本上不痛嘛，我一直在打工嘛，现在。
0: 啊，那就心脏跳得很平稳了。
4: 啊，对对对对对。
0: 哦，那就行。心脏啊是这样啊，我们总说跳得快了不行，跳得慢了也不好，尤其瓣膜。瓣膜关闭不全，说明您心室腔有变形。就我们一般比较常见的就是高心病、动脉硬化、高血压所引起的左心室肥厚，这是最常见的。另外呢，还有一些就是我们风湿啊引起的风心病，也是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它会导致心律失常，再一个呢导致出现反流，那么会影响到全身的血液循环，人呢就感觉特别的容易累，就容易疲劳，时间长了以后形成醉生物呢就很危险了。所以一定要把心脏的功能要保持稳定，就让它跳得有节律，而且呢供血供氧要充足。那您现在还在干什么工作呢？
4: 啊，我们在那做农民嘛。
0: 反正保持稳定，好好的用就行了。
4: 啊，我一直在用，我
0: 今年
4: 子过一份，我买了一号买了20盒啊。我问一下，现在用保健量怎么样？
0: 如果您要是就只是心脏的问题，而且平稳呢，可以慢慢的减下来，但到了冬天呢，倒是还是把它再加起来。
4: 哦，冬天还是加起来。
0: 对对对，灵活掌握一下。
4: 哦，好
0: 啊。您贵姓呢？
4: 我姓陈，是长江的。
0: 那陈师傅，您就有时间，您就20号，您上午到随州现场去参加活动。
4: 好好好好
0: 好，祝您更加健康。
4: 啊，谢谢谢谢谢谢。
0: 好，再见啊。
2: 随州在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请随州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随州，为随州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哦，你是谭先生。
0: 哎，你好，你好，电话接通了，老人家。
3: 啊，我天天听你讲课。
0: 每天听。
3: 我听了几年。
0: 那您是老朋友了。
3: 哎，你讲那么好。
0: 该得为大家健康服务。嗯，
3: 你是电话中的医生。
0: 哎呦，谢谢您，谢谢您啊。
3: 那都是你讲的好，我也说你讲的好。
0: 关键要大家用的好，健健康康。
3: 产品好，我是用上去。产品不好哪个用啊？
0: 对对对对对。
3: 讲的好，也实在，产品要好，你讲的要好。
0: 那您用了多长时间呢？
3: 我用了一年，我要是抓病。
0: 嗯。
3: 我低血压，再么腰疼，再是皮肤瘙痒。
0: 哦。
3: 我病反正那个老公也不走，
0: 就经常头晕了。
3: 就是、人，我病蛮多，反正我今年有81块。
0: 原来血压低到多少了？
3: 我让你低的50几，高的是90几。
0: 哦，那是低得很。
3: 哎，
0: 这本身就脑动脉硬化，那经常头晕，
3: 哎、
0: 是不是？
3: 你就谈得好，你也双向调节的。
0: 对，
3: 高的可以降低，低的可以往提升。
0: 是，
3: 我每天听你讲课。
0: 现在血压恢复到多少了？
3: 现在有130。
5: 这场面好的可以讲得好，我有三个感谢。
0: 嗯，
5: 第一感谢党和国家，
0: 对，
5: 我们拿工资。第二个呢，感谢你场面好。
0: 嗯，
5: 第三感谢的你可以讲得好。
0: 应该的，谢谢。
5: 口碑
0: 啊，
5: 我经常听别的口碑啊讲得好。
0: 是的，是的，是的。
5: 你学人了，这风的也搞好了。
0: 对，
5: 他们话里面我上不去。

0: 的好了。
1: 是的，是的，
0: 但
1: 很
0: 农
1: 多。
0: 村也有人啊，政府他这回来赚些钱，还
1: 哎，
0: 会敲单。
1: 对，
0: 所以你的讲课讲得非常啊详细，
1: 是。
0: 我起码不知道多少钱楼里了。
1: 您是哪里呀，老人家？
0: 我人吗？
1: 贵姓呢？
0: 我姓两口，都活到什么石河活力宝。
1: 石河就是两个浮尘。
0: 我睡觉睡左些，我让他睡觉一个醒了一个醒了。
1: 现在一晚上能睡到天亮吧？
0: 哎，
1: 好好好，这样啊，吕爹爹，这里我祝贺你老人家，
0: 好，感谢你。
1: 希望以后能够经常听到您的好消息。
0: 好，有好消息我在这里汇报。
1: 好了好了，再见啊。
0: 好，谢谢。
2: 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健康服务组的行程和安排。今天1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天门。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四牌楼街老关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明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潜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行动，多重的活动，重重的惊喜。欢迎广大朋友去各地的专营点、专店踊跃参加。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3: 买5瓶送80粒，买10瓶送180粒，买20瓶送390粒。
4: 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3: 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四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3: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原黄金国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北京时间20: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 有约。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文娟。《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的晚上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

0: 听众朋友，最高人民法院9月7号发布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意见是首部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规则文件，是为促进全球人工智能向上向善发展贡献的中国司法智慧。今天的普法专栏邀您一同来关注。
1: 我们都知道呢， AI 技术现在已经成为我们生活当中无法拒绝的存在了，但是您可能想不到的是，由 AI 给我们的生活，尤其是给我们现有法律带来的挑战，也已经暗流涌动。比如说 AI 的伪造、 AI 的侵权、 AI 的幻觉等等等等。那么如果我们现有的法律条文已经不足以去覆盖和面对的时候，我们司法该怎么办呢？就在今天，最高人民法院发布了一份重磅的文件，就是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那么这是第一步，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来发布的涉及到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它究竟画下了怎样的红线和底线？它的判决的着眼点到底是促进创新，还是要保护安全？我们的技术跑得越来越快了，但是如何让法律跟得上？今天的节目一起来关注。
2: 用 AI 写文章、画图，版权算谁的？开启辅助驾驶发生事故，责任是车主还是车企的？ AI 幻觉造成用户损失，服务提供者到底要不要担责？今天一份回答这些问题的文件，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发布，这也是首份由国家最高审判机构发布的涉人工智能司法裁判的规则文件。
3: 意见立足审判职能定位，精准聚焦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 AI 幻脸拟声、 AI 幻觉侵权、网络开合、大数据杀熟、自动驾驶、模型训练等问题，针对性明确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实体裁判和诉讼程序规则。
2: 此份意见分五个部分，共24条，其中最受公众关注的就是与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个人信息权益、消费者权益等不同场景的相关内容，明确了侵权责任的认定和承担。日常生活中，民众反映最强烈的是 AI 深度伪造，比如 AI 换脸技术可以无差别地收割所有人的肖像，普通人也可能成为深度伪造的目标。再如，使用 AI 拟声技术，花几元钱就能偷声，效果足以乱真，这给专业的配音演员、普通百姓都带来伤害和困扰。今年3月份，多名配音演员相继公开发声，反对未经授权的 AI 仿声。哪吒系列电影中哪吒一角的配音演员吕燕婷发布声明，要求停止未经本人授权擅自用其声音开展 AI 训练、音色合成及非法传播使用的侵权行为。
4: 我们的生存的核心吧，特别是作为声音演员来说，那声音也就是我们在行业立足的一个首要标准。
2: 对此意见明确规定，未经同意使用自然人声音作为训练语料，模仿其音色、语调和发音风格生成可识别的合成人声的，构成对声音权益的侵害。此外，网络开盒和人肉搜索等现象令人深恶痛绝，对受害人的隐私权和生活安宁造成严重侵害。当网络开盒遇到人工智能，伤害性则更大。此份意见也明确，此类行为应认定构成隐私权侵害。同时，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人格权的行为，也明确了人格权侵害禁令的依法适用。
5: 比如说，受害者有证据证明 他被 AI 换脸造黄谣，如果不及时的制止，就可能使他的合法权益受到难以弥补的损害的。那他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人格权侵害禁令，经审查符合条件的，人民法院既可以依法责令相关的网络用户停止有关侵权行为，也可以依法责令网络服务提供者、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采取必要措施，以阻止损害的进一步的扩大。
2: 针对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等行为，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同时，针对经营者利用 AI 算法进行大数据杀熟的，意见也做出了明确判定标准。
6: 我们不能奢求普通的消费者都具有火眼金睛，法律呢必须及时亮剑，维护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为此呢，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0: 意见既注重依法规制滥用恶用人工智能的违法乱象，加强数字时代民生权益司法保障，又旗帜鲜明支持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为人工智能健康发展保驾护航。在民生权益保证方面，意见主要做出了如下的规定。第一，就是加大人格权益司法保护力度。当前 AI 换脸、 AI 仿生、网络开盒等违法行为时有发生，社会各界高度关切。为此，意见对利用人工智能侵害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声音权益等行为的责任追究做出了明确的规范，以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引领功能，促进人工智能向上向善。第二，依法保障个人信息权益。大规模高质量的训练数据是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基石，为平衡兼顾保护个人信息权益与促进人工智能产业发展，意见根据民法典、个人信息保护等法律规定，明确为人工智能模型训练在合理范围内处理已合法公开的个人信息，且个人未明确拒绝的，一般不认定为侵权，但是对于个人权益有重大影响的，应当依照法律规定取得个人同意。第三，依法规制大数据杀熟、仿冒名人带货等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近期 AI 算法引发的大数据杀熟屡被曝光，仿冒名人带货也备受关注。我们不能奢求消费者都是火眼金睛，那法律必须及时的亮剑，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此呢，意见明确，针对同一商品或者服务，经营者利用算法在交易价格等交易条件上实行不合理的差别待遇，侵害他人合法权益造成损害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法认定其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利用人工智能仿冒名人带货且构成欺诈，消费者主张惩罚性赔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接下来呢，我们就了解一下身边的案例，看看专家是怎么解读的。
2: 随着人工智能越来越多地接入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场景， AI 幻觉出错、用户恶意提示诱导 AI 生成侵权内容的纠纷越来越多。今年三月，国内首例 AI 幻觉案就写入最高法报告。今天，最高法此次发布的意见也明确了生成式人工智能生成内容侵权时，服务提供者的责任承担规则。
1: 这两年呢，各地法院所审理的涉及人工智能的这个案件呢是越来越多。那其中呢，有一些所谓的全国首例的案件，也是在不断的刷新我们的认知。比如说 AI 声音权的侵权案件 ，AI 的这个搜索侵害人格权的案件，生成式 AI 的幻觉侵权案，还有 AI 开发者涉黄获刑案等等等等。那么我们怎么来看待呢？今天有了这样一份意见的出台， 材之后，有了尺子，今后类似案件的裁量会不会变得更加的容易呢？相关的问题我马上来连线清华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也是智能法治研究院的院长申卫星。那申院长呢，同时也是在参与到了这份意见的这个讨论和这个起草的过程，我马上来连线他。申院长，我们知道在这个意见出台之前呢，是经历过差不多一年多时间的这个讨论，想请问您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包括为什么在当下这个时机来出台，用意又是什么？
7: 可以说最高人民法院出台这份意见呢，可以说恰当其时，因为我们充分地感受到了人工智能的发展呢，已经深入到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到社会治理的各个领域。在这个情况下呢，人工智能作为一柄双刃剑，它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也引发了一些风险。这些风险如就跟大家所看到的一样，那么侵害了人们的基本的权益。那么人工智能发展绝不能以侵害人的基本权利作为代价啊，所以呢，这次意见呢，特别加强了对人格权的保障。另外呢，在实践当中啊，法院受理了大量的这个涉人工智能的这样一些纠纷，但同样一个案件呢，在不同的法院对法律的理解呢有所不同，以这个声音权受到侵害，可能不同的法院的判决就是不一样的。所以急需啊，通过一个规则的这个一个意见的明确，来统一这个司法的裁判的尺度，让法治的环境呢为人工智能的发展创新呢能够助力。所以这次关于声音权的就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只要能够识别，哪怕你用别人的这个声音来生成的这样一个声音，那么一定是构成了侵权，除非不能够识别。所以这一点就是规则明确。还有呢，我们相信这次司法解释这个司法意见呢，应该说它也对一些在人工智能发展当中急需解决的一些像人工智能的用数、个人信息的保护的平衡的问题，还有我们一直关心的像人工智能的开源啊，能否免责，都做出了积极的回应。对于下一步促进人工智能发展带来了非常好的这个推动作用。
1: 实际上我们知道，就像您刚才也提到的，就是在过往的这个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的这种案件当中呢，其实舆论最深恶痛绝的就是使用 AI 技术来侵犯人格权，就包括 AI 的换脸、AI 的拟声，包括网络的开合、大数据的杀熟等等。不是说我们不能够使用 AI 技术去复刻人的面孔或者是声音，而是说你跳过了人的授权，直接去收割人格权益的这样一个商业的红利，这是不可以的。那么这一次最高法出台了这样的意见之后，对此有一些什么样的关键的表述？那画下了一个怎样的红线？
7: 确实，人工智能因为应用的领域非常宽广，在实践当中就出现了利用他人的姓名啊、肖像，还有这个声音等等，来生成一些数字人。那这些数字人可能会侵害这个被生成的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所以这次司法意见非常明确。刚才主持人提到的，你可以用，但是你要得到人家的授权。
1: 是，
7: 如果没有授权，就非常明确的一点，就构成侵权。还有的利用这个数字人啊，从事一些不当的行为，或者发表一些不实的言论。对这样一个自然人产生了侵害，也可能会产生对第三人的这个权利的侵害。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司法意见都非常明确的指出来，这构成了对这个自然人的一个侵权。所以这样一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呢，有助于对人们的基本的人格权利的保障，在我们说这个智能向善的这个以人为本的前提下来发展人工智能，划定了一个非常明确的司法的指引。
1: 我们知道过往的这个 AI 侵权呢，它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它的成本低、传播快。那常常这个受害人不得不以事后来追偿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损失。那我们看到在这次的意见当中呢，就首次明确了一个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您能不能简单的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禁令制度？它的这个作用是什么？它到底怎么样去帮助受害人从事后赔偿及时的能够转向事中的制止，包括申请这样的一个禁令门槛高不高？
7: 对，人格权禁令应该说不是第一次出现在法律当中，在民法典中就有规定。主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特别是现在人工智能的时代，侵权的成本非常低，传播也速度非常快， 一旦等到诉讼结束的时候再来救济的话，已经来不及了。所以这种情况下呢，使用这个人格权禁令是最好的一个制度。那所谓人格权的禁令，就是当出现了正在侵害这个自然人的这个基本权利，或者将要侵害人的权利的这样一个人工智能的使用的场景的时候，完全可以通过司法的这个程序发出一个人格权的禁令，禁止这样的行为。当然这个到底门槛高不高这次应该说尽管民法典有这个人格权的禁令，这次司法意见呢更加进一步的明确了，要根据不同的情形采取不同的措施。有的呢可能要进行断开链接但这样一个删除等这些停止侵害的这种行为。有的呢就更加这个高的一个保护呢，就是要停止这个网络生成的这个服务者呢要停止服务。那具体什么情况呢，要结合这个具体的情形来判断。同时呢对这个人格权禁令呢也明确的指出这个保护呢不能超过必要的限度，给平台的发展也留有一定的空间。
1: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 AI 技术对于现有法律的一个很大的挑战，是在于就是过往我们在人机责任的划分上是很难认定的，包括机器我们怎么让它去承担它的责任，因为我们过去法律当中很多对于人的惩罚对于机器来说是无效的。那么我们看到在这次意见当中呢，对此也有相应的规定，因为包括比如说这个无人驾驶，那这次意见说了，只要你具备这个辅助驾驶功能的汽车，如果你发生了一些意外，包括因为车辆的缺陷也好，还是驾驶人的过错也好，共同要有一个这个承担的机制，就是驾驶人、生产者、销售者共同来承担赔偿责任。您认为这样的一个意见的明晰，对于解决类似的问题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包括这种共同共担的责任框架，未来对于无人驾驶汽车它向一个更高层级去发展，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7: 是的，自动驾驶应该是人工智能发展最快的一个领域，但在这个领域里始终面临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障碍，就是责任的分配的问题。所以这次司法意见明确做出了规则，这个规则呢就是具有辅助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功能的这种情况下呢可以来进行一个责任的分配。这个分配就是刚才您提到的是人机共担，如果驾驶人有过错，同时呢就和这个自动驾驶的这个生产商一起来承担这个责任，按照民法典刚才提到的1172条来根据自己的责任大小来承担按份的责任。如果不能区分的就平均承担责任，这样的话就实现了人机共担，这样迈出了一个坚实的一步。
0: 在支持创新发展方面，意见呢主要做了如下的规定。第一呢，就是准确把握涉人工智能侵权责任的规则原则，避免在人工智能技术与产业尚处发展初期就承担过重责任而影响创新的积极性。意见明确，利用人工智能侵害民事权益产生的法律责任，除法律明确规定适用无过错责任或者过错推定责任的，应当适用过错责任原则。另外，严格依法认定人工智能产品，避免产品责任泛化。意见明确，应当严格依据《产品质量法》关于产品的定义，将人工智能产品限定为以实物为载体的产品，比如智能机器人、自动驾驶汽车等，将没有实物载体的人工智能服务排除在外。第三，全面准确贯彻宽严相济刑事责政策，依法处理涉人工智能的刑事案件。意见一方面强调，对于故意利用人工智能实施危害国家安全、侵犯公民权益、扰乱社会秩序等犯罪行为的，坚决依法严惩；另一方面要求，对于在人工智能研发应用当中的创新性行为，要依法审慎处理，恪守罪刑法定、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此外，意见

0: 对依法妥善审理涉人工智能知识产权纠纷案件作出了专门的规定，有关规定呢也充分地体现了在法治轨道上支持创新发展的理念。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
1: 那当然呢，涉及人工智能的相关司法案件，除了刚才我们讨论的很多的关于 AI 的侵权案件之外呢，还有涉及到知识产权的侵权案件。那么可以利用 AI 技术来无偿地抓取人类的创作成果来盈利，可以吗？
2: 当人工智能越来越深地介入创作和生活，相关的知识产权纠纷也多了起来。用 AI 生成的文章、图片、视频，如果侵权了，责任到底该谁担？这次意见的第三部分就专门针对这类问题，在侵权责任认定、开源软件法律义务、专利授权确权、技术合同履行以及数据使用规范五个方面，给出了明确的裁判规则。其中备受关注的第十二条，就 AI 生成的内容侵害了他人的著作权，明确了法院会综合考量多种因素来认定责任主体。比如 AI 提供的是什么类型的服务，行业有没有特殊惯例，训练用的数据从哪儿来，各方在使用中参与了多大程度，以及有没有因此获利等等。也就是说，该谁担责、担多大责，不是一刀切，而是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合理判断。
3: 由于人工智能技术具有复杂性、不透明性，有关证据非他人可以获取，因此人工智能开发者提出不侵权抗辩的，应当就大模型的训练数据来源、训练过程、运行模式等事实举证，必要时还应提供有关科学理论依据进行佐证。人工智能使用者知道或者应当知道在线作品利用人工智能生成与在线作品实质相似的作品，且没有合理使用等免责事由的，应当依法认定构成侵权。
2: 事实上，这类问题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已经有过探索。2024年，拥有奥特曼形象版权的上海某公司把杭州一家 AI 平台告上了法庭，原因是这个平台上用户可以轻松用 AI 生成奥特曼的图片，平台还提供了专门训练好的奥特曼模型。原告认为被告行为构成了不正当竞争，法院一审判决平台停止侵权，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30000元。
4: 如在审理奥特曼案中，某 AI 公司运营的平台通过 AI 绘画功能生成与奥特曼形象实质性相似的图片，权利人认为该 AI 公司未经授权使用其作品训练模型并生成图片，侵犯了复制权、改编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
2: 尽管这一案件有了判决，但是人工智能引发的一些法律问题仍有待解决。比如 AI 生成的内容到底算不算作品，能不能拥有版权，再比如不打招呼就把别人的作品拿去训练大模型，这算不算侵权。
3: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在意见的起草论证过程中，对于人工智能生成内容的可版权性以及未经他人许可、未经权利人许可使用他人作品训练人工智能大模型的定性问题，意见分歧很大，认识还有待进一步深化，因此呢，意见对这两个问题暂不做规定。
1: 人工智能是一个在高速发展的技术，对于它的监管和创新，怎么说呢，有点像手中握鸟，如果你过早过重可能会扼杀创新，但是如果你等待它的风险完全爆发，又会为时已晚。
5: 是的，这也是在起草这个意见当中争论最大的一个关注的焦点。很多人担心通过这样一个规则的制定可能会阻碍这个技术的发展和产业的这个创新，这是构成了这个当事人最大的担忧。但是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这个我们这次应该很好地统筹了安全和发展之间的关系。我们非常应该清楚地知道，就是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同时呢，我们制定规则是给这个发展系上一个安全带。 那么安全带大家都感觉到它是一个对人的束缚，可是你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安全带的话，你驶上是没有办法能够驶入高速公路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司法意见的出台啊，它明晰了一些规则，让人们在规则明确的前提下可以快速的发展。
0: 好了，听众朋友，今天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首先关注到的是湖北的具体预报。今晚到明早，恩施北部、宜昌北部、神农架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恩施南部、宜昌南部、十堰、襄阳、随州、荆门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最高气温西部19到22度，鄂东南28到32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西部16到19度，中东部19到23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襄阳南部、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局地中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5到28度，其他地区19到24度，最低气温17到22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再来关注武汉市，武汉市今晚到明早多云到阴天，22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部阴天有小到中雨，19到24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阴天有小到中雨，20到2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咱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万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万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两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为老朱衡的事儿，要跟冯保在暗中较量一番。这个事儿他刚合计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今儿个忘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小玉娘20岁的生日。他想赶快去吉祥炉准备一番，没想到他的管家油漆知道老爷非常忙，提前把这件事儿都布置好了。那么首辅跟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一开始小玉娘挺生气，一看张灯结彩，布置得非常华丽，小玉娘心情就好起来了。两个人喝着小酒，你看看就唠起来了，唠的是儿女情长，是越唠越近乎。就在两个人唠到兴头上的时候，张居正就听门外有油漆的声音：油漆啊，进来，有事吗？老爷，给您送点东西。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抱出了一壶装着白汤的一个茶壶。老爷，从今天开始，大内的冯公公每天给您安排一壶琼浆玉液。什么？琼浆玉液？是啊，就是奶子府的奶子。张居正倒了一杯，呵，这味道真是鲜美，马上又倒了一杯给玉娘。玉娘也不知道是什么，端起来啊就把它喝进去了。老爷，什么东西这么好喝？张居正看了看油漆：你跟玉娘说一说。玉娘啊，这是京城奶子府的奶子。什么？奶子府？对呀，京城有个大奶子府，都是18、19岁的少夫。这些夫人自己有了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喝不到他们的奶，他们把这些奶专门给宫内的皇上喝。这奶子府养了几十个奶妈子，现在小皇上长大了喝不过来，所以冯保安排人每天给咱们的首辅送一杯热奶子。玉娘一听，这脸就变了：哎呀，我今后不能喝了，这可不行。你们男人喝吧，我不喝了。玉娘从此对这个事儿就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奶妈子自己的儿子喝不到自己身上的奶，这种奶给这些男人喝 这简直是一种犯罪呀。
1: 玉娘想到这儿，随口就说了一句：
3: 看来这皇上和你们首辅还有冯公公都成了婴儿了。
2: 这句

西可不是单独为了这壶奶给老爷送来的，他是有一件要事。什么事儿呢？最近这几天，张居正的老家江陵，也就是荆州知府赵谦，赵谦手下有个师爷姓宋，叫宋师爷，从江州老家来到京城。 干什么来了呢？把家乡那些土特产品整整装了一大车，给首府送来了，想跟首府贴贴关系，走走后门。首府有时不在家，一呢，内阁的事比较多，有的时候在直房会客，有的时候呢，还得陪陪这个小玉娘，所以在家的时间 很少，这件事首府也不大清楚，那么整个的过程都是油漆办的。拉的这些好东西啊，都是首府最喜欢吃的家乡土特产品。尤其就想把这件事跟老爷如实的禀报，可是老爷这几天太忙了，他就没到时间来，让宋师爷呀， 如果能等就等，不能等就赶快打道回府。可是宋师爷，他来可是有目的来的，在京城一连待了十几天，想见首府哪那么容易啊？那叫当朝的大宰相啊。可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非得要跟首府见一面。这个宋师爷啊， 脑袋也挺鬼道，他合计来合计去，哎，他心中有数了。要想见首府，就得和油漆打好关系啊。这油漆是个关键的人物啊，我呀先贿赂贿赂这个油漆。这一天，他特意从驿站来到张大学士府。到了首府的府宅， 一递帖子，油漆出来一看，哎呦，宋师爷，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走？我说，油漆老爷，你看看，油漆这辈儿长起来了，那当然了，主多大奴多大呀！哎，咱们都是老乡，既然老乡见老乡，那就是两眼泪汪汪啊！哎，我这次来呀，就想见见首府，因为这有我们老爷的一封书信。 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一个小包，那当然是红包了。这红包就递给了油漆，油漆呀，四外看了看没人，心想：哎呀，见老爷给我钱，不管怎么说，我先收下，收下完了再说。他就把这钱呐收下了。这时候，两人就开始唠起来了。 宋师爷就把他来的目的详细的跟油漆说了一遍。他说，家乡赵谦联络了一帮湖广的官员，还有一些大户的百姓，要给大学士修一座大学士牌坊。现在工程已经建了一半了，他特意来到京城，想让首府 跟皇上讨个御笔，提一个大学士匾。再说那年头，各地修牌坊已经成风气了，走个百十里的官道，最少也得建几座牌坊。师范在外边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资显赫自己。赵谦的想法并不是别出心裁， 他想让张居正在家乡的地位再显赫一番。这个想法，尤其听完之后，觉得这个要求并不难，所以这个尤其就借着送奶水的机会，见到了首府，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张居正汇报了。 再说，首府张居正今天在吉祥庐，他本来是逢场作戏，为的是讨玉娘的欢心。

0: 当他听完油漆的陈述之后，当时板的脸就沉下来了。这位首府，他对建牌坊这事儿是非常不满。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升任大学士之后，湖广道的官员就有人张了，为他修建牌坊。当时他婉言的谢绝了。
1: 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赵谦又旧事重提。
0: 这还不算，在家乡以修建大学士牌坊的名义还捐了很多钱。知道的是他赵谦自己张了的，不知道的以为首府暗地里指使他这么干。
1: 这哪成啊？想到这儿，这个首府对这个赵谦心中就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那么这个赵谦究竟是什么来历呢？
0: 他原来是江陵县的知县，因为是当地的父母官，他就就这个机会经常跟首府有些书信往来。后来张居正的老父亲经常来信美言他几句，说是这位赵谦爱民如子，是位好官员，张居正就把他提为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以后呢，又给他提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就提上来了。可是今天张居正发现这个人本质有一定的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干呢？简直是在往我脸上抹黑呀。看来这个赵谦心怀不轨，这个人不能重用他。张居正从此之后对这个赵谦就开始有了不好的想法。今天尤其说到这儿，这张居正气儿就来了。谁让他筹集银两啊？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你回去马上告诉那个宋师爷，让他马上回到荆州转告赵谦，立即把那个牌坊拆掉。是，尤其一看首府真发火了，一转身他就走了。尤其走了之后，小玉娘在那傻眼了。在他眼里，张居正从来都没发过火气，今天他才领教了这铁面宰相的厉害。老爷，菜都凉了，咱们再喝一口。玉娘啊，我今天本来是特意陪你，家乡的人来了，惹了我一肚子气，你千万不要见怪。首府张居正端起酒杯，正要和玉娘喝这杯酒的时候，就看那油漆慌慌张张的回来了。老爷，有一位大人有特殊的事儿，特意到吉香炉来见您。谁？老爷，您看来了。抬头一看，哎呦，呵，伙计，你来了。哈哈，我知道你喝酒，特意陪陪你。说话的这位是谁呀？嗨，这就是朝中有名的李三胡，就是那李一和。张居正同年进士，还是同窗好友，两人是无话不说。今天他特意赶到吉祥炉，不过他可不知道玉娘过生日，他呢有要事要跟首府汇报汇报。这李三胡一来得先喝酒，再说他在首府面前是无拘无束，张居正拿他也没办法。三胡，你喝几杯就行了，你看你那肚子像蝈蝈似的，知道是你喝的，不知道以为你怀孕仨月了呢。得了，别说了，我得喝够啊。这李三胡连喝带吃，把肚子又造个饱，然后尤其安排人把酒席撤下去。小玉娘知趣的 就回到楼上去了。这回客厅里边就剩他们俩了。我说舒大呀，哎呀，你这小日子混得不错，家中有个他，家外还有个花，好啊。三虎，怎么埋汰我？不是啊，我羡慕你，我李三虎就没这本事。哎呀，你交桃花运可别忘了我。快快快快，话归正题，你不有急事吗？好好好，我说我说。这李和就把来的目的说了一遍。提起这李和，他以前不在京城为官，两年之前首府张居正实行了京察和考成法，李和从湖南按察使任上调到京城。调到北京之后，当时没位子，就给他在工部挂一个左侍郎的职位，实际的任职呢是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宴会和班次给百官酒宴的小酒卿。李和觉得这安排不太理想，没有多大权力，但是也说得过去，必定是进了京城当了京官。张居正拍了拍他肩膀，李和呀，这工作最适合你，因为你这李三壶酒壶尿壶茶壶一样离不开，光禄寺就管着吃喝拉撒的事儿，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得了吧，朱大，你可别埋汰我，我这么有本事非得让我干这个？一和呀，你想干大事得一步步来呀。李和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他明白一旦朝中哪个官职有了空缺，这个舒大就能把他给补上去。自打那次谈话之后，他呀从来没找过这个舒大。那么今天他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官职来找这首府的，他是有事儿跟首府汇报来了。舒大呀，我是为朱恒的事儿来的。朱恒，朱恒的事儿你听说了？哎呀，满朝文武都知道了。今天刘玄给我透露一个信息，刘玄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刘玄考上进士那年，当时的主考大人正是现在的首辅张居正。按照官场上的规矩，这刘玄就是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就是刘玄的座主。刘玄考中进士之后，放到荆州嘉鱼县当了县太爷，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了两年，张居正对他特别了解，因此呢，这个刘玄深得首府的信任，去年通过京察把他调到北京，升任为工科的给事中，这就当上了言官。哎，刘玄找你，找你干什么？老朱恒在左一门挨冻这件事儿，满朝的文武都听说了，很多个官员都在替朱恒打抱不平，这刘玄就是一个。他想打抱不平，他有理由吗？有，刘玄有理由。刘玄还写一道折子要弹劾冯保。什么？刘玄要弹劾冯保？是啊。他有证据吗？我说舒大，你别激动。有证据，刘玄有一个铁证。铁证？哎呀，这个刘玄胆儿太大了，他有铁证？那当然了，刘玄有一个小老乡，这个小老乡也是一位太监，叫贾水儿。贾水儿在上一间当管事，他的顶头上司
1: 就是内功有名

0: 太监胡本阳。贾水跟胡本阳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他说昨天这么冷的天儿，朱恒这朱大人这么大年纪被糊弄到左爷门，可别冻坏了，要是冻死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这吴和真是作损呐。贾水当时不明白胡本阳喝醉了说这话什么意思，还以为他说的是酒话呢。到了第二天才知道朱恒被冻坏了，他这才明白整朱恒的是吴和。吴和的后台正是冯宝。张居正听到这儿画了一个问号。一和呀，这贾水怎么能告诉刘玄呢？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情况。叔大，这个事儿我没细问，但是这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刘玄他可不敢胡说。说到这儿，李和笑了，哼，我说叔大呀，这刘玄也是你的门生，他说了，要是中官把他骗到左爷门，他就动不着。哎呦，他有什么本事？他说了，北风天应该穿高皮袄，这高皮袄是最能扛北风。看来这个刘玄在挨冻这方面还有一个成熟的方子呢。行，紧接着李和信口开河的说了一大堆，因为他这酒也没少喝，可是他说着说着发现首辅张居正根本没听他的，光顾自己闷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你听没听见？我听着了，你说吧。
1: 我说什么呢？你不听？
0: 嗨，我都听到了。你刚才不是说刘玄已经到了朱恒的府中了吗？
1: 是啊。
0: 他见到朱恒把没把贾水的话告诉朱恒？
1: 没有啊。
0: 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如果朱恒一旦知道这个真相，气得当时就得翻白眼儿。三虎啊，这个刘玄既然见到老朱恒，为什么不当老朱恒的面儿把这件事说破呢？叔大，你哪知道这个刘玄他想干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首辅一听，哎呀，坏了。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平台呀，跟大家谈到的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2: 对，陈主任，中医中药啊有5000年的历史记载。
3: 对，中医中药啊非常丰富。药材比较多，中医中药治病呢、相对于安全，目前在世界范围内啊，大家越来越认可，越来越重视。
2: 说到中医中药啊，咱们老百姓最熟知的，你像有灵芝啊、冬虫夏草啊。
3: 对对对，像这些耳熟能详的一些中医中药啊，治病的功效啊确实非常好。就像你刚才提到的灵芝，灵芝啊有几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
2: 是
3: 在民间呢、大家都称之为啊百药之王。仙草仙药，
2: 仙草仙药。
3: 对对，这个说的呢某些方面是有点就是赞美之词，
2: 神话了。
3: 对，赞美之词呢有点过了。不过它确实是药效啊确实非常好。你像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包括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灵芝多糖呢能提高我们机体的免疫力，增强人的体质，包括我们咳嗽啊、气喘呐、你像我们支气管炎、哮喘呐、失眠呐、消化不良啊等等这些慢性疾病，服用灵芝呀反应都非常不错的。
2: 其实灵芝啊早在几千年之前咱们本草纲目上都有详细的记载，那个时候是古时候的古人来记载的，但是到了现代，通过对这个灵芝的这种成分的研究啊，就发现它确确实实对于这种高血压、糖尿病是有很好的效果的哈。
3: 对对对，这个非常不错。另外我们中药当中啊还有一个药叫防芪。防芪啊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补肺健脾，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另外还有我们最为常见的中医中药，你像丹参跟三七是吧。这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呢、效果也比较不错。它能净化血液，软化血管，促进血液的循环，养血安神，驱瘀止痛，这个丹参跟三七这方面的效果也是非常不错的。中医中药它一个是讲究有个针对性。另外呢中药啊讲究一个配伍。
2: 配方配伍。
3: 配方配伍。一种两种中药在一起，它产生的一个药理药效也不一样。
2: 对，那么我们在广播当中向大家介绍的灵芝益寿胶囊，它的主要成分有灵芝、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等一些中药材，通过临床的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批准文号是 Z2004-3034。 好，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一些中老年朋友，如果您正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希望我们这样的一档健康广播能够对您有所帮助，更希望我们的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帮助到您。每天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啊非常多，接下来我们还是把时间交给热线上久等的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陈主任，我陈主任是讲座
4: 啊，
5: 我要跟你讲的
4: 啊，
5: 我是全江的。
4: 哦，咱们全江的朋友。
5: 对对对，从宝山说这个买了5个疗程。这个效果还可以。我云南的我有高血压
4: 啊，
5: 有冠心病
4: 啊，
5: 我云南的吃的这个心血管的一个8000多吧，5米加3也吃的，什么药我也吃的，在这个谈的就肯定给加酸过，我隔离没。最后听到你这个年岁交了，确实国王好多的这个受益者返回以后啊，我就 能感动，能感动，我就想跟你联系了。
6: 啊，
5: 我晕那个隔板子啊，
6: 嗯，
5: 有点麻，因为我有个习惯，我晕那个参加工作在食品地上，
6: 嗯，
5: 食品地的那时候，计划经济的时候，
6: 嗯，
5: 老气好的，我现在已经71岁，
6: 嗯，
5: 这个如果我又会打锣鼓叫耶，
6: 嗯，
5: 啊，红白喜事老气好的，
6: 哦，
5: 说这个胆固醇啊、血脂啊都蛮高，最后呢搞成糖尿病了。
6: 哎呦，
5: 那里面我看那个林子教练呢很有效果，
6: 嗯，
5: 我就下决心买了5个疗程，
6: 啊，
5: 下将近2个疗程了，
6: 啊，
5: 我这个隔板子啊就没麻了。
6: 哦，说不麻了，那就是经络痛了，血液循环痛了，知道吧？
5: 那、嗯、对对对，啊，再一个呢，这个睡眠好、
6: 哦，
5: 啊，再一个呢，病也蛮好。那个生了以后，一个大小病的，呀、啊，一这个改大的时候一站就起来，很那个。所以从我的移民来回来了，看到哎，光光，你这个气势好得很呐、啊，72岁还看着都50几岁，你
6: 不是不是不是，你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现在睡眠反应力比较好，这个便秘反应力也比较好。
5: 对对对，我就是我感谢陈老师啊，我这个血压、啊，
6: 嗯，
5: 我先给紧张给他们说，哎呀，老刘啊，你这个血压、啊、以前零级的血压、啊，啊，我这个精神还蛮可以。
6: 现在血压好啊，他就不会出现中风，就不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是不是、啊
5: 哎？对对对，血压蛮好。
6: 好，
5: 明天的有点高，现在不高了。现在又说我们这个药的量为慢吧，每个月分5号15个组，
6: 嗯，
5: 紧张血压，
6: 嗯，
5: 他们也紧张我的血压，哎呀，老师啊，你真年轻的血压，
6: 哦，
5: 但我的血糖也正常了。学的云南是70几啊，空腹，
6: 嗯，
5: 啊、其实是七个紧张会降下来的。啊，
6: 现在你就是说通过服用林子益寿胶囊，你的血压、血糖都比较平稳，都正常了。
5: 哦，对对对对对，我在干啥？我的姊妹子，我的弟弟，
6: 嗯，
5: 我的叔伯弟弟，就是都要叫他们买林子胶囊，我说这个好产品，
6: 一定要帮帮他们啊。
5: 嗯、啊，对对对，我今年71岁快，我是76岁了。
6: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弟弟？
5: 我姓赵。我叫赵国成。
6: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啊，赵弟弟？
5: 电话号码134-5113-17。
6: 好，对你去年小伙表示祝贺啊！
5: 好，感谢感谢感谢。
6: 哎，好，再不过完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5: 好，谢谢谢谢。
6: 好，保重啊，弟弟啊！
5: 好，谢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智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7: 啊，陈主任好啊，感谢的，我样样都好的。
6: 啊，感谢的啊，好好好，样样都好了。啊、你服过林子益寿胶囊啊？
7: 我服了5个疗程的。
6: 都有哪些方面呢？都好了。
7: 我原来是糖尿病了，糖尿病也好的，那个心脏病、心慌啊、心肌缺血也好的。
6: 啊。
7: 前段时间呢，一样个起来楼梯滑呀。
6: 嗯。
7: 现在只起来一滑也好的。
6: 啊，原来呀、啊，你这个前列腺比较严重，一个晚上起来6-7次，是不是？
7: 啊，对对对对。
6: 现在晚上只起来个1次。
7: 哎，一晚上睡6-7个小时。
6: 好好好，那你一个晚上起来一次，现在能睡6-7个小时，那你现在呀、啊，整个身体都是一个良性的循环，是不是？
7: 啊，对对对。
6: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多大年龄呢？
7: 我今年71。
6: 听不出来呀、啊，你这个说话很有劲儿啊，不像71岁的老人呐、
7: 啊。我精神还是好，
6: 好好好，咱这个林子益寿胶囊，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元气充盈呐、啊，精神好，体质好，是不是？
7: 是是是。
6: 你以前糖尿病是血糖高还是怎么样啊？
7: 我原来血糖高10.03了，现在只有6.2的。
6: 哦，原来那个产检血糖是10点多，是不是？
7: 哎，对对对。
6: 现在那个服用林子益寿胶囊，现在血糖是6.2。
7: 对对对对，该说的蛮多，我们熟人呐，给进门，想在市场我哪个买的那个药回来吃的。
6: 哦，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受益了，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哎。你还介绍你身边的一些朋友也在服林子益寿胶囊。
7: 对对对对。
6: 你身边的朋友服的情况怎么样啊？
7: 都蛮可以。
6: 他们服的也比较好。
7: 对对对对。
6: 好好好，
7: 他们服的也好。
6: 朋友服的好啊，他会感谢你的呀。
7: 啊，你也是，你也经常来我这玩吗？
6: 哇、哦，经常大家都在一起啊，没事啊，玩一玩，唠一唠，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对。
6: 好好好，你现在最关键呢，血糖正常了，6.2，是不是？
7: 对对对对。
6: 好，你现在心脏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
7: 也把好大老远来我们农村的康哥把我光给他打鼓溜的，现在我如期的能够跑几几路啊。
6: 现在你这个心肺功能恢复的都比较好，是不是？
7: 是的。
6: 好好好，老年同志啊，还是需要劳逸结合，是吧？体力劳动强度大的事情啊，尽量少做，让子女来做一做，好不好？
7: 好好好。
6: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的？
7: 我是荆门三阳县的五里的。对，
6: 你是荆门地区沙洋县五里镇是吧？
7: 对。
6: 你叫什么呀，爹爹？
7: 李云斌。
6: 好，你这个呀，身体的各个指标，包括血糖值以及前列腺睡眠，现在恢复的都比较好。后期的林志益瘦胶囊可以早两粒晚两粒，做个日常的保健，好不好？
7: 好好好好。
6: 你爹爹，你的电话是多少？
7: 187072。2408。
6: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7: 好好，谢谢啊。
2: 好，这是荆门沙洋五里镇的李爹爹，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前列腺的问题啊都恢复得比较好。现在呀、啊，夜里起夜从原来的6-7次到现在只有1次了，血糖也恢复得比较好，心慌、心肌缺血的情况没有了。爹爹说呀，一口气儿能够跑几里路，这也介绍周围的邻居朋友们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好，也感谢爹爹分享健康，分享快乐。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6: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呐。
8: 你是陈主任？
6: 哎，对，我是陈局长。
8: 啊，我已经吃了大半年了。
6: 哦，灵芝益寿胶囊已经服了，有没有效果呀、啊，爹爹？
8: 有效果。我每天听你节目啊，都听得很高兴呐、啊。我是个农村的人啊。
6: 啊。
8: 我是孝庄县。小河镇，
6: 嗯，
8: 红河村，我是刘总。
6: 哦，咱们是孝昌县小河镇的朋友。
8: 哎，对对对对对。
6: 哦，不错不错，你是什么情况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啊？
8: 我没有其他的病，就是我二号发高血压。
6: 哦，主要是血压高的问题。
8: 哎，对对对。
6: 你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8: 那个有措施嘛？好，吃了半个月的时候血压降低了，我的心里很高兴。
6: 不错不错不错不错。你每天是怎么服的啊？灵芝益寿胶囊，
8: 早三粒晚三粒。
6: 好，就这样服，就这样服。它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然后循环恢复弹性呢、啊，你的血压慢慢就平稳了，知道吧？
8: 对对对，你得用措施嘛。好，
6: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8: 82岁。
6: 82岁是这样的啊，对于你血压高的问题啊，生活方面你都要注意，一个是呢，饮食呢放清淡一点。
8: 对。
6: 另外呢，每天呢适量的运动。
8: 我健力挺啊，
6: 嗯，
8: 我每天走3公里。
6: 哦，那就够了。
8: 哎，每天晚上非走3公里不可。
6: 那可以，2-3公里差不多够了，一天的运动量够了啊。
8: 对对对，在这是大便秘前。
6: 有点便秘吧？
8: 哎，对对对，这叫便秘。哎，
6: 几天一次啊？
8: 有时候2天，有时候3天。我跟你说实话，我开始骑你的，骑了半个月的时候非常顺利。我的心里很高兴，我儿说了，陈主任了，你得用措施嘛。好，我还想一点礼品。我的老伴儿啊，他没有病，他也在吃，不是我俩吃那么多。
6: 哦，你老伴儿也在服用是不是啊？
8: 我希望他的身体健康一点，他是1天2次1次2粒。
6: 可以可以，老伴儿呢，他如果说没有病，他可以服灵芝益寿胶囊呢，健康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补充身体的元气，增强人的体质，知道吧？
8: 对对对，我讲的挺啊。
6: 啊，
8: 因为我是农村，俺到那我没有那么多钱，开个店子的，开个小小店子的。
6: 哦，开个小卖部是不是啊？
8: 哎，给我们两个老家吃，我的儿子都不要我的钱。
6: 不错不错的，你自食其力，今年80多岁了，是不是啊？
8: 哎，我让你做生意。
6: 你要不说你82岁啊，我根本都听不出来，知道吧？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爹爹？
8: 婆婆80岁，今天这我的婆婆去买的嘛。
6: 哦，今天你婆婆又去买了灵芝益寿胶囊。
8: 啊，又买5个，又买7盒。
6: 不错不错，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8: 我姓周，叫周万才。
6: 周爹爹，你个电话记不记得到啊？
8: 我的电话是17720460771。
6: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周爹爹啊！
8: 谢谢你，谢谢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武汉市汉阳区车站街72岁的叶方清爹爹的家中。爹爹和老伴儿啊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爹爹呢，他是高血压、中风、脑梗，影响到了语言功能，说话是结巴的，走路困难，还有他的心跳过速。婆婆呢也是高血压。二老啊都是70多岁的老人了。那他们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9: 爹爹还正在看电视在是吧？
10: 哎，走走走走。
9: 好，经常在听我们的节目吧？
10: 一直啊，听那个你们的广播，你这个药的
9: 啊，
10: 我信得过。
9: 您信得过啊？
10: 哎，嗯，我把我的病情呢
9: 啊
10: 讲你听啊子。
9: 好，
10: 我等于什么呢？一检查出来，
9: 嗯，
10: 不是脑梗，心的过瘦
9: 啊，
10: 高血压
9: 啊，
10: 就晚上头烂的，脚。都没得力了、
9: 哦、
10: 不能动了、
9: 嗯嗯、
10: 我在这听不你们广播啊、
9: 嗯、
10: 你们这个药灵芝我要试试、
9: 哦哦、
10: 不能说睡到你弄了不中邪啊、
9: 嗯、
10: 后来我就打你们打个电话、
9: 嗯、
10: 送了一5个疗程、
9: 哦、
10: 我去了以后我这个浑身呢、啊、暖和的、
9: 哦、
10: 晓不得现在是麻木
9: 哦，
10: 后来那
9: 原来腿都是麻的是吧？
10: 哎，回来还不能走路。
9: 哦，
10: 后来呢，我是去了大概1个月
9: 啊，
10: 我这个脚都有力了，
9: 嗯，
10: 都能够走
9: 啊。
10: 接着弄了以后，我这个药好啊，我又买5个疗程，
9: 嗯，
10: 都一直在吃这个药，
9: 嗯，
10: 就觉得啊，我的胃也搞好了。
9: 哦，
10: 觉得那心脏啊，么东西啊，高血压、啊。都好平和了，
9: 嗯，
10: 所以说呢，我接着的第3次，我就又买5个疗程。
9: 哦，你每次都是5个疗程，5个疗程一买啊？
10: 对，这个药好噻，
9: 嗯，
10: 没这个感觉，我绝对不会买。
9: 对对，
10: 晓不得？我在心里面那个的，我就忙哈，
9: 嗯，
10: 晓不得？
9: 爹爹，您贵姓啊？
10: 我姓叶方清。
9: 您多大年纪啊？
10: 我已经72。
9: 72岁啊。
10: 哎，
9: 刚才听到您说的你几个病啊，一个是心梗，又是脑梗是吧？
10: 对 对, 对。
9: 然后呢发病的时候当时是这个腿发麻是走不了路的是吧？
10: 对对 对, 对、哎、就你那个药的就帮了我。
9: 嗯，
10: 说我能够走啊，能够活动啊。
9: 嗯，
10: 这人脑筋的有清晰。
9: 哦，
10: 就不像你以前一样，
9: 嗯，
10: 说话了结结巴巴的。
9: 哦，
10: 那是完全是像个蒙头人，
9: 就是中风了之后啊，这个走不了路啊，腿是麻的，然后那个说话也不利索了，是吧？
10: 对对对对。
9: 您当时的这个血压是多少啊？发病的
10: 啊，80
9: 啊，
10: 高的是160，
9: 高的160啊，
10: 哎，
9: 低压80，
10: 对对对对，
9: 这个压差也很大啊。
10: 对噻，
9: 嗯，
10: 我就是属于的。
9: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10: 130，
9: 嗯，
10: 80。
9: 啊，低压80，高压130啊！
10: 我在医院那个检查
9: 啊，
10: 他说我血压蛮好。
9: 对对对，
10: 我有脑壳也不昏了。
9: 嗯，
10: 所以说我在感谢你们的药。
9: 您当时发脑梗的时候是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下发的脑梗啊？
10: 那就是什么子，脑壳是昏的，要不就啊，没得力
9: 啊，
10: 那个走路啊，他、
9: 啊、
10: 左一边的右一边走。
9: 哦，
10: 就这样一到医院去了，医院一看，他说我是脑梗。
9: 哦，
10: 我这个命呢、啊？他已经判决虚的判了
9: 啊，
10: 他写了2次判决虚，
9: 他
10: 说我基本上活不到1年或者1年多
9: 哦，
10: 这我已经活的停了个月2年多了
9: 哦，
10: 好了，
9: 嗯嗯，
10: 晓不得我这个情况，
9: 嗯，
10: 但是心过瘦，那等于什么？你走不到的，这心里啊，这蹦蹦蹦蹦，我来停一下，我说、哦、又来了。
9: 哦，
10: 就这个样不能出力一样的
9: 哦，
10: 这个人呢、啊、像打气的啊。
9: 我看您家是住在2楼，那你这个心跳过速的话，那你上楼不是都是喘的呀？
10: 哎，
9: 失力啊！
10: 哎，是喘一下，喘一下歇一下，喘一下再上来又喘一下，
9: 哦，
10: 就这个样。
9: 哦，晓
10: 得，把你们约起了，我这一下子。
9: 哦，现在上楼都
10: 哎都
9: 蛮好啊。
10: 哎，对的，
9: 嗯，
10: 我还是感谢你们，
9: 嗯，
10: 要不这个药用了好，
9: 嗯，
10: 你们说的话都是实话，
9: 嗯，对，如果效果不好，你不可能是接着买是吧？
10: 哎、买3次咱我不还接着买的、嗯、
9: 对对对，
10: 是不是？
9: 您是哪里退休的呀？
10: 我是汽车公司的。
9: 汽车公司的是吧？
10: 哎、
9: 哦，那您的退休工资还可以啊？
10: 4000，再说我的婆婆的，
9: 嗯，
10: 她也是有病的人，
9: 嗯。
10: 也是跟我老起这个药
9: 哦，
10: 他们的身体好多了。
9: 好，那我来问一下婆婆啊， 婆婆，你有多大年纪啊？
11: 我71岁的。
9: 71岁啊，您是什么不好呢？
11: 我就这个才发现的，有高血压。
9: 您的血压是多少啊？
11: 我的血压现在降得蛮好，现在降到120的80。
9: 120的80，那这是个黄金血压啊。
11: 嗯，我原来顶开的是150。
9: 150的90。哦，现在是80的120啊。
11: 他那一阵病了以后，我一急啊，急得170几了。哦，高了。
9: 爹爹那个是中风的时候，是您招呼的啊。
11: 就是下不了床，右手半边手啊，脚都瘫了，不能动呗。
9: 哦，都是您招呼的啊。
11: 招呼了医院，招呼了以后，他这起的就好多了哈。嗯，他这精神也好些了。
9: 啊，爹爹刚才说呀，你们这个买灵芝益寿胶囊，都是5疗程5疗程一买啊。
11: 我们一买都是5个疗程。
9: 啊，因为你们二老都在服用是吧？
11: 哎，都在服用。
9: 啊，好，这个你们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11: 我们住的这里是车站四街。
9: 这是武汉市汉阳区。
11: 哎，车站街。
9: 好，你给我留个电话好不好？
12: 159
9: 啊，
12: 74472
9: 啊，
12: 下来。
9: 好，也感谢你们二老的实话实说啊。
12: 对，
9: 好，行，
2: 陈主任，
3: 哎，
2: 这位72岁的叶方清爹爹啊，他是因为这个高血压引起的心梗、脑梗，还有这个心跳过速啊。
3: 对，
2: 爹爹他说呀，是5疗程5疗程的一买，如果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效果不好，他不会接着买的哈。
3: 对，叶爹爹跟老伴儿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比较好啊，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2: 对，
3: 他主要是啊，血压高了引起了脑梗中风了。
2: 嗯，
3: 他这个中风的时候啊，行动都困难了。
2: 对。
3: 走路啊摇摇晃晃，
2: 嗯，
3: 还有啊他这个语言说话呀结结巴巴的。
2: 对，
3: 刚才听到啊你跟叶爹爹两个交流啊，老人家说话语言很清晰。
2: 对，
3: 这个就是大脑的神经呢、啊、修复的比较好。
2: 嗯，
3: 现在叶爹爹呀、啊、语言功能说话以及他这个运动功能走路行动都比较好。
2: 对，
3: 这个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修复大脑的神经。
2: 哦，
3: 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他这个说话功能、语言功能以及他这个运动功能都比较好。
2: 嗯，当然就是一个司令部、哎、哈。
3: 对，咱们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灵芝跟五味子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是比较好的。
2: 嗯，
3: 所以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就在这里。
2: 对，
3: 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种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你像低位的药就是灵芝，灵芝它健化血液、软化血管，双向的调节血压。在这二位老人身上啊体现的比较好。
2: 对，
3: 现在二位老人啊一个正确的选择，身体啊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好，也祝贺叶爹爹二老啊，这个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好了，咱们的生活呀也越来越好。那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也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啊。
13: 你好，感谢你。
4: 哎，客气了，什么情况啊？
13: 我他是三高到这个脑梗的。
4: 哦，三高造成的脑梗是谁个呀？是家里人谁呀？
13: 我的婆婆。
4: 哦，婆婆多大年龄呢？
13: 70岁了。
4: 哎呦，这个年龄段啊，也是，慢性疾病啊高发的一个年龄段。
13: 我吃了6个疗程，很可以吗？
4: 哦，吃了6个疗程，反应的比较好，是不是啊？
13: 哎呀，那七点，完了，变了一个人，现在给我干活了，还得干农活。
4: 哦，现在完全像变了一个人，现在还帮你干农活。
13: 哎呀，
4: 那不错。
13: 感谢你们。
4: 好，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也为你们感觉到高兴。这跟你当初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正确的选择所分不开的，知道吧？
13: 哎，对。
4: 现在婆婆的血压是多少啊？知不知道啊？
13: 血压和血糖都可以。
4: 现在血压、血糖都可以。
13: 哎，这三高的，这都可以。
4: 他是高血压，并且还有糖尿病。
13: 哎，对。
4: 他血压最高的时候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13: 哎，血压一般的最高是180。
4: 哎呦，那么高，能不脑梗中风吗？
13: 哎，对。现在是不吃一个胶囊之后啊。他两句话，那个车子之后把个人救活了。嗯，他原先的嘛发疯了，你这个思想苦是吧？没办法，这个现象全部都改善了。
4: 哦，现在血压、血糖啊都改善了，都平稳正常了。
13: 哎，对，现在人也正常了，人现在大跑大走，男人走路往地下拽呀。
4: 哇，走路都往地下拽了，是不是啊？
13: 哎， 自从去了这之后，去了你们那个那个胶囊之后啊，什么都改善了，睡眠呐、吃饭呐、这个身体状况健康啊，那还干那走路嘛，还跟我干帮忙干农活，在家里烧火，
6: 哦，
13: 那蛮好。
6: 那现在是家庭的主力军了，是不是啊？
13: 哎呀，那是距离我十几人，你烧火认识他了？
6: 哦，十几个人烧火做饭了，都是婆婆在做。
13: 哎，洗衣服都是他。
6: 那工作量大得很呐。
13: 哎，对对对对对。
6: 你跟他查了没有？哦、现在血压是多少？
13: 血压现在也蛮正常，80的。
6: 哦，
13: 120。
6: 哦，80的120。
13: 哎，这蛮好，可以。
6: 好好好，血压80120啊，这个血压就是方静的血压值啊。
13: 哎，对对对对对，蛮好蛮好。
6: 血糖你查过没有？现在血糖是多少？
13: 血糖嘛是6.多。
6: 现在的血糖是6.多。
13: 哎，6.多。
6: 哦，那现在的婆婆的血糖也很好啊。
13: 哎，对对对对，正常了，正常了呢。
6: 好好好，血压血糖正常，他就不会出现其他的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知道吧？
13: 要感谢你，感谢你，感谢你。
6: 好，感谢收到了。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3: 我汉泉南活的。
6: 哇、哦，你是汉泉市南活乡。
13: 哎，对对对对，
6: 你叫什么呀、啊，爹爹？
13: 我叫陈南方啊。
6: 哦，陈南方爹爹是不是啊？
13: 哎，对对对。
6: 陈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3: 感谢感谢感谢。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智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智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1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1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民族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1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1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1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林之益寿全国游记，咨询电话 027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每一步都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不不灭，不回家，赶都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顶，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故西深林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首辅张居正为老朱恒的事儿，要跟冯保在暗中较量一番。这个事儿他刚合计完，猛然之间想起来了，今儿个忘了一件大事儿啊，就是小玉娘20岁的生日。他想赶快去吉祥炉准备一番，没想到他的管家油漆知道老爷非常忙，提前把这件事儿都布置好了。那么首辅跟着油漆就来到了吉祥炉。一开始小玉娘挺生气，一看张灯结彩，布置得非常华丽，小玉娘心情就好起来了。两个人喝着小酒，你看看就唠起来了，唠的是儿女情长，是越唠越近乎。就在两人唠到兴头上的时候，张居正就听门外有油漆的声音。油漆啊，进来，有事吗？老爷，给您送点东西。说着话，他从怀里边抱出了一壶装着白汤的一个茶壶。老爷，从今天开始，大内的冯公公每天给您安排一壶琼浆玉液。什么？琼浆玉液？是啊，就是奶子府的奶子。张居正倒了一杯，呵，这味道真是鲜美，马上又倒了一杯给玉娘。玉娘也不知道是什么，端起来啊就把它喝进去了。老爷，什么东西这么好喝？张居正看了看油漆，你跟玉娘说一说。玉娘啊，这是京城奶子府的奶子。什么？奶子府？对呀，京城有个大奶子府，都是18、19岁的少夫，这些夫人自己有了孩子，但是自己的孩子喝不到他们的奶，他们把这些奶专门给宫内的皇上喝。这奶子府养了几十个奶妈子，现在小皇上长大了喝不过来，所以冯保安排人每天给咱们的首辅送一杯热奶子。玉娘一听，这脸就变了。哎呀，我今后不能喝了，这可不行。你们男人喝吧，我不喝了。玉娘从此对这个事儿就有了一个想法。一个奶妈子，自己的儿子喝不到自己身上的奶，这种奶 给这些男人喝，这简直是一种犯罪呀。女娘想到这儿，随口就说了一句：看来这皇上和你们首府还有冯公公都成了婴儿了。这句话是玉娘在讽刺这些人。张居正听明白了，用的眼光瞪了一下油漆，这油漆连忙就不敢再多言语了。自己今天在小玉娘面前话有点说得过多了，可是话说出去了就像泼出去的水一样收不回来了。再说尤其今天陪老爷到吉祥楼把所有的事儿都安排完了，然后他糗了一

0: 把家乡那些土特产品整整装了一大车，给首府送来了。想跟首府贴贴关系，走走后门。首府有时不在家，一呢，内阁的事比较多，有的时候在直房会客，有的时候呢，还得陪陪这个小玉娘，所以在家的时间很少。这件事儿。 首府也不大清楚，那么整个的过程都是油漆办的。拉的这些好东西啊，都是首府最喜欢吃的家乡土特产品。尤其就想把这件事儿跟老爷如实的禀报，可是老爷这几天太忙了，他就没到时间来。让宋师爷呀，如果能等就等，不能等就赶快打道回府。 可是宋师爷啊，他来可是有目的来的。在京城一连待了十几天，想见首府哪那么容易啊？那叫当朝的大宰相啊。可是不到黄河不死心，非得要跟首府见一面。这个宋师爷啊，脑袋也挺鬼道，他合计来合计去，哎。 他心中有数了，要想见首府，就得和油漆打好关系啊。这油漆是个关键的人物啊，我呀先贿赂贿赂这个油漆。这天，他特意从驿站来到张大学士府。到了首府的府宅，一递帖子，油漆出来一看，哎呦，宋师爷。 好几天了，怎么还没走？我说，尤其老爷，你看看，尤其这辈儿长起来了，那当然了，主多大奴多大呀！哎，咱们都是老乡，既然老乡见老乡，那就是两眼泪汪汪啊！哎，我这次来呀，就想见见首府，因为这有我们老爷的一封书信。说话之间，他就拿出一个小包。
1: 那当然是红包了。这红包就递给了油漆。油漆呀，四外看了看没人，心想：“哎呀，见老爷给我钱，不管怎么说，我先收下。收下完了再说。”他就把这钱呐收下了。这时候，两人就开始唠起来了。宋师爷就把他来的目的详细的跟油漆说了一遍。
0: 他说：“家乡赵谦联络了一帮湖广的官员，还有一些大户的百姓，要给大学士修一座大学士牌坊。现在工程已经建了一半了，他特意来到京城，想让首府跟皇上讨个御笔，提一个大学士匾。再说那年头。” 各地修牌坊已经成风气了，走个百十里的官道，最少也得建几座牌坊。是凡在外边取得功名的人，都想在家乡建造一座纪念性的建筑，以自显赫自己。赵谦的想法并不是别出心裁，他想让张居正在家乡的地位再显赫一番。 这个想法，油漆听完之后觉得这个要求并不难，所以这个油漆就借着送奶水的机会，见到了首府，把这个情况如实的跟张居正汇报了。再说首府张居正今天在吉祥庐，他本来是逢场作戏，为的是讨玉娘的欢心。 当他听完油漆的陈述之后，当时板的脸就沉下来了。这位首府，他对建牌坊这事儿是非常不满。隆庆二年的时候，他升任大学士之后，湖广道的官员就有人张了，为他修建牌坊。当时他婉言的谢绝了，可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赵谦又就是。

0: 是重提，这还不算，在家乡以修建大学士牌坊的名义，还捐了很多钱。知道的，是他赵谦自己张罗的；不知道的，以为首府暗地里指使他这么干。
1: 这哪成啊？想到这儿，这个首府对这个赵谦，心中就有了一些不好的想法。那么，这个赵谦究竟是什么来历呢？
0: 他原来是江陵县的知县，因为是当地的父母官，他就就这个机会经常跟首府有些书信往来。后来，张居正的老父亲经常来信，美言他几句，说是这位赵谦爱民如子，是位好官员。张居正就把他提为州的同知，也就是副知府。以后呢，又给他提升为荆州府的知府，这官儿就提上来了。可是今天张居正发现这个人本质有一定的问题，他为什么这么干呢？简直是在往我脸上抹黑呀！看来这个赵坚心怀不轨，这个人不能重用他。张居正从此之后对这个赵谦就开始有了不好的想法。今天尤其说到这儿，这张居正气儿就来了。谁让他筹集银两啊？这不是往我脸上抹黑吗？你回去马上告诉那个宋师爷，让他马上回到荆州转告赵谦，立即把那个牌坊拆掉。是。尤其一看，首府真发火了，一转身他就走了。尤其走了之后，小玉娘在那傻眼了。在她眼里，张居正从来都没发过火气。今天他才领教了这铁面宰相的厉害。老爷，菜都凉了，咱们再喝一口。玉娘啊！我今天本来是特意陪你，家乡的人来了，惹了我一肚子气，你千万不要见怪。首府张居正端起酒杯，正要和玉娘喝这杯酒的时候，就看那油漆慌慌张张的回来了。老爷，有一位大人有特殊的事儿，特意到吉香炉来见您。谁？老爷，您看来了。抬头一看，哎呦呵，伙计，你来了！哈哈，我知道你喝酒，特意陪陪你。说话的这位是谁呀？嗨，这就是朝中有名的李三胡，就是那李一河。张居正同年进士，还是同窗好友，两个人是无话不说。今天他特意赶到吉祥炉，不过他可不知道玉娘过生日，他呢有要事要跟首府汇报汇报。这李三胡一来，得先喝酒，再说他在首府面前是无拘无束。张居正拿他也没办法，三虎，你喝几杯就行了。你看你那肚子，像蝈蝈似的，知道是你喝的，不知道以为你怀孕3月了呢。得了，别说了，我得喝够啊。这李三虎连喝带吃，把肚子又造个饱，然后尤其安排人把酒席撤下去。小玉娘知趣的就回到楼上去了。这回客厅里边就剩他们俩了。我说舒大呀，哎呀，你这小日子混得不错，家中有个他，家外还有个花，好啊。三虎，怎么埋汰我？不是啊，我羡慕你，我李三虎就没这本事。 哎呀，你交桃花运可别忘了我。快快快快。话归正题，你不有急事吗？好好好，我说我说。这李和就把来的目的说了一遍。提起这李和，他以前不在京城为官。两年之前，首府张居正实行了京察和考成法，李和从湖南按察使任上调到京城。调到北京之后，当时没位子，就给他在工部挂一个左侍郎的职位，实际的任职呢是光禄寺卿。这光禄寺专管皇上宴会和颁赐给百官酒宴的小酒卿。李和觉得这安排不太理想，没有多大权力，但是也说得过去，必定是进了京城当了京官。张居正拍了拍他肩膀，李和呀，这工作最适合你，因为你这里三壶酒壶尿壶茶壶一样离不开，光禄寺就管着吃喝拉撒的事儿，你是最合适的人选。得了吧，朱大，你可别埋汰我，我这么有本事，非得让我干这个？一和呀，你想干大事得一步步来呀。李和听到这儿心里有底了，他明白一旦朝中哪个官职有了空缺，这个舒大就能把他给补上去。自打那次谈话之后，他呀从来没找过这个舒大。那么今天他可不是为了自己的官职来找这首府的，他是有事儿跟首府汇报来了。舒大呀，我是为朱恒的事儿来的。朱恒，朱恒的事儿你听说了？哎呀，满朝文武都知道了。今天刘玄给我透露一个信息，刘玄是隆庆五年的进士。刘玄考上进士那年，当时的主考大人正是现在的首辅张居正。按照官场上的规矩，这刘玄就是张居正的门生，张居正就是刘玄的座主。刘玄考中进士之后，放到荆州嘉鱼县当了县太爷，又在张居正的老家干了两年，张居正对他特别了解，因此呢，这个刘玄深得首府的信任，去年通过京察把他调到北京，升任为工科的给事中，这就当上了言官。哎，刘玄找你，找你干什么？老朱恒在左一门挨冻这件事儿，满朝的文武都听说了，很多个官员都在替朱恒打抱不平，这刘玄就是一个。他想打抱不平，他有理由吗？有，刘玄有理由。刘玄还写一道折子，要弹劾冯保。什么？刘玄要弹劾冯保？是啊。他有证据吗？我说舒大，你别激动。有证据，刘玄有一个铁证。铁证？哎呀，这个刘玄胆儿太大了，他有铁证那当然了。刘玄有一个小老乡，这个小老乡也是一位太监，叫贾水。贾水在上一间当管事，他的顶头上司就是内宫有名的太监胡本阳。贾水跟胡本阳的关系又非常的密切。他说昨天这么冷的天儿，朱恒这朱大人这么大年纪被糊弄到左爷门，可别冻坏了，要是冻死了，这可是人命关天的事儿。这吴和真是作损呐。 贾水当时不明白，胡北洋喝醉

对了，说这话什么意思？还以为他说的是酒话呢。到了第二天才知道朱恒被冻坏了，他这才明白整朱恒的是吴和。吴和的后台正是冯宝。张居正听到这儿，画了一个问号。一和呀，这贾水儿怎么能告诉刘玄呢？这可是非常重要的情况。叔大，这个事儿我没细问，但是这可是大事中的大事啊！刘玄他可不敢胡说。说到这儿，李和笑了，哼。我说叔大呀，这刘玄也是你的门生，他说了，要是中官把他骗到左卫门，他就动不着。哎呦，他有什么本事？他说了，北风天应该穿貂皮袄，这貂皮袄是最能扛北风。看来这个刘玄在挨冻这方面还有一个成熟的方子呢。行，紧接着李和信口开河的说了一大堆，因为他这酒也没少喝。可是他说着说着，发现首辅张居正根本没听他的，光顾自己闷坐在那儿，想着自己的心事。你听没听见？我听着了，你说吧。我说什么呢？你不听？嗨，我都听到了。你刚才不是说刘玄已经到了朱恒的府中了吗？是啊，他见到朱恒，把没把贾水的话告诉朱恒？没有啊。张居正听完，点了一下头。如果朱恒一旦知道这个真相，气得当时就得翻白眼儿。三虎啊，这个刘玄，既然见到老朱恒，为什么不当老朱恒的面儿，把这件事儿说破呢？叔大，你哪知道，这个刘玄，他想干一件轰动朝野的大事。把这件事儿直接捅给皇上。首辅一听，哎呀，坏了！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本期节目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大爹》，请听第二集。
4: 六月的太阳火辣辣地烤着戈壁滩，我们走后没多久，一批湖南女兵来到了大爹的那个团，其中一个叫罗秋文的姑娘能歌善舞，特别引人注意。
5: 罗秋文，你多大了？为什么报名来新疆？
6: 我19岁了，杨团长。其实，我是来找人的。
5: 找谁啊？
6: 他叫陈明义，是我们那儿的小学教员，1949年参军的。听说他跟部队上新疆来了。
5: 哦，哎。

0: 说他叫什么名字？
1: 啊，陈明义，尔东陈，明白的明，义气的义。
0: 哎呀，我以前那个部队也有个叫陈明义的。
1: 啊，他在哪儿？
0: 打兰州的时候牺牲了。
1: 什么？不可能！
0: 真的，我亲眼看着他，遗体就在担架上，我还给他默哀了呢。你怎么了？那个陈明义是你什么亲戚啊？啊？哎呀，你倒说话呀！你别哭了好不好？也许你要找那个陈明义啊，不是牺牲那个陈明义的。哎，别哭，我再帮你打听打听啊。别哭，快别哭了，别哭。
2: 灌溉农业需要修建的水库终于要上马了。这个水库工地在山下的一片戈壁滩上，工地新来的总指挥就叫陈明义。陈明义派我父亲上山探查水情，规划引水渠的路线。我父亲山上山下奋斗了十几天，终于完成了规划，绘好了图纸。
3: 从这儿拐到这儿，从这儿拐到这儿，再从这儿拐到……我说王云龙，你是什么技术员呢？啊，这都给我拐晕了。一个引水渠干嘛要拐这么多弯啊？啊，
4: 总指挥，从山上到水库的距离长，坡度大，渠道拐弯是为了缓解水的冲力。
3: 水流急点有什么不好啊？流到水库不就更快点吗？这点道理你都不懂？
4: 总指挥，这
3: 再说了，我们得在播种冬小麦之前完成任务。按你的图纸，我们起码得干到明年开春。重新设计，按上级规定的时间设计。
4: 总指挥，这
3: 哎，陈明啊，我是陈明义。哎呦，领导有什么指示，我一定照办。
5: 袁龙，
6: 嗯，
5: 你又熬了好几夜了，能撑得住吗？
6: 哎，这图纸来回折腾好几回了，陈总指挥还是不满意。
7: 哎呀，真累呀。
5: 哎，听说陈明义是湖南人。
6: 哼，我看他是辣椒吃多了，火气那么冲，为图纸的事儿跟我发好几次火了，净说外行话。
5: 袁龙啊，工作可不能带着情绪啊。
6: 我不是冲他个人，我也想完成上级的任务，可总得尊重科学吧。图纸的事儿我得坚持，水渠要是出了问题那可不得了。刘月，你先睡吧。
5: 嗯，
6: 明天我就把最后这稿图纸交给他，不能再改。
3: 不行，这图纸还是不行。啊，这里看看，干嘛要绕这么大个圈啊？啊，
6: 陈总指挥，我再说一次，必须缓解水的冲力，水流太急，渠堤要出大问题的。
3: 你是存心要让我犯错误啊？水渠不能及时修好，上级首长是要拿我陈明义试问的。
6: 我要对我的设计负责。
3: 我是总指挥，全面负责的是我，我要的是按时完成任务，同志。
6: 那我只好去向上级反映，不能因为赶时间就不要安全了。
3: 你，这个书呆子。嗯，不行。哎，王彦龙，你给我回来！
6: 总指挥，还有事儿。
3: 哎，这么点小事你找什么上级呀？行了，我想通了，就按你现在的图纸施工吧。
6: 啊
3: 啊，对了，我还得交给你一个任务。
6: 什么任务？
3: 你这样啊，你出趟差，
6: 嗯，
7: 引水渠完工以后，人力物力都要集中到水库工地去，需要大批的生产工具。你呀，就上乌鲁木齐去把这事办了啊！
4: 哎，总指挥，这时候水渠施工，我不能走吧？
7: 这工具的事儿你懂行，别人去我也不放心呢。啊，明天你就出发，啊，
4: 总指挥，我
7: 哎，你去吧，这是任务，水渠的事儿我负责。放心，全都按你的图纸施工，行吗？啊，
4: 可是这个
7: 怎么
4: 我？
7: 领导的话你也不相信？
4: 这
8: 小玉，小玉，
9: 杨团长，你怎么来了？
0: 上级让我给水库工地送粮食，我顺便来看看你们。来，给鸡蛋。
9: 哟，这么一大篮子啊！老惦记着进军，
0: 这小子爱吃蛋。刘燕，告诉你一件事儿，明天请你吃一趟。
9: 啊？
0: 组织上做工作，把一个湖南女兵借助给我，明天办喜事儿。
9: 太好了！
0: 你们全家都去啊。
9: 嗯，袁龙恐怕他到乌鲁木齐去采购生产工具，走了一个多月了。
0: 哦。
9: 前天来信说想早点回来，可总指挥没批准，又给他布置了新任务，他就是不放心水区。我被安排在水库工地上干活，也不知道那边水区修得怎么样了。
0: 你们总指挥是谁啊？
9: 新来的，叫陈明义，湖南人，火气挺大的。
0: 陈明义，湖南人。
9: 嗯，
0: 哎，是哪三个字？
9: 尔东城，明白的明，义气的义。
0: 哎呀，
9: 怎么你认识？
0: 糟了，我可能弄错了。
9: 杨团长，什么事弄错了？
0: 我老婆那个不、啊、那个我那个湖南女兵啊，要找一个叫陈明义的，估计是他老乡亲戚什么的，我给弄混了。
9: 啊，
0: 哎呀，结婚以后我得让他认识，是不是那个陈明义？哎呀，这事儿嘛。
10: 新郎新娘恩恩爱爱，白头偕老。
11: 杨团长和罗秋文入洞房了，
12: 入洞房
13: 了，一窝子坐洞房，
14: 冬暖夏凉啊。
15: 团长
0: 啊，
15: 我们走了啊。
0: 哎，再闹一会儿，
15: 明天你可得精神点啊。

0: 杨团长，我不想骗你，到现在我对你还是没感情。
1: 那你干嘛同意结婚？
0: 我以为时间长了我会忘，可我现在还是

荒原上月色似水，夜莺在红柳树枝上凄凉而婉转的鸣叫。大蝶先是坐在地上一只接一只的抽烟，然后去了荒地，挥着坎土幔拼命的开荒，一直干到黎明。汗水把衣服湿透了，坎土幔的把柄上也沾满了鲜血。大蝶迎着初升的霞光回到了

0: 秋安，你的陈明义可能找到了。
1: 啊，他在哪儿？
0: 在水库工地。走吧，我带你去认认。如果是，我们就把离婚手续办了。我再给上级打报告，调你去工地。
1: 团长，我
0: 可没骗你啊，我以前是有个叫陈明义的战友，牺牲了。
1: 团长，我相信你，要不我还是跟你过吧。

0: 大爹领着罗秋文去水库工地认了陈明义，果然是他湖南老家的恋人。大爹马上就以罗秋文办了离婚手续，罗秋文和陈明义很快就结婚了。我长大以后，大爹对我说，那次婚姻对他的打击很重，从那以后他很害怕再去向女人提感情方面的事。修渠工程竣工那天，陈明义才让我父亲从乌鲁木齐回来。父亲回到工地一看，气得差点吐血，引水渠根本没有按他设计的图纸施工，渠道基本上是直直地伸向山下的龙口，龙口上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人们都赶来观看开闸试水的场面。
1: 准备开闸。等一等，陈明义，你要放水就先把我冲走，我不能看着你酿成大祸。
2: 总指挥，王技术员站到渠中间了，怎么办？
3: 把他绑起来，抬出渠道，关他一个星期禁闭。
4: 是。
1: 走，哎，
4: 走，
1: 哎，
4: 走啊！快走！
1: 陈明义，你是个官僚。
4: 走走。
3: 你扰乱工作，
1: 不能放水啊！
4: 快走！
1: 千万别放水！
4: 走走。
1: 千万不要放水呀、
3: 啊！开闸，放水。

0: 王技术员，你家属来看你了，进来吧。
1: 袁龙，
2: 六月，饮水渠怎么样了？
1: 两天了，渠地没出现什么问题，水库里的水已经快放满了。
2: 不行，六月，你赶紧去向上级汇报，现在正是山上积雪融化、水流量最大的时候，饮水渠这么直通通的，一旦下雨，水流加大，水渠肯定保不住。
1: 可你，金军天天念叨爸爸呢。
2: 你把金军带着，快去汇报。过几天解除禁闭，我们一家就会在一起了。
1: 那，你好好的，等我们娘俩回来啊。
2: 嗯，去吧，我等你们。

0: 缺口啊！
1: 警卫，快放我出去！
2: 总指挥说了，没有他的许可，不能放你出来。
1: 渠底垮了，紧逼我以后再补上，赶紧上渠底呀！
2: 喂，好，
1: 你去告诉总指挥，如果缺口堵不住，就让大家脱下衣服和裤子，往里面装上石子、泥沙，扎成捆，往缺口里扔。我去龙口，
2: 技术员，别去那儿，危险！
1: 记住，把衣服扎成口袋，往缺口里扔。
0: 同志们，快来呀！
3: 第二天黎明，

0: 口，景象十分凄惨。战士们在上游一个大缺口里找到了我父亲，他抱着自己的衣服扎成的泥沙口袋，死死地横在缺口，身下是一大滩和泥浆混在一起的黏糊糊的血。
1: 陈明义，
2: 你要干什么？
1: 你是个混蛋！
2: 姚子胜，你打人的，
1: 你还我王元龙！你他妈和知识分子搭不成伙，你还给我呀！你让一个技术员到乌鲁木齐当采购员，你使的什么心？你不懂科学，你牺牲了那么优秀的人，你。
2: 我的错误，我已经做了检查了。
1: 检查？我看你是党内的阴谋分子。
2: 你是好人，你造谣说我死了，你安的什么心呢？你
1: 我没造谣，是有个叫陈明义的，牺牲了。
0: 水渠按我父亲设计的图纸重修了。那时候生活很艰苦，每隔一个月大爹就让人烧了一篮鸡蛋，但他从来没露过面。大爹后来坦率地告诉我，他喜欢我母亲，好几次他鼓起勇气想来看看我母亲，但一走上渠堤就气馁。母亲每天扛着铁锹到渠地上去寻渠，出工前她把我送到路口，看着我走进幼儿园才离开。傍晚下班她就来接我一起回家。
3: 金俊啊，下来走一会儿吧，你俩忙不动了，幼儿园马上就到了啊。
4: 娘，雪真大，今天你还要上渠堤吗？
3: 要去啊，越是这样的天越要仔细寻堤，渠道要是被冰块堵住了，水流就会漫出来引发水灾的。嗯，金君啊，走，上幼儿园了。
4: 嗯，娘，龙
3: 啊，对了，我刚给你煮了两个热鸡蛋，捂手。
4: 娘，我现在就想吃一个鸡蛋，行吗？
3: 行啊，来，娘给你剥。
4: 嘿，吃鸡蛋喽！
3: 来，吃吧。
4: 娘，你先吃一口。
3: 嗯，娘吃了，你自己吃吧啊。
4: 嗯，不对，你没吃，你咬一大口。嗯，
3: 这回吃了。
4: 娘，幼儿园到了。
3: 进去吧，慢点跑。路滑啊。
4: 嗯，娘，还剩这只鸡蛋我留着，等你来接我一起吃。
3: 乖孩子，你自己吃吧。
4: 我等你一起吃。
0: 那天傍晚出事了，娘没来接我。陈明义和罗秋文来幼儿园对我说，早上我娘拿着十字镐下到渠堤去破冰，脚下一滑，整个人顺着倾斜的冰面滑进了渠水里，被湍急的水流冲得浮沉了几下，就不见了踪影。那时候我已经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了，我举着那只鸡蛋哭着跑上了渠堤。
5: 秋文，进去怎么了？非要吃鸡蛋？哎，我就是给他送鸡蛋来的。啊，
6: 姚大娘
5: 啊，
6: 进去的娘掉水渠里被冲走了。
5: 啊！快去找啊！
6: 都找了一天了。
5: 哎呀，这人。

0: 季军，杨伯伯来了。季军呐，我带你去找你娘。季军，跟着杨伯伯去找你娘。
1: 大爹拉着我的手，顺着大渠往下游走，一直走到深夜。我哭累了，也跑累了，在他的怀里睡着了。大爹抱着我坐在渠堤上，早上我醒来看见他的帽子上、眉毛上都挂满了白茸茸的霜花，他的脸被泪水浸得湿漉漉的。那天大爹没有把我带回去，因为虽然母亲的尸体没有找到，但也要给母亲开追悼会，得让我参加。追悼会那天，大爹他们都来了。
2: 进军呐，跟陆阿姨回家好吗？
3: 是啊，进军，你陆阿姨喜欢小孩，你去我们家吧。
2: 孩子，
4: 我不去你们家。
3: 为什么？
4: 你坏。
3: 胡说。
4: 我恨你。
3: 上车。我就不信我教育不了你。你这孩子。
4: 我不去。哎呀，
2: 老陈，你跟孩子发什么火啊？哎呀，来来来，进军呐，跟阿姨好好说行吗？
4: 你别问我，我不去你们家。
5: 秋恩，放开他吧。金军，你想跟谁走啊？
4: 我跟你走。
5: 来，上我的车吧，跟我回团里。
2: 杨团长，你看你工作那么忙，你怎么带孩子？
5: 我跟这孩子有缘呐。上车。
1: 就这样，我跟着大爹走了。一到团里，大爹就张罗着让警卫给我做饭，还关照说别忘了煎两个荷包蛋，这孩子爱吃蛋。我鼻子一酸，眼泪哗哗的就流了下来。
5: 玩啊，不哭了，男儿有泪不轻弹。
4: 杨伯伯，我爹是不是陈明义害死的？
5: 别乱说，你爹是抢救第八牺牲的。
4: 我娘说我爹是陈明义害死的。
5: 那是你娘说气话，你爹当时受了很大委屈，你娘气不过才这么说的。孩子，这事都过去了，男子汉要心胸开阔，可不能记仇啊。
6: 团长，荷包蛋夹好了。
5: 来。这鸡蛋怎么臭的？
6: 是新鲜鸡蛋啊。
5: 那哪来臭鸡蛋味儿？
6: 是金军身上的味儿。
5: 金军，来，我看你兜里装什么。哎呦，鸡蛋都快压碎了。
6: 我说嘛，有股臭鸡蛋的味儿，扔了吧。
4: 不，不扔。
5: 为什么？
4: 这是那天我娘给我煮的，我想和她一块儿吃。
5: 这鸡蛋你都放了多久了？杨伯伯想办法给你保存起来吧，好吗？
4: 好，我信你。
5: 哎呀，金军啊，我认你当儿子吧，将来我就是不结婚也有个儿子，有个根了。
4: 那我叫你啥？
5: 叫我爹。
4: 你大还是我爹大？
5: 我比你爹大几岁。
4: 那我就叫你大爹。
5: 行，行，叫什么都行。
4: 大爹。
5: 哎。
4: 大爹。
5: 哎。
4: 大爹。
5: 哎。儿子。
4: 大爹。
7: 今天的广播剧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孩待业，每天焦虑不安，早醒，迷茫害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最近呢，奥运冠军张佳琪参加了一档综艺啊，叫做我家那闺女，本以为能看到冠军母女温馨的一些互动，结果有一段呢就把网友给看应激了。张佳琪的妈妈实在是太气人了，一时间的相关的词条上了好几次热搜。张佳琪在上海呢独自生活，可是妈妈对她的生活习惯那是全方位的挑刺儿。在镜头里呢，张佳琪从一出现啊，妈妈就当着嘉宾们的面去数落她，啊，早上喝一杯咖啡消水肿，妈妈就说：“哎呀，没事就喝咖啡，这样很伤身体，我都不赞成。”衣服吊牌没剪，妈妈一副嫌弃的样子，你说你看她懒不懒啊？吊牌还在睡衣上戴着呢。张佳琪呢，偶尔吃一些小零食，家里的零食呢，有一个角落是塞得满满的，妈妈也看不惯啊，说我就特别看不惯她吃这些东西。实际上呢，张佳琪自己说过啊，以前控制体重是不能吃零食的。现在也是偶尔吃，只是一种补偿和解压。但是呢，这个妈妈永远在她耳边唠唠叨叨，不赞成这个，不赞成那个，却丝毫不顾女儿的真实情况。连嘉宾们都忍不住替张佳琪说话，说你让她吃一口吧。无数人眼中为国争光的奥运冠军，在自己亲妈眼中竟然全是缺点。看到女儿啊洗衣服洒落满地的纸巾碎屑啊，她是紧皱眉头说：“哎呀，估计她不会扫。”随后开始碎碎念说：“女儿的房间太乱，东西摆放毫无章法，并且直接给女儿下定义说她是完全不会照顾自己的这种人。”还说在跳水队的时候呢，都是自己啊要去给女儿收拾房间，女儿干脆当起甩手掌柜。当她看到演员陈瑶的房间收拾得干干净净，那个时候呢就毫不迟疑地说，你看这就是我期待的那种闺女。这个片段得好好给我们家佳琪看看。看到这儿啊，很多网友都感慨说，即使你是奥运冠军了，在妈妈眼里还是一无是处。这些小习惯不好其实可以理解啊，一个从小就高强度集训的孩子，他休息时间都不够，怎么还能要求他去做这个做那个家务呢？再说不会做可以学嘛，不是说以后都不做嘛。比如说张佳琪带着金桂子来家里吃饭啊，自己主动下厨，很多东西都是主动去学的。那他们母女相处的日常，其实最让网友生气的还是他们的聊天记录，就是不管有没有回应，张佳琪的妈妈一直是单方面输出啊，从来不管女儿的感受，劝告她不要喝冷饮，说话不要嗲里嗲气，说家里 是普通家庭，不会给你偷兜底啊。再配上各种教育类的短视频，加上长达60秒的语音，看得很多网友力竭了。很多人评论说，都是在用最温柔的语气说着最挑剔的话。那为什么张佳琪不愿意回妈妈的信息？因为即使她再优秀，拿再高分，在妈妈眼里永远都是不合格，谁又愿意一直和打压自己的人去互动呢？那关于这样的亲子关系到底怎么破局，到底出了哪些问题，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近期热播的真人秀《我家那闺女2026》，有一组嘉宾是奥运冠军张佳琪和她的母亲，但母亲对女儿的评价让不少观众大呼不解。在母亲眼中，张佳琪身上几乎都是缺点，拖拉，时间观念差，不爱搞卫生。一播到张佳琪的片段，母亲的否定性评价几乎没停过。而同样的片段，观众看到的是张佳琪的独立、努力、自洽。在东亚母女关系中，很多母亲习惯性的否定女儿，内娱不同的女性真人秀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案例。我家那闺女2024中，柳岩的母亲评价女儿是大龄剩女，再过几年只能找老头子，是女儿是妈妈二中。黄圣依的高知母亲对女儿也是批评否定居多。姐姐当家中，王琳与母亲的关系疏离又陌生。不论是望女成凤还是重男轻女的母亲，为何不约而同地否定女儿的感受？甚至

0: 段时间心里是恨妈妈的。她四岁多开始学跳水，不满七岁就被选进北京市跳水二线队，从此吃住训练全在队里。她在训练中受了委屈，跟教练闹了不愉快。她最盼望的是妈妈能站出来护着自己，但母亲却告诉她，她得靠自己，得服从教练。换言之，张佳琪成长过程中各种委屈的感受一直被母亲否定，但在张佳琪母亲的逻辑里，她一直与女儿的教练保持着沟通。她要求女儿服从，希望女儿变得强大，是为了让女儿走得更远。望女成凤的母亲通过否定女儿的感受来鞭策孩子走向成功。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
1: 张佳琪这个母女相处的方式其实就是典型的打压式教育哈，就是不管你在外面成绩怎么样，在我这儿你就是处处让人操心和不满意的。坐在观察室里呢，妈妈嘴里蹦出的全是她的缺点，嘉宾问起优点的时候，结果这妈妈是憋了半天才说一句抗压能力好吧。那知道的是奥运冠军，不知道的还以为是个问题少年呢。可她对女儿真的了解吗？她嘴里生活能力差的女儿会主动打扫下厨招待朋友，她嘴里懒散拖沓的女儿每天也学英语备考国际裁判，一个在成长过程当中很少得到家庭正向评价的孩子，跌跌撞撞独自走到现在，其实是很难的，也很珍贵。节目里呢，就有人问张佳琪啊，生命当中最想感谢的三位女性分别都是谁？她的名单里都没有妈妈。她说起一个细节啊，年少离家集训，和妈妈聚少离多，在队里最委屈迷茫的时候，她以为妈妈能给自己支撑，但是妈妈只是说我帮不上你，转头站在别人那边给她压力，从未解开过她的情绪，更不能解决她的问题，所以她从来不愿意和妈妈深入去交流，就连参加东京奥运会独自搬家到上海，事前都居然没有跟妈妈说过。张佳琪退役尝试直播啊，妈妈也是强烈反对啊，希望她进体制稳定啊，却从来不关心女儿说的过去的生活和训练太苦了，她想尝试一下不一样的生活这样的诉求。张佳琪的妈妈到底爱不爱她呢？那其实肯定是爱的，但这份爱里显然掺杂了太多的复杂的东西。那在张佳琪成长的大部分时间里，她母亲是很少参与的，她也曾经对妈妈说，我不是你养大的，我是队里养大的。所以现在妈妈补偿性的想要参与她的生活，可鉴于自身认知，她是没有办法帮助女儿去规划事业，只能在生活琐事上来彰显她的权利。打压、否定、挑刺儿，其实不过就是想证明，哎，哪怕你长大了，哪怕你拿了奥运冠军了，妈妈还是有权利掌控你生活的。张佳琪在补偿青春期的这个缺失啊，她的妈妈呢，其实也是在追索过去没有行使过的那些权利而已。那类似的模式其实也在很多明星母女当中出现过，比如说黄圣依和她的妈妈。黄圣依的母亲出身这个书香门第啊，是高级的知识分子，她给女儿规划的人生路径是一条精英路线，希望她能够攻读啊这个工商管理专业，日后呢能够有一份体面稳定的工作。那黄圣依小的时候一切都是被妈妈安排妥当的，她的感受也是被母亲否定的。她在一档真人秀当中也说，有一件事跟这个张佳琪的经历很像啊，就是小时候她被老师误会，母亲呢是不问缘由的就站在老师那边强迫她道歉啊，道歉。长大之后，黄圣依对母亲就说：“你那个时候其实不是特别关心我到底开不开心啊，所以我委不委屈，你根本就不在乎。”此外呢，还有彻底无视女儿感受的啊，像这个前面的我家那闺女啊，曾经录制的节目当中有个嘉宾柳岩，有一个大她四岁的哥哥。那在柳岩的成长记忆里，虽然父亲很宠爱自己，但是哥哥呢还是会得到偏爱。比如说小时候她没能像哥哥有一张独立的床，长大之后呢，母亲也直接承认了自己偏心。母亲认为哥哥工作很辛苦，而柳岩的经济条件更好，母亲说当然会比较偏心和心疼哥哥多一些。父亲去世之后呢，柳岩就说我就发现没有家了啊，然后妈妈更偏爱哥哥一些，所以节假日可能他们会聚在一起，不需要他了。 这是也很悲凉的一个发言。在另一档节目当中，王林就提到他出生之后被送到外公外婆家寄养，五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七岁才正式回到父母身边。21平米的家中，这个母亲和弟弟睡在卧室的床上，王林呢睡在客厅一张人造革的沙发上。他说他从小到大没睡过床，一直到大学，母亲对王林的这个打压。

0: 啊，都一直持续着。当时呢，王林想买一双皮鞋，母亲一记耳光打到他牙龈出血。以前呢，人们习惯把这些现象归纳为望女成凤或者是重男轻女这样的大词儿，但是随着女性研究的一些深入啊，一种更具解释力的视角也在慢慢的浮现。像很多人都比较熟悉的上野千鹤子，她关于母女的关系论述啊，在她的书中提出了一个词儿叫厌女症，在母女间代际传递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理论啊也是根植于日本的社会土壤，他的某一些表述呢也过为激烈，那移植到中国语境当中也并不是完全贴切的啊。但是我们不妨把他的分析作为一种观察的视角而不是定论。如果换一种温和的说法，或许可以说一些母亲她在成长过程中经历的压抑啊或者是挫败啊，让他们在无意识中习得了一套贬低同样是女性感受的方式，并且在和女儿的相处当中可能这种潜移默化的相处方式会不自觉地流露出来啊。当女儿流露出委屈、害怕、需要依靠的情绪的时候，哎，这个母亲她反而表现出了不耐烦或者狠心打压，那这些东西被母亲错误地判定为女性的软弱气质。所以母亲她这种母亲啊，她会担心女儿重蹈覆辙啊，重蹈女性被贬低、被限制的命运，所以她希望女儿变得像儿子一样刚强，在竞争当中站稳脚跟。比如说张佳琪说，因为妈妈自己苦过，想让自己的孩子不那么苦，所以说对她的要求就很高。那至于那些所谓重男轻女的母亲，在成长过程当中常常也遭遇过严重的重男轻女这样的经历，那在缺乏反思资源的年代，他们其实被动接受了这套逻辑，并且把它内化为天经地义了。他们自轻自己的身份，可能也会轻视女儿。那因为女儿是女性，这些讨厌女儿的母亲，当然这里讨厌是打双引号的，年幼的时候可能也都遭遇过不公平的待遇，他们的创伤都没有被消化，所以这种创伤在代际之间就不断地被重复了。
1: 中国式父母很多都不明白，为什么孩子越大越不愿意和父母沟通。有一个很扎心的事实是，和父母分享快乐，快乐会消失；和父母分享烦恼，烦恼会加倍。所以很多人选择报喜不报忧，因为如果去报忧，他们要么就是比你更焦虑，不断长吁短叹，要么就是打压和否定你，他们比问题本身更难解决。长期在父母贬低成长的孩子，很难和父母产生真正的亲密。中青报做过一项调查，在2000多名18至35周岁的青年中，90.6%的受访者曾被父母贬低打压过。父母习惯用批评代替指导，用比较代替正向鼓励，他们觉得这是爱。实际上，日复一日的打压带给人的是无尽的情绪压力。英伟达创始人黄仁勋曾说，只要是被亚洲父母养大，这辈子都得看心理医生。哪怕他已是万亿集团掌舵者，88岁老父亲依然觉得他诸多不足。而对于普通人来说，更是难逃被父母点评的命运。在这个话题下，有很多网友说出了自己的故事。妈妈总是阴阳怪气买个好东西回来，她说这么多年总算买对一回，把你前半生都否定了。考不上大学一直骂，考上了也嫌弃，失业在家也要被说。从小留守父母不管不问，长大了开始指导生活和工作，教我这个怎么做那个怎么做。很多父母一生都过得很普通，却时刻想着指点孩子，其实这不叫爱，而是一种操控。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
0: 知乎上曾经有一个问题啊，就说为什么有一部分的东亚父母特别喜欢贬低孩子。有一个高赞回答，他是这样说的，贬低可能才能掌控，才能一直树立权威高高在上。一个答主呢分享自己的经历，说父母永远都在试图教他做人，他食物中毒了就说他平时只是就因为你吃垃圾食品才中毒的，他脚崴了就说哎你就躺床上看手机不运动，那活该脚崴。有一次呢，这个运气爆棚中了一个奖啊，就这个父母就让他不要自私，要拿出来分享给他的哥哥姐姐。他在外独居 啊，这个租房有一个月呢，电费高达760，他赶紧截图发到了家族群。那其他亲人都在分析为什么会这么贵呢？这个月教他排查啊，是不是这个东西偷电了？那个东西一直在用啊，只有他的妈妈一直在指责，就你不省电啊，平时总是开着这个开着那个，路由器从来不关，出门还不知道把插座关了，冰箱放那么多东西，所以才这么贵的。后来查清楚了，确实，哎，这个电是被别人偷的。啊，找这个房东退了钱，他才把结果发到群里。别的亲人都说，哎，这个赔钱了就好了，还问这个店有没有正常接回来呀。只有这个妈妈还在群里指责他。那对于他来说，对妈妈分享了任何事儿，从来都只能得到一堆说教啊，一堆正确的废话。那渐渐的，他就因为习惯而麻木，因为麻木变得不再愿意分享任何事儿了。那单拎出母女关系，其实这种打压和贬低背后就更为微妙了。让人不理解的就是，很多啊是女儿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功之后，母亲们的否定还没有停止，甚至是变本加厉。比如说那个综艺节目，他观察市里的其他母亲，提起女儿的优点都滔滔不绝，唯独张佳琪的妈妈面对已经是奥运冠军的女儿，几乎说不出一个优点，这不奇怪吗？啊，勉为其难地说女儿抗压能力强，但是说起女儿的缺点，那真是滔滔不绝啊。这档节目之前的我们刚才提过的黄圣依啊，他对于母亲也有很多这种怎么说冲突啊。母亲对于女儿的职业评价就不高，黄圣依离婚之后搬回家住，这黄圣依出于关心啊，提出给妈妈请个保姆来分担家务，妈妈当场强烈反对，用普通话、上海话、英语轮番压制女儿，指出她平时啊这个都没有一点点垃圾，你们来了之后几天垃圾多的是，你看看这到底谁的问题。黄圣依呢脸色难堪，但是还是非常努力的去保持情绪稳定。望女成凤的家长为什么持续否定世俗意义上已经成凤的这个女儿呢？问题就在于有一些女性学者啊，专门的研究过，啊，比如说还是回到这个上野千鹤子和另外一个资深的女性学者信田小叶子啊，他们的论述呢，分别剖析和触及了一些东亚家庭当中共通的权力结构和情感逻辑。那虽然呢，他们自身有边界，但是还能打开一种思路。像上野千鹤子，他就提出，母亲对于女儿的期待，包含了对儿子的期待两种。不同的两面性。一方面呢，母亲要求女儿像儿子一样成功、优秀、独立，在社会上呢要获得认可；另一方面呢，母亲又要求女儿成功的要做一个女人啊，要被男性需要，要进入婚姻，要成为贤妻良母。所以这两个要求看起来都是对立的，他怎么能统一呢？母亲挑剔女儿邋遢，不会做家务，不结婚等等，本质上就是在说，你虽然像儿子一样成功了，但是你还是怎么样，没有成功的做一个女人吧。成功的做一个女人啊，这所谓的成功有一个更深的潜台词，就是只有女儿是一个符合传统规范的女人，她可能才会孝顺母亲啊，照料母亲，陪伴母亲。像那个信田小叶子，她更是提出了守护女儿这样一个概念啊，可能还是在我们国内未必是完全类似的土壤啊，我们只能作为一个观察的角度。他说呢，一个成功的、独立的、有了自己生活的女儿，她怎么可能放弃自己的事业和家庭，回到母亲身边尽孝守母呢？啊，由此有这么一个名词叫守母女儿，就是女儿越成功，她可能成为守母女儿的可能性越低。这两个女性学者都认为啊，母亲的策略是继续否定女儿，通过不断的指出女儿的不足。母亲提醒他，你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一个成人，你还需要我的指导，你还没有资格脱离我。只要女儿还不够好，那母亲就有理由介入她的生活啊，比如说你的生活太邋遢了，需要我来照顾了，你不会理财了，需要我来打理了等等。但是有一点是两个学者的框架未必完全覆盖的，就是一些自认为望女成凤的母亲，实际上在女儿成长的过程当中是长期缺位的，他们对于女儿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的成人的否定，其实是在掩饰自己的这种失职。比起张佳琪啊，她这个比如啊，她这个母女真正朝夕相处的时间，很多人算了一下，只有6年 啊，像张佳琪说的，他是在队里被养大的，他运动员的生涯，那些伤痛、挫败、孤独、自我怀疑，母亲都没有参与过，也没有真正理解过，母亲只能吐槽那些没用的琐事来显示自己的权威。观察室里呢，有嘉宾将张佳琪对于母亲的疏离归结为迟来的青春期叛逆，虽然他已经20多岁了，但其实他在过他的青春期，还有人说他可能比较晚熟一点。那这个解释是从张佳琪母亲的视角出发的，其实对于张佳琪来说，他不公平，也无视了母亲长期缺席的一个事实，默认了好像这个女孩还没有长大，但实际上呢，未必吧。那至于那些重男轻女的母亲，他们同样没有因为

0: 女儿的成功，在意女儿的感受，这些所谓重男轻女的母亲对于女儿持续的冷漠和否定，也让女儿一直停留在无价值感当中，实现了对于这个女孩的隐性控制。那母亲的否定也制造了她的匮乏，被冷落的女儿也只有通过承担养老责任，通过成为比儿子更有用的人，成为所谓的守护女儿，来换取母亲的肯定。所以不论是在望女成凤的期待中被否定的人，还是在重男轻女的冷漠中被否定的人，他们这些都分享着一个惊人的共同点，就是被否定的最深的女儿反而是赡养父母最得力的那个女儿。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觉呢？
1: 张佳琪的金钱仍由妈妈在管理，黄圣依对母亲极为孝顺，一直渴望成为母亲期待中的样子。柳岩为了给妈妈治病才入行，多年来努力工作，不断反哺原生家庭。王林承担了父母在高档养老院的费用，最受父母宠爱的弟弟甚至连来养老院看望父母的次数都屈指可数。只是这样的相爱相杀对于大多数女儿来说是难以言说的痛苦，她们在被否定中长大，已经习惯了将母亲的评判内化为自我认知的一部分，哪怕取得了再大的成就，内心深处依然有一个声音在说你还不够好。这种匮乏感潜伏在每一次与母亲的互动中，随时被唤醒，随时需要付出。就像王林说，每次跟父母见完面，他就有非常强烈的负能量，甚至匮乏感会影响到女儿与其他人情感关系的建立，或难以信任，反复确证，或过于轻信，过度付出。母亲那一代人的思维已经很难改变了，但女儿们还有选择权。如果说一些学者的分析揭示了你所处关系中的某些真相，那么挣脱这种并不健康的关系与循环就是一种自救。当女儿们正视自己的感受时，承认那些否定是伤害，看清那些为你好背后裹挟的控制，进而一步步从好女儿的角色中走出来，不以母亲的期待作为自己人生的指针，不因为外界的规训而强迫自己去爱让自己痛苦的人，不为拒绝母亲的否定而背负愧疚感，这个过程是如此艰难，也必然伴随着痛苦和冲突，但它可能是女儿们看见自己、肯定自己、爱惜自己的必经之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
0: 在这儿必须要说啊，我们不是鼓励大家去怨恨父母啊，因为很多父母尤其是母亲他也是打压式教育的受害者。打压式教育其实最可怕的是会形成代际创伤和传递，也就是说你曾经遭遇过的你可能也潜意识中没有意识到啊，继续传递给了你的下一代。没有被好好爱过的人在当了父母之后可能也没有办法习得爱的能力，那怎么样从这个循环当中醒过来呢？可以尝试几点啊，首先就是停止自责，带着慈悲去观察。如果发现你已经开始走父母的老路了，没有必要陷入哎，我怎么也这样这样的自我攻击。你可以试着对自己说，哦，原来我突然启动了妈妈的模式，这是她教给我的应对压力的方式，但这不是我的错，但我现在可以选择用其他的方式，我有选择权了。接下来呢，哀悼那个没有完成的愿望。有的时候你选择的伴侣可能是在某个核心特质上和父母非常相似的啊，比如说挑剔或者冷漠或者情绪化，这其实是在你潜意识里寻回童年的一种方式，试图去改写历史，让这个像父母一样的伴侣变得温柔体贴，从而完成你当年没能实现的愿望。就是如果当年我爸我妈他们能那样爱我就好了。你需要接受一个事实，就是你没有办法通过现在的伴侣或者孩子去修正自己的遗憾，也允许自己为童年的缺失感到悲伤。同时呢，也要明确地告诉自己，我现在是一个成年人，我需要给自己安全感啊，让自己去认可自己。接下来呢，有一件事情啊，就是允许自己背叛原生家庭啊，家和家族那些不能说的秘密、不准哭的规矩，一提就炸的情绪，往往就是创伤传递的载体。你可以试着梳理家族的历史啊，问一问长辈，在我们家有没有特别艰难的时刻，或者说爷爷奶奶是个什么样的人。当你开始把模糊的痛苦、莫名的焦虑命名为，这可能是他们在战乱年代就发生的生存策略，或者这是爸爸在那个年代不得不学会的坚硬，把他们命名的时候，你就会从控制你的幽灵变成了你可以关。

察的历史，你要尝试分清哪些情绪是自己的，哪些是从家里借来的。比如说你对于贫穷的极度恐惧，可能就源于你当下的处境，而是那个父母在饥荒年代刻进骨子里的生存焦虑。当你莫名惶恐或者是愤怒的时候，你可以问问自己，这个情绪是我真实的感受，还是我在替我的父母去感受。注意创伤的代际传承，有的时候就是一种潜意识的忠诚。父母遭遇过的不幸和痛苦，如果你过得比父母快乐，比父母自由，你的内心可能会产生一种强烈的背叛感或者是内疚感，这种感觉会让你故意的搞砸自己的生活，以便和父母还保持在一个痛苦的水平线上，以此证明我和父母是一起的。那这个时候你就要果断地告诉自己，我有权过得更好，我的幸福不是对家族苦难的背叛，而是对父母坚韧生命力最好的告慰。他们经历的苦也是为了让后代不再经历同样的苦，我们需要治愈我们自己。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第一个时段重新看热榜，成功如奥运冠军也逃不过父母的否认和打压。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30岁的女性待业，每天焦虑不安，早醒，特别的迷茫和害怕，我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如何远离空心病？那在下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钱坤老师，在线上一起跟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即将走下，我们接下来的这个板块，说个心里话。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2: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今天第一位朋友的提问。他说，老公出轨之后又回归啊，感觉我的心好累，怎么调节自己的心理状态呢？具体的故事一起来听他讲。
3: 我老公出轨了，在我们结婚还没有1周年的时候，去年8月领证，今年的7月他就和别人在一起了。中间经历过分开，在我一次次挽留下，他没有选择离婚。在即将开学的前一周，他再次对我提出离婚，我看到他痛苦的样子，我答应了，心很痛，但不得不放手。一天后，他主动联系我，表示了不离婚了，他想清楚了，也对我坦白了。对，之前我发现了他

0: 喜欢他的女同事，他对我说，只是他的单相思，不止一次说他不一定会看上他，并多次对我保证不会出轨。原来他的话从一开始就是谎话，我却一直信以为真，直到这次真的要离婚了才对我坦白。哎，我同意了，愿意给他一次机会，我还是舍不得我们的婚姻。但之后我还是感觉他的状态非常游离，可能是在热恋期刚分手，还没办法投入到我们的婚姻，或许他在做的是稳住双方，当然这些都是我的猜测。迷茫冷静过后，我陷入了迷茫，这段婚姻到底给了我什么？我在认真思考，突然发现我好像有点高高在上，我想不到他给了我什么。虽然想到一些，但我内心总会想，这有什么吗？我也不想要和我做的比起来，他给我的还是比较少。我总会想，在家里家务都是我做，每天给他按摩捏脚，半夜下班了也会给他做夜宵。看吧，这会儿了我还是写的自己付出了很多很多。我刚在想，是不是我潜意识的高姿态给了他不好的感觉。他呢给我了什么？他会在我和他生气耐心哄我，不和我生气争吵，照顾我的情绪，会在我生日或者节日的时候买礼物给我，他舍得为我花钱。但是他出轨了，这些都没有了。他自愿回归家庭后，感觉我们以前的问题还是存在，不怎么聊天，不主动联系。我好累啊，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像以前那样照顾他，怕他习以为常后又陷入之前无聊的状态。我如果变自我，我又怕他也不主动修复我们的感情，转而投入其他人。这种心理状态让我太累了。
1: 非常纠结的一段故事哈。那今天呢，我们其实不站在任何道德的角度去评判啊，也不去给具体的意见，那为什么他们俩又复合了，应不应该离婚呐、之类的，我们就站在这个求助人这个女主角她自己心里的一个角度啊，像钱国老师来提问，就是他现在心里好累，他该怎么办呢？
2: 我觉得他这种累其实也是一种比较拧巴的状态，就一方面又想把这个婚姻经营得很好，另外一方面呢又感觉担心受怕，是吧？然后因为有之前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其实我觉得经历过这样一个家庭的变故啊，不管是婚姻的变故还是情感的变故，其实对人来讲其实都是有内心震动的。但在这个时候呢，其实很重要的一个过程，其实就是需要我们去回顾它。就是我们如果真的从这个创伤里面走出来了的话，我们其实更需要的去梳理它。其实梳理有一个很重要的作用，就是让我们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并且我们对于接下来的调整会更加有方向。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说约定好啊，我们以后再也不说这个事情了，这个事情就翻篇了，就看起来好像是很像电视剧里面的剧情，但事实上其实翻篇不了。那因为
1: 没那么容易的，
2: 从心理上来讲，我们其实是没有真正意义上在对这件事情达成一致的，只是说我们看起来在表面上就是你跟他分掉吧，你跟他断掉吧，那可能只是这样子的一种所谓的达成一致，但是关系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其实我们并不清楚。包括这位女主人是吧，也在也在去分析各种可能性，但是好像你分析了这么多，你也拿不准，也吃不准，也会有各种各样的担心。所以我觉得其实更重要的还是来自于你们两个人要对这件事情有一次比较真诚开放的一种回顾。因为在这个回顾的过程当中，第一个它可以让我们看清各自的真实情感体验和需求。第二个呢，就是让我们重新去修复信任关系。因为只有坦诚真诚才能够去修复我们曾经的一种相互怀疑。所以其实这种交流谈话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觉得可能一次两次也不见得能谈清楚，但是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它是必须得提上日程的，而不是说我们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然后就这么过下去其实是不行的。所以我觉得你这样觉得这么累，其实有很多原因也是来自于我有些真实的想法呀感受其实是没有表达清晰的。所以我觉得你可以尝试着第一个可以先去梳理一下，比如说如果要跟他谈我会怎么谈，比如说我们记录一些这种心情日记，我可以把它先整理一下也可以选择写信的方式，但是你不见得一定要给他看，但是你写的过程其实是一个自我梳理的过程然后等我们把自己梳理的差不多了，那如果再跟他谈这个事情，我也知道怎么去跟他谈了然后我们可以选择去约他见面聊，然后就当面聊，在家里聊，也可以选择就是写出来之后给到他，我觉得都是可以的。所以说总而言之吧，就是 我们要去大胆真诚的去面对这件事情，而不是这个怕发生什么然后就把它掩盖过去了，
1: 避而不谈。
2: 对，这是我们面临所有情感创伤、情感冲突、情感的变故都必须要去直视的一个问题。
1: 嗯，我在这追问一个问题哈，就是这个男方给他的回复对他来说重要吗？因为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那这个对方他也未必会坦诚，而且他之前撒过谎，他未必这次就会一定说真话。
2: 对，
1: 那他回给你什么对你来说重要吗？
2: 对，当然是很重要的，因为交流本身其实就有反馈机制，对吧？如果说只是我一个人自我疗愈就能好，那我就不需要也就不需要他了，这个婚姻就可以结束了，对吧？我既然之所以还在乎他，其实也是因为我是希望从他那里获得一些正向的反馈的，但是这种关系，它其实就有点像，就是这种没有信任感的关系，它就有点像两个人面对面，各自把手枪拿着对着对方的脑门，然后这个时候其实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让大家把枪都放下来，如果一直举到我们死，最后我们就会手都会累，人都会累，
1: 对，
2: 那你如果要是真的想让对方放下这把枪，那首先我们就是要把枪放下的，就是我放下，我来表达我的这个真实的一种状态。那么至于你放不放，因为我既然还选择在这个受伤的关系里面，其实就意味着我已经退步了那我如果硬是要把枪架在那里，那可能我们就选择分开了。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内心里面已经做出了一个选择，那既然你做出了这个选择，你就得去拿出勇气去面对一种可能性，就是你把枪拿下来了，他给了你一枪但是给了你一枪，当然这不会导致生理上的死亡，但是也可能因为这个过程让你对这段关系看得更彻底了，
1: 对，
2: 你可能就会选择非常清晰的离开了那如果你把枪放下以后，对方看到了你的诚意，他的这种自我包裹就会慢慢的放下然后我们就能够重新修复这种相互的怀疑，然后进入到一个关系的新的单元里面。
1: 所以说在这里作为主人公的他，你的选择是比较重要的哈，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明白我们所描绘的是一个什么样的事情哈，然后呢找一个机会去跟你的老公好好的谈一谈。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21岁了，休学4年之后，现在想重新参加单招如何提高我的记忆能力？我们来听他具体的问题。
3: 21岁的学生之前因抑郁症在高二休学，距离休学已经快4年了，现在想重新参加春招，也有说单招的，反正只能考大专。如果我选择高考的话，我觉得我拼不过那些连续学了3年的学生们，所以选了相对高考来说考题简单的单招。考题都是单选题、多选题，还有判断题。我现在重新学语文、数学、地理、历史，还有政治。纯文，虽说之前记忆力不错，我妈他们说的，我现在的老师也是说这个，可我不自信，明年3月考试，现在就已经开始焦虑了，况且我已经许多年没下功夫读书学习了，我家庭情况只会供我上公办学费5000的学校，私立光学费就12000起步，所以我得考550以上，满分700还是750我忘了，再加上我选的大类里面有许多学校专业我不能报的，要不然就是身体条件不符合，体表有明显疤痕，身体形象不符合，要不然就是以后想好就业就得考本考公。但是目前父母年纪也大了，以后升本经济方面是一个问题，再一个是我也不确定我能不能成功升本，这就是未来要考虑的了。纯文，目前对我来说有的知识不用背，尤其历史，但是历史也有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地理和政治就要靠理解打背了，再加上数学我是真的学得费劲儿，所以来问问有没有记忆的方法或者提升记忆的方法。我家庭里不是很好的氛围，我也常常为父母之间的事情而分神，所以就各方面学得不是很好，我现在是在家上网课，我也搬不出去，我一开始重新决定考试就是为了离开这个地方，感觉这是一个死结，为了离开所以去备考，但是这个地方是个影响我备考的存在，我现在想着改变不了父母和环境，那就在这个环境里提升我自己，然后走出这个环境。
1: 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有两层问题要解决。他表面说是自己学不进去了，因为自己记忆力好像不如从前了，但是更深层的是他现在这个学习环境他没有办法改变，但又走不出去，那该怎么办呢？
2: 首先我觉得就是这位朋友他担心的是自己的记忆力，对吧？但是在他的讲述过程当中其实有一个矛盾的地方，就是他说文科的内容其实是可以基于理解不用去背的啊，然后呢是因为数学很难所以要提升记忆力，是吧？那我们都参加过高考的，
1: 我觉得搞反了。
2: 对，参加过高考的伙伴都应该知道，其实文科恰恰是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背的，而数学呢其实反而它的对我们的逻辑思考呀，对我们的理性的这种推理呀，那包括空间能力其实要求反而会更高一点。
1: 对
2: 啊，所以我觉得首先这个提高记忆力它可能只是我们用来让自己把复杂的问题变简单的一种心理的舒缓的方式，因为我把它归结为是记忆力的问题，好像这件事情就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严重了。但是如果不把它归咎为这个原因的话，可能我要面对的东西更复杂啊，比如说
1: 更沉重一些。
2: 对，我面对的是高考的这种压力，对吧？包括家庭的这种经济压力，再就是包括这个家庭环境的这种氛围的压力。其实这些东西随便一说，任何一个问题都比提高记忆力要难度大很多。
1: 对，
2: 所以说呢，我觉得首先我们还是要敢于去面对真实的自己的内心啊，就是其实记忆力它只是一个小问题，更重要的是我怎么去缓解我面对这个高考的这样一个压力，然后再就是家庭经济上的压力会让我觉得我必须得考到很好的学校，考得不好的学校可能我就没有机会去读书了，然后再一个就是家庭的环境会让我对父母啊或者对自己啊有一些不满，我觉得这是需要去面对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啊。当然呢，这个家庭环境的问题呢，它不是一天两天能够解决的，但是焦虑的问题呢，我觉得我们在心理上其实是可以找到一些方法去尽量克服的。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可以去做一些小的目标和规划，就是让我们的这个学习更有节奏感，而不是盲目的去背啊。然后同时呢，既然有老师辅导你嘛，然后你也可以就是像学校里面一样，就让老师给你做一些阶段性的这样的一些检测，这种阶段性的检测其实是如果我们的学习状态比较好，它的反馈是会很明确的啊，就你不要想着我直接就是搞学一年之后直奔高考了，我觉得这确实压力太大了。
1: 是，
2: 但我们把它化解到比如说每周考一下，每个月考一下呀，是吧？这样子反而我们会轻松一点，并且在这个考的过程当中查漏补缺，可能对于很多问题就会更了解一些啊。然后至于说家庭关系这一块，我觉得其实你作为一个成年人啊，现在21岁了，是吧？我觉得也开始要去，也不能像一个孩子一样，就什么都是推给家庭，是他影响到我了。我觉得作为成年人，还是要承担一定的这个责任。就是我们还是要，虽然可能父母对我们影响很大，但是我已经成年了，我还是有这种权利啊，去跟父母做一些表达的。所以我觉得也可以尝试在沟通上做出一些突破吧。也未见得说你考得差了，他们就真的无力支持你去上大学了。我觉得有很多话不聊开，可能你感受到的支持也是不足的。
1: 另外其实现在能学习的地方挺多的，我觉得也未必真的就只能是在家里学习哈，也可以给自己先想想办法，找找其他的方法，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他说自己是30岁的女生啊，目前呢在待业，每天焦虑不安，而且每天早上呢醒得很早，迷茫害怕，他该怎么办？具体的情况我们也一起来听。
3: 30岁待业青年女性，刚过了2个月的心态平稳一点，最近又老是回想以前的人和事，每天早上都焦虑不安的早醒，总觉得所有的人都在往前走，每个人的人生都很好，事业也很好，每个人都很积极向上，只有我回想这10年来自己只活在自己想象里，对周围的世界发生什么根本没有留意过，每天都在为一些不会发生的事或者与自己无关的人焦虑不安，心没有放在工作上学习上，注意力完全不集中，甚至在没有了解清楚自己和外部世界的环境时做出来错误的行动，导致现在过得很落魄，看到希望，没有工作，没有钱，没有房子，啥没有，天天不自信，自卑，焦虑不安，这些情绪一直黏着我，怎么都甩不掉，觉得自己很迷茫，害怕，焦虑，不知道在害怕什么，就是总觉得世界上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样，所有人都很灿烂，没有人在身边和我同步，会觉得什么都做不了，怎么会这样呢？我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0: 这种状态怎么都甩不掉。
1: 嗯，我觉得可能很多人都会有这种状态，真的，就多多少少吧，可能程度深浅，因为现在这个社交平台、社交媒体太强大了，你随便一刷朋友圈或者随便一刷这个社交媒体，你都觉得别人过的日子好精彩呀，啊，都很好。

0: 结果自己的日子怎么这么糟糕？这是一个普遍现象吗？如果像他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办呢？钱国老师，
1: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去尝试的突破一下。那第一个呢，就是这位朋友其实他知道自己的问题啊，就是他想的比较多，但是呢又没有做，对吧？
0: 对。
1: 然后我觉得他其实在他的表达里面，其实有很多都是不切实际的结论，比如说每个人都很过得很好，每个人都过得很积极，对吧？这其实说明一个什么状态呢？说明我们当下其实对于客观事实的这种辨识能力好像有点弱，就是我们是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面，就跟这个真实的世界它是不同步的，所以我觉得这里面有个很简单的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用更多的这个识别事实的这种方式去看待我们每天的生活，比如说我们可以做这种写这种生活日记，写这种生活日记，你就真的，你既然说每个人都过得很好的，你就到公园里面去，到马路边上，你就去观察走路的人，就是你真的就是去完全的把自己放下去观察他，
0: 去看一下身边活生生的人，
1: 对他们每天是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或者他们的状态什么样，就是我们要用更加客观的一种视角去看这件事情。你把你自己想象成一个公共场所的摄像头，不带有任何的滤镜，不带有任何自己主观的猜测推论，不带有自己任何的情绪在里面，我只是客观的去看这个世界的世间百态，想象你就是一个纪录片的一个导演，
0: 然后对
1: 去看这个世界，然后你会发现其实真的没有你想象当中的世界上的每个人都是过得那么好的，其实每个人可能都在自己的节奏当中，每个人都会有他幸福的一面，也会有他觉得有压力有需要去面对的那或成长的一些课题，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以偏概全，就会导致你对于很多现实你是无法去识别辨别的，然后包括你自己的生活也是一样，如果你都是用的这种抽象的概念去大而化之的去评判它，其实你是很难的在实际行动上让自己突破出来，所以包括自己的状态，你对自己的一种定位，比如说我说我很自卑，这其实就是贴的一个标签，那我把它换成一个我日常当中的表达，比如说我今天有机会去上台讲话但是呢我上台之前我的双腿打哆嗦，是吧？那这就是一个很直观的表达，对吧？那我可能就要解决的是我上台的时候我该怎么样让自己不那么紧张，它就变成一个具体要解决的问题，而不是说我很自卑我很不自信，那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就包括我们专门做心理咨询工作，一个人坐在面前来，我怎么能变得更幸福，我们也没办法给出答案，因为这个太抽象了，
0: 太抽象了，太宽泛了，
1: 对，所以我觉得你需要学会一种能力啊，就是你要学会去辨别事实，看到一些你对他人的认知的事实，然后看到一些你生活当中你自己的一些行为表现的事实，如果你看到这些事实越多，你的有效行动就会越多，如果你看不到这些事实，你永远都是在你想象当中去进行的，我觉得这是一个方面，那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关系方面，就是我们说什么样子的情况之下我们会出现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我和别人，就像我们看电视剧里面的时候，只有我要突出这个主角的时候，其他的人都是属于群演但是呢，如果我是要突出剧情的时候呢，他就有男一号、女一号、男二号、女二号，他就有些配角出现了，就是人，就是我和这个世界，它其实是不是一个非黑即白的？就是我就是主角，然后其他全是群演而是我是主角，然后有一些比较近的配角，有一些接近主角的也是同样级别的演员，是吧？然后再就是群演那我觉得在你的世界里面，就只有你是主角，然后其他人所有人都是无差别的群演那这部剧显然是不好看的，
0: 对，
1: 因为没什么可拍的，
0: 对
1: 所以说呢，我觉得对你来讲，其实你需要去识别出在人群当中的一些更有独特性的这样子的一些配角也好，或者跟你演对手戏的这些同等重要的主角也好，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的一些重要关系，就这些重要关系它没有办法从那些路人状态里面脱颖而出，其实我觉得反映出来的是你当下的社会支持系统其实是缺乏的所以你是需要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做一些功课的，能够让这些重要关系里面的这些角色都凸显出来，我们共同去把你的生活去做得更美满，所以我们人不是孤立 立的人，人一定是社会性的人，我们所有的关系其实都是在去烘托我这个主角把这部戏演得更好的这样一个过程啊。所以我觉得你也要学会去在你的生活当中，在你的重要关系当中去凸显一下他们的一些角色啊，当他们有价值的时候，你自然而然也会更有价值。
0: 嗯，好的，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多多去观察世界，也多多的去寻找自己的这个社会链接啊，找到对自己重要的人，一起完成接下来的生命的意义的这个探寻。以上呢就是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问答内容，也再次感谢钱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收听。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向节目组来继续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最后，我们让钱坤老师跟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1: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嗯，再次的感谢。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4: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 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
0: 风湿骨病该如何治疗？
1: 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
1: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0: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3: 对对对，
2: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

0: 记得问题啊。
1: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林子医术胶囊受益了，
0: 嗯，
1: 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0: 对，
1: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
0: 嗯，
1: 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林子医术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
0: 嗯，
1: 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现场啊也是非常火爆。
0: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五个疗程直接就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呢送十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1: 对对对，就相当于啊半价来购买林子医术胶囊。
0: 没错，
1: 哎，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0: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
1: 嗯，
0: 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1: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啊、我们积极来治疗，
0: 嗯，
1: 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0: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1: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
0: 嗯，
1: 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0: 啊。
1: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0: 嗯，
1: 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0: 对，
1: 饮食习惯呢、啊、这个非常重要。
0: 太重要了。
1: 对对对，
0: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1: 对，有直接的关系。
0: 嗯，
1: 健康的饮食呀、啊、要做到啊以下几点。
0: 哦，哪几点？
1: 一个是呢低脂低盐低糖。
0: 哦，
1: 所谓的低脂低盐低糖啊就是饮食清淡。
0: 嗯，
1: 并且呢肥肉动物的内脏以及蛋黄啊这些食物啊少吃或者不吃。
0: 哦，这就是低脂饮食。
1: 对对对，多吃一些水果以及蔬菜。
0: 嗯，
1: 并且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含量高的食物。
0: 嗯，
1: 你像我们瘦肉鱼类，
0: 嗯，
1: 牛羊肉这些食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0: 啊。咱们吃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啊。
1: 哎，对，不要吃肥肉或者少吃肥肉。
0: 嗯、对对，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0: 啊，
1: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
0: 嗯，
1: 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0: 对，
1: 以及健康的基石。
0: 是的。
1: 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
0: 嗯，
1: 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0: 对，
1: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
0: 嗯，
1: 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0: 没错，
1: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
0: 嗯，
1: 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0: 嗯，
1: 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0: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1: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菌字号的药品呢、啊、林子医术胶囊，
0: 嗯，
1: 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0: 对，
1: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
0: 嗯，
1: 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你。
0: 好，陈主任，
1: 哎，
0: 关于林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1: 好，我们请接电话。
0: 喂，你好。
2: 啊，陈主任啊。
1: 哎，你好啊。
2: 啊，你好你好，你口我讲得很好啊。
1: 哎呀，谢谢你的鼓励啊。
2: 你口我讲得好。
1: 哎呀，哎，
2: 有些问题都当时指点权了。
1: 是的。
2: 现在呢
1: 是的，
2: 我的儿子买了五个疗程
1: 啊，
2: 因为他本身呢是有个糖尿病
1: 啊，
2: 才发生的，晓得
1: 哦，
2: 才发现自己有糖尿病
1: 啊。
2: 但怕糖尿病呢他的血糖的都还好
1: 啊，
2: 刚开始啊有11啊12
1: 哦，参加那些糖是11、12。
2: 哎，后来呢他就在院里去检查看一下、
1: 嗯、
2: 因为他挺喜欢吃糖吃的太多
1: 哦，饮食方面没注意。
2: 哎，没有注意，晓得
1: 哦。
2: 后来呢就把他自己控制了哈，控制了的、啊、大概餐前的大概是88。所以在这个当中呢，后来我就想了哈，因为大家都吃得很好，我听到过他没有听。
1: 哎，
2: 我看到你口也讲得很好，但是很的在放配的人也换得蛮实在，晓得。
1: 对对，那都是患者的心声啊，是不是？
2: 哎，都他们都是30年了。
1: 对对对，
2: 你看，因为我心想我的儿子嘛，只看1年都没得。
1: 对对对，
2: 所以说我就想到了，我陈主任很好，讲课也讲得好，我说你就去买，你莫挨，
1: 是的，
2: 你趁热也没有打预热手，也没么样，我说你就把它吃五个药程，吃了以后再继续补我几个药程，是不是？
1: 是的，是的。
2: 何必？我说何必要挨到30？我说别个是30年的，
1: 哎，
2: 还有一个么是包饺子的，浑身肿了的，晓得。

0: 旗哈子，
1: 是的，是的，
0: 旗了猴的号，我说你这七八个了，我说多旗几个。后来我就有说他，我说是国家军子好的，
1: 对，
0: 啊，这是一个，
1: 哎
0: 哎，我把我的问了，
1: 你说什么情况 啊，婆婆？
0: 因为呢，我自己本身胃不好，
1: 哎，
0: 有冠心病，
1: 哦，有冠心病，
0: 哎，冠心病晓得？
1: 那就是冠状动脉的血管狭窄了嘛？
0: 哎，后来呢，我就说，我说。我也去，你也去，好不好的？
1: 嗯，
0: 哎，我说了，对得起。
1: 可以。
0: 我一天要去几里呢？
1: 你前天啊，早三里，晚三里吧，好吧？
0: 好，早三里，晚三里是吧？
1: 哎，对对。婆婆，你多大年龄了？
0: 我76岁了。
1: 哦，76岁呀、
0: 啊？啊。
1: 听着，你这个中气还不错呀，婆婆。
0: 真的啊？
1: 不像70多岁的老人哈。
0: 嗯嗯。
1: 声音呢、啊，很洪亮哈。
0: 嗯。
1: 你贵姓呢？
0: 我姓李。
1: 好，李伯伯，你就安心服种，服了10天半个月，给我记得给我来个电话，好不好？
0: 好，可以。
1: 哎，咱们再来交流一下，我希望听到你更好的消息，好不好？
0: 好，可以，可以，可以。
1: 好，有时间打你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哈。
0: 好，谢谢你啊。
1: 好，不谢不谢，晚安啊。
0: 好，再见。
1: 哎，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啊，我天到水源城市，我好，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好好，我是个盲人，我要60几了。
1: 哦，
3: 我是高血压了，三级高血压。
1: 哦，你是3级高血压，血压比较严重，是不是啊？你的血压高的时候有多少啊？这
3: 属于高，最高每期里面零子一睡觉了的时候有205。
1: 你这个血压太高了。你这个搞不好都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出现脑梗了，有的甚至脑溢血了，知道吗？
3: 啊，听到你们在讲话，我天天我都打开收音机在听你讲解那些。
1: 好好好，一个是我们听健康广播，学习知识，了解别人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的健康故事。关键是我们要积极的行动，选择菌字号的中药灵芝益寿胶囊来服用，来获得健康，是不是啊？
3: 是的，是的，我刚好买2期给吃完的。你看陈主任，我说老实话，我是个五百户。
1: 哦，你已经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了？
3: 啊，服的，你问谭老师，我服的2次的吧。
1: 哦，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再服用，是不是啊？
3: 2次嘛。
1: 你现在服的情况怎么样啊，爹爹？
3: 那现在走路也好些的嘛。啊，我是盲人，那走路也好些的啊，睡觉也好些的。
1: 哦，走路有劲儿些了，睡眠也舒服些了。
3: 对。
1: 你原来睡眠是什么样的个情况啊？
3: 你晚上睡过把2个小时都睡不着的。
1: 那不行，过把2个小时肯定不行，是不是？
3: 现在可以睡个5到6个小时了。
1: 那对于60多岁的老人呢、啊，睡5到6个小时，这个就是正常的睡眠了，知道吧？
3: 对。
1: 你现在睡眠比较好，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3: 血压，我才原来205，每七年一睡觉了的时候，205的106，现在180嘛。
1: 哦，那个不错，现在血压120。
3: 对。
1: 哎，爹爹，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高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失眠恢复的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是的，
1: 不错不错。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
3: 那我不满意，我给谭老师他们打电话去。
1: 好好好，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3: 我是少数民族自治州利川市，苗乡赤峨村楼主啊。
1: 利川呐、啊，那个是旅游城市啊，这个比较好啊。
3: 旅游城市吧，是吧？那个有腾龙洞吧？
1: 对，恩施利川呐、啊，这个是旅游城市，腾龙洞啊，也是全国比较出名的，是不是啊？
3: 是的。
1: 好。哎，爹爹，现在咱服灵芝益寿胶囊，身体恢复了比较好，晚年呐、啊，咱这个生活都有保障啊。
3: 是的。
1: 你服的好啊，咱们这个利川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啊，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3: 我介绍的有我利川市梁武那个赤峨村的人，我介绍的有好多带你带谭老师来的买来的。
1: 是的，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3: 哎，我听他讲的那个是，就是只是我是说句话，跟前个是他们住是在那个住那个住过跟他改一下。

0: 个端火火个百八十嘛，是哦。
1: 对对对，很多老年同志曲线高息啊，曲线其他的一些慢性病呢、啊，找不到好方法，他们也很着急，知道吧？
0: 是的，是的。
1: 哎，不错不错，你贵姓哪的的？
0: 我姓杨啊，那我叫杨振兴的。
1: 杨爹爹，你个电话留给我。
0: 我15197313嘛。
1: 好，你的记忆力还蛮好啊，杨爹爹啊。
0: 我听你好，我这不是嘛，我打电话接到了30个电话号码。
1: 是的，是的，是的，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健健康康的，晚年生活有保障啊。
0: 好，
1: 好，杨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你啊，陈主任。
1: 好，客气了，你的谢谢收到了，你老爷保重啊。
0: 好，
1: 好，再见。
0: 谢谢啊。
2: 好，利川市梁武乡的杨爹爹啊，严重的高血压200多，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血压正常了，120/80，很正常啊。还有这个失眠睡不着觉的，现在也正常了，能够睡5到6个小时。杨爹爹啊，也是个热心人，自己受益了，介绍身边的邻居，很多人都在服用，祝贺杨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大家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好好好，我跟你汇报情况。
1: 哎，
3: 有点血压偏高，血压不稳定，有个高点就有时候一百六，现在的加点油的只有还有130几，低压的只有70几，但是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买咱的是买5个疗程的，刷5个疗程。
1: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多久啊？
3: 我去年刷3个疗程。前一个多月，前一接近2个月，今年的我就我天天听他们广播，这说的运动药的啊，还是国药准的好的。但是我们是信了国的，我就就才买了5个疗程，刷5个疗程。但是我连续去了有个多月了，又前一个多月。
1: 哦，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一个多月有效果，今天又去买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
3: 哎，对的，我是这说的，嗯。
1: 你以前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哎，对的，高血压不稳定。
1: 你现在服了一个多月，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你检查过没有？
3: 血压就那个，我有我那个，我本来屋里就血压就是那个量血压的机，我那就量到后来就现在有134今年那个降下。
1: 低压是多少呢？
3: 低压现在74、75。
1: 那你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呀？
3: 哎，对的，我今年嘛75岁，一年嘛75岁的。
1: 我跟你讲个老人家。对于75岁的老人，只要血压不超过140，都算是正常的高压；低压呢，不超过90，都是正常的。
3: 好。
1: 哦，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血糖怎么样啊？
3: 就是原来的时候，血糖有点高，现在这个药我一吃药把控制下来了。现在血糖通过血的检查都标准的，就那个去那个。
1: 哦，你现在查过血，他这个血糖现在是标准的，正常的。
3: 哎，血压是正常的，没问题的。我这通过检查的。
1: 餐前的血糖是多少啊？
3: 我餐前的现在是5.几，餐后现在那个是标准的。
1: 5.几的血糖都是正常的啊，爹爹。
3: 哎，对的。
1: 哎，你现
3: 在我没个事。
1: 嗯。
3: 我们屋里婆婆的，她就说她是我是高血压，她低血压。
1: 嗯。
3: 就我就去请教那个陈医生的。看他低血压的，你跟他讲，看他能不能吃。
1: 好，低血压可以吃，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你也服过了，你的高血压现在降下来了，正常了。另外呢，为什么低血压能吃呢？因为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压是什么意思呢？高的呢它可以调下来，低的呢它可以生发你的气血给你调上去，知道吗？
3: 啊，他说那个他就都怎么说的，他是完全可以用啊。
1: 完全可以用。对于老年同志有的低血压的，血压过低啊，他也能造成我们中风，知道吗？
3: 好。
1: 他这个低血压，你让他早视力晚视力。
3: 好。
1: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
3: 湖北松竹华侨的啊，华侨镇的人。
1: 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胡三德。
1: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跟婆婆啊。
3: 好。
1: 哎，就这么说啊。
3: 行，再见。
2: 好，祝贺这位松子的胡爹爹，高血压、糖尿病，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都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这个高压呀，130多，低压70多，血糖呢，餐前5点多。祝贺松子的胡爹爹， 林志益瘦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5: 啊，陈主任你好。
4: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江小进口。
4: 哦，好啊，你好你好，你贵姓呢？
5: 我姓王啊。
4: 哦，王师傅是吧？
5: 对对对，我按的加油站的位置。对，
4: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
5: 他是中风，中三次风了。
4: 谁中风啊？
5: 我的老婆。
4: 哇，你爱人就是三次中风了呀？
5: 对对对。
4: 哎呦，多危险呐、啊！
5: 他的脂肪，我们的进口医院脂肪真的三回，真三次。
4: 我跟你讲啊，
5: 嗯，
4: 你看有很多人呐、
5: 啊，嗯，
4: 出现中风一次就走了，就没有经费治疗、哦，知道吧？
5: 他真的1万多块钱呢。
4: 一万多块钱那都是小钱儿。
5: 小钱儿，那是。
4: 你要在武汉同济歇活，一天呐、啊、就大几千上万了。
5: 哎，对对对。
4: 那这个中风啊，不能动啊，那生活自理都困难了呀。
5: 他就是后遗症，放在他以后。
4: 对对对，中风偏瘫就是后遗症，半边身子啊
5: 对对对对
4: 不能动，是不是这样的呀？
5: 他这个药，这个药吃的可以，人瘦瘦胶囊呢还吃的这么好。
4: 哦，林志益瘦胶囊已经吃过了。
5: 哎，对对，现在都不闻，耳朵不弄了。
4: 哦，你老伴吃了头不昏。
5: 耳朵们动敏感了。
4: 以前有耳鸣的现象。
5: 对对对。
4: 哦。
5: 这吃饭也强多了。
4: 吃饭也强多了。
5: 哎，对对，
4: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多大年龄了，你老伴儿？
5: 他61岁了。
4: 61岁，说实话，这个年龄不是太大，知道吗？
5: 对对对对，
4: 是不是啊？
5: 不正也划不来噻，不正。
4: 是的，是的，有病了一定要跟他治，知道吗？
5: 对对，不治也划不来噻。
4: 这个时候一定要需要家里人的帮助跟爱护。
5: 对对对。
4: 现在他这个肢体功能怎么样啊？
5: 他那还可以，做做轻微事可以。
4: 哦，还能帮你做点轻微的事情。
5: 这家务事可以做噻，其他的。
4: 还能做家务事啊？
5: 做饭呐、啊，洗衣服啊，都可以动吧。
4: 哦，还能做饭。还能洗衣服。
5: 对对对。
4: 哎呦，你看，你尽量让他这段时间服药啊。现在恢复期间，就是劳动力强度大的事情，尽量让他少做，好不好？
5: 他没有做啊，就是我一个人做，他说他没有做了。种田都是我一个人种嘛，他没有种了。
4: 哦，你是种田的？
5: 对对。
4: 农村的同志？
5: 对对。
4: 好好好好，那个不错不错，一定要给老伴照顾好。他现在头不昏了，你那个血压你跟他量过没有？
5: 量过了，现在血压还可以，反正130/80。
4: 那你血压130/80，现在血压正常的吗？
5: 对对对。
4: 好好好，130/80，这个就是一个黄金的血压值，知道吧？
5: 哦。对对对，
4: 这个就不会出现再次中风，再次脑溢血，知道吗？
5: 对对对。
4: 这个就比较好了。应该他现在服了林志益瘦胶囊，来净化他的血液，远化血管，他的血压慢慢就平稳了。
5: 我还需要得花几趟时间吃药，还要得几顿药吃。
4: 他现在你爱人服了多长时间的林志益瘦胶囊啊？
5: 他服了整个3个疗程啊，还有2壶，还有。
4: 咱们现在林志益瘦胶囊正在举行的优惠活动，你听到没有？
5: 听到了。
4: 你再去拿上3个疗程送2个疗程，跟他作为后期的治疗跟巩固就够了，就给他的血压、体质，包括中风偏瘫，就从根本上来给他治好。
5: 哦，好好，那全是小事，是吧？人治好的啥事呢？
4: 是的，是的，
5: 主要是中药变成的嘛，是吧？
4: 对对对，
5: 有3气，有活是5，是吧？有很多药，5种药，是吧？
4: 对对对，这都是活血的，包括灵芝呀，在民间也被称为仙草仙药啊。
5: 对对，
4: 灵芝啊，它可以修复神经、降血压、降血糖，是不是啊？
5: 是是是。
4: 哎，它能增强我们的体质，是不是啊？
5: 是的。
4: 你有病的人吃了它能治病，没有病的人他吃了能强身健体，是不是啊？
5: 对对对。
4: 那个不错不错不错，你贵姓呢？
5: 我姓王。
4: 你是江夏什么地方的呀？
5: 江夏进口南二村。
4: 哦，好好好，王师傅，你个电话留给我。
5: 我电话85201050。
4: 你对林志益瘦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王师傅？
5: 满意，可以，有，还满意。
4: 很满意是吧？
5: 满意。
4: 好，你满意，一个是你老伴现在服林志益瘦胶囊，受益了。中风偏瘫呐，现在能重新站起来，能生活自理，能做家务事儿。
5: 对对。
4: 并且呢，现在血压也是正常的。
5: 对对对。
4: 你受益了。
5: 对。
4: 身边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有高血压，有中风偏瘫，有糖尿病的，跟他们讲讲。
5: 我都讲了，都死了，我都没宣传的，都给你们。
4: 都在做义务的宣传员。
5: 对对对。
4: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跟陈军人做一样的事情。
5: 好，
4: 咱们现在都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
5: 对对对 对, 对。
4: 有很多一些病人家属啊，找不到好药，很着急。
5: 对。
4: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王师傅。
5: 好好好好，谢谢啊。
4: 好，不谢，再见。
5: 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那不方便出门想送货上门，或者是想邮购灵芝益寿胶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拨打场外的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6: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福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吉祥的事
2: 儿都能成。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7: 啊，陈军人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你那个灵芝益寿已经服了一个多月了。
1: 服了一个多月，有没有效果呀，爹爹？
7: 哎，效果那确实是不错。我以前叫你吃了其他的药，都没的这个药的效果好，晓得呗？
1: 哦，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效果不错。
7: 哎，对对对对，原因等于我有前列腺，有口腔溃疡。还有咳血病的，
1: 还有咳痰犬的问题，是不是啊？
7: 哎，这些的话呢，真的很长的时间都没有好转。哎，跟那口腔溃疡，那都是已经发了好几年。
1: 口腔溃疡啊，那就是说你体质差，免疫力差，知道吧？
7: 哎，凡是的，反正都在半个月打不好，打好了的话呢，要管把它几场的话呢，它又发了。
1: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还是根源的问题没解决，你这个体质差没解决，知道吧？
7: 是的，是的，是的。
1: 那个头孢呢，它救急可以，但是你这个体质差的问题，打头孢解决不了啊，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对，我这得街上的很多人的话，有几个人的话，他们就要去买这个灵芝益寿，晓得呗？
1: 哦，就是说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有效果，受益了，你也在帮助别人，也想让他们服灵芝益寿胶囊。
7: 哎，对对对对。以前的话呢，我是听你的这个广播，已经听了好几年，晓得不？我往以前还是不太相信，晓得呗？
1: 哦，
7: 原先等于我其他的产品的话呢，抽的话呢，花的钱也是像这样起来的，一花1000多2000块钱。他起来的话呢，也是当时好的啊，哦，没几长的时间的话呢，他还照样的还是还原的又复发了。
1: 哦，原来就是说用了其他的产品呢，走了弯路了，是不是啊？
7: 对对对对。
1: 哦，早都知道灵芝益寿胶囊没敢买，是不是啊？
7: 是的，是的。我那个口腔溃疡的，我那去了的话，那5-6天，去了一个礼拜，我还真有哎感觉的话呢，这个痛的强，那了到了10天以后，它已经的话就一点都不痛了，已经是好了，晓得呗？
1: 哦，服了一个星期都有好转，是不是啊？
7: 哎，对对对对，再加那个咳犬，我咳掉的话呢，把咳的人的话呢，喘气不能，也是到医院去打了上10天的针，也打不好，我那里全散了。
1: 嗯。
7: 我还是整不好，我还也是有那个，吃这个药完了，哎，吃了过了3天以后，它就强了。
1: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你这个咳痰犬呢，吃了几天也有效果。
7: 哎，对对对对。
1: 哦，现在那个咳痰犬服了，反应的效果不错，是不是啊？
7: 啊，确实不错，像那个王先生的那个前列腺炎，那个都是实际2次炎，你这个前列腺炎真深。
1: 嗯。
7: 但是我整的别的癌的话，花几多钱，可没治好。这回的话，那个原先一晚也起码是不到1个小时一次啊。
1: 嗯。
7: 那特别痛苦啊，总是半个小时， 大概一万起码是十多只。
1: 你一个小时起来一次，那相当于啊，你一个晚上要跑十几次小便，是不是啊？
7: 哎，那简直不能睡觉啊！那
1: 那你晚上那个，特别是冬天了、啊，你这个被窝还没暖热呀，你又要起来小便，是不是啊？
7: 我这一些的话，一冻着的话是感冒了，一万起来上十次，那不稳的血，我有时候还一个小时起来三次，
1: 一个小时起来三次。

0: 你那个就是身体再好的人呐、啊，你像这样折腾呢，身体都会搞垮的，是不是啊？
1: 我再多小时的，我再多的时候一晚起来20次，
0: 都是老年人，谁受得了啊？对不对？
1: 那怎么来干呀？那身上，你别给我咬紧在，那怎么那喊我头有，那是你等于是把个小便一干了，你把裤子一卷多，还要滴滴答答的，我那个裤子总是湿的。
0: 哎呦，你看，那个前列腺炎、前列腺增生呐、啊，有的严重的前列腺肥大，那个是真是痛苦啊！对老年同志，是不是啊？
1: 那个我三个月这个有的话，有这么好的效果？我听你这个广播，我自己听的话呢，那也是听的不少。等于我是个盲人，晓得呗？
0: 哦，你还是个盲人呐、啊，爹爹。
1: 我这屋里我都是耳朵听收音机，我也看不到电视，也不么坐在屋里我都听。我前几年在听你的，我原先我就冒整，我看你这么快，人家也看不起我，也是怨我。这整好的也是没那么意思，我要死啊，气不一个也不一定想活，晓得呗？
0: 哎呦，爹爹，你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啊！就说咱老年同志有慢性病，是吧？咱找对方法，这些慢性病啊，它是能获得健康的，知道吧？你又不是说什么癌症啊，什么东西，是不是啊？
1: 对，现在的话呢，确实是好嘛，在哪个不选好？
0: 好好好，
1: 确实是好，买了5个疗程，送了5个疗程，晓得呗？
0: 哦，你买的是5个疗程，送5个疗程。
1: 我的老板的话呢，他两个头子急，我老板他去年中国李子峰的是轻微中风，
0: 啊、嗯，
1: 中风的话呢，他已经恢复了，
0: 嗯，
1: 恢复的话那个头还是有点不昏，晓得呗？
0: 嗯。
1: 有点不昏的话，我走的话跟他那个急，他个急的跟现在头也不昏了。他个开家病跟我开家病还厉害，他一发的开家病，有时一打个把原子打不好，他再急的话，那个现在也好了。
0: 你老伴儿以前中过风的，头昏呐、啊，还有咳痰喘的问题，支气管炎、哮喘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可以好了。
0: 就是你老伴儿啦，现在咳痰喘、支气管炎、哮喘，跟那个头昏的问题，现在也有好效果。
1: 对吧？他跟正常人一样的吧？跟正常人一样的。
0: 哦，跟正常人一样，反应的也不错，是不是啊？
1: 一点妨碍没得了。
0: 好好好，那就是说你跟你老伴儿两个服林子一束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1: 都受益的，都受益的。
0: 好好好，不错不错，待会儿向你老伴儿问个好啊。
1: 这个感谢吹牛哥呢，感谢你们这个好产品呢。
0: 哎，不感谢不感谢，老郑家，你们，我觉得还是你们一个正确的选择，是不是啊？
1: 我原先的话，你以为是治不好，我是包装我原来这是喝的，我那的菌笔是脱水的，咱俩我还在钱花，万一钱花的话，治不好，我是菌笔效果，这些要流心思细的，我还是死的上火，晓得
0: 哎呦，你这个是想法，我要批评你啊！你这个思路是不对的。你说你现在花点钱买点林志颖瘦胶囊，你跟老伴儿现在不都是受益了吗？对不对？
1: 是的，肯定心里再好过一关，这管的不样，喜欢眼睛看不清，管没得病的话，那晕的话，要洗服多了，那玩意那一通哦，那个一通呢，那口腔溃疡一烂口的，到处烂光了，一通通那个。从那里你那受不了。
0: 是的，是的，爹爹，我觉得你还是很有眼光，选择林志颖瘦胶囊，不错，不错啊。
1: 是的。
0: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1: 我今年70岁。
0: 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我是澳洲庙岭的。
0: 你是澳洲市庙岭镇是吧？
1: 是的。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王小福啊。
0: 你个电话留给我，王爹爹。
1: 我电话1597117303。
0: 好，王爹爹，你服林志颖瘦胶囊，我对你还是有个要求啊。咱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你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林志颖瘦胶囊，好吧？
1: 是的。
0: 哎，咱帮助别人呐、啊，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啊？
1: 那是的，那我就找一个那个有文学的，现在那么样好的话，我是去的是林志颖瘦胶好的，他呀，我你们没得的话呢，我你们去。你管你们把手机听下子，管我把你选过，管我选好你们的选，不相信管你们听的再去买。
0: 是的，你身边的朋友看着你身体啊慢慢好起来呀、啊，他们也是看得见摸得着的，是不是？
1: 那是的，
0: 这个也不存在说假话，是不是？
1: 是的，那是不假，你这是根本的，你看得出来，你学假话，你人不能动的，这么你学假话的噻。
0: 对，咱们也不认识，你也没拿到我一分钱的好处，是不是？
1: 对。你这个陈俊根呐，讲的了确实是，然要讲的好，那个很多人的话，头的话都是夸奖你。觉得这个陈俊根确实是不错，实话实说，晓得呗？也不夸大事实，晓得呗？
0: 谢谢李老的鼓励。我跟大家举办这个健康广播呀，也想让更多的一些老年同志通过我们这个健康栏目来获得健康啊。
1: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好吧，二老啊。
1: 哈哈哈哈哈哈。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1: 哈哈哈哈，谢谢陈经啊。
0: 啊，不谢不谢，你老保重，再见。
1: 哈哈，再见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孝感彭家湾80岁的张婆婆。张婆婆是一体多病，血压低，高压100，低压只有50，手脚麻木，头昏头疼。还有颈椎病、肩周炎，晚上失眠，整晚睡不着，夜尿啊一晚上5-6次，血脂、胆固醇都高。张婆婆为治疗她的病啊，没少吃药，效果都不明显。无意当中听到了我们的节目，服用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张婆婆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她的身边。
3: 婆婆你好啊，今天也是特别到孝感来看看您啊，
4: 谢谢，
3: 听一下您服用灵芝益寿的效果啊。
4: 谢谢好，
3: 您贵姓啊？
4: 我姓张，
3: 张婆婆啊，多大年纪了？
4: 80岁，张润华，润三点水，润滑油的润。
3: 哦，张润华。
4: 嗯，
3: 您家住在什么地方啊？
4: 孝感彭家湾。
3: 哦，孝感彭家湾，你的身体是怎么不好，服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4: 我的血压呢，高的100，低血压是55。
3: 哟，你这个血压有点偏低啊。
4: 嗯，就头又昏。
3: 头比较昏。
4: 这就是。你从你一撮两个脚就是木的
3: 哦，
4: 我的血压呢升起来，把那个油一切升起来的。
3: 您现在的血压是多少啊？
4: 现在是120，低血压80，那就是正常人。
3: 正常了啊。
4: 是的。人家是高血压，我是低血压，我冒着糖尿病，就是你点好，这是人就昏了，又嫩
3: 哦，
4: 又嫩就是又没得筋。
3: 腿呢就是比较爱怕冷，是不是啊？
4: 怕冷
3: 啊。
4: 就是你是木的，走路都不就讲找不到腿在底下的样，
3: 哦，
4: 麻的木的，心脏出血，血脂高，胆固醇高，尿酸高，在这儿打老公下不走，腰间盘突出，颈椎、肩周炎，在这儿胃有点胀反酸。
3: 您的问题特别多呀。
4: 是的，一生病
3: 啊。那您通过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4: 心脏胆固醇我化学查的，查一次血200多了。我是血脂哦，在这儿查那个，我心脏出血了，是4个毫摩几个毫摩
3: 啊，
4: 这是很好一些，
3: 很好了一些是吧？
4: 就是病多是，你瘫在床上哪个招呼是，自个儿还有自个儿的事，我就是怕瘫了，我在这儿睡眠有时候一晚上就不能睡着。
3: 哦。
4: 我再都可以睡3个小时、4个小时。
3: 嗯
4: 嗯，这是夜尿哎，大头就是5-6次。夜尿减少我，再是么是2次，完了5-6次。
3: 5-6次。
4: 嗯，
3: 现在2次
4: 改变了。
3: 哦，
4: 我是听到夜里睡眠不好是。我就到哪站没睡着。就听到讲，就说人家反应呐，说没睡眠好啊，夜尿多了。他活好我才是能买，我说买的10号。
3: 哦，
4: 是那样能买的。看那个产品我才是买，我得重新做，你都你也婆们的好的气，我懂得你是好友。
3: 哦，
4: 3千。还有何首乌，我记得几号。我是得重新也婆们的，他们买的气我是温身，是那样才是懂，你是好友。医院里的药又看不好。他利用没得豆腐作用。我就该上那个婆儿那儿来买，他大我1岁，他81，我80岁。他有急血虫、高血压，也是肠胃不好，到处疼，还养老人都是养，该上他也得去，很好一些。
3: 哦，他也在服灵芝益寿了是吧？婆婆您看您现在啊，就是血压现在升起来了，人也有精神了，头不像原来那样昏昏沉沉的了是吧？
4: 很好一些，那个油好，那气要精神好，不晓得叫我的精神，吃饭也吃的，我就吃得长好啊，人就吃的饭子长好人。你那前过的80岁人啊，哈算我是70岁。
3: 对对对，因为我也是看您的气色特别好啊。
4: 早晚吃饭子，在早上把澡一过起来，把药一喝，就在公园里去走2圈儿
3: 啊，
4: 在这儿在菜场里带着菜回来，那是中午的菜，这是晚上吃晚饭， 所以走在那个文化路口哈尔婆婆们的在那坐哈
3: 哦
4: 坐在起点过一看就有点屋里走
3: 公园是什么公园啊
4: 董润吧
3: 哦董永公园是吧
4: 嗯这十分钟是大公园
3: 您现在是跟老伴儿单独住
4: 老伴儿是25楼呢
3: 哦
4: 我五十四岁老伴儿是死的
3: 那您现在是一个人在生活吗
4: 一个人
3: 嗯
4: 谢谢你们关心李软还要来
3: 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4: 189
3: 嗯
4: 7298900
3: 好婆婆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4: 谢谢关心你软来
2: 陈主任林芝一手胶囊啊又成功的帮助了一位一体多病的老人
5: 是的
2: 80岁的这位张润华张婆婆哈、啊、一位空巢老人通过服用林芝一手胶囊改变了生活的现状
5: 是的张婆婆呀也是非常典型的一个老人
2: 嗯
5: 一体多病
2: 对
5: 让我印象最为深刻的呀
2: 嗯
5: 主要是他这个血压呀高压跟低压呀都低了
2: 对对对
5: 高压呢是100
2: 嗯
5: 低血压呢是50
2: 嗯
5: 这个血压低了呀也容易造成了中风
2: 哦
5: 偏瘫的现象确实的林芝一手胶囊啊对于高血压的病人效果好
2: 嗯
5: 另外对于低血压的效果同样很好
2: 有一种双向调节的作用哈
5: 是的是的
2: 那为什么能够起到这样的作用呢
5: 林芝一手胶囊啊它是一个大走方的药
2: 嗯
5: 里头有补气补血的药有调节五脏六腑的药最关键呢咱们林芝一手胶囊这是个菌字号的药
2: 嗯
5: 第一味药物成分就是林芝林芝呀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这个疗效啊是看得见摸得着的
2: 是的
5: 现在血压正常了120/80张云华婆婆是不是
2: 嗯
5: 她就是个空巢老人她说我现在不给身体治疗好啊她说我一个人啊如果中风偏瘫了孩子有孩子的事情是不是
2: 没法照顾她
5: 对后果啊不堪设想
2: 嗯
5: 不过让人更为高兴的是张婆婆现在血压120/80她的颈椎病她的头昏头疼现在都好了
2: 嗯
5: 另外让人最为高兴的以前夜晚失眠整夜睡不着觉的
2: 整晚睡不着现在能够睡3-4个小时
5: 对对对现在夜晚能睡着觉了另外还让人高兴的是
2: 嗯
5: 以前夜尿特别多肾气亏虚了
2: 嗯
5: 5-6次现在通过林芝一手胶囊的治疗夜晚只起来2次
2: 嗯
5: 对于一个80岁的老人呢、啊、这样的夜尿也是正常的
2: 是的这也是他正确选择的一个结果
5: 是的是的一个科学对症积极的选择积极的治疗
2: 嗯
5: 我们就能获得健康
2: 是
5: 就能改变生活的现状
2: 是的
5: 我说此时此刻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正在被各种慢性疾病所困扰的朋友你选择林芝一手胶囊就能让你获得健康
2: 是林芝一手胶囊能够帮助别人也一定能够帮助您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5: 也是减轻大家的经济负担让听众朋友一体多病的朋友能少花钱治好病
2: 嗯好我们继续有请听众朋友的电话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的
6: 陈主任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你辛苦呀哈
0: 哎你客气了啊你是哪里的朋友
6: 我是东西湖的
0: 哦咱们武汉是东西湖的朋友是吧
6: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你是什么情况啊婆婆
6: 我是我是那个左边这个髋关节侧外伤的侧外伤的
0: 啊
6: 外伤的换的那个人造骨头
0: 啊
6: 人造骨头呢就是爬用力就是把它渗到渗到它都是疼
0: 啊
6: 疼着渗到到老是渗到不用它睡觉也是渗到做人这也是把那个左边这个位置渗到要现在把右边这个髋关节搞疼了搞疼了疼得比那个左边的还疼得很严重，两边都疼。
0: 哎呦，
6: 都疼呢！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他两边这个髋关节的发热发火烧，像火烧的那样的个味道，又疼又发烧那样的味道难受。
0: 啊，
6: 这样味道，但我还有心脏缺血，
0: 嗯，
6: 我还有鼻炎，我还有耳鸣，
0: 嗯，
6: 我这所以我这想着这要做事。两边一个关节疼呢，疼着这舌头疼了，睡着的都不晓得疼
0: 啊，
6: 一醒了这又疼，或者这早晨醒了之后不想起来，爬不起来，是人没得劲
0: 啊，
6: 身上没有劲，不想起来
0: 啊，
6: 或者受不了了。我说一个人的过儿子，我说一个人你不起来还得要起来了，你起来弄饭去了。
0: 是的，是的，
6: 要做事了。
0: 你是个空巢老人呐、啊，婆婆。
6: 是的，我俺们都是单住，一个人住的。
0: 哦，没有老伴儿是吧？
6: 他走了十几年了。
5: 哦。
6: 我说听他的节目挺好长好长的时间了。
5: 嗯。
6: 我说那天是打了个电话，打个电话，那个五家山的那个小冯师傅就跟我送了两个疗程。
5: 嗯。
6: 一下呀，知道慢慢的，我说这不疼了。
5: 啊、
6: 两天就不疼了，再一个睡眠也增加了。
5: 哦。
6: 睡眠也增加了，睡熟啊，也时间睡长了。
5: 嗯。
6: 再一个还有我的这个心脏也好多了，完了总是有点慌慌的，有时又慌慌的，慌慌的感觉，有时像个挣扎的那种的感觉。
5: 嗯。
6: 现在没有了，再一个我的这个鼻炎也好多了，我的耳鸣也好多了。
5: 嗯。
6: 但是特别是这个两边这个关节就不疼了，一直都不疼了。精神也好了，早上想起蛮想起床，睡得好了，睡得好是想起来了，精神特别好。
5: 那是的，是的，是的。
6: 所以我说前两天我又叫那个冯小红师傅，你给我再送两个疗程呢，他说又给我送得来了。我就说那两个，我就一起办了，也四个疗程吧，四个疗程，就说两个疗程，就一起六个疗程，再去了以后。陈主任看我以后还是不是要用一点。
5: 你今年多大年龄了婆婆？
6: 我78。
5: 78岁了。
6: 哎。
5: 听不出来呀，你这个精神状态不错呀。
6: 我说你练身心，我摔掉了，我用了一个了的时候，我出去买菜碰到我这个亲戚。我亲戚跟老太婆她跟我一般大的年纪。她说有。你的颜色蛮好了，脸上的颜色蛮好了，
5: 嗯，
6: 你精神蛮好了，
5: 嗯，
6: 走路也蛮好了，你长好了的人，
5: 哦，
6: 我自己看不出来了，他说你长好了，他就在吃么子，我就说了，听我在吃莲子药了，我就把个药我的包包里就带着的，我就把个药给他看，我已经买了，他说我已经买了，
5: 哦，
6: 他打个心脏说我长好了，小孙子。哈哈
5: 哈哈哈！哎，不错不错，婆婆，我跟你说啥？你这个精神好啊，长好啊！这什么原因呢？因为咱这个灵芝寿胶囊，第一位就是灵芝，灵芝啊，咱们民间呐、啊，大家称之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是不是啊？
6: 是的，是的。
5: 另外呢，这里边还有防气跟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哎，你元气充盈了，精气神好了，体质增强了，人就慢慢变样了，知道吧？
6: 是的，是的。
5: 哎，你刚才你说你那个骨关节、髋关节这里不疼痛了，因为灵芝益寿胶囊里边呢还有两种药物成分，一个是营养货，一个是桑寄生，知道吧？这两味药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知道吧？哎，还有丹参三七，它是活血化瘀、通经络、通血管的，知道吧？你那个髋关节周围它这个血循环不好，它也会引起疼痛，知道吧？你现在血循环畅通了，祛风湿强筋骨，补充人体的元气，你这个疼痛啊它慢慢就好了，知道吧？
6: 哎呀，我后悔，我听了节目好长好长时间我不敢用，我说我的病和别人的病都不一样，别人没高血压了、糖尿病了，我的不病，我是那个骨关节大了受伤的，你这鼻炎人家也没得，耳鸣别个也没得，那种病我不敢用，我晓得有那的好效果，我早用过就早些师傅了。
5: 早用早好早舒服是吧？
6: 是的，是的，我特别个鼻炎太狠了，我现在鼻炎好多了。
5: 好好好，婆婆，我跟你讲啥，咱们人体啊是个整体，灵芝益寿胶囊呢又是个大组方的药，它对你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它是个整体治疗、整体修复的一个作用，知道吧？
6: 是的，是的。
5: 哎，你看你以前呢，心脏疼痛，现在慢慢也不疼痛了，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5: 它这个就是修复啊，你心肌的一个受损细胞，你冠状动脉的血管通透了，你这个心脏疼痛啊，它慢慢就好了。
6: 谢谢你，谢谢你。
5: 不错，不错，不谢不谢。你服了几个疗程了，婆婆？
6: 服了三个疗程了。
5: 那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婆婆？
6: 满意，满意，非常满意。
5: 非常满意是吧？
6: 非常满意，非
5: 常。好好好，你贵姓啊，婆婆？
6: 我姓陈啊，我叫陈凤莲。
5: 好，陈婆婆，你个电话留给我。
6: 我13540。5213256。
5: 好，服得好啊，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
0: 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
6: 哎，我前天在南国那边软的，国都这个地方知道软子的嘛，你都闹人，我在那里，我把药带到那边去洗，我早晨四点钟洗，晚上下午也是四点钟洗，五点钟是回来吃饭。
0: 啊，
6: 早晨四点钟吃了药嘞，我说五点钟，早上五点钟我就过早。
0: 哦，
6: 我带到哪去洗完了以后，他们在问我，就跟他们讲。
0: 哦，给身边的一些老年同志啊，也在一块玩，也在一块讲。
6: 哎，是的，都谈的，都谈的。
0: 是的，是的，老年人呐，健康最重要，知道吧？

0: 婆婆啊，
1: 哎，是的，是的，是
0: 好，
1: 的，
0: 给身体的慢性病调养好啊！我们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哎，不谢不谢，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也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1: 好，谢谢陈主任，我谢谢你，谢
0: 哎，
1: 谢
0: 不
1: 你。
0: 谢不谢，你老保重啊。
1: 好，你也要保重身体啊！你
0: 好，
1: 也太幸福了吧！你的身体好，我们才好啊！
0: 好，谢谢谢谢啊，好，你老保重啊，
1: 好，
0: 好，
1: 再
0: 再
1: 见。
0: 见啊，
1: 好的。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5: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83743636。
2: 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0: 你好，我是陈局长。
6: 陈局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头里买3个疗程，输了2个疗程。
0: 嗯。
6: 这个现在又买了5个疗程，输5个疗程。
0: 哦，就是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了？是谁的身体不好啊？买灵芝益寿胶囊？
6: 我有糖尿病、高血压。
0: 哦，是你本人是吧？
6: 我本人，我老婆也有。
0: 哦，你家里几个人都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
6: 对。
0: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效果了？
6: 见到效果了，3个月才见效。
0: 那就是见效比较慢，是不是？
6: 我头听到那个电话都是就回访信息，应该是半个月、几天呢，10天8天都有效。我的时间是搞，我认识跟你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
0: 我跟你讲，他每一个人的身体状况吸收不一样，他有的几天都有效，对不对？
6: 对。
0: 有的过完2个月，有的3个月。
6: 发挥信息发挥的蛮好啊，我就是坚持用。
0: 对，灵芝益寿胶囊大家都知道啊，在民间呢、啊，灵芝被称为仙草仙药啊，是不是？
6: 对。
0: 这个就说明那个灵芝啊，这个效果是比较好的，知道吧？
6: 我有3个方面的改善。
0: 嗯。
6: 第一个方面是个眼睛视力下降，现在改善了。那个眼皮不虚弱，改善了。
0: 哦，以前
6: 第一个呢 这个并发症呢，反正浑身疼痛没改善了。
0: 哦，以前
6: 穿的这个这个前列腺炎呢也改善了。
0: 你这个几个问题都见到效果了。
6: 对对对对。
0: 糖尿病的并发症呢，眼睛模糊啊，现在眼睛亮了。
6: 对对对对。
0: 另外这个身上疼痛啊，骨关节疼痛，现在也不疼痛了。
6: 对对对。
0: 好好好，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6: 血压我现在的刚是心脏，我的地方量的是180的噻。
0: 这个血压相当好哈。
6: 对对对，都是五点多嘛，我就是坚持吃，坚持吃。
0: 哦，这个血糖也不错。
6: 这血糖不错的。
0: 这个血糖也很好哈。
6: 我又买了500毫升呗。
0: 好好好，你服灵芝益寿胶囊见到大效果，一个是血压血糖啊，现在都正常了。
6: 对对。
0: 另外呢，你这个糖尿病引起的一些并发症呢、眼睛模糊啊，现在眼睛也清楚了。
6: 都改善了，都改善了。
0: 好好好，这个不错不错，我觉得这跟你一个坚持治疗所分不开的，是不是啊？
6: 对对对，我坚持接，我跟教授跟定了他们。
0: 对对对对，你认定了就对了，因为你看一下灵芝益寿胶囊啊，一个是国家菌字号的药品。
6: 对对，关键是个菌字号。对对对。
0: 这里头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有补气补血的，有调节五脏六腑的，有祛风湿强筋骨的，是不是啊？
6: 他对这个才是对这个前列腺炎这个很大的改善。
0: 哦，对你前列腺炎效果比较好。
6: 我蛮高兴。
0: 那不错不错。
6: 这个是我就跟你的这个月来，我就接真的去景区吃好了，我都还去维持两站七天。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哈。
6: 好好好好，感谢感谢。
0: 不感谢不感谢，你叫什么？
6: 我原来保持一国，要跟你通一次电话。
0: 好好好，你叫什么名字啊？
6: 我肖光敏。
0: 好好好，你多大年龄了，肖老师？
6: 59岁。
0: 哦，那还是个年轻的大哥嘛，59岁。
6: 59岁，明年60岁。
0: 不错不错不错，你个电话留给我，肖大哥。
6: 13739999，我尾数是7305。
0: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的呀，肖大哥？
6: 我的汉川。
0: 汉川灵芝益寿胶囊的受益者特别多啊。
6: 对对，我听到这个返回信息蛮多嘛。
0: 对对对，你是汉川什么地方的呀？
6: 汉川西江金泥村，前进的金，力量的力。
0: 哦，西江乡。
6: 金泥村。
0: 金泥村是吧？
6: 对对对，金泥村。
0: 好好好，今天就交流这里，欢迎服了过把夜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6: 好好好。
0: 好好，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有高血压、有糖尿病的，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6: 啊，多得很了，我们这地方太多。
0: 让他们服灵芝益寿胶囊，向你获得健康，好吧？
6: 好好好
0: 好，就这样。
6: 好好，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 邢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

0: 嘉鱼，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
2: 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
4: 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
0: 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
1: 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
2: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
2: 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0: 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1: 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 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李三胡，就是那李和，来到了吉祥庐。他可不是来跟张居正混酒喝的，他呀跟张首府反映了一件事儿，就是说刘玄得到一个信息，已经查明了吴和在害老朱恒。首府一听，这个刘玄难道要把这件事直接捅给皇上？那可坏了。三胡啊，我问问你，刘玄为什么不跟朱恒说这件事呢？
1: 哼，他呀想写一道本子，造成一个很大的轰动，把这件事儿当皇上的面给捅出去，所以他怕泄了天机。那他怎么跟你说这件事儿了？
0: 他知道咱俩是好朋友，让我今天晚上一定见到你，探探你的口风，让不让他写这道折子参冯保。
1: 三胡啊，这件事太重要了，你怎么想这件事儿？
2: 我支持刘玄写这道本子。
1: 你的理由呢？
2: 叔大，你听着，
1: 这群阉党无视朝廷纲纪，诈传圣旨，把朝中有名的大臣骗到左爷门去挨了一晚上的冻，这种风要是不杀，万历朝就开了一个危险的先例。这样的事要是发展下去，阉党就会乱政，你我这些朝廷的官员就会成为这些阉党的菜板子上的鱼肉了。
2: 张居正点了一下头。还有，叔大，你早就说过，打今年开始要推行财政的改革，这财政改革无非就是两条，一条是开源，一条是节流。再说内廷绕过工部，给皇上做龙袍，直接就和好了价，这不但没有节流，反而是大开了狮子口。如果不向皇上说明这件事儿，你的财政改革就会泡汤。你看李和说的是振振有词，张居正想了想，不对呀，诈传圣旨和杭州织造局用银是两回事儿，你可千万不能扯到一块儿去。不对，怎么是两回事儿？李和可来犟劲儿了，如果不是老朱恒拒不疑问，他冯保能派人整他吗？
1: 一和呀，你在官场待的时间也不短了，你怎么像小年轻人那么勇气呢？
2: 这时候李和可生气了。
1: 怎么？
2: 叔大，咱们俩可是一块长大的，你说我意气用事？
1: 我可不是意气用事，我倒担心你。
2: 什么？你担心我？那当然了。叔大，你想一想，今天咱们两个没外人，玉娘已经上楼休息去了，我把话给你说破，不过你可别不听。你说吧，
1: 高拱在朝的时候，阉党一个个规规矩矩的，可是你当了首辅，大伙有舆论说你跟冯保那关系不是一般的关系。
2: 张居正听到这儿，脸一下子红了。
1: 你看看，你到底生气了。我跟你实话实说，衙门中的官员说你是霹雳手段，干起事来风风火火，大刀阔斧。但是人家背后议论你，
2: 说你对内宫的这些太监心肠太软了。这一次左一门事件，你要是再态度暧昧，不理直气壮站出来为老朱恒说一句公道话，官场这些人背后就得骂你是软骨头。反正啊，你自己琢磨琢磨。张居正听完这句话，他真想给李和一顿大嘴巴，但是气归气，两个人必定是好朋友。他心里边太明白了，在京城的官员当中，能用这种口气跟他说话的唯有这个李三胡。可是首府耳朵顺耳朵的话听惯了，今天让李和给数落了一顿，他呀笑了。李和呀，你说的我是不爱听，也有些过火，但是我今天听起来还是很受益呀。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历朝历代，这内宫和官府之间经常产生矛盾，宫府的强弱也是因人而异。高拱秉国期间，千方百计限制阉党的权力，他向隆庆皇帝推荐了孟冲这个草包担任司礼监的掌印太监，那事情就好办得多了。冯保可不一样啊，冯保和孟冲是两种类型的人。冯保这个人干练工于心计，同时又深得李太后的信任，我和他要是拉开架子，光着膀子直接打斗一场，你想一想，我们两个都得受伤，谁得利呢？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呀。三虎，你想想，现在朝中谁是这个渔翁呢？李和低头一琢磨，那当然是高拱了。对喽，天下英雄谁敌手？偌大一个中国之内，能取代我权力的唯有高拱一个人。他任内阁辅臣已经是两进两出，我稍有不慎，就会给高拱创造三登宝座的机会了。你想，高拱要是回来，对谁有利呢？咱们都不利。

0: 对冯宝要采取两种办法，硬打打不过他，得想办法，既要稳住他，还要拉拢他，还得控制他，
1: 这样才能让他顺从咱们。
0: 哎呀，我说朱大，你这宰相当得太累了，不累不行啊，这官场当中就得用心计。你想，我和冯宝本来就是两个类型的人，但是我又不能伤害他，因为他在朝中，皇上小时候拉屎尿尿他就伺候，现在小皇上已经十二三岁了，在他面前还是大半长大半短的，我能跟他较劲吗？李和听完微微点了头。哎呀，不怪说你当宰相我就当不上，你确实想得周到。那按你的意思，刘玄这个折子就不能写了？
2: 不，要写，
0: 不能不写。但是刘玄不能写，那得谁写？谁写？你想想，李和呀，这个工作得你去做。朱恒在朝中是三朝元老，他的门生遍地都是，找他一个门生。你记住，这个人还必须要跟高拱有点关系，在朝中你就仔细的查找一番，保证能选出一个人选。哎呀，高，你太高了。这李和一拍脑门子，我怎么就没想出来这个主意呢？对呀，这朱恒是三朝元老，门生遍天下，
1: 他的老做主遭到了奇耻大辱，
0: 这些门生替他的老师讨个公道，这是理所当然呢。对，让朱恒和冯宝他们两个大斗他500个回合，这样既杀了冯宝的骄横，你和我又不损兵折将，这可真是，嗨，让他们斗去吧。你舒大这回成了真正的渔翁了。李和高兴起来了。三虎，我可不是渔翁，你不是渔翁谁是渔翁？你李三虎才是渔翁。李和一听自己是渔翁，他闹愣了，怎么？他用手指头啊指了指自己的鼻尖儿，我是渔翁。朱大，你这不埋汰我吗？我怎么能是渔翁呢？再看首辅张居正是一板脸，一点说笑话的意思没有。三虎啊，朱恒上午去了内阁，提出要致仕回家，这一场斗争的结局我不说你就明白了，他只能告老还乡了。那么他现在工部尚书的职位可就空下来了，我可以向皇上拟一套票，把你推荐上去，由你来继任。我李和这一惊可非同小可，尽管他早就埋怨张居正没照顾他升任大九卿，
1: 没想到今天
0: 看来这机会来了，他又不相信这好事来得这么快。我说朱大，你想好了，你真要推荐我当工部的尚书？
2: 是啊。
0: 皇上能同意吗？不在皇上，在李太后，只要冯宝不在里边作梗，这事儿十有八九就能成。
1: 所以啊，你现在找人把风放出去，

0: 那不谈和冯宝，谈和谁呀？
1: 我已经想好了，应该弹劾吴和，就是冯宝手下最得力那个太监。再说吴和这个太监，自打提升为内官监之后，可以说是胡作非为，一点也不给冯宝长脸。仗着冯宝的势力，他手中又握有一定的大权，可得喽了。这宫内这些太监表面上对他恭恭敬敬，暗地里都骂他。这些事儿，今天两位大人合计完了，最后张居正就准备拿吴和开刀。只要弹劾了吴和，就等于弹劾了冯保，冯保到时候就得丢卒保车。李和一想，对，就弹劾吴和。就这么着，张居正让李和赶快去找刘玄，然后通过刘玄查一查底册，看看这老朱恒手下究竟有没有一个得意的门生。这个人还必须有一定的能力，还得有一定的威望。再说，这个人跟高拱还得多多少少有点瓜葛。李和全都明白了。再说，首辅今天是裴玉娘过生日，他也不能当个首辅时间太长，他把首辅的意思都吃透了，然后他就回去了。第二天，他就来到了朱恒的家。朱恒一听李和来访，挺着有病的身子，亲自在厅堂接见了这李和。李和跟他寒暄一阵之后，就跟朱恒谈起了正题。一提起这件事儿，朱恒气得是直跺脚。李和劝了一会儿朱恒，然后跟着朱恒详细的分析了一下这件事情的前前后后的整个经过。最后，李和下了一个定义：肯定有人做了手脚，炸传了圣旨。那下一步应该怎么办呢？这朱恒气的，我不干了，我告老还乡。不行啊，您还得干。如果咱们朝廷这些官员都知道，您老人家是让内宫那些太监给气跑的，这不等于长了这些太监的威风，灭了咱们的志气吗？老朱恒一想，也是这么理儿。那下一步究竟应该怎么走呢？哎，我说朱大人呢，您手下是不是有很多的学生啊？是啊，您能不能在你这学生里边找出这么一位，给皇上上一道折子，弹劾弹劾内宫的这些太监？朱恒一听，对呀，我遍地的门生，他们哪个看到他的老做主受这么大的委屈，都不能答应啊！行，三虎啊，这件事儿我就交给你，替老夫我出出气。朱恒是越说越生气，好吧，你说，该着巧了，可以说是无巧不成书。刘玄这功夫来了，刘玄是工部的言官，一看这李和也在这儿，正谈论这件事儿，他跟朱大人客气一番之后，就把话题接过来了。今天你们两位大人在这儿，我是工部的言官，要是弹劾这帮太监，就应该由我出面。李和一听，你不行。我怎么不行？嗨呀，听说你有个表妹，有人把他给油漆提了煤，这件事儿还差不多少。如果这件婚姻的事要是办成了，你跟首府可就是亲戚关系了。你要是出面弹劾宫内这些太监，你想李太后、冯保和小皇上的怎么想？

在无形之中，给首府和冯宝拴个对儿吗？再说，你作为首府的亲戚，要是弹劾这帮内官，首府他怎么处理这件事儿啊？如果太后交给他，让他去摆这个秤砣，他是站在朱大人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冯宝的立场上，这就不好办了。自己的刀削不了自己的疤，你最好选一个其他的人。哎，李大人，我想起来了，有这么一位，这个人现在是督察院监察御史，他叫蔡启芳。朱恒一听，对，这个蔡启芳是老夫我的门生。我说朱大人，他是哪儿的人呢？他是河南人呢。对上号了，这个蔡启芳是朱恒的门生，还是高拱的同乡？李和心里边暗暗的得意。行，这个蔡启芳是个有胆有识的人，好，就找他。然后他们离开了朱恒的府宅，直接就找到了蔡启芳。刘玄这个言官，再加上李三虎，他还挂着工部左侍郎的衔儿，跟蔡启芳一谈这件事儿，那也是公事公办。蔡启芳一听自己的老师受这么大的委屈，当时就表了决心，这个本子我写。一个无何小小的宫中的太监就把我老师给骗去了。紧接着蔡启芳就直接写了一道诚恳惩处中官无何诈传圣旨书。这个折子写得好。再说蔡启芳那也是饱读圣贤之书的人，文笔特别的流畅，你看当时就写好了。他把这封奏折写完了之后，交给李大人和刘玄看了一看。李大人和刘玄一看，有的地方写的轻了一点，又指点一下子，然后有的地方写的过重了，再给他修改修改，基本上没什么大毛病。然后他重新拿起了笔纸，刷刷刷笔走折龙，把这份奏书就写完了，然后马上送给了通政司。这可是佳琪的急件，通政司不敢留，直接就传进了内宫。就在这个时候，张居正也没闲着，他知道这道奏书要是传进宫内，那可以说是个小地震。他知道冯宝这个人算小账行，一到有大事的时候就犯迷糊。另外他了解冯宝这个人，虽然挺贪，但是表面上还比较谨慎，一看有这么大的事儿，他肯定把不过马，一定得让他的徐爵来找我们家的管家油漆。所以这位首府提前就把油漆叫过来了。老爷，您找我有事儿？有急啊，这回该你处理了。徐爵这段时间你跟他联不联系？油漆不知道什么意思啊。老爷，有的时候联系，有的时候不联系。其实尤其和徐爵偷偷摸摸的两人出去鬼混，首府张居正有的时候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希望这两人经常在一起接触，然后可以及时的得到宫里边的一些信息。就这么着他也没去过问。今天他把尤其叫过来了，尤其害怕老爷，知道张居正的家法特别的严，他就不明白这首府突然问他这件事儿，他就没敢直接的回答。尤其你别怕，这回该你出力的时候了。
有可能在最近的一两天，徐爵就得来找你，他可能要跟你讨教一个事儿，你就跟他这么这么这么说。尤其一听，哎呀，这个主意可带有杀机呀。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0: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2: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0: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2: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0: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3: 这里是话说天下，聊一聊历史上几位特殊的小皇上。这个排行不分先后顺序，因为他们实在是难以比出一高低来。
2: 他们是天之骄子，却不能享受童年乐趣，他们坐在龙椅之上，却没有皇帝的权威。孩子本应该是快乐的，可他们虽然拥有天下，却从没体会过天真烂漫。且听阿龙话说天下，历史上的小皇帝。封建社会，由于这个皇位都是世袭制的，所以在历朝历代就出现了不少的小皇上。据统计啊，从秦朝秦始皇统一六国，一直到清朝灭亡，这2000多年里，中国一共出现了243个皇上，其中10岁以下的小皇上就有29个，这个比例相当于占总数的1/10还得多。除此之外，在封建王朝中，东汉时期继承皇位的小皇帝占的比例更大。东汉一共出了13个皇上，15岁以下的竟然有8个之多。那接下来我们就挑几个有代表性的小皇上和您聊聊。历史上第一任小皇帝，西汉昭帝刘弗陵。刘弗陵是西汉第8代皇帝。公元前87年，年仅8岁的刘弗陵继承了皇位，登基做了汉昭帝。农村有句土话叫8岁8退狗牙，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时候8岁大的孩子正是换牙的时候，咧嘴一笑，缺这个少那个，再说话也得全漏风。这么大的孩子正是喜欢满街疯跑，傻玩傻闹的时候，让他登基当皇上，他老爹难道就放心吗？历朝历代的皇上子嗣都多，为的就是挑选余地大，一个儿子不行呢，还有另外一个。可您说刘弗陵他老爹呀，怎么挑来挑去就把他给挑上了呢？刘弗陵的老爸是汉武帝刘彻，他一共有6个儿子，刘弗陵是家里边最小的。不过您别看刘彻最终把皇位留给了刘弗陵，但他最初立太子可不是刘弗陵，而是大儿子刘据。公元前128年，刘彻做了13年的皇上，终于盼来了自己的第一个儿子刘据。刘彻高兴啊，设坛祭拜各路神仙，还大赦天下，为他这儿子祈福。刘据小时候啊，生长在蜜罐里，老爹所有的期盼都放在他的身上了，只是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如此和睦的父子关系竟然在刘据长大成人之后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些史书上认为刘据失宠是因为他的母亲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所以才殃及到了刘据的太子之位。可您说一对父子，尤其是皇位接班人，俩人之间的感情变化真能够如此简单吗？其实这背后隐藏了很多的原因。首先一个，皇后卫子夫年老色衰，不得刘彻宠幸，这是事实。但这并不是刘据失宠的唯一原因，更重要的是在对匈奴用兵的问题上，父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进而在朝廷上涌出了一帮太子党。儿子虽说是太子，可刘彻那会儿还没退位呢，作为一个独揽大权的皇上，您说他该怎么想啊？我这还没死呢，你就开始拉帮结派了，我是皇上，可 可朝中大臣有一部分全都忠信于你，那我这个尊严呢、威严呢，在哪体现呢？结果父子俩之间就开始产生了隔膜。刘据这会儿本来就够倒霉的了，作为儿子，他也没想法说要霸占皇位，只是和老爹的想法不同而已。有那么句话说得好啊，不怕没好事儿，就怕没好人。有呢瞧着刘据眼红的，借着这个机会没完没了的跑到刘彻身边打小报告，给刘据啊穿小鞋儿。古代帝王家别看有着血缘关系有亲情，可最忌讳的就是有利益冲突，再让别人添油加醋的这么一撺的，得刘彻是又生气又寒心，爷儿俩这关系是越走越远，老爹都不信任自己的儿子了。这个时候刘据的太子位已经开始动摇了，其实如果没有另外一匹黑马的出现，也许刘据的太子位还不会被废掉，只是很可惜刘彻晚年得子，这就是咱们前面说的刘彻的第六个儿子刘弗陵。相传这刘弗陵的母亲钩弋夫人，那可是当时天下第一大美人，据说她怀胎14个月才把刘弗陵给生下来。老年得子，再加上钩弋夫人和一般产妇不一样，刘彻是又高兴又激动，心说古代圣人尧就是母亲怀胎14个月才把她生下来的，那我这夫人这次也是怀胎14个月生下刘弗陵了，莫非暗示着这孩子将来会成为一代圣君吗？古代帝王都迷信，刘彻这么一琢磨，心里这想法可就多了，当时就把钩弋夫人生产的地方命名为尧母门，这意思就是啊，钩弋夫人堪比尧的母亲。征和二年发生了震惊朝野的巫蛊冤案，这个案子咱以前说过，有人陷害太子，说他诅咒刘彻打算造反，这下彻底决裂了刘据和父亲刘彻之间的情分，最后皇后卫子夫和太子刘据自杀了，刘据的妻儿家眷除了一个孙子幸免于难之外，其余的全都遇害。虽说几年过后刘彻得知了真相，可这一切也全都来不及了，皇位始终要有继承人，而这个人选就落到了刘弗陵的头上。刘弗陵开创了小皇帝的先河，可问题是刘彻一共有6个儿子，死了一个，他为什么偏偏把太子之位留给了最小的刘弗陵呢？自打征和二年刘彻细心培养的太子刘据因为巫蛊冤案自杀之后，这个太子之位可就空下来了。虽说刘彻一共有6个儿子，可是老二和老五早就去世了，所以说在当时刘彻活着的儿子只剩下3位了，老三刘旦，老四刘旭和老小刘弗陵。这老三老四啊，不太招刘彻喜欢，这么一来这太子之位悬而未决的谜底刘弗陵胜算最大。刘彻一直认为刘弗陵早在出生之前就与众不同，而且这几年几个儿子当中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小儿子，所以如果让他挑选的话，这个太子肯定得让刘弗陵来做。不过刘弗陵啊也有自身的问题，那就是年岁太小，那个时候刘弗陵才5岁大，刘彻呢已经快70了，您说年近古稀之年刘彻能不多想吗？自己身体不好，没准再过几年这皇位就得传给刘弗陵，可是一个还没到10岁的孩子他能懂什么呀？再有了，钩弋夫人是他的亲生母亲，如果我死了刘弗陵还年幼，难免会出现主少母壮的事情，说白了就是担心钩弋夫人成了第二任吕雉。刘彻想的虽然多，可毕竟太子之

还煞费苦心的寻找除掉钩弋夫人的理由，因为在他看来啊，杀人不难，但如果没有理由平白无故的杀了钩弋夫人，难免会引起他们娘家人的反叛，而且只要钩弋夫人是背负罪名而死的，就算刘彻死了，刘弗陵继位，钩弋夫人的家人也不能再入朝为官了。这么一来，刘彻算是打根儿上消除了外戚专权掌管朝政的苗头。后元二年，武帝刘彻驾崩，年仅8岁的刘弗陵视为汉昭帝继位了。让刘弗陵来当皇上是他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一件事儿，因为别看刘弗陵年岁不大，可他的思想和风范绝对不像是一个孩子，尤其是处理和辅政大臣之间这关系上，可以称得上是君臣不相宜，老臣和幼主成功合作的典范。刘弗陵非常重视辅政大臣的才能，遇上事儿了总会找他们商量。不过刘弗陵毕竟年幼，即位之后他同父异母的三哥燕王刘旦心里不平衡，一天到晚的想篡位当皇上，对于那几位辅政大臣更是他的眼中钉肉中刺，想着办法的得把人家铲除了。私底下联手朝中大臣上官桀秘密谋划除掉辅政大臣霍光，然后废掉刘弗陵自立为帝。有一回这霍光出长安城去检阅御林军，并且调了一个校尉到大将军府，应该说这是霍光的正常工作。上官桀知道以后觉得这是陷害霍光的好机会，于是趁机以燕王刘旦的名义给刘弗陵上书状告霍光，罪名主要有两个，头一个是霍光检阅御林军的时候一路上耀武扬威，乘坐的车马仪仗能跟皇上出巡有一比，严重违反了礼仪规定，不是人臣所为。第二个罪名就是霍光擅自做主，私自调用校尉，有图谋不轨之嫌。这罪状一递上去，上官桀就等着看好戏了。可是谁成想，刘弗陵看完之后是什么话也没说，什么态也没表。这个时候霍光那边也知道有人给他扎针了，可皇上这种态度让霍光和上官桀都很纳闷，谁都不知道刘弗陵怎么打算的。转过天来上早朝，霍光心说，皇上才多大呀，是真是假，是好是坏，他不见得能分得清楚啊，没准自己这回就栽在小人手里了。结果这早朝他就没上，留在偏殿里等着刘弗陵处置。早朝之上文武百官聚齐了，刘弗陵坐在龙椅之上，拿眼睛往下一扫，张嘴问声了，说霍将军怎么没上朝啊。这个时候哪位大臣都不敢多说话，唯独上官桀跪那儿了，回皇上，大将军因为被燕王告发心里有鬼，他当然不敢来了。刘弗陵无奈地瞧了一眼上官桀，连理都没理，转头跟身边太监吩咐去赶紧让霍光入朝。善恶相对，忠奸难容啊，这个时候朝中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刘弗陵的年幼来实现自己的预谋呢。只是刘弗陵真能做了这帮奸人的枪手吗？霍光领命赶紧入朝，要说这会儿他心里头也害怕，一进大殿连头都没敢抬，把官帽一摘往旁边一放，往这一跪，臣罪该万死，请皇上发落。上官桀这会儿站在一边，一会儿抬头看看皇上，一会儿低头看看霍光，心里这叫一个美啊，这嘴差的有点不受神经控制了，一个劲儿往上挑。瞬间大殿里边鸦雀无声，所有人都等着刘弗陵的决定。可轮到刘弗陵那儿啊，轻轻松松的只回了一句话，大将军不必紧张，快起来戴上帽子，朕很清楚那上书写的没一句是真话，你有什么阴谋啊。刘弗陵这一句话真是把底下所有人都震惊了。霍光猛然一抬头，他真不敢相信这是刘弗陵说的。上官桀那边面目表情呢跟刚

0: 才一样不受控制，但是嘴岔子换了个方向往下耷拉了。霍光不明白呀，心说别说是一个孩子了，就是成年人，皇上瞧见这样的上书也不可能解决得这么轻松。他又惊又喜，赶紧问陛下，您怎么知道这上书是假的呀？这会儿其实不光是这帮臣子纳闷，刘福陵也纳闷，搁他那想法心说，你们这帮大人这么简单的一个问题这都想不明白呀。这刘福陵呢，轻轻松松的冲着霍光一摆手，哎呀，你出京城去阅兵也就是这两天的事儿，选调校尉去将军府也不过是十来天罢了，燕王呢远在北方，他不可能这么快就知道，就算他能知道写信给我告你的状，这么远的路程我估计啊，这封信到现在应该还在路上呢。再者说了，霍将军如果真想作乱谋反，区区的调一个校尉他能起多大作用啊？这事儿再简单不过了，明摆着这是有人要陷害你呀！我虽然才八岁，阅历没法跟你们这帮大人相比，可是我也有脑子，怎么会就这么轻易的上当怀疑大将军呢？您听听，就刚才这番话，别说当时的文武大臣了，就是我都不敢相信，这是孩子说的呀。可见能当皇上确实得有过人之处。刘福陵从小就机智过人，在一帮忠臣的辅佐之下，刘福陵闯过了重重危机，保持了西汉王朝的稳定。只是可惜了，天妒英才，这刘福陵21岁这年因病去世了。关于刘福陵其实还有很多故事，以后咱们可以单独拿出一期节目来说他。刘福陵开创了小皇上的先河，不过要说论年龄他可不是最小的。东汉时期有一位皇帝才出生100天就让母亲抱着登基做了皇上，他就是汉和帝的二儿子刘隆，谥号商帝。要说汉和帝生前有很多儿子，但是说来也奇怪了，其中很多孩子甭管怎么喂养全都莫名其妙的夭折了。汉和帝纳闷儿，就怀疑说是宫里太监或者是外戚想专权把他儿子弄死了。为了能保住儿子的性命，打这之后只要哪位皇后妃子生了孩子了，他全都送到民间抚养去。当时汉和帝有一个皇后姓邓，人称邓皇后，头一胎是一儿子，结果体弱多病，没多大就死了。第二胎就是这刘隆，刚一出生就送走了。可谁成想刘隆才刚过100天，他老爸汉和帝就驾崩了。按照皇位世袭制度，这皇位只能由皇后生的儿子来接替。这么着一个100天大的孩子被亲娘抱着就登基做了皇上。也许是命里该着吧，刘隆当皇上当了才8个月就生了一场重病夭折了，所以历史上很多人都把刘隆叫做8月皇帝。他在中国历史上得说是登基年龄最小寿命最短的一位了。其实除了这两位，您比方万历皇帝登基的时候虚岁4岁，实际年龄也就是3岁，这宣统皇帝3岁登基。您说一个江山让这些几岁大的孩子掌管，不光是这些孩子丧失了很多童年乐趣，更应该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皇上世袭制度背后的弊端。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一座座山，一道道岭，一片片川，我的故土这么难舍难离。一路路风霜，一阵阵雪雨，一次次别离，为了希望我们永不放弃。不知到底我会走向哪里，只凭着不灭的希望和一片担心，好以归途越来越清晰，我的心常在梦里来来去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顾虑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顾虑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秋冬季节的养生防病啊，呼吸道的问题啊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当然现在呢，我们秋天呢更应该加强呼吸道疾病的防范，尤其是有很多老哮喘的朋友啊，哮喘呢大家可能没得过，咱们也想象得出来啊，一动啊上气不接下气，走个路啊扎着嘴巴哈气，甚至有很多老人家床边呢有条件的都放着氧气瓶、呼吸机或者是制氧机，因为什么严重的缺氧啊，啊扎嘴哈气，晚上呢也不能够平躺着睡觉，那这个很难受，而且呢影响生活。很多得了哮喘的人生活质量很差，走也走不了，门都出不了，甚至有的老人家说的严重的想上个卫生间，哪哎呦那个气啊喘得很难受啊，怎么办呢？我觉得大家还是要健康抓源头，慢性病啊大家记住，有时候我们总说中西医啊各有千秋，西医治疗呢来得比较快，去除症状比较快，中医治疗呢讲究的是治本，可能缓慢一点，但是呢需要时间，但是效果非常好。那我们的原黄金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既不是西药又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中药，但是它们的作用机理滋养骨髓，完美的把中西医的治疗理论呢结合起来了，这样对我们很多老慢病的患者来讲，既能够很快的去除标，又能够持久的维护您的本。那么说到这个哮喘呢，其实它的标啊就是我们说的咳啦喘啦各种炎症反应，免疫力低了，一受凉一受寒，一旦炎症出现了啊，细菌病毒感染了，这个病就发了。所以呢咱们通过特别像我们的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以后啊，它能够很快的抗菌抗炎，哎，把炎症吸收，那么这就是一个治标的一个过程，来得很快啊。那么本呢，那就是让我们的呼吸顺畅，气能够得到充分的利用。中医说得很好啊，哮喘呢、啊、它是 和肺和肾有关，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而且呢虚实不一样啊。胸满身粗，邪在于肺者为实喘，呼长吸短，气不归肾者为虚喘。所以很多老哮喘的患者往往是一个虚症，他的气回不了肾。那我们活力滋养宝既能够抗菌抗炎，又能够强肾健腰，尤其它里面的蛹虫草这些活性成分，当然还有人参啊，大补元气嘛。所以大家服用以后，既能够把炎症去除，又能够帮助您的肾气得到补充，肺气得到鼓舞。那么您看，呼吸道也畅通了，气也足了，肺主呼气，气能够呼出去，肾主纳气，气能够吸进来，那您说身体能不健康吗？所以今天呢，我就特别强调一下啊，咱们不同的疾病可以根据您的健康需求，在我们专家老师的指导下选择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轻松固力健，让您尽快的获得健康。那我们正在举行的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好礼大赠送的优惠活动呢，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活动。现在很多新老朋友都在行动，尤其很多朋友是套餐组合的购买啊，所以活动非常火爆，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喂，你好，老人家。
7: 喂，谭主任呢？
6: 哎，您好，您好啊。
7: 我说您呢？
6: 嗯，
7: 这个活力滋养宝，我每期我吃那个原黄金。
6: 哦，
7: 我现在原黄金已经吃了有接近四个多月了吧？
6: 四个多月。哦，那时间不算长。
7: 四个多月，看到我这个胸闷呢，气胆可好一点，但是他没有那个头昏呐、头晕那个症状，还有那个轻松固力健，轻松固力健我吃了接近两个多月。
6: 啊、
7: 哦，等于还有一个月的量还没吃完呢。
6: 嗯，
7: 这个对这个腰腿也有所好转，
6: 都有明显的改善了。
7: 嗯、对、嗯，
6: 那很不错啊。您这总体来讲用的时间也不算长。
7: 是啊，时间不算长。这个东西还可以的。效果蛮好的。
6: 那就可以，用的好就行。您怎么也是听广播买的，还是别人介绍的？
7: 我听广播
6: 了、啊、听广播了啊！您听广播听了多长时间呢？
7: 我听广播差不多快一年半了嘛，反正我每天都在听的广播。
6: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7: 我今年68岁。
6: 68，不到70岁。
7: 嗯嗯嗯。
6: 等于说，主要就是胸闷气短。
7: 对。
6: 这是什么原因呢？是心脏不好啊，还是什么情况？
7: 它属于一种冠心病吧。
6: 哦，就是检查过。
7: 我检查过，我心动过缓。
6: 哦。
7: 心动过缓呗，它是跳的50。最低54，
6: 最低五十，
7: 现在可以跳到60啊。
6: 哦，那就好，最起码也得要到60往上走。您心动过缓了，然后呢，就像我们说，心脏是我们生命的原动力，它是我们血液循环的推动力。您心跳越慢，血液就无法射出去啊。
7: 我为什么一告诉我就是买的原黄金呢？
6: 对，所以您看，您听广播，您知道咱们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
7: 对。
6: 那您现在等于说用了这差不多4个月的原黄金？
7: 对，4个月。
6: 胸闷呐、气短呐、跟原来比较起来就明显的改善了。
7: 有改善了。
6: 那现在平时像走路啊，或者说稍微出点力啊，感觉怎么样呢？
7: 现在走路啊，出点力都无所谓啊。
6: 无所谓了。
7: 他不气口啊，不喘嘛。
6: 那就可以。原来血压啦、血脂啊都怎么样啊？
7: 血压我有高血压，一般的都血压调的蛮好，都是160几啊，就是70几、80几。
6: 那可以，这个血压调的很好。保持。保持这个血压，其实很多时候啊，心脑血管疾病呢、都是互相影响。您长期高血压的人，最后心脏、大脑都会出问题。反过来，您心脏不好的人，血压也很难稳定。所以咱们原黄金这种整体的疏通啊，效果就非常好。从您来讲，一个稳定的血压，改善了心脏的供血供氧，这样就能够防止出现像什么心梗呐、脑梗呐、这些严重的并发症呐。
7: 我现在高血压没停吧？
6: 可以先坚持巩固一段时间，因为这个也是一步一步来，因为您用的时间也不算长嘛。那个固力健主要是哪方面的问题啊？
7: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啊，四五节突出啊，
6: 四五节
7: 的
6: 哦，
7: 嗯，他就是有点疼，能走路，反正不能干活，
6: 就是不能够出力，
7: 对对对，
6: 发的不算特别厉害，特别厉害的人那就下不了床了，是不是？
7: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其实有好转。
6: 可以可以，那就好好巩固就行了。
7: 嗯，
6: 哎，是哪里啊，林师？
7: 我是仙桃的。
6: 仙桃的啊，好好。
7: 对对。
6: 哎，行行行，哎，贵姓呢？
7: 我姓叶啊。
6: 口十叶。
7: 口十叶，对对对对。
6: 好好好，那就祝您更健康，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多交流，好吧？
7: 好，行行行行行。
6: 好，再见啊。
7: 感谢
6: 好好好，
7: 感谢感谢潘总。
6: 喂，你好的朋友。
8: 喂，你好，唐主任，你辛苦了。
6: 哎，好，不客气，欢迎您。
8: 啊，好，那我就现在把我用了那个国立自愿保的情况向你分享一下。我是一个一体多病的那个患者，就是说我的身体呢，我以前有钱的时候呢就买那个国立自愿保吃，没有钱呢就又放下了。今年国立自愿保嘛，我就间隔了两个月没有吃，现在我就又买了十盒，现在吃了三个多月呢，那个情况还是蛮好的。
6: 嗯，
8: 现在我的身体呢就比以前有精神了，有劲了。
6: 您具体原来是个什么情况，有哪些问题呢？
8: 我呢，我的心脏是二尖瓣、三尖瓣关闭不前，它还是反流的，这样说的。再去加上我的那颈椎呢，就是4-6有增生，腰椎呢就是有3-5增生，再加上我的胃也不好，我也有风湿。现在喝了你这个国立自愿保，现在就觉得呢还是好多了。我就是想请教你一下呢，就是说我那个轻松顾虑健，我还不知道怎么服用，你能告诉我一下吗？
6: 还没有用是吧？
8: 哎，买的有啊，有没有用？
6: 那就当时有配送的。
8: 哎，对对对，
6: 这个用其实很简单啊。我一般建议大家，您比方说您在饭前用活力资源宝，然后呢可以在饭后早晚再嚼服一粒轻松固力健就可以了。
8: 哦，是这样用的。
6: 哎，这个蛮简单，只要您呢配合起来用。另外我想多问一下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8: 哎呦，我很年轻呐，我才是53岁。我得这个心脏病都快有20多年了。
6: 年轻的时候就心脏不好了。
8: 是的，一直不好，就是说我以前也用过你们这个产品，就是说断断续续的，有钱呢就去吃，没有钱呢就放下了。现在我就一定要坚持跟你们走到底，就把身体搞得好好的吧。
6: 您原来这个不好的时候能是个什么样子啊？
8: 我那个时候病了的时候很可怜喽，就是说6月都要穿个棉袄啊。我的这个家庭的那个房子呢，就是我做了25年的水牢啊，我这个房子每年都安水，半年都是在那个很潮湿的屋子这里面住，所以我这个身体就是这么这么高。
6: 所以这个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尤其那种潮湿阴冷的环境啊，像风湿啊，特别是女性朋友，为什么很多年轻的女性朋友容易得风湿呢？都和这个环境因素有关。再加上本身女性朋友她这个中医讲叫男子多气病，女子多血病，就是本身就属于血虚的这样一个体质，正气就不足，然后呢寒湿一重啊，浑身的关节都受不了，特别怕冷怕凉，这样就容易导致人体的内在，特别是心脏就容易受损，就形成风心病了。一旦风心病形成以后，整个气血循环又不畅通，人啊整个精神啊体力啊就很差，确实能够理解。那现在等于说断断续续，然后最近是连续已经用了有一个浮尘3个月了。
8: 哎，现在吃了3个多月呢，就很见效了。现在就是还能做点家务事。
6: 嗯，
8: 那刚发病的时候做饭就困难了，走路都不能走。
6: 现在就说能做家务了。
8: 现在能做一点轻松的家务，以前的时候呢，就是胃寒呐，前面也要塞个毛巾，后背也要塞个毛巾，肩膀也要塞个毛巾。
6: 嗯，
8: 现在呢就没有塞毛巾了。
6: 那相对来讲已经是大有改观了。您刚才说的是6月天，原来6月天还穿着棉衣。
8: 对对对，我还盖个8斤的棉絮呢。就是今年吧，就还是好多了，现在没有在以前好多了没。
6: 在这今年夏天呢，雨水又多，您能够这样平平安安的度过来了，已经是相当不错了。
8: 对对对，真是非常感谢你们呢，为我们百姓做了好事啊，带了那么好的产品呢，真是谢谢你们，唐主任。
6: 谢的话就不用多讲啊，我觉得反正就是一句话，您刚才自己也表了一个态，就是下一步就坚持用下去了。因为有时候就是这样，像您这种病，说实在的，您到医院去，医生都没有特效方法。
8: 哎，医生他叫我做手术，我没有这么多钱呢，我就是把死马当活马医，所以我就是说 是那个活力自然保，我就会先把命保住了。
6: 对对对对对。
8: 以后有钱再说吧。
6: 您现在就是好好的巩固，然后再把咱们青松固力健呢，按照我刚才跟您指导的，早晚再交付一粒，因为您这个这么多年关节肯定是损伤比较严重的，这样就能更好的让您的这个生活质量得到更好的提升，所以呢，好好用就行了。
8: 哎，好啊，
6: 好，
8: 好，
6: 祝贺您。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8: 我是孝感市孝昌县，我姓陈。
6: 啊，那我就祝您更健康。
8: 哎，好，谢谢啊，
6: 再见。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名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9: 喂，你好，张主任。
6: 你好，你好。
9: 我活力资源宝和那个轻松固力健要汇报一下嘞。
6: 哎，好，把您用的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啊。
9: 好好好，原来头现在我这是脑壳软呐，心慌头晕呐，精神不舒服。说了个老表解释的，睡眠不好。
6: 嗯。
9: 昨天买了。

0: 一就去那金家子婚礼里，那也摔跤我后来，夸着打的我这东西，去那个这婚礼亲生过的钱。
1: 嗯，
0: 现在我一见火跟两人呢，又买那个火的时候，把你两样带着的火。
1: 哦，两样都在用。
0: 对对，今年呢，一眼睛老模糊，老像那个蒙子，老像个眼睛就像蒙子飞一样。
1: 哦。
0: 又贴你那个眼贴儿，贴又贴了那儿，给他买五号。
1: 啊。
0: 眼睛呢是这岁数，这岁数是白的长，毛这岁数没得事，保持到三两岁。
1: 对，能够保持住就很不错了。
0: 啊，买五号还有两号。
1: 嗯。
0: 你看，可能他个几个鼻那个腰疼，那个腰也不是腰疼，个脊骨疼，脊骨肩膀疼。
1: 哦，
0: 现在活的跟亲生骨也可能还好，
1: 就是腰椎那个脊柱疼
0: 啊，脊骨疼，腰的脊骨疼，脊骨跟肩膀都疼。
1: 啊，那现在就说这个已经好了，
0: 已经好了，可能
1: 滑
0: 着滑着抬着抽筋呢，一个大块子这个一个神经疼，
1: 嗯，
0: 神经疼神经疼，这要接活的接十年没活的十年个活的跟亲生骨的现在，
1: 嗯，
0: 可能还消失了。
1: 哦，那真不错嘛，林子
0: 啊，
1: 嗯，
0: 软的好病呢，这是活的一些东西，经过肺炎也没软上过。
1: 那您、
0: 啊、他都可以帮我关心。
1: 那您刚才前面说的什么头晕啊、心慌啊，包括睡眠不好啊，这些情况怎么样呢？
0: 那可能还消失了。
1: 都消失了。
0: 都消失了，可能睡觉了一晚，没眼睛打着没一晚，那睡十五个小时。
1: 啊，那很不错了。
0: 十五个小时不错呗。
1: 嗯。
0: 软的那蚊子贫血，高的这九十，低的这是五十多六十。
1: 哦，就是血压特别低。
0: 下一个问题，
1: 最近
0: 火烈的今年。
1: 嗯。
0: 俺我四号人家俺买个吹鞋一个两号的，
1: 嗯，
0: 高的这是124，低的这是70-64。
1: 哦，那正常了，正常了啊。
0: 那肯定这样肯定可以是，
1: 嗯，很不错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0: 今年83。
1: 哦，我也83岁高龄了啊。
0: 啊，村上孩子们的栽养，
1: 嗯，
0: 这栽养我要给他弄饭吃上。
1: 啊，就说您还能帮您做点家务，做点事，
0: 家务事啊，包括家务事。
1: 啊，那就不错。
0: 弄饭吃儿，洗衣服。
1: 平时是自己一个人住啊，还是跟老伴，还是跟家人在一起啊？
0: 老伴只要15多年，你我跟平常会搁兜里。
1: 啊，一个人在家里。
0: 一个人在家里，孩子们两个大的，大的小的还在武汉打工。
1: 哦。
0: 那只有那儿子会挣钱的，挣钱
1: 的
0: 他妈都给他帮着让你洗哈是。
1: 所以这个啊，我总说是这样啊，咱们不管是农村也好，城市也好啊，现在家庭都是这样啊，孩子们都很忙，不管是谋生也好还是怎么样都很忙，想让他们天天
0: 孩子们上班弄个种地，
1: 是啊，想让他们天天守在家里也不可能，所以只有把自己的身体保养好，这是最重要的事情了。
0: 是
1: 平时够
0: 三个孩子去买的买点子买要用了3-4千块没事，
1: 就是平时都是孩子们帮你买，
0: 孩子们帮买
1: 啊，那还是很孝顺的啊，还是很不错。
0: 孩子们都可以啊，
1: 那就行。您看，有的这我说个真心话，有的家庭呐、啊，那孩子们都很反对。实际上这个就是
0: 反对什么的，是我的小孩子说的，只要我不服从三年，我能治你的酒。
1: 嗯，
0: 三五把我打得不感冒。
1: 啊，也不感冒。其实这个就是只要大家能够选对一个好产品，这祝福您吧。您贵姓呢？
0: 姓福，姓福。
1: 是哪里啊？您是？
0: 我是应山的，跟俺那叫接的。
1: 就是广水应山是吧？
0: 广水应山是。
1: 那您平时一般购买孩子们是到哪里去买的？
0: 购买在安陆。
1: 哦，到安陆去购买。哦。
0: 啊，在俺购买近些。
1: 是的，是的。
0: 在应山也有50公里。
1: 哦，那行。
0: 在俺那是20公里。
1: 好好好，那您自己在家里还是保重好身体啊。
0: 啊，好好，也感谢。
1: 哎、好的好的，祝您更健康
0: 啊。
1: 谢
0: 谢，也挺关爱。
1: 哎，好，再见啊。好。
0: 好，再见再见。
1: 好，来自我们应山的傅爹爹啊，实际上老人家刚才也说了，平时一般都是到安陆啊去参加活动购买。那这里我也强调一下啊，刚好咱们这次啊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专家咨询活动呢，21号我们就会到安陆。希望安陆以及周边的父老乡亲们听到信息以后啊，可以在21号上午到我们的专营店现场来参加活动，同时呢还能够免费的检查身体，希望大家也相互的转告一下。
2: 安陆在小站旁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府东店。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
1: 哎，你好，你好，那你久等了啊，你好。
3: 啊，你好，你好。这要给我们感谢你这个产品呐、啊，对我们很大帮助。
1: 哦，收获很多的。
3: 收获很大。我们老潘呐、啊，在5年前呐、啊、就得中风了、啊。
1: 哟，
3: 在武汉住院呢，就回来。

0: 就准备俺这回来死的。
1: 那当时是什么形？是脑溢血了，还是脑梗，还是什么情况？
0: 脑梗，
1: 等于到武汉这边来抢救治疗了。
0: 对，接着转说就用救护车弄到武汉了，到统一医院去了。之后经过了搞了血检的，搞了的话烧饮之后啊，不能做手术了。
1: 哦，
0: 就搞回来了，就不行了，就弄回来的之后，他我这就慢慢的清明落雨啊，就弄的恢复。现在就开始回来就说轮椅，他妈轮椅说之后，妈的这个又搞成说双拐棍嘛，搞单拐棍，这一过来，剩下现在拐棍都不要打。
1: 这个变化啊，真是好啊！您看，等于说当时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完全不能动了啊，
0: 不能动了，说轮椅。
1: 当时两个腿呀、手啊都已经不行了。
0: 对，就腿不行，手都还行。
1: 哦，手还行。那当时他这个神志怎么样了？说话了，语言呢？
0: 语言都脑筋都非常清楚啊，清晰的话。
1: 哦，那就是不能正常行走。血压怎么样呢？
0: 血压也高啊，血压高，咱这现在吃了多药，这个药也不吃了，光吃你们的产品了。
1: 就说原来本身血压也高。
0: 血压有糖尿病的，那丸子的药都不要，好多都无的。
1: 哎呦，难怪。
0: 现在吃了之后，再吃了几年的，我们一直没单。现在都那药都不吃了，
1: 而且这是当时是从中风回来以后开始用的，是吧？
0: 是啊，进来介绍的。
1: 哦，听别人介绍了。
0: 去收音机回来。
1: 婆婆这一直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0: 用的那个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宝啊。
0: 再是那固力健。
1: 轻松固力健。
0: 现在会走啊，会到屋里烧火呀，开院子啊。
1: 那这要好好祝贺啊！您看刚才您说的也很详细，刚开始坐轮椅，那就基本上就自己不能走，
0: 是啊，
1: 然后慢慢的恢复，能够拄双拐，但虽然说拄双拐，但是能自己走一走了，再就是慢慢的单拐，是吧？
0: 是啊，
1: 然后就自己独立能走了，
0: 对，现在可以跑泥巴路的。
1: 那真好，婆婆多大年纪了？
0: 现在有75了。
1: 75这年纪说老也不老，是不是啊？你现在80多的人多得很。
0: 是啊。
1: 其实这个说明一个问题啊，你看咱们讲，特别是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呀、我跟大家强调的就是它能够抑智慧抗痴呆，说狠一点啊，就是老年痴呆的预防和恢复。但是像你老伴这个情况可能还没到了个老年痴呆的程度，但是说明
0: 现在可打麻将了。
1: 但说明咱们活力资源宝对这个养老啊，因为老中风的人他就是脑神经受到损伤了啊，运动神经啊，感觉神经啊，语言中枢啊等等，所以咱们这个脑中枢得到修复以后，它的功能就能慢慢的恢复啊。
0: 是啊。
1: 这个很好。当时住院的时候，当时是个什么状况啊？
0: 这是中风啊，可不能动的。
1: 完全不能动。
0: 是啊，把个武汉旁边的烧烙引就卡8000块。
1: 就是脑血管造影。
0: 还是准备做手术的嘛，如果结果一出来就变不行的。硬了些再不能够做手术，再回个弄回来再等要等死的，
1: 那就风险很大。关键他这个糖尿病和高血压这两个大概有几年了？这两个病
0: 这两也上10年的，
1: 上10年。那就说60多岁的时候血压血糖就高了。
0: 对，
1: 所以这就是问题啊，很多人他不重视，有的人觉得啊，我血压高点啊，吃点药啊，或者血糖高点也没有反应，他就不重视，结果出现的并发症啊，您老伴这个中风啊，就是这个并发症，
0: 是吧？
1: 现在
0: 那是第一个是中风的，中风都跟到武汉去了，之后回来还管的一段时间，那第一个是中风的就不行的。
1: 他等于说搞了2次，是吧？
0: 是啊，
1: 哎呦，那真是说个玩笑话，这命大啊，是不是？那个现在一般血压血糖控制在多少呢？
0: 现在都正常了，
1: 都正常，
0: 你都没有吃药了，这糖尿病的药啊，高血压药都没吃的。
1: 可以，平时家里量血压、量血糖方便吗？
0: 方便呐，
1: 方便就经常多量一量。多量一量，因为这个正常了，因为这些指标它有时候也会因为天气呀、或者人的心情的变化了，也会有一定的波动，一定要保持稳定，坚持巩固。
0: 好。
1: 婆婆现在腿啊、走路啊、关节都灵活啊，
0: 都灵活。
1: 好，那行，确实也替您高兴啊。第一个，婆婆健康，您最起码您就没有那么大的负担呐。
0: 是啊，
1: 那您一定要好好让她用。
0: 好，行。
1: 那您贵姓呢？
0: 我姓罗。
1: 姓罗啊、罗爹爹。婆婆呢？
0: 老伴姓吴。
1: 姓吴，口天吴是吧？
0: 是啊。
1: 您刚说是金山吧？
0: 是金山的。
1: 金山啊，好了，那这里我祝贺她了啊。
0: 好，
1: 再见。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潜江。 全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美目眼贴，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安陆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陆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清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兴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6: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多重大礼，
2: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半年长。
1: 咨询电话07-8733-8911。
3: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5: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7-8733-8911。
6: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6: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6: 咱们给退休生活
7: 打个样。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5: 多彩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这样为您安排的，随着秋季到来，天气逐渐转凉，有些老年朋友可能稍微一走动就双腿打颤，这是因为缺钙呢，还是因为季节变化所致呢？对此，专家对于老年朋友有哪些建议呢？板栗是秋季进补佳品，您了解它的养生价值吗？另外，近几年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加入到减重的队伍当中，甚至按照网络上盛传的轻断食或者是16+8来调整进食量，这样做到底有没有科学道理？专家为您答疑解惑。当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依然将会听到几首老年朋友点播的经典老歌。好，一起进入今天的乐享夕阳。
6: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6: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乐享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秋季到来，天气逐渐转凉，有些老年朋友平时走路爬楼梯偶尔会出现双腿发软打颤的情况，那好多人第一反应可能就是说，哎呦，大概我缺钙了，或者说该贴秋膘了。果真如此吗？专家提醒说，有可能跟缺钙没啥关系，是囤积无力导致的。我们来听一下首都体育学院副教授郭成的介绍。
9: 您有没有这样的经历？走路走得好好的，腿突然一软，整个人跟着晃一下，上楼梯更是明显，膝盖发沉，使不上劲儿，总觉得是膝盖在拖后腿。到底是不是膝盖的问题呢？今天跟着运动专家一起找找答案。
10: 大家好，我是郭成。秋季走路发软，往往是由于天气转凉后，户外活动骤然减少，大家呢久坐时间延长，可是久坐时间一长呢，臀肌很容易就失能。哦，臀肌失能，这时候它的力量，比如上台阶，只能靠大腿前侧的肌肉来发力了。那这时候相当于两块肌肉的功能只让一个去发力，它力量不够了，它就出现发软的情况了。如果长期不重视，臀肌无力，代偿模式会不断的固化，膝关节长期承受错误力线，容易出现膝关节内扣、髌骨疼痛、腰椎代偿发力，引发腰部酸痛，步态逐渐变形，跌倒的风险也会明显上升，中老年人还会加速下肢肌肉流失，向肌少症的方向去发展。
11: 所以针对我们的问题，大家要想办法让咱们的下肢运动起来。
10: 对，
11: 不光是腿，还包括您刚才提到的臀肌，对，整个这个肌肉群都要让它激活。
9: 所以说走路发软，膝盖打晃，根源很可能不在膝盖，而在臀部。所以今天的第一个动作，咱们通过站姿弹力带髋外展，先把臀中肌激活，帮骨盆找回稳定。弹力圈的选择很关键，阻力大的套在膝盖位置，阻力小的套在脚踝处，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准备好了吗？我们一起学起来。
10: 好，我们现在开始完成髋外展这个动作。下面呢，我们用一个手扶住椅子，因为它必须单腿站立，扶住椅子后靠近椅子这一侧腿支撑，另外一侧打开，一，好，回来勾一点点脚尖，脚尖也要朝前，二，三，可以用手扶在髋部，这样确定我们骨盆的位置，臀部外侧应该会出现一点点酸痛感了，在最远端稍微停一下，再回来，回的速度要慢一些。
11: 哎呀，这个动作看上去简单，其实做起来真挺难的。您把这个弹力圈套在团，您试试就知道了。尤其这个力量比较大的弹力圈，
10: 对，
11: 我第一个感受啊，就是明显这边的臀部和这边臀部的外侧紧绷感和这个练完以后酸胀感是非常的明显，
10: 它会比平时要强很多的。
11: 对，所以想问问您，我们主要练这个动作，我抬的是右腿吗？
10: 对，
11: 我主要练的是左边的臀肌还是右边的臀肌？
10: 我们主要练的是右侧的啊，左侧的是在支撑。您觉得它紧张的是因为它需要保持一个稳定的状态下，所以它会收缩的更紧。而您主要发力，您会感觉到右侧的会更酸一些，虽然两侧都会有酸，但是右侧会更酸。是因为它的主动肌，我们叫臀中肌主动发力，是右侧去发力。
11: 是在右侧。
10: 对，
11: 在练左侧的时候，我就调过来交换方向做这条腿就可以了，
10: 右腿支撑，左腿打开就可以了。
11: 第二个问题是在我做的时候啊，会不自觉的有这样一个动作，大家看啊，我不是完全直立的，我会想这样偏，这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带长了，其实达不到特别好的运动效果了，
10: 只是看见动作幅度大了，但它其实没有从中位线打开的有那么大，这是一种代偿，只是您偷懒了，是您身体偷懒的一个表现啊。对，看的是幅度很大，但其实没有完成。
11: 所以其实我应该是保持身体的正直，对吧？尽量正直，然后我打开腿，就是我能打开多少就打开多少，不要为了高而把身体斜过去。
10: 您的能力越来越强的时候，您可以把蜜袋慢慢的再往下走。哦。套慢慢套到下方的话，它的阻力会变大。
11: 我这基本就打不开了。
10: 对的。
11: 这好难
12: 啊。我也是有一种同样的感受，就是做的时候你不光是这边右腿发力的腿的臀肌也酸，其实你的左腿支撑腿的臀肌一样也是很酸的。
9: 怎么样，臀肌是不是已经酸酸胀胀的了？有就对了，说明它正在被激活。当然在做的时候一定要注意身体始终保持中立位，不要为了追求外展幅度而让身体跟着倾斜，那样效果反而打折扣了。好了，接下来我们升级动作，继续给臀肌加把劲儿，让它得到更充分的刺激。
10: 好，我们现在开始进行第二个动作的训练，坐姿展髋加弹力带侧向行走。大家呢，首先把弹力带绕在我们的膝关节处，坐在板凳上或者站起来都是可以的。坐在这里的好处呢，就是我们的髋关节已经是屈曲的了，此时双脚与肩同宽，膝盖微微打开，躯干挺直，双手交叉抱胸， 好，这时候呢，我们开始让两条腿向外打开，对抗这个弹力圈的阻力，向外打开。好，停一下，回，打开。这时候呢，其实我们还是激活的是我们的臀中肌，因为是外展嘛，我们只有臀部外侧的肌肉为主。好，第三次打开，臀中肌可以很好的帮助我们稳定骨盆，可以把脚腕打开一点，这样的话就髋关节展开的幅度会更大，类似于崴脚的动作。好，身体重心往前移一点，臀部离开地面，向右迈第一步，左脚跟，右脚，左脚跟，好，左脚往回迈第一步，右脚跟，此时还是注意

0: 主要的针对的部位是臀中肌和臀小肌，
1: 就是做完髋外展之后，你再做一个螃蟹步的走路，反而你的臀肌更好的发力，然后这边的发力感很强。
0: 这其实就是这样的，我们臀中肌激活还有正力量训练的一个好处。当你髋外展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你侧移会很容易，像你如果打球或者其他的侧向移动的时候，它会变得很轻松。
2: 所以把大家要加强训练的这个肌肉群要扩大一些范围，要关注到您的臀啊，把这个肌肉练好了，相关的这种关节的协调性也就变得更加的稳定和灵活。
3: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今天我们聊秋季老年运动养生的话题。说到贴秋膘，很多老年朋友可能第一时间会想到，哎，像鱼啊、肉啊，以及一些保健品，这是必须的。但是您知道吗？板栗也是对于老年人特别友好的秋季进补佳品。我们来听一下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肾病科主任医师杨丽萍的介绍。
2: 古为今用，养生有方。今天我们来说一种秋季当令的养生好物。栗子，入秋之后，您是否也常常感觉到身体提不起劲儿，特别容易疲惫，还时不时被口腔溃疡、口唇干裂这些小问题所困扰？据说啊，适当吃一些栗子，能够补充人体所需的多种营养素，帮助调养秋日身体状态，改善浑身乏力的情况。在古籍中呢，把栗子称为肾之果，记载它有助于强筋骨、固养肾气。那么说到栗子，除了大家熟悉的糖炒栗子之外，还能怎么做、怎么吃呢？好，今天我们就一块儿去探究探究。
4: 夏天一过，很多人急着开始贴秋膘，大鱼大肉猛补一番。可您知道吗？秋天进补最忌讳猛补大补，补错了反而伤身。那么秋季养生到底该遵循什么样的思路？吃什么才能够养出好状态？
5: 入秋进补总的原则呢，应当是平补养阴，润燥为先，收敛养藏，即猛补大补。我们的阳气呢，经过夏天的耗散，秋天人体的精气呢开始向内收敛，秋燥最容易耗伤人体的津液，所以饮食呢优先选择温润平和的食材，清润而不寒凉，补益而不燥热，养护脾胃的同时为冬季封藏精气，储备元气，循序渐进调理身体。
4: 既然如此，我们该吃点什么面对秋乏、口干、心烦这些秋季小烦恼，来温和调养身体，改善秋燥带来的困扰呢？
5: 今天呢给大家带来一道养生美味的药膳，就可以帮助我们改善秋季的一些健康问题，金秋润玉。它属于一道凉拌美味，整体呢可以起到润燥养阴、健脾固本、舒缓秋乏的调理作用，适合秋燥不适、容易疲惫乏力、脾胃偏弱、平常呢需要温和食补养护的普通健康中老年人。那么其中呢，百合可以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缓解秋燥带来的口干心烦。同时呢，加上应季的水果石榴，石榴呢也可以起到生津止渴、补充水分、缓解秋日津液亏虚。那么再来上一点桂花蜜，能够理气和胃，增添秋香，舒缓气机瘀滞。当然呢，最主要的还是我们的栗子。栗子呢富含钾和碳水，秋季适当食用可以缓解秋乏，补充体力。同时呢，秋主封藏，进食栗子有助于养肾健脾胃。总体搭配呢可以润而不寒，补而不燥，兼顾润燥与固本，非常契合秋季平补养生的需求。
4: 我们都知道秋季干燥，很多人容易出现口腔溃疡、口角干裂等情况。不少人听说吃栗子可以缓解这类不适，这种说法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5: 有一定的辅助养护作用，因为熟栗子呢富含核黄素，也就是我们平常所说的维生素 B2。这种营养素的核心作用呢就是修复黏膜、养护皮肤、维持口腔、肠道、眼部、皮肤黏膜的完整性，帮助我们预防口腔溃疡、皮肤干燥、脱皮等问题。当然了，如果已经发生严重的口腔溃疡，还是建议及时就医，不能单靠吃栗子来解决。
4: 步入秋季，气温会慢慢转凉，不少人感觉筋骨发紧、腰膝酸软、浑身无力。网上一直流传栗子是肾之果，多吃栗子就能够强健骨骼，这个说法又靠谱吗？
5: 之

0: 所以说它能够补肾强筋健骨，并不是依靠其中的钙质，而是从中医的脏腑理论出发，肾主骨生髓，肾气充足则筋骨得以濡养。那么我们古人说呢，栗属肾之果也，就是说栗子常于补益肾气。我们北宋文学家苏辙，他晚年饱受腰腿酸痛的困扰，后来呢得到山中老者的养生秘方，坚持每日服食栗子，慢慢呢腿脚状态得以改善，还特意写下了服栗一诗。秋天主收敛封藏，正是养护肾气的好时节，适当的吃栗子呢，有助于改善肾气不足带来的腰膝酸软，腰腿乏力。当然了，大家还要注意哈，栗子作为食补只是日常养护调理，不能够代替药物治疗骨骼关节类疾病。如果想强筋健骨，当然还是需要专业的医生来指导，要均衡膳食，充足钙质摄入，适当运动，多晒太阳等等，多方面共同来协作。
1: 对此有不少朋友也提出疑问，市面上板栗品种繁多，南北产地的栗子口感差异不小，那么制作这道金秋润玉适合选择什么样的栗子呢？
0: 栗子有南北之分，北方栗子呢个头偏小，果皮颜色深亮，糖分高，粉糯香浓，而南方栗子呢个头更大，淀粉水分含量高，口感偏硬偏脆。咱们这道金秋润玉需要栗子软糯绵香，因此呢选北方栗子更为合适，因为这道药膳需要栗子经过煮熟以后，果肉能够轻松化开，和百合、石榴、桂花蜜的风味呢完全融合。北方栗子呢糯性更足，绵密香甜。吃栗子之后，正餐当中米饭、馒头等主食的量呢就要适当减少，避免碳水摄入超标，造成腹胀、热量过剩等等。肥胖的人群，需要把栗子的热量呢计入到全天主食的总量，每天呢不超过5到6颗。当然栗子也有不适合的人群，包括消化不良、容易腹胀、胃动力偏慢的人群。另外呢就是血糖控制不稳、糖尿病的患者，栗子升糖的效果呢不可忽视，需要严格控制入量。第四点呢就是正在上火、湿热偏重的人群呢不宜大量食用。
2: 老有所学，
3: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3: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乐享夕阳。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最近您体检过吗？体脂率是多少呢？医生有没有建议您减重？说到减重，很多老年朋友可能都有过类似的烦恼，就是各种办法都试过了，哎，效果可不咋地。管住嘴，迈开腿，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真的很难。最近几年又开始流行一些新鲜词儿，让老年朋友有些跃跃欲试，比如说轻断食、16+8进食法等等。我们来听一下专家怎么说啊。有请北京广安门医院消化科主任医师陶林。
5: 轻断食它是咱们现在控制饮食的这么一个方法，是吧？那么辟谷呢是也是控制饮食，就是主食啊或者是这个肉食啊就基本不吃，但是呢这个辟谷呢它是就是控制一部分的饮食，不是说所有都不吃，它有的就比如说有的人吃点什么枣啊，或者有的吃点什么药材啊，最重要的时候他要做气功，他要做导引。咱们中医讲气嘛，是我们一个独有的一个概念哈、啊、就我们的这个物质基础啊功能啊都是离不开这个气，我们讲的这个气是很对人是很重要的。那么他通过这个食气呢来强身健体，来缓解他那饥饿的感觉，和你完全纯粹就光是物理上的控制饮食不是一回事儿。
1: 同时专家提示，辟谷需要在专业人士的指导下进行，相较于辟谷，轻断食相对来说更好执行一些。轻断食学名叫做间歇性进食，被网友追捧的原因是不少文章称它在减重的同时还能有延年益寿的好处。那么这个说法是否靠谱？轻断食究竟能给身体带来哪些好处？
5: 轻断食从现有的一些研究来讲呢，它有一定的好处，就比如说像是它能够控制血糖、减轻体重，是吧？还有一些降低一些炎症反应，然后还能够对我们的这个大脑啊，还有一定的好处，甚至于对焦虑、抑郁这种的异常的这种精神状态也有好处，还能够改善我们的免疫力啊，都有这个作用。但是呢，目前呢，它多半都是一些 一些短期研究啊，基本上没有超过半年的，有时候是两周的，有时候是四周的，这种都是比较偏短期的，有这样的效果。但你说长期的延年益寿，这个目前没有证据。
1: 但凡事都有利弊，轻断食给身体带来一些好处的同时，也会埋藏一些健康风险。
5: 有一些这个长期的研究，它可能对身体还有这个心脑血管可能还有不良的反应。还有一些研究呢，就认为呢，就是时间长了以后，超过半年一年以后，这个轻断食对体重的控制它就失去效果了，人就适应那个饮食状态了。
1: 目前比较热门的两种轻断食方案是16+8轻断食法和5+2轻断食法，不管选哪一种，都要经历长时间胃里空空的阶段。轻断食会伤胃吗？
5: 当然你要说身体很强壮，你的这个适应能力很强，可能就不至于，但是有些比较体弱的人就会有影响。轻断食呢，他可能就是8个小时吃饭，然后剩下16小时全都不吃饭，有的轻一点的呢是这个10个小时吃饭，剩下那个时间不吃饭哈、还有的呢就是吃5天饭空2天不吃，是吧？那么我们人体的生物钟是规律的啊，就比如说到了这个点儿了，我们的胃酸就开始分泌了，消化液也开始分泌了。那么你到了这个饭点了，你没有进食，你这些分泌的东西，你要是比如说胃里头本身就有黏膜的损伤，有糜烂，那么你的胃液、消化液可能就会腐蚀你的这个黏膜了，啊，你就会出现这个空腹痛啊，有的人恶心呀，这些不舒服的感觉啊，或者加重你的这个炎症了。所以对于这个身体比较虚弱的，有一些基础的这个疾病的，尤其是消化系统疾病的患者呢，就不太主张。
1: 既然轻断食不是人人皆宜，那到底哪些人群适合尝试，哪些人不能盲目跟风？
5: 肥胖的需要减肥的，比如像什么高血脂的，什么这个尿酸高的，什么这样的哈，一些代谢性疾病啊，就可以试一试。那么如果是像有一些极特殊的一些身体状态的人啊，那你影响你的这个营养摄入了。再有一些就是严重的一些这个系统性的疾病啊，你比如像糖尿病，他要吃降糖药，他要定时定点的吃降糖药，那你这个你把这生活规律一打断，他的药没法吃了，尤其是打胰岛素的，是吧？甚至于可能还会发生危险啊。再有呢，就是一些就是肝病啊、肾病啊，一些功能不全的一些疾病的患者也不主张。
1: 但就算你属于适合轻断食的人群，也千万别忽略一个关键环节，
5: 就是你这个断食结束之后，你想恢复饮食的时候，用我们中医来讲，你这个脾胃相对就比较虚弱，是吧？这时候就不要大吃大喝，不要一下子吃很多不好消化的食物，什么煎炸的呀、冷硬的呀，啊，吃点温的、软的、好消化的啊，这样来恢复食物。
1: 轻断食过后恢复吃饭，究竟怎么吃才科学？有没有简单好记的吃饭小技巧？不用痛苦挨饿，还能帮我们稳住体重？
5: 现在有那三步法吗？蔬菜、蛋白质、碳水，先吃蔬菜，再吃肉，再吃这个主食，这样三步走。这样你吃前两步的时候已经差不多饱了，稍微再吃几口主食就够了。总量要控制。每天呢要吃个7分饱，不要都吃到嗓子眼，吃的爽了再说。
1: 这个三步吃饭法您记住了吗？先吃蔬菜，再吃肉，最后再吃主食，不要吃到肚子发胀，保持7分饱就刚刚好。
6: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4: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天天。每周一下午的3点到4点，老年朋友是可以通过热线电话02785811046、83931046来点歌的。下周同一时间，我们会根据您的要求安排播出。随州的秦先生点播歌曲《少年壮志不言愁》。秦先生是一名退休警察，而就在今年，秦先生的孙子也考上了湖北警官学院。秦先生说，作为一名退休的人民警察，尽管早就脱了警服，但是骨子里边依然有着人民警察的热血和赤诚。而这次孙子终于如愿考上了湖北警官学院的提前批，希望他能够勤学本领，勇敢无畏，今后能够成长为一名优秀的人民警察。 我们来听这首电视连续剧《便衣警察》主题歌《少年壮志不言愁》。

黄冈的梅女士点播《洪湖水浪打浪》。梅女士说，年少时听这首歌就十分向往洪湖的水乡风光，如今岁月渐长，再听旋律依旧心头温暖。这熟悉的歌声唱出了荆楚大地的山水柔情，洪湖的碧波仿佛就在眼前。让我们一同来聆听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作品《洪湖水浪打浪》。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元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9月16号周三的三通健康乐园，80岁的金山的刘婆婆啊，是一个三通健康大家庭。刘婆婆曾经有严重的半月板损伤，还有高血压、糖尿病等等。三通三宝帮助婆婆恢复健康，并带动全家人都健康起来。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6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9月17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18号周五，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往后走啊，天气就越来越凉快了。天气冷了，糖尿病啊是非常容易反复发作的。而糖尿病引起的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皮肤的瘙痒和溃烂，也让很多糖尿病病人要面临截肢的风险。所以今天我给大家来讲一讲糖尿病，我们如何用综合的手段进行治疗。首先，糖尿病的病人多饮多尿多食人出现的消瘦，要尽快的用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四号药，放在肚脐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培元固本，解除消渴症状，让你的口干尿多尽快的恢复正常。那么糖尿病病人，你血液当中出现了过高的血糖了，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大家带激光。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呢，是准字号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治疗方法。650纳米的红色激光可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溶解血栓，轻轻松松就能帮助大家把血糖控制好。另外，中医认为啊，糖尿病也是一个跟情绪有关的疾病。那么情绪不好的、睡不好觉的，可以喝一喝三通三宝，从美国原装进口的 CMB 矿生元素，调节情绪，改善内分泌，让各个器官呢更好的工作。
1: 好，来接听大家电话了。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3: 啊，早上好。
2: 嗯，
3: 我买的时候就是那个腰间盘突出啊，什么坐骨神经呢、啊、那个老伴的话呢，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
2: 你声音大一点啊，声音有点小啊。
3: 我就换了一台。
2: 哦，以旧换新吗？
3: 换那台以后的话呢，我就给换那台。
2: 哦，
3: 我就有那个有个贫血，那个人来在这一脑的话头昏了，脑胀啊，我就给买了个三高啊。
2: 嗯，
3: 三高带的呢，刚开始也不是说是吧，一上身就有效是吧？
2: 对，
3: 我这带了以后呢，那就无像无也无形了，每天都是反感了。
2: 嗯，
3: 原来也是痛风啊。
2: 哦，
3: 我带两年这个痛风啊，现在这个没的这个状况了。
2: 用激光照射血液以后，把你血液当中的高嘌呤和尿酸给恢复正常了。
3: 对，
2: 所以这是意外的收获呀。
3: 对。
2: 嗯，
3: 这是我的实际情况。我这个呢，就是啊，我是一想起来的话呢，是、啊、那个实里实在的，也不夸张啊，也不瞒报。
2: 你是说你没说假话，就是实实在在的把自己使用的情况告诉大家？
3: 这个效果呢是会。我会了，一般的或者啤酒啊，或者什么呢，跟别个人谈起来啊，我说这个，我说你只有这个东西了以后，各种其他一些杂病就是你好治疗。但是他也不是说一把给你把它抓掉的是吧？
2: 对，
3: 他就是要耐心的，要啊坚持的。我也会了人的话，就是像是跟他们讲啊。
2: 嗯，
3: 我说的是实在的，对别个的话呢，你相不相信那是你的问题。反正在这呢。好起来是你的身体，坏起来不由我心干。
2: 就是用了三通啊，带了三高以后，你自己有收益，所以你告诉别人是吧？
3: 对，我希望我是为你自豪啊。
2: 对，你是为别人着想啊，就是还是希望能够把这个准确的信息告诉给别人是吧？因为现在治疗方法也多，很多人也愁得慌，说到底哪个好呢？
3: 对。
2: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71。
2: 71岁了哈。
3: 嗯。
2: 老人家。我问你啊，你这个贫血啊，头昏脑胀啊，你现在激光带了以后情况怎么样？
3: 我没有那个反感了，这个症状已经消除了。
2: 你是说你不头昏头胀了是吗？
3: 对。
2: 现在这个红细胞啊，去做检查，做血常规检查的时候，他说你贫不贫血了？
3: 我去年我个检查，这还是基本都达标的嘛，都已经规矩了。
2: 那祝贺你啊，你这老了老了还越来越健康，越来越年轻了啊。现在不贫血了，你血液循环充足了，这人的各个器官都会好好的工作的，原来都懈怠的，都打盹的，你现在恢复的挺好。
3: 我是三科，三科呢，我在三月份我去你们那个仙桃专卖店的，购买八个药包，屋里各种药包都有备着的。
2: 所以用三通啊，治病还是挺全面的。
3: 对，
2: 你看治心血管的，治消化系统的，三号要治骨关节的，四号要治肾脏类疾病的，五号要治呼吸系统，六号要专门治包块，七号男性用的，八号女性用的。
3: 八号、七号、五号、六号都有。
2: 那就是家里人一块用是吧？
3: 对对对，我家里孩子们都不在家里，就是我们两个跟他两个。
2: 你跟老伴儿是吧？
3: 对。
2: 老人家，你这个激光啊，除了自己带，老伴儿带了没？
3: 带呀、啊，带了，现在好一点了。
2: 你跟老伴儿，虽然孩子们不在身边，但是你们有三通三宝的呵护，有健康的财富，生活自理，不给孩子们添麻烦，才能安享晚年。
3: 对，我对你们这个产品呢是相当幸运的，一直以来想跟你们通过话电话也不简单打进去。
2: 是的，咱们电话太多了。
3: 对对。
2: 好，替我跟老伴儿带好，祝贺你们。
3: 好好，你们很好，你们辛苦啊。
2: 好嘞，再见。
3: 好，好，有时间再讲啊。
2: 好，再见啊。
3: 再见，再见。
2: 好，
1: 仙桃老爹的经验，治病一定要坚持。喂，你好。
2: 你好。
4: 啊，你好。
2: 你好，您请讲。
4: 用三通之前我就是腿子嘛，我双腿就是一下子就不知道为什么，我走到二楼就一下子就动不了了。动不了的话就瘫了，到医院里的检查就检查什么半月板什么变形，什么髌骨骨髓水肿，什么韧带挫伤，还什么的上囊管什么积液，还什么腘窝囊肿，骨质软化。
2: 你这个很厉害的啊，你这个病是很多种疾病叠加在一个关节部位了。
4: 我双腿嘛，双腿都是那样。
2: 两个腿都这样。按常理来讲，你这个年轻的时候肯定是受过外伤或者是劳损的，不然你这个病变不会有这么多。
4: 就脑伤嘛，就脑伤，一天到晚站着。
2: 您现在多大年纪了？
4: 我现在有67了。
2: 67了哈，你这个病还是挺重的。你看你半月板变性，髌骨损伤，韧带挫伤，又有积液又有囊肿，你这两个膝关节现在老了，上楼啊就上不了了。
4: 啊，当时又不能下床，接手都不能下床，不能起床，我就痛苦的要命。
2: 一下就把我们困住了是不是啊？
4: 啊，对对，我就听你那个收音机里头讲嘛，三通嘛，好，我就叫我老伴去买，买了回来我就用。用了没有多久吧，就有好转了。
2: 你说的好转是指什么？
4: 就是能够下床了。
2: 就能下床了是吧？
4: 啊，真的自己上厕所解手了。我就每天坚持用三通啊。
2: 坚持用三通。
4: 啊，对，每天早上晚上下午，反正每天坚持两次，每次90分钟。
2: 找到了好方法，就要认认真真的做治疗，说明咱们选三通选对了。
4: 别人看着我好了，我们这周围都有买了6-7台。
2: 啊，
4: 对，我这个人缘还可以，他们一看到我，哎呀，你这正好，我们也去。他们也是胳膊疼的，什么腰疼的，用了都好转了。他们我们对面又买了一台，一共买了8台了。
2: 都是你的老同事、老朋友是吧？
4: 啊，我还建议他们买那个什么三高的。
2: 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
4: 对啊，那我就说该说他们也去买。
2: 老人家，谢谢你啊！
4: 不用谢，都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嘛。少花钱，能把病治好，这是我们老年人最希望的。
2: 对对对，这是咱们最大的愿望。
4: 啊，
2: 您现在恢复到什么情况？
4: 我现在走平地没问题，就上楼梯的时候还有点问题。
2: 从床上爬起来可以自己走？
4: 那没有问题，那没有问题，
2: 没有问题，生活自理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4: 还是没问题，没问题。
2: 就是上下楼的时候跟过去比那还是有进步，但是不像正常的那样咱上的慢一点。
4: 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要坚持。
2: 对，
4: 跟我一起买的，我刚上买的吧，刚开始他们用的，哎呀挺好挺好，好刚刚好了吧，把病治好他们也不干了，过一段时间的又成了。这个东西要坚持。
2: 对，用三通见效快，但是千万不能见好就收啊，一定要坚持做满疗程。
4: 对对对，
2: 骨骼从结构上改变了，它的效果才是持久稳定的。
4: 对对，
2: 老人家是哪里人呐？
4: 我 现在30。
2: 行，兰姐，希望你啊，在三通的呵护下，健康平安，生活没有痛苦。
4: 是的，我相信，我相信，因为我也亲身体会。
2: 行，兰姐，跟你通上电话，我很高兴，祝贺你了，兰姐，替你高兴。
4: 好，谢谢您，关心。
2: 哎，再见。
4: 好，再见。
1: 三通三宝帮沙氏的婆婆解决了这么严重的骨关节问题，一定要恭喜她。喂，你好。
2: 早上好。
5: 喂。
2: 哎，早上好，三通健康乐园。
5: 哎，你好，你好，
2: 我是郑老师。你好。
5: 好好好，你好。我主要有多年的胃病，有腰间盘突出。
2: 哦。
5: 主要是这两种病。
2: 嗯。
5: 这个经常呢，就是胃痛，胃反酸。
2: 嗯。
5: 那个腰部呢，就是连着那个腿，特别是那个下乳的天，就感觉到疼痛，疼得很厉害。
2: 嗯，
5: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是09年，通过一个人的介绍，
2: 嗯，
5: 我就用这个三通治疗仪呢来治疗我的病。
2: 嗯，
5: 当然我先要说一下的呢，
2: 啊，
5: 就是说。我用的时候开始还是有点半信半疑，后来我去买了那个在那个店里去看那个仪器嘞，我看到它是肝界驻准正规二类医疗机器，
2: 对，
5: 还有那个药包增效仪都是本机 ISO9001 质量认证的，
2: 对，
5: 所以这样呢，我就用的呢就很放心了。
2: 对，它是正规合格准字号的治疗方法。
5: 对对，它特别是有一个准字，嗯，所以这样呢，我就
2: 放心大胆的用，对吧？
5: 对，就这样。用的时候呢，开始我用了那个十几天，好像这个效果不是那么明显。我就问当时那个小娃，
2: 嗯，
5: 他说你还继续用。后来用了一个多月的时候呢。这个时候症状就明显好转了，
2: 嗯，
5: 比如像我的胃痛啊、胃酸呐，那个腿部的那个麻木呢，有了明显的好转，
2: 嗯，
5: 所以这样呢，我的身体呢，确实比原来呢就舒服了一些，
2: 嗯，
5: 这个我用的药包呢，主要是2号、3号、4号，就是这三种药，2号呢是治疗我的那个胃病的。3号呢主要是腰，4号呢是提高人体的免疫力的。我可以这样说，我这个4号药呢，我是从09年开始我就一直在用。
2: 嗯，
5: 我就坚持这个健康的力量，它确实对人很有帮助。所以这样呢，我一年四季用它的，特别是4号药，我进行治疗。
2: 嗯，
5: 我还认为呢，这个准字号的这个治疗仪呢，操作很简单。
2: 嗯。
5: 特别对我们老年人呢，很方便。
2: 嗯，
5: 用的是呢，开始把个温度都调高一点，
2: 啊，
5: 然后呢就调到中号。
2: 啊，
5: 我有时候呢白天没有时间，我就晚上这个聊，晚上聊呢，我怕有时睡着了，
2: 啊，
5: 所以我就把那个温度呢，我就调低一些。
2: 嗯，
5: 这样呢既安全也很好。
2: 咱们三通治疗仪有自动断电的保护功能。
5: 对我们这个老年人呢，那就确实还是比较好的。
2: 嗯，
5: 所以这样呢，三通治疗仪给我带来了健康的福音。
2: 嗯，
5: 我便利，也让这个，啊，这是我个人的这个感受。
2: 嗯，
5: 我非常感谢三通治疗仪的全体员工，特别是我们安乐店的那个全体员工，他们的服务态度很好。
2: 嗯，
5: 就是说那个下雨天，我们老年人不方便，你跟他打一个电话，他就把这个药呢给你送上门，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个三通治疗仪的前台员工和我们安乐店的前台人员。
2: 嗯，
5: 谢谢你们。最后，我希望和我一样的这个被病痛困扰的朋友们，可以用三通治疗仪感受一下，也许会对你的这个身体症状有所改善。
2: 好，
5: 我想我的体会，我就说在这里。
2: 啊，好，您现在有多大年纪了？
5: 我有70岁了。
2: 兰姐，我想问一下 您最开始呢是胃痛啊，反酸呐，啊，您这个胃病通过用三通治疗以后，你觉得你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5: 最大变化就是不痛了，我现在人也长好了。
2: 嗯，
5: 我原来是110， 我是1米7的。
2: 嗯。
5: 我身高1米7，原来的那个体重呢是115斤。
2: 嗯。
5: 我现在一直保持到125斤，一直保持这样。
2: 哦。
5: 这个胃痛、胃酸现在没有了。
2: 嗯。
5: 比如说有时下雨天呢，有点不舒服，我就把它敷一敷，就是把原来那个旧药包给点这个水理疗一下，把它敷一敷，它就很好了。
2: 好的，
5: 我基本上我的胃病现在基本上是没有多大问题了。
2: 三通呢，因为它是一个穴位治疗，对有胃病的患者来讲呢，它又不会增加你的胃肠道负担，但是它用起来呢又见效比较快，所以您看，您通过治疗胃也不痛了，现在吃东西也可以了。
5: 是的，
2: 祝贺您，老人家，您这个腰疼啊，您这个腰疼现在恢复的怎么样？
5: 腰疼是这样的，我开始这个腰疼呢，在大医院去检查呢。他要我这个动手术、
2: 哦、
5: 我想这个腰部动手术我觉得有点害怕。
2: 嗯。
5: 后来呢我用那个三通治疗仪呢进行治疗。
2: 嗯。
5: 现在我的腰不痛了，腿不痛了。家庭的那个小事啊家务事啊基本上是我在做。
2: 那可以啊。
5: 你比如原来那个下雨天，特别是那个梅雨季节，这个时候呢他的腰就有点痛有点痛。嗯，通过这个三通治疗仪呢，治疗过后呢，现在这些症状都缓解了。
2: 哦，好，您是哪里人呐、啊？
5: 我是安陆本市的人。
2: 住在安陆是什么地方啊？
5: 住在东大时代广场。
2: 好的，
5: 哎，
2: 人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5: 我叫陈之瑞。
2: 啊，您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5: 1538。
2: 嗯。
5: 715。
2: 嗯。
5: 879。
2: 好的。好，老人家，祝贺您啊！
5: 好，谢谢，
2: 再见。
5: 好的。
1: 安陆的陈老爹三通三宝的经验总结得非常详尽，今天可以到安陆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
2: 咱们收机前呢，凡是有腰痛的、影响体力劳动的，大家只要第一时间用上三通治疗仪专品专制的三号药，强筋壮骨，疼痛消失的快，腰部力量恢复的快，能保住你的劳动力。
1: 三通健康身边行，9月16号周三，安陆迎春街老安陆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9月17号周四，广水应山县四贤路第一人民医院对面阳光大药房三通专柜。9月18号周五，随州市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三通专柜。
2: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6: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在
7: 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8: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7: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8: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85，8362-4785。
9: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金秋时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特开展一年一度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多重活动，重重惊喜，详情如下：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一份，总优惠405元；买10瓶送原黄金18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966元；买20瓶送原黄金39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2060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1份，总优惠37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2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88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礼品轻松固力健4份，另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1865元。
3: 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
2: 本次活动是今年规模最大的一次，盛况空前，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我想跟大家强调一下，因为现在呢慢慢的已经进入到了秋季啊，秋天养肺这点大家都很清楚，因为秋天的天气比较干燥，尤其到了晚秋时节了，天气又开始变得更加的凉爽，或者说甚至有点变得冷，那么无形当中的这种燥和寒呢，对我们呼吸道的影响是非常大的。再加上很多老人家上了年纪，免疫力抵抗力都比较弱，所以一旦受凉受寒，就容易导致呼吸道疾病的产生或者是复发加重，咳喘，尤其是咳痰啊，痰又咳不出来，呼吸困难，这样的问题啊，困扰着很多老慢支、老哮喘、老肺气肿、老肺心病的患者啊。所以我今天呢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季节啊，大家一定要把肺要养好啊。养肺怎么去养呢？首先就是要提高免疫力，也就是要扶正气，那您的肺气更足，肺气足了，呼吸就畅通。整体的免疫力提高了，正气更足了，人的抵抗力增强了，就不会受到外邪入侵，这是第一个啊。第二个就是要润肺，因为燥邪容易导致我们的肺经伤害，很多人就口干舌燥，咳，甚至呢干咳无痰，或者痰中带血丝，所以要润燥。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养好肾，为什么？因为人的肺是主气司呼吸的，我们的呼吸一个是肺，一个是肾，这两个脏器的关系最密切。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啊。很多老哮喘的患者为什么呼吸很困难？一定要把肾气要补充。那么这里我建议大家啊，咱们的活力资源宝啊，它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成分叫蛹虫草。蛹虫草呢还有很多别名，有的把它称为叫黄金草，有的把它称为叫北冬虫夏草，可以说它是和冬虫夏草齐名的 啊，一味中药，尤其它的功效能够补肺益肾、止血化痰，啊，有很强的抗肿瘤、抗菌、抗氧化、调节免疫、抗疲劳的作用。特别是它里面的很多活性成分，像虫草素、虫草多糖，还有超氧化物歧化酶，很多这种天然的多糖和腺苷呐，经过高科技提纯以后，它的浓度达到了最佳的应用程度，能够使我们的肺的功能、肾的功能得到同步的保养。所以呼吸道疾病的朋友啊，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蛹虫草的药用价值非常高。那我们活力资源宝呢，就是以蛹虫草为原材料，再提取刚才我们说的像虫草素啊，还有虫草多糖啊，还有很多活性酶啊、天然皂苷呐，哎，所以就能够把它的药性呢，充分的发挥出来。大家服用以后呢，炎症吸收了，肺气更足了，啊，呼吸自然就畅通了。而且痰也就没有了，走起路来也不咳也不喘，人呐，就轻松了。所以我想提醒朋友们，在这个季节啊，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活力资源宝的真功实效。那么咱们迎中秋庆国庆双节的活动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希望朋友们把握住机会啊，赶紧行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哦，你好，唐老师。
6: 哎，你好，好，欢迎你啊。
7: 我这是群众鼓励姐，效果还可以。
6: 主要是什么问题啊？
7: 就是腿的抽筋儿，这个腿的疼，就是到北方卡起来，张家口卡起来。
6: 哦，你说是在北方生活过一段时间是吧？
7: 五六年。
6: 哦，那就是那边天气，冬天天气冷啊。
7: 长刚放手，冬天客气身体血。不适应南方，不适应北方的天气。
6: 哦，那边天气
7: 可能有一点这个影响。
6: 就是回来以后就是腿疼。
7: 哦，对。
6: 还有哪些其他的问题呢？
7: 哎呀。前边的像有点痛风像也对了，有好处。
6: 您等于说只用了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吗？
7: 这说不选的话又没多少钱
6: 啊，
7: 但是有什么治什么。
6: 哦，就主要是关节的问题，所以您就用轻松固力健。
7: 对。
6: 哦，您刚说那个第一个，您刚说腿抽筋了，到底是个什么症状啊？
7: 哎呀，有时候这个腿是僵起来的，就抽筋戳都疼了。
6: 哎，就这说来就抽起来了。
7: 对。
6: 腿疼是整个腿都疼呢，还就是关节的问题呢？
7: 就整个腿。
6: 整个腿。两个腿都疼呢？
7: 哎呀，基本上。
6: 哎呦，那疼起来能不能走啊？
7: 疼起来也不是么几好于太好就是的。
6: 哦，就是反正很难受。
7: 很难受。
6: 哎，
7: 活着呢就有好处。
6: 就是用了轻松固力健以后，现在有好处。
7: 啊，
6: 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7: 我七十七八的。
6: 哎呦，也七十八了。
7: 啊，
6: 您当时用我们轻松固力健的时候，大概用了多久以后感觉有明显的改变呢？
7: 下一个疗程。
6: 一个浮尘，三个月左右。
7: 不是的。
6: 现
7: 在就是买的活的，买第二活的，买两活的了。
6: 就是买了两个浮尘，吃了第一个浮尘就有很好的效果了。
7: 啊，吃效果还可以，这个蛮好就是的，不是？对于有帮助，对腿疼啊、高兴啊，就有帮助。
6: 有帮助。
7: 啊，对。
6: 现在抽筋的情况现在还发吗？
7: 有时候发，没以前这样说发的次数多。
6: 明显的少了
7: 啊。对，
6: 那您现在走路啊，或者说稍微干点事啊，腿感觉怎么样？
7: 还可以，
6: 还行。
7: 还行。
6: 七十八岁的话，现在平时还干点事吗？
7: 是吧，去蒙田老板也是很挺。
6: 就是种了几亩地。
7: 对。
6: 那行，那现在从您来讲的话，应该说生活上也不受影响啊。
7: 没有什么影响。
6: 好，那就行。
7: 好，
6: 可以，祝贺您啊。
7: 好，感谢啊。
6: 您老贵姓呢？
7: 哎呀，感谢啊，免贵，姓何，
6: 人可和。
7: 对。
6: 是哪里啊，何爹爹？
7: 中祥的。
6: 中祥啊。好了，那就今天我们就先交流到这里啊。 最后还是叮嘱您一句，平时做事啊干活了还是悠着点啊，也别太累了。
7: 感谢你在我们之中关心我们别人。
6: 应该的应该的，行，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啊。
7: 可以可以，
6: 好，再见啊。
7: 好，再见再见，感谢感谢。
5: 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欢迎广大朋友及时的使用。轻松固力健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老人家。
8: 我唐主任您好。
6: 哎，你好，你好。
8: 你好，你好。我是76岁了。
6: 哦。
8: 我平常呢，我这个身体啊，有很多那个毛病。10月12日呢，我在我们这个西医院呢，吃了9日那个小中风，查出来有这个高血压。再就是呢，日行糖尿病。
6: 哦。
8: 再第三呢，就是甲亢。
6: 哎呦，还甲亢。
8: 甲状腺的纠结。这个呢，吃了9日以后啊，带了很多药那个回家家里吃。
6: 嗯。
8: 他吃的很烦，我就说呢，从10月5日31日我就开始服用那个活力资源宝。
6: 哦，活力资源宝。
8: 吃以后呢，咋咋

0: 嗯，
1: 这叶子到新村的没有现在是艰难些了。
0: 哦，
1: 没有事了。我说九月五号，我就到我们新呢中医院呢，就是复查了一下。
0: 嗯，
1: 口服血糖的是五点多幺，血红蛋白的是0.5。
0: 就是糖化血红蛋白。
1: 糖化血红蛋白啊，
0: 嗯，
1: 甲亢的，T3、T4。哎，看你的这个。
0: 哦，那个医生就说你不需要开药了。哦，那很好。
1: 不需要啊，不需要吃药了。
0: 嗯，
1: 但是医生跟我讲，他说你的那抗体只是三大的，马上停下来，你不能吃了。
0: 嗯，
1: 啊，他说你吃以后的，
0: 嗯，
1: 血脂呢加紧了，
0: 啊，加紧。
1: 就认为我到现在呢，然后服用那个口服的这种保以后啊，高血压的人也没有吃了。
0: 嗯，
1: 那血糖的药也没有吃了。
0: 嗯，
1: 心脏的这个甲亢的药也不停下来。
0: 哦，一个一个的都停下来了。
1: 停下来了。
0: 嗯。
1: 他说有一次不好意思，是7斤的时候，
0: 嗯，
1: 那个肠胃啊，就开始有反应了。
0: 哦，蠕动了。
1: 啊，他这是水里温里的，我跟你说呢。
0: 嗯。
1: 你拿着水了，你放着下。
0: 那太少了。
1: 他紧了以后啊，这个脑袋呀，就好像那个手的泡泡一样。
0: 那肯定的，很难受。
1: 他就是那个颈动脉，那里老是胀麻，脑海就是那里有那个小纹个老马个位置，他麻得很，还昏昏沉沉。
0: 走路的走不上去。嗯，
1: 他说的这个服用的这个以后，就达到那个7个月份，那个症状的可是开始减轻了。到现在为止，这个颈动脉呢还也不长了，还也不麻了。
0: 那很好。
1: 那个就是你水里面可以睡到5到6个小时。
0: 哦，能达到5到6个小时了。
1: 那精神很好。
0: 最近这个血压都还稳定着？
1: 啊，稳定，就是一百一左右。
0: 啊，一直都很稳定。
1: 啊，低压的其次。
0: 从您来讲呢，我觉得您的整个内分泌环境呢，维护得很好。 就我们讲叫新陈代谢吧，包括您血管的代谢能力，还有您的内分泌的代谢能力，都还是维护得很好。我想下一步呢，一个是坚持巩固，另外呢还要加强一下运动，尤其血糖啊、空腹和糖化血红蛋白都很好。对您这么大年纪来讲，还是不错，整体恢复得很好。
1: 我这个活力这种宝啊，我弄了，早活的我就买了五盒硫磺菌，最近又是因为我的服用硫磺菌。
0: 您等于说是参加活动购买的原黄金，
1: 啊，我买了几年，
0: 可以坚持用。您贵姓的老人家？
1: 啊，我民国姓胡，我现在的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5点到那个长江干一山呢，走上8-10分钟啊。
0: 那就说您这个腰啊、腿啊、关节都还是很好的。
1: 哎，很好啊，这个走的，
0: 嗯，
1: 这个走路啊很有劲，很舒服。
0: 您看您这血压、血糖、甲状腺功能都维护得很正常，这个很关键。尤其刚才您说的颈动脉。 慢慢的也通了，脑供血也恢复了，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所以在此我也祝贺您啊，胡爹爹您是哪里啊？
2: 我是建立。建立，行，
0: 那就坚持用就行了。
1: 好，
0: 也祝您老人家身体更健康。
1: 好，
0: 再见啊。
2: 请建立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为建立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
3: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3-8911，8733-8911。喂，你好，
4: 老人家。哎，那当中好辛苦了。
3: 哎，您好，您好，不客气啊。<笑>我们提那个原黄金呢和轻松骨力健，提的2两门。
0: 哦，两个产品，原黄金、轻松骨力健。
3: 哎，对，我从前5月份我就买的，是5月份买的。
4: 买了就就开始起，一直起到现在。
0: 哦，1年多了，去年就是2025年开始吃。
4: 对，身体就是垮的没得硬，跟像木棍子一样的，我出的棍子。
0: 啊，您就说这个腿没劲，还发冷。
4: 啊，我原来这是医生检查说我脑梗，我连7、6月7号的，我住院费是耗光的，那是没其他好的。
0: 您当时就是刚刚说腿没劲，然后是腿发冷。
4: 腿主要的是冷，
0: 主要是发冷，然后到医院检查，医生说你得脑梗了。
4: 那不是那脑梗，他没说垮的问题。
0: 就是检查发现你有脑梗。
4: 那原来有没有头晕呐，或者说血压高啊这些呢？有血压高，
0: 有高血压，
4: 高血压150，高血压150斤，高的。低压呢？低压的70-80斤，再过你脉搏蛮高。
0: 你有什么讲究啊？血压高的脉搏就低，
4: 血压低的脉搏就高。
0: 您就说那个心跳嘛。
4: 对。
0: 现在您用了咱们原黄金以后啊，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有哪些恢复了？
4: 恢复的都很好些。
0: 都很好些。

0: 110斤，
1: 一百一，一百二。
0: 哦，俺们只想我跟你们亲事，跟你们亲家嘛不混。
1: 哦，就是人也清醒，头也不昏。
0: 对对。
1: 那个现在腿怎么样了？走路怎么样？现在？
0: 走路我出门的时候呢，我怕打着他，一下打死他就好，打不死。
1: 这也是啊。啊，叫做拄棍子能走。
0: 对。
1: 您多大岁数了？
0: 我82岁。
1: 也82了。
0: 我外子女，我自己上那些自己搞的。
1: 哦，就是一个是一个人生活吗？
0: 一个人。
1: 哦，一个人生活就是烧火做饭都是自己。
0: 不是好大家，
1: 是的，是的，
0: 在一起搞好。
1: 是的，年纪大了，这个饮食习惯也不一样。
0: 没牙齿，牙齿没得。
1: 那您老平时就是吃东西呀、啊，胃口怎么样呢？
0: 胃口我不爱吃零食，我就是吃红的，反正就是红趴的趴的吃。要一下面。
1: 就要吃点软的东西。
0: 对对对对。
1: 啊，那还行。您就说从去年开始用我们的原黄金还有青松固力健用到现在啊，一个就是人头脑比以前要好一些，血压呢现在能降到110、120，然后这个拄个棍子能走。
0: 对，都还可以。
1: 哎，刚才我听您说青松固力健也是一直在用了是吧？
0: 从那买的就是两样，原黄金的和青松固力健买回来就是两样。
1: 那吃了青松固力健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0: 哎，感觉你个疼痛，我疼痛好些的，也很好耶，好80%。
1: 哪里疼呢？
0: 我腰疼呐、啊。
1: 哦，腰疼。
0: 腰肌劳损。
1: 哦，腰肌劳损。
0: 嗯。
1: 那不原来这个腰都要疼的话，那是直不起来了。
0: 疼脱的，好使好狠的。
1: 就是现在用了青松固力健以后，现在这个腰疼好了80%了。
0: 是的。
1: 啊，那不错，您这老人家这也82岁。就像您刚刚说的，年轻的时候啊，也是做得很。
0: 对，就是在
1: 前
0: 面，这个
1: 是啊，
0: 跑跟那你风湿，你风湿的血脉不通。
1: 是的，是的，刚好现在我们正在举行就是迎中秋庆国庆的双节活动，您可以趁这个活动呢好好巩固。
0: 好，
1: 行，您是哪里呀、啊，婆婆？
0: 我是灵湖农场，
1: 灵湖农
0: 荆州灵湖管理区。
1: 哦，荆州灵湖农场。
0: 对对对。
1: 哦，您贵姓呢？
0: 我姓张。
1: 姓张哦，张婆婆啊。行，那您自己一个人要保证好身体，平时注意安全啊。然后呢，您上次参加活动购买是在沙市去买的还是邮寄的？
0: 不是，在那个浙江广济糖油店买的。
1: 哦，对，您到浙江那边方便是吧？
0: 我那个自贡粮在浙江
1: 哦，哈哈，行，那您看您要参加活动了，就还是跟您那个自贡粮联系，我们全省活动都是统一的。
0: 好，
1: 保重身体啊，祝您更加健康啊。
0: 谢谢唐主任。
1: 好，再见啊。
0: 再见。
1: 喂，你好，的朋友。
2: 喂，唐主任，你好。
1: 你好。
2: 这我这去年呢，我就欠2年去了。
1: 哦。
2: 这个主要的那个腿啊，那个脚抽筋。
1: 嗯。
2: 去那个固力健去打石活。
1: 轻松固力健。
2: 在今年呢，去年前今年又买的那个活力资源宝。
1: 活力资源宝。
2: 去年买5盒，今年买10盒，我还没吃完呢。
1: 啊。
2: 接来去，
1: 嗯，
2: 跟你说这个昨天的那不讲课的时候，我去山里
1: 了，对，冬病夏治了，
2: 5天去完了再去保健的，我现在去保健的，几天，这个他这个人呢去了还是有精神，这个换脸好些，这个红丝啊，那个妈妈的腿抽筋啊，像好些了。
1: 哦，就是风湿关节炎，腿抽筋麻木。
2: 对对对。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75了。
1: 哦，原来腰腿走路怎么样了？
2: 原来有时候或有或走。
1: 哦。
2: 或有或觉得年纪来的还是不行的。
1: 那不行，那您这个效果不理想，而且还伤肝伤肾伤胃呀、啊。
2: 对。
1: 嗯。
2: 他这个对，再吃这个活力芝麻，对胃还好吃。
1: 啊。
2: 还换两年吃的能活着是吧？
1: 哈哈，您看这多好啊，是不是？
2: 对，我这反正每年呢吃的活力芝麻，有病就治病了，没得病了就可以这个黄金的是。
1: 哎，对，那您健康长寿嘛。
2: 对。
1: 哎，
2: 走路啊，搞方面了、啊，这个上楼梯啊，都有精神的似的。
1: 那您那个腿抽筋，当时用轻松固力健用了多久以后？
2: 他抽筋了，抽的恨不得我这半天的搞手干了，在床上。
1: 就是
2: 不抽筋了呀、
1: 啊。
2: 这个去了一个疗程了，一个疗程是五化。
1: 哎，五合对。
2: 嗯。
1: 一个负责。
2: 去了之后就还买起我的电保啊，这个有时候还他们还买的还奖几瓶我。
1: 哎，是。
2: 最好吃的啦，就天天结巴啊，吃完的。现在活的电保还有四瓶。
1: 哦，可以，还可以再接着用。
2: 啊，对对。
1: 等于说您是先用的轻松固力健，然后后买的活力资源宝。
2: 对对，是吧？再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其实有时候就是这样啊。
2: 那这像有人精神蛮好啊。
1: 精神蛮好。
2: 说明了看不出其实我，我说我去去活力资源宝啊，固力健的您不去，我还没买。
1: 您我们这个一年算下来也就是三四千块钱就够了。您自己，
2: 是的，
1: 哎，您自己可以算一算。
2: 我就说，我一年来去几千块钱还是可以的，因为我们退休的。
1: 啊，您退休的啊，啊，其实有时候是这样，不管退休还是不退休，只要大家有好身体，对吧？您说您就像您刚刚说的，喝药酒啊，还有的人病严重了，三天两头往医院跑啊，一年住个几次院。那钱也花不少啊。
2: 嗯，对的。
1: 有时候这个账啊，就得看怎么算。只要您有效果，您看您现在无病一身轻，多好啊！
2: 因为你那去了没效果，哪个去的？
1: 对呀、啊，好，您说的好。
2: 那个、他去其他的药啊，他没效果。去我的地方，他经常去啊，他就有效果了。
1: 哎，是的，是的，是的。
2: 他把这个千里眼嘛，他护眼的这个，
1: 是的，是的，
2: 某菜泡脚的。
1: 啊，对对对，啊。
2: 我冬天的我就我反正买的这个脚粉呢，天天泡脚啊、
1: 是的，养成这些好习惯，有时候贵在坚持啊。
2: 对对。
1: 行，我祝贺您啊！您是哪里啊，弟弟？
2: 谢谢你啊！我住的新的呢，洪湖市的，住的城关呢。
1: 啊，洪湖贵姓呢？
2: 我姓谢。
1: 好，谢谢您参与节目，也祝您更健康了啊！
2: 哦，谢谢你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3: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16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1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1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目前正在开展迎中秋庆国庆情系万家健康天下的千万大酬宾活动。本次的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的好礼，重重的优惠，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迎中秋庆国庆千万大酬宾活动从即日开启，重重惊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6: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 咸宁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曹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

0: 势必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之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1: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0: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2: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上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今天晚上阴天转小到中雨，气温20至29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阴天有小到中雨，气温19至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阴天有小雨，气温20至2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北荆门随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鄂东南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19至22度，鄂东南28至32度，其他地区23至27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最高气温鄂东南28至25度，其他地区19至24度，最低气温18至21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6级。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鄂东北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0至24度，东部24至30度，最低气温19至23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北京晴转多云，30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
1: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向海而兴，平陆运河为高水平开放合作注入新动能。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2: 我国建立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制度，让创新成果更快惠及患者。
1: 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一度升至2007年以来高点。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8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讲话。文章强调，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是全球科技竞争的前沿阵地。衡量一个国家的科技实力，

0: 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看基础研究水平。要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基础研究必须搞上去，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文章指出，要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把准目标方向，强化力量协同，健全学科布局，要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着力提高自主培养质量，大力扶持青年人才，积极营造良好氛围。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加大经费投入，优化研究条件，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净化科研生态。要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在开放合作中提升原始创新能力，联合各国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加大国家科技计划对外开放力度，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文章强调，加强基础研究需要全党全社会共同努力，各级党委和政府要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做好服务保障，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落到实处。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0: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今天，新中国成立以来首条国家层面统筹的通江达海运河平陆运河将建成通航。平陆运河的建成通航，不仅将深刻改变广西发展格局，也将对我国西南、中南地区乃至全国开放发展产生重要影响，进一步便利我国与东盟乃至全球贸易往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昨天，巴拿马籍外贸船舶北港南宁博润轮在广西南宁港整装待发。船上的货物既有四川、重庆的建材、化学原料等，也有广西柳州的汽车零配件。今天，这批货物作为平陆运河的首批外贸货物起航，经平陆运河一路向南，驶向蔚蓝的北部湾，最终抵达越南秦居港。广西南宁雍州海关办公室副主任张斌：
3: 我们对南宁港到越南秦居港的国际直航，以及南宁港到金正港的水水多式联运两种核心的通航模式，提前组织专项培训，全力以赴确保船舶通航的顺畅稳定。
0: 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
4: 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开辟了我国西南地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出海通道。向海之路是一个国家发展的重要途径。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平陆运河建设，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2023年12月，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结合平陆运河沙盘，听取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建设汇报。他强调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作为集航运、开放、经济、安全、生态于一体的国家级综合战略工程，平陆运河被纳入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规划纲要等国家级规划。交通运输部水运局局长杨华雄：
5: 平陆运河是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骨干工程，也是我们建设交通强国的标志性工程。平陆运河全长134.2公里，工程呢采用内河一级航道的标准建设，可通航5000吨级的船舶。“十五五”期间，我们将持续完善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
4: 一河奔涌，通连山海。从2022年8月开工到今年8月平陆运河主体工程通过验收，1400多个日夜，中央统筹、地方协同、科技攻关、产业联动，20000多名建设者在八桂大地上劈山凿岭、开河向海。在分水岭段，6.5公里的山体被凿开，打通西江通往北部湾的咽喉。在马道枢纽建成世界水位落差最大的省水船闸和规模最大的内河省水船闸。广西壮族自治区交通运输厅副厅长黄国勋说，未来将织密向海交通主骨架，做强枢纽港口能级。
6: 我们将加快实施黄铜至百色铁路、又江航运提升工程等重大项目建设，统筹北部湾港、南宁港建设，推动港口组合港、一港通模式落地，提升全区港口集群综合枢纽能级。
4: 东西互济，陆海联动，气象万千。随着平陆运河的开通，广西编制出台平陆运河经济带发展规划等，以平陆运河经济带为主脉，打造叶脉式向海产业布局。四川开行江铁海多式联运班列，川渝的货物正向海奔赴。云南富宁港年内即将建成，依托又江、雍江、豫江衔接平陆运河，滚滚航船世纪水道，串联云南、贵州、重庆等西南腹地，承载产业出海的希望。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新闻发言人张志文：
7: 平陆运河通航后，到东盟主要港口航程大幅缩短，综合物流成本降低18%至30%，将有效地降低企业的经营成本，畅通内外商贸流通，带动群众增收致富。全面重塑西南地区物流通道格局，以经济地理版图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4: 面向东盟，放眼世界，开通后的平陆运河不仅是一条江海通达的运输通道，更将成为产业通道、开放通道、发展通道。今朝平陆入海流，我国大西南的重峦叠嶂间激荡起向海图强的时代交响。
0: 本台消息，闽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昨天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闽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 国家统计局数

0: 据显示，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孙勇报道。
1: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傅林辉说：“
2: 我国呢积极加大国内能源保供的力度，推进多元化的进口。那么加之呢，近年来呢，我国的能源绿色转型的成效呢比较明显，有效地保障了国内的能源供给，那支撑了生产的稳定。”
1: 八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分别增长16.7%、15.7%。新动能对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超过60%。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9.6%，对服务业生产指数增长的贡献超过20%。
2: 随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融合发展，绿色转型的深入推进，加之呢全球人工智能发展和能源转型的加快，那么我国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那么为这个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八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傅林辉说，各方面积极落实扩大消费各项政策措施，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挖掘服务消费潜力，培育消费新增长点，消费市场运行总体平稳。
2: 从未来发展看，我国的服务消费、品质型消费的需求不断扩大，消费场景多样，未来发展的空间和潜力巨大。
3: 国家医保局昨天印发通知，针对高水平医疗新技术新产品，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让价格立项跑在新技术新产品获批前，让优质医疗创新成果更快惠及群众。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4: 一个新技术新产品从实验室落地临床，要经历研发、审批、价格立项等多个环节。有了医疗服务价格项目，各地医疗机构才能定价收费，相关产品才能被应用，患者才能使用上。价格预立项正是聚焦关键一环，基本实现获批应用与价格立项无缝衔接。通过探索预立项制度，价格支持的关键节点被前移至创新技术研发及临床研究阶段。国家医保局医药价格和招标采购司副司长董朝辉解释，
5: 预立项制度聚焦三种情况的创新：临床价值大、诊疗手段突破的新技术，满足临床重大需求，有效解决关键领域诊疗难题，提升诊疗效率和精度的新设备，填补诊疗空白，患者获益为主，改变手术方案的新耗材。
4: 国家医保局强调，价格预立项不是开闸放水，更非降低门槛的抄近道。能否最终转化为正式价格项目，关键取决于相关创新产品能否获批应用。医疗服务价格预立项采用一省申请、全国参照的模式，同一技术或产品完成首次申报后，其他医疗机构无需重复提交申请，各省级医保部门不再重复受理，这样可加快新技术在全国推广应用。同济大学附属东方医院再生医学研究所所长何志颖表示，一省立项全国跟进，不但避免了重复工作，也让相关技术进入临床更快。
6: 技术成熟一项，定价落地一项，患者受益一项，配套全国跟进的绿色通道，不用每个省份再重复走一遍申报的评审流程，可以让这些原本要等5年10年以上用上的这种前沿疗法的重症患者，能够以更加可以负担的成本，在第一时间获得新的治疗选择。
7: 走华夏热土，聆听时代脉动。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活力中国调研行。
0: 作为全国农业大省，河南以科技创新为引擎，大力发展农业科技装备，各类智能化装备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各环节，有效提高农业作业效率，走出了一条农业现代化发展之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河南台记者尚颖、刘佳报道。
8: 就是我们所有的进风都是经过四层过滤的，另外就是我们有一个种猪性能测定站。
3: 走进位于河南郑州的一家生猪育种中心，楼房猪舍里满满都是高科技。该中心负责人张蒙龙介绍，在这座占地2800亩的生猪育种园区里，共有13栋智能化楼房猪舍，饲料加工、环保处理、肉食加工全链贯通，温度、饲喂、巡检全部实现智能化。稳住肉盘子，同样要护好米袋子。豫北平原的秋作物正卯足劲儿完成最后一轮灌浆，在新乡市霍家县的田间地头，智慧农业设备随处可见。
9: 我现在要操作的是哪个呢？这个阀门呢，我们叫做一号井的手部阀门。这个手部阀门里面有两个开关。我现在这个绿色呢，
3: 在玉米地里，农业服务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徐芳子正在现场演示。他轻点手机屏幕，田间滴灌系统便自动启动运行。这套系统可以精准把控水肥配比与浇灌时长。合作社运营的2600亩土地，仅需5名管理人员就能完成全方位管护。
9: 10个小时就可以把500亩地全部灌溉完毕。庄稼的每个不同的阶段，它需肥啊和需水的不同的阶段，就是按需来浇水，从而实现那个增产。
3: 除田间种植、经济作物收割装备外，河南在秸秆资源化利用、农机领域也实现技术突围。新乡某企业自主研发的智能秸秆打捆机打破国外长期技术垄断，性能可对标进口高端设备，大幅降低农户购机成本。企业总经理助理孙英说，这款国产高端打捆机自动化程度高，可一站式完成秸秆、牧草的多项作业工序，1分钟能打出1捆300多公斤的草捆，高效实现废弃秸秆回收再利用，让田间闲置资源变废为宝，有效提升农业综合效益。
10: 它可以把散落的将要废弃掉的秸秆收集起来以后，用作于秸秆综合利用的下游产业，你像养殖场呀、发电厂。
3: 一众农机企业的技术突破与产业升级，也构筑起河南完备的农机装备产业体系。目前，河南形成以洛阳为核心、多地市联动的农机产业集群，汇聚173家规上制造企业，全省农机总动力稳居全国前列，主要粮油作物实现全程机械化。
1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生态环境部昨天发布《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今年1到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
0: 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日前印发，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
11: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放映总场次1.06亿场。国产影片也在海外掀起观影热潮。截至8月下旬，2026年国产影片海外累计票房已突破4.5亿元，上半年出海国产影片数量超20部。
0: 自然资源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指导意见，加强旅游业空间供给，确保架空步道、栈道等小型零星旅游用地供应，同时探索土地、森林等自然资源资产组合供应，促进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指导意见强调，严禁借旅游项目之名擅自改变土地现状和规划用途，用于建房地产、高尔夫球场、仿古城镇村街等。
11: 昨天14点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超大直径泥水平衡盾构机中铁1662号昨天在河南郑州下线。该设备是我国迄今为止自主研制的最大直径盾构机，开挖直径16.68米，整机长125米，重约4800吨。
11: 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昨天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行青年军官学者对话等多场活动。 本届论坛的主题是凝聚稳定共识，同促安全治理，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由于通胀形势持续引发市场担忧和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加息预期推动，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在15号凌晨升至5.045%，为2007年七月以来的最高水平。数据显示，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整体维持在5%上方，美国30年期国债收益率当天一度升至5.402%，为2007年六月以来高点。由于十年期国债收益率与住房抵押贷款、汽车贷款和信用卡贷款利率联系紧密，美国国债市场最新走势引发广泛担忧。此外，美国长期利率走高传导至日本国债市场，日本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5号一度升至3.035%，创近30年来新高。业内人士指出，市场担忧国内通胀加速拖累经济，导致抛售日本国债的情绪扩散。此外，由于对高市政府的积极财政政策引发财政恶化的担忧加深，投资者也减少了国债买入。
1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5号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斗机对也门多地发动52次空袭，空袭目标包括也门多地的民用设施。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5号消息，伊方当天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共击落3架美军 MQ-15 人机。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15号称，美国对伊朗长达6个月的战争迄今已耗资380亿美元，预计每月还将增加30亿美元。多家美国媒体分析，美国对伊朗军事行动实际支出可能高达1000亿美元。
11: 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4.44美元，收于每桶105.83美元，涨幅为4.38%。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07美元，收于每桶108.75美元，涨幅为2.9%。
0: 俄罗斯国防部15号发布战报称，过去24小时，俄军新控制一个居民点，此外击落589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宣布，乌方已完成一款新型反无人机拦截器的测试工作，成功击落俄军喷气式无人机。
11: 西班牙政府15号宣布，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再延长15天，以回应意大利方面第二次延长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
0: 斐济政府15号宣布，艾滋病疫情已经构成该国国家危机，并启动全政府层面的协同应对措施，以遏制艾滋病病毒感染病例大幅攀升的势头。据估计，斐济目前每60名成年人中就有1人感染艾滋病病毒，在孕妇群体中，每100人中就有2人感染艾滋病病毒。
11: 世界田径联合会15号宣布，内罗毕和慕尼黑将分别承办2029年和2031年世界田径锦标赛，其中2029年是世锦赛首次登陆非洲。
7: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任务落实和司法行政工作，服务保障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情况。东海海域为期4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将于今天中午12点起全面结束，渔船将迎来全面开捕，所有大型捕捞船只全部可以出海作业，渔民们期待着满载渔获喜迎丰收，丰富的东海海鲜也将陆续端上居民的餐桌。国际方面，9月16号是国际保护臭氧层日。近年来的报告显示，地球的臭氧层正在恢复，臭氧层空洞正逐渐缩小。据日本媒体报道，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将进行自民党高层人事调整，并于明天改组内阁，这将是高市自2025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进行内阁改组。
12: 体育方面，今天中午12点，中国女排将迎来第20届亚运会的首秀，对手是菲律宾女排。男篮将展开1/4决赛，中国队将于下午3点迎战沙特队。今晚6点，中国男足将迎来本届亚运会小组赛的首战，对手是朝鲜队。

0: 依山凿谷，向海而行，一条运河连通西江与北部湾，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条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通江达海运河工程平陆运河，今天正式通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闻频道特别节目《平陆通江海》，中国之声同步直播。水陆空都视角，直击江海交汇的历史一刻，一河通，百业兴，千舸竞，向海图强。今天11点，锁定央视新闻频道和中国之声，见证世纪工程通江达海的震撼时刻。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主播雨欣、志鹏。
1: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2: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3: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2: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3: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3: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 直到被丢弃。
2: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1: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4: 妈妈，我饿了。
5: 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
8: 我饿了。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6: 妈，
11: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0: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湖北新闻。
1: 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武汉举行，黄润秋、关志欧、朱忠明致辞，李殿勋出席。
2: 湖北首创电碳金融三市场协同模式，让企业边用绿电边增收。
1: 省政协召开月度专题协商会，聚焦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协商建言。
2: 湖北引导基金参股产投基金总规模突破800亿元。
1: 荆州发布羽冠摇篮城市品牌，多位羽坛名将将助阵沙市嘉年华活动。
2: 光谷学者计划发布，采用校聘启用方式加快科技成果转化。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我是邵川。
2: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到阴天，今天晚上阴天转小到中雨，气温20至29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鄂西北、荆门、随州阴天有小到中雨，其他地区多云到阴天，局地有短时小雨。今天晚上鄂西南、江汉平原北部、鄂东北西部阴天有中到大雨，鄂东南多云，其他地区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西部19至22度，鄂东南28至32度，其他地区23至27度，最低气温17至22度。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在湖北省武汉市举行，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湖北省委书记关志欧、上海市委副书记、代市长朱忠明出席大会并致辞，与湖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共同启动大会。黄润秋指出，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科学指引下，我国坚定不移实施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国家战略，把节能降碳贯穿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各方面。中国碳市场启动5年来，四梁八柱制度体系基本建成，市场活力和效能全面提升，数据质量持续巩固，国际交流合作走深走实，为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积极稳妥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发挥了重要作用。我们将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强化市场减排作用，丰富市场交易产品和主体，加强国际交流合作，加快建设更加有效、更有活力、更具国际影响力的碳市场，为积极应对气候变化、建设美丽中国提供重要支撑。中方愿与各国在碳市场方面拓宽交流渠道，丰富合作内涵，携手应对全球气候挑战，共建地球生命共同体。关志欧代表湖北省委省政府向出席大会的各位来宾表示欢迎。他指出，碳市场是实现双碳目标的核心政策工具。近年来，湖北深入践行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高标准运营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结算系统，高水平建设湖北碳市场，高质量推动绿色低碳转型，扛牢确保一江碧水永续东流，一泓清水永续北上的重大责任。15-5时期是实现碳达峰的关键期、攻坚期，湖北将全面落实双碳战略，全力服务全国碳市场建设，推动试点碳市场改革创新，完善碳交易服务、碳金融创新、碳普惠应用、碳科技转化机制，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提供坚实生态支撑。希望大家携手并进，同向并行，共同缔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家园。朱忠明指出， 上海将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以碳达峰、碳中和为牵引，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为加快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夯实绿色根基。我们将着力提升碳市场功能，纵深推进碳市场改革，完善碳市场运行机制，为全国碳市场建设贡献上海力量，着力增强绿色发展动能，支持零碳工厂、零碳园区建设，发展壮大绿色服务业，推动绿色低碳生产生活方式成为全社会的新风尚，着力拓展国际绿色合作，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深度参与国际绿色技术攻关和规则制定。期待各位嘉宾通过中国碳市场大会这一重要平台分享真知灼见，为共建清洁、美丽、可持续的世界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西蒙·斯蒂尔，联合国秘书长气候行动与公正转型特别顾问、联合国助理秘书长塞尔温·哈特视频致辞，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邹兰，上海市副市长张晓红，湖北省委常委、武汉市委书记盛月春，湖北省副省长胡亚波，湖北省政协副主席王洪龄，武汉市市长熊征宇，中国工程院院士刘文清，欧盟委员会气候行动总司长库尔特·范登贝格，巴西财政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娜·雷斯，韩国气候能源与环境部副部长吴一勇，英国气候事务特别代表瑞秋·凯特，挪威驻华大使戴维恩，世界银行东亚与太平洋地区可持续发展局局长朱莉亚·弗雷泽等出席相关活动，相关国家、国际机构代表、国家有关部门、各省区市政府部门代表、国内外碳市场交易机构和碳领域相关企业、行业协会、金融机构、技术服务机构代表、高校科研院所相关专家学者等参加。会上还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本次大会由湖北省人民政府、上海市人民政府和生态环境部联合举办，以激发碳市场效能、推动全面绿色转型为主题。大会设主论坛和两个分论坛，与会嘉宾围绕充分发挥碳市场机制作用、加快自愿减排交易市场建设等主题开展交流探讨，深化国际合作。
2: 全国碳市场运行五年来，市场活力稳步提升，覆盖范围不断拓展，制度体系迈入新阶段。在全球碳市场加速变革的背景下，湖北正从最早的试点之一成长为服务全国碳市场、连接国际碳市场的产业聚集高地。湖北台记者胡宇、陈芳芳报道。
4: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中国碳市场大会上，发布了全国碳市场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年成交量2.35亿吨，同比上涨24.36%，创开市以来新高。今年一至八月，市场活跃度继续攀升，成交量、成交额同比分别上涨46.53%和67.64%。碳价从启动首日到今年八月底，综合价格收盘价从每吨不到50元涨至97.90元。涉及行业从发电到钢铁、水泥、铝冶炼等逐步扩围，纳入的重点排放单位共计3680家，覆盖二氧化碳排放量约83亿吨，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65%以上。联合国环境规划署气候变化司自然与市场化解决方案处负责人加布里埃尔·拉巴特
5: ：We have been following the developments in the Chinese carbon market。
6: 我们一直在密切关注中国碳市场的发展。中国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经济体，却选择渐进式推进，先试点，再全国，这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我认为这很成功。我们来这里就是要学习中国是怎么做到的。
4: 与会的代表与专家们都认为，面对如何平衡经济发展与节能减排，许多发展中国家仍处在起步阶段，而中国碳市场的经验将为面临转型资金压力的企业提供市场化融资路径，也为破解要减排缺资金的普遍困境提供了中国方案。巴西财政部副部长克里斯蒂娜·雷斯
2: 目前我们正在建立自己的碳市场，中国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非常大的学习帮助。我认为巴西和中国可以进行双边合作，交流经验，并开发一些关键项目。
4: 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高级碳市场专家陈志斌，
7: 中碳灯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基础设施，它提供了一个账本，因为我们交易的碳配额它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它是一个数字的一个资产，去保证这个数字资产的登记的准确性，交割的准确性。
4: 作为中碳灯所在地，湖北把加快碳市场建设作为推动发展方式转型的重要抓手。制度上，湖北率先出台碳排放权交易管理暂行办法，启动碳市场建设促进条例立法，在配额转结、价格管理、碳数据质量管控等方面为全国探路。产业上，中碳灯大厦入驻企业从2024年的47家增长到135家，环沙湖双碳经济带吸引460余家企业落户，碳交易、碳金融、碳科技、碳普惠在这里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生态价值转化上，恩施 7.35 万

0: 态非常的丰富，那所以湖北可以先行先试，看看不同的行业企业纳入碳赏的过程中需要有哪些经验收集起来，然后在纳入这些行业的时候少走弯路，可以更快地达成减排目标。
1: 在2026年中国碳市场大会上，如何让减碳效益发挥最大优势，让企业在碳市场中持续健康获益，成为大会各方关注的焦点。湖北首创的电碳金融服务提供了湖北经验。湖北台记者徐维义、肖雅文报道。
2: 降碳增收、行业健康运行是碳市场追求的理想效果。湖北在全国率先成立企业电碳金融服务中心，探索碳变钱、钱买电、电抵碳的循环联动。从用电企业角度看，使用绿电能抵扣碳配额，又能获得低息贷款。从发电企业看，绿电更好卖，还能获得环保带来的额外收益。银行方面执行国家绿色金融政策，也能拓展优质客户。多方受益，让绿电的环保价值得到认可，交易规模扩大。碳市场有了金融价值，运营收入也会增加。国网武汉供电公司电碳金融服务中心负责人杨轩：
3: 我们协助控排企业以及各类高耗能企业摸排碳排放家底，科学规划用能和碳排放的管理，再通过绿色金融服务为清洁能源替代和节能改造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最后辅助企业进行绿电绿证交易，让企业在绿色低碳转型过程中不仅不需要掏钱，还可以获得相应的收益。
2: 目前这套机制已服务省内40多家重点企业，撮合绿电交易超3.24亿千瓦时，落地碳配额质押绿色贷款约1.6亿元，可抵扣碳配额23.2万吨。近期湖北又推出电碳分时贷创新金融产品，引导企业把生产调到新能源发电组电碳因子低的时段，贷款成本随之降低。杨轩：
3: 判断企业在低碳时段的生产占比并给予评价，对于评价为深绿的企业给予更大的利率补贴，产品发布以来已发放绿色贷款超30亿元。
2: 湖北碳排放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何昌福：
4: 让这套源自武汉的数据定利率减排换实惠模式能够复制推广到全国的统一大市场中去，为全国碳锁算碳目标落地输出一套可借鉴的湖北样板。
2: 运行2年多来，电碳金融服务中心已参建绿色能源项目83个，打造零碳园区、零碳景区、农村能源革命等场景，服务绿电交易50.57亿千瓦时，绿证交易405万张，累计开发碳资产超2万吨。
5: 湖北台消息，昨天省政协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月度专题协商会召开，省政协主席孙伟主持并讲话，省政府副省长黎东辉到会听取意见建议并讲话，省政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尔肯江土拉红做主题发言，省政协副主席、省工商联主席党真出席会议。孙伟强调，要发挥政协政治组织作用，多做增信心、强活力的工作，更好为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凝心聚力、献计出力。要发挥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多做解难题、出主意的工作，综合运用多种履职方式，助力解决民营企业发展中的困难和问题，更好激发民营经济的创新活力和发展动能。要发挥政协民主监督作用，多做优环境促落实的工作，围绕优化营商环境、构建亲清政商关系等，深入开展协商式监督，更好推动各项政策举措落地见效，为我省民营经济更好、更快、更健康发展做出新贡献。李东辉指出，面对新形势、新要求，要着力营造公平竞争制度环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推动民营企业转型升级，强化金融要素支撑，营造尊商、重商、亲商氛围，以重点突破促进民营经济健康发展，希望广大政协委员、专家学者多谋良策、多出实招，各相关部门采取更加积极有效的措施，把促进民营经济发展各项工作做得更好更优。省政协秘书长涂远超出席会议。

0: 湖北台消息，为推动打造一流营商环境，省纪委监委严肃查办一批破坏营商环境问题。近日，省纪委监委通报了其中三起典型问题。长江产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委员谢斌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干预贷款审批并收受他人财物，破坏融资环境问题。谢斌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1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人大教育科学文化卫生委员会原副主任委员王伟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款项拨付、工程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财物，破坏公平竞争问题。王伟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8月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公安厅经济犯罪侦查总队原总队长王玉辉利用职务便利违规干预和插手招投标，为他人在项目承揽等方面提供帮助并收受他人财物，破坏公平竞争问题。王玉辉还存在其他严重违纪违法问题，2026年6月被开除党籍，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涉嫌犯罪问题被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省纪委监委强调，全省各级党组织要将建设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作为促进地方发展、转变工作作风的重要抓手。各部门要切实履行行业监管职责，推动惠企政策落地，规范涉企执法行为，优化政务服务。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从严查处政商勾连、权钱交易等腐败问题，加大通报曝光力度，坐实以案促改促治，以有力监督护航全省营商环境持续优化。
1: 湖北台消息，省委政法委员会昨天召开2026年第三次全体会议，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2届12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措施。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王林虎主持并讲话。会议强调，各级政法机关要坚决落实全会各项工作部署，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加强科技安全、数据安全、网络安全风险监测预警和应急处置，要加强知识产权司法保护，严格规范涉企执法司法行为，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尤劝荣、王守安出席会议。
0: 昨天上午，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全省强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服务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相关情况。湖北台记者徐维义、卞勇、田思鹏报道。
2: 发布会介绍，今年湖北统筹用好投、贷、政险、单等政策工具，重点完善创投加产投基金体系，强化债权融资增信和深化财政金融协同，促内需、惠民生，提升普惠金融服务效能。目前，湖北引导基金参股产投基金总规模已突破800亿元，覆盖光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重点产业赛道。湖北省财政厅党组成员、副厅长李金峰：
3: 常态化开展种子基金进大赛、进高校院所、进四周、进孵化器的活动，每年举办活动不少于100场次。将种子基金的融亏率从50%提高至80%，对于单个项目最高实行100%的融亏。
2: 今年以来，湖北构建全方位、全周期、全链条金融服务模式。截至7月末，全省科技金融贷款、民营企业贷款、服务消费重点领域贷款同比分别增长18%、7.7%和11.8%。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支持领域内贷款投放约836亿元，服务消费与养老再贷款支持领域内贷款投放约1112亿元，民营企业再贷款已累计发放219亿元。中国人民银行湖北省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孙勇：
4: 我们安排不少于150亿的二科融再贷款额度，专门面向科创领域，引导银行降低科创企业的融资成本，谋划推进科技金融的温室计划试点，给处于初创成长阶段的科创企业营造包容友好的金融培育环境。
2: 针对市场主体轻资产缺抵押的融资困境，今年湖北用财政资金做风险缓冲器，设立总规模10亿元的信用贷款风险补偿资金池，对科技型中小微企业知识价值信用贷款、民营中小企业商业价值信用贷款、农村信用贷款给予风险补偿。湖北省委金融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湖北省地方金融管理局副局长朱华：
3: 有效缓解了中小微市场主体融资难问题，帮助银行拨宽客户存体，培育贷款增量。截至8月末，各合作银行累计投放3项信用贷款3458.6亿元，惠及超10万家经营主体，其中首贷户超3万家。
2: 此外，湖北还建立了全灾种、广覆盖、长周期的巨灾保险保障机制，保费由财政全额承担。
1: 昨天，湖北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荆州市雨灌摇篮城市品牌建设相关情况。湖北台记者赵黎黎、温少海、万丽媛报道。
2: 发布会上，荆州正式对外发布全新城市体育品牌雨灌摇篮。荆州羽毛球运动从20世纪80年代起步，先后培育输送出郭嘉明、吉新鹏等6位奥运冠军、世界冠军，向省级专业队输送近100名后备人才，逐步发展成为体育标杆项目。荆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严红：
5: 全域统筹提质，构建群众体育、竞技体育和体育产业协同并进的发展体系，聚焦惠民、育才、兴业3大方向，全方位夯实荆州特色体育发展底盘。
2: 今年湖北推进育苗强基提能工程，在13个县市区、11个重点项目布局体教融合后备人才共建体系。羽毛球是传统优势项目，省级层面将从政策引导、赛事平台供给、产业生态培育3方面赋能。湖北省体育局乒乓球羽毛球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文建华：
6: 将荆州沙市纳入全省羽毛球3线后备人才重点布局点位，综合考量青少年身体条件、运动天赋、心理素质等全方位潜质，早发现、早跟踪、早培育。
2: 发布会还发布了中秋国庆双节系列文体旅特色活动，荆州将举办羽灌摇篮星耀楚天2026世界羽毛球传奇球星嘉年华，邀请林丹、蔡赟、傅海峰、鲍春来4位羽坛名将现场助阵，同时统筹文旅资源，打造红色铸魂、古韵成脉、弦歌句式、山水融活4大内容板块。荆州市文化和旅游局体育局局长杨帆：
7: 在全市策划实施500场文旅体活动，以我在荆州向祖国告白为主题主线，让中秋国庆的荆州有声有戏有韵有潮有烟火。
2: 荆州市沙市区区长郭希胜：
8: 发动4000家优势商户参与一票汇湖北礼包兑付，为羽冠摇篮嘉年华购票观众准备了5个亿福利，策划跟着赛事游荆州逛沙市主题打卡线路。
0: 湖北台消息，昨天武汉东湖高新区华中科技大学共同举办的校地人才大会暨3551招才引智全球型活动上，光谷学者计划发布。这一全新的人才计划将支持光谷重点企业与华科大等高校共同洽谈招引人才。光谷学者将采用校企聘用的方式，人才既在高校授课做科研，又可在企业从事相关项目研发。此次光谷学者计划将推行前置认定、到岗兑现柔性引才机制，人才在前期洽谈时即可申请，到岗符合条件的可直接认定为光谷学者。东湖高新区将给予每位光谷学者30万元支持。会上，东湖高新区还发布聚光引才、建贤绘制、卓工共育、轻创转化4大人才行动，构建校企联合引才、双向灵活用才、协同精准育才、双创生态赋能全链条人才发展格局。
9: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 昨天，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涉及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五大领域的57个学科。我省一个学科揽获全球冠军，15个学科入围全球前十，共56个学科跻身全球50强。
0: 昨天，蓝图汽车正式发布国内首个自主正向研发的旗舰 MPV 专属智能底盘虎踞 P 方案，搭载中国唯一量产的三腔独立空气弹簧加双阀 EDC 电控减震器，毫秒级预判调节阻尼，破解重载塌尾的通病。该方案将率先搭载于蓝图梦想加9，新车定于9月22号正式上市。
1: 湖北交投集团昨天宣布，从9月21号起，湖北121对服务区便利店大众商品与省内主要商超实行同一价格。首批选取饮料、方便食品、休闲食品、香烟、酒类等五大类200种高频消费商品。商品定价以各服务区驿站周边最近的城区、县城主流大型连锁商超价格为对标基准。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徐翔、孙勇、郑辉、徐燕，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北京时间7: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7: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8: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6: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9: 哎，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6: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0: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1: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2: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9月16号星期三，农历8月初6。各位早上好，我是佳明。
13: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中秋国庆出游新主题，武汉位列出游热门城市的前10。
12: 流感季即将来临，流感疫苗开打，武汉市疾控中心解读，今年全部为3价疫苗，保护效果不打折。
13: 中国足球小将2018队9战全胜，在西班牙夺冠。武汉8岁小球员韩成军9场比赛打进17球，包揽赛事最佳射手和 MVP。 焦点观察，民间足球青训模式正在崛起。
12: 系列报道《一江锦绣向心而行》，我说长江这10年。今天请听湖北篇，一江碧水映古城。
13: 携程上架美国太空旅行船票，售价510万元，并表示已售出680多份。
12: 纽约街头流行起麻将热，参与者边看说明书边出牌，网友围观以为是成都。
13: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

0: 播直播。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 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出游方面。2026年中秋国庆假期，请三休十三，错峰拼假，催生出了超长版的黄金周。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中秋国庆旅行趋势预测报告显示，截至到9月14号，平台上中秋国庆等关键词搜索热度月环比增长278%，机票、酒店、租车、度假等产品的预订热度全面攀升。即将到来的长假当中，武汉跻身跟着诗词去赏秋热门城市top 十，黄鹤楼呢成为了年轻人争相打卡的诗词地标。
0: 是的，跟着诗词去赏秋成为了今年中秋国庆备受关注的出游新主题。江城武汉的秋日景致和诸多的古典诗词意境交相呼应，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寻访打卡。就说一个黄鹤楼啊，有多少诗呀？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至到9月14号，像长沙、西安、南京、南昌、杭州、洛阳、北京、武汉，还有像沈阳、上饶这些和秋景诗词有强关联的城市热度都快速上涨。其中武汉位列榜单的第八位，武汉中秋国庆期间酒店预订热度同比涨幅超过了35%，不少游客都把将城市逛游、登临名楼赏秋景纳入到自己的假期行程。
2: 那除了黄鹤楼之外呢，东湖绿道的秋色、武汉大学的银杏大道，还有江汉路的民国建筑群，都共同的构成了武汉人文加生态的多元体验场景。东湖墨山、落雁岛凭借着丰富的文旅消费新场景，也吸引到了大量的年轻客群以及亲子家庭。
0: 在住宿方面，同程旅行数据显示，截止到9月14号，中秋国庆高品质酒店预订占比突出，比去年同期提升了接近10%。武昌主要是黄鹤楼周边，还有汉口的江汉路商圈以及东湖风景区周边的高品质酒店预订非常火热，带有江景房、全景落地窗、湖景房等等标签的房型是尤为抢手。
2: 那同程研究院分析认为，2026年中秋国庆黄金周呈现出了时间延长、空间拓宽、体验深化这三大趋势特征。武汉跻身跟着诗词去赏秋热门城市 TOP 十，也充分的证明了超长版黄金周对于文化主题有的强劲拉动效应。
0: 大家这个长假有没有什么出行安排呢？打算去哪儿呢？中秋快到了，那眼下呢，除了大家安排行程，还有一点就是要开始买月饼了。月饼礼盒现在进入到销售的高峰，大部分月饼我们观察到今年还都是轻装上阵，价格也比较亲民，其中百元以内的月饼礼盒最为畅销。来听报道。
3: 记者走访发现，月饼礼盒专区人气持续走高，苏式、广式月饼货源供应充足。据经营户介绍，月饼礼盒价格跨度合理，30元至100元左右的大众化礼盒主打简约包装，涵盖多个品类，同时有无糖款可供选择，贴合普通家庭节日消费需求。150元至300元档次礼盒多用于商务礼赠，不少企业将月饼礼盒纳入员工福利清单，也有市民采购月饼作为中秋前夕走亲访友的传统伴手礼。
4: 50以内的是走的是最好的。对，这款我们批发价是20多。里面那个饼的种类口味也多，这款起步是1000盒。
3: 与往年不同的是，市场不再局限于单一传统品类，而是贴合大众饮食需求，兼顾老年群体的传统口感、年轻群体的创新口味以及大众青睐的健康吃法。
4: 现在还是以主打健康为主比如说像那个药食同源就是搭配的，还有那个低糖系列的呀，都是走的比较好的。
3: 月饼热销的同时，中秋团圆宴预订也提前火爆。记者走访多家酒店、餐饮门店了解到，今年中秋家宴预订热度很高，商家结合不同家庭用餐需求，推出多款团圆宴席套餐与包厢供市民选择。
5: 中秋节马上到了，家里面有亲戚从上海和无锡赶回来的，今天专门来看了一下环境，准备中秋节吃一顿团团圆圆的一个家宴。
3: 菜品上，淮扬菜依旧是团圆宴席的主打，商家在传统风味之上加入不少新创意。除包厢堂食之外，不少酒楼还上线中秋家宴外带服务，给市民更多选择。
6: 往年一样没有涨价，我们的价格从100到150元不等，非常的实惠。菜品上面呢，也是主打一个经典。

0: 的淮扬菜，软豆长鱼、松鼠鱼跟狮子头等等。考虑到有老年的群体，所以我们还是以清淡养生为主。
1: 那除了月饼啊，秋风起，蟹脚痒。随着中秋节临近呢，大家是不是开始惦记那一口肥美的大闸蟹了？这几天来自于全国各地的秋蟹迫不及待的抢先上市，盼了一年的秋日第一口鲜终于来了。我们来听江苏台的报道。
2: 14号上午，记者在南京仲彩水产市场看到，大闸蟹已经新鲜上市。销售人员表示，大闸蟹一般需要经过5次脱壳，今年上市时间比去年早了10天左右。
3: 抹的，也就大概在五十左右，就是好一点的啊。那个质量次一点的，大概45块就能买到了。2.5的要贵一点，2.5的大概在65，马上轻轻就是价格就活下来了。
2: 需要提醒的是，想吃阳澄湖大闸蟹的消费者还得再等等。目前上市的来自兴化、扬州等产地，
3: 品质这一块八成熟、九成熟，到中秋的时候才能完全好起来。
2: 记者了解到，往年要等六月黄下市以后，秋蟹才会上市，今年却出现了两种蟹同时登场的现象，这也是不多见的。
4: 六月黄是公的好吃，3两多，这个在70块左右一斤。六月黄还有最后一个星期了。
5: 大闸蟹虽然美味，但不能敞开吃。那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呢，成人每天摄入水产品量在40到75克。那医生也是建议呢，健康成年人每次吃1到2只中等大小的大闸蟹为宜，每周呢不宜超过2至3次。
2: 除了大闸蟹之外，梭子蟹肉质饱满，同样是当下的热门选择。从近期销售情况来看，梭子蟹受众更广，销量暂时领先。随着气温下降和节日临近，大闸蟹的消费需求将逐步释放。
6: 到上个月又有所下降，像今天，6、7两左右的蟹大概在45一斤，然后3、4两的，包括4两多的在38一斤。今年蟹整体品质较以往都比较稳定，然后像去年的时候，包括前年会有比较空的蟹，但今年整体来说空蟹比较少，相对来说比较饱满。
7: 9月国际聋人节，走进无声世界，聆听另一种声音。
1: 手语是他们的语言，微笑是他们的问候。无声的世界里有同样丰富的情感，同样炽热的梦想。
7: 信息无障碍在推进，沟通工具在进步。人工耳蜗、语音转文字、手语翻译，科技让交流不再困难。
8: 小心，我来帮您。
1: 理解是最好的倾听，尊重是最深的共鸣。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关注无声世界，让爱听得见。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0: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好网络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眼下一年一度的这个流感季又快要来了，每年到这个时候我们都要提醒家中有老人和小孩的这个家庭一定要记得去打流感疫苗。不过呢，不少人发现今年身边的接种点提供的多半都是3价流感疫苗啊，往年常见的这个4价流感疫苗好像很难找。那么3价流感疫苗的保护范围是不是比4价的要小呢？对此，武汉市疾控中心的专家进行了权威解读，我们来详细了解。
12: 每年秋冬是流感高发时段，和普通感冒相比，流感发病急、症状重，不仅会引发高烧、浑身酸痛、乏力等不适，还可能诱发肺炎，加重心肺代谢类慢性病，高危人群极易发展为重症。防护工作至关重要。
13: 流感病毒引起的急性呼吸道传染病往往起病更急，高热、头痛、全身肌肉酸痛、乏力等全身症状更明显。它的风险在于可引发肺炎等并发症，也可能加重原有的心肺代谢等慢性疾病，少数患者可发展为重症。
12: 针对市民最关心的4价疫苗退市问题，疾控部门解释，疫苗的核心是匹配流行病毒株，而非单纯比拼价数。自2020年3月起，全球再也没有监测到乙型亚马加塔系流感病毒自然流行，继续保留该毒株组分已无实际防控意义。
13: 基于持续监测结果，世界卫生组织已不再建议将这一组分作为当季疫苗的常规成分。今年所有的流感疫苗均为三价流感疫苗。
12: 今年上市的三价流感疫苗精准覆盖当前主流流行的甲型、乙型病毒株，适配当下流感防控需求，防护效果精准不打折。疫苗分两种类型，适配不同的年龄段人群，市民可以在医生指导下按需接种。
13: 2026到2027年，国内上市的流感疫苗主要包括三价灭活流感疫苗，适用于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还有三价减毒流感疫苗，适用于3到17岁的人群，可以由接种医生结合年龄、禁忌症和门诊的供应情况给予接种建议。
12: 很多市民疑惑，年年接种流感疫苗是否有必要？疾控专家提醒，流感病毒变异速度快，每年疫苗配方都会动态更新，且疫苗保护力会随时间衰减，一年一接种是最稳妥的防护方式。
13: 流感病毒容易变异，每年的疫苗组分会根据监测情况更新，因此建议每年接种一次，并尽量在9到10月完成接种。如果错过这个时段，流行季内仍可尽早接种。
12: 流感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对老人、儿童、孕妇和慢性病患者的健康威胁更大。利好消息是，武汉本年度老人免费接种通道已开启，9月1号至10月31号，武汉全市65周岁以上无接种禁忌症的常住老人可携带身份证前往辖区接种点免费接种国产三价流感疫苗，尽早筑牢秋冬健康防线。
9: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焦点时刻，我们继续来关注焦点新闻。近期呢，两则与低保相关的讨论啊，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其中呢，一名来自于低保家庭的女孩，靠着低保补助和打零工所攒下的钱，前往香港观看偶像演唱会。那当地的民政部门啊，启动了对其家庭低保待遇的核查。
11: 与此同时呢，还有一个话题也冲上热搜，那就是居然在讨论低保户家里能不能装空调。因为有网友说啊，都有钱买空调了，怎么还能享受低保呢？这个有点离谱啊！但是这两场讨论的焦点都指向同一个问题：低保究竟在保什么？什么会成为才该成为低保资格的否决票？来听一下央广的报道。
8: 近日，有网友在社交平台发帖求助，自己的表妹是江西赣州一名中专生，全家靠每月约2000元低保维持生活。此前，表妹利用暑假外出打零工攒的钱及一部分低保补助前往香港看演唱会。出发前，社区帮扶人员家人反复提醒，出境记录会触发低保动态监测复核，有可能影响全家低保，但女孩还是赴港看完演唱会。返程后，民政部门的低保大数据监测系统捕捉到了他的出境记录，自动触发低保动态监测预警。家属担心全家低保资格被取消，于是发帖求助。据记者了解，触发预警的这套系统为江西省低收入人口动态监测信息平台，该平台按照省级组件市县统一使用的原则，打通多部门政务数据，通过信息交叉比对自动生成风险预警线索，并推送至基层民政与社区。对网帖真实性，赣州经开区社会事务管理局发布回应予以证实，同时表示已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正按程序对网上反映的情况和其家庭情况进行核查，并将根据核查情况依法依规处置。无独有偶，近日还有一个围绕着低保展开的讨论，低保户家中安装空调该不该取消低保资格？有网友发帖提出质疑，低保家庭安装空调属于超出基本生存需求的高消费，低保资格应当取消。也有反对声音提出，空调已经逐步成为普通家庭的基础生活设施，不能简单把安装空调等同于奢侈消费。看演唱会和安装空调影响低保吗？就此，记者咨询了浙江、江苏、湖南等多地基层民政部门，浙江某地民政系统工作人员说，
14: 空调啊，那不会了，空调没关系了。
8: 江苏一民政部门工作人员同样表示，合理安装空调不影响低保资格。
15: 就是你个人的家庭的日常的装空调啊，这些东西是不影响你低保的。 有些低保户我们还给他们装空调的呢，家庭特别困难，连空调都买不了。那我们有些政策吧，去年给他们装空调呢。
8: 中国人民

0: 学劳动人事学院教授、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杨立雄表示，低保保障的基本生活是一个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不断变化的概念。上海财经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方科表示，低保制度的出发点是保障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什么是基本生活，必须放在当下普遍生活水平中判断。
1: 随着我们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基本生活需要的内涵也在变化。根据我们目前的发展条件，空调在各地的低保认定办法中陆续不再作为一个否决项来执行了。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就在北京时间9月14号，即今年的6月，中国足球小将2014队在意大利问鼎之后，小将2018队再夺一冠。中国足球小将2018队在西班牙 Brava 的比赛决赛当中，通过点球大战击败了梅西投资的科尔内利亚队，9战全胜，夺得冠军。这也是中国足球小将本年度在欧洲拿下的第二座冠军奖杯。
4: 消息一出呢，相关话题在多个平台冲上热搜。中国足球小将之前就上过热搜，因为他是曾经的著名足球记者董路在2017年发起的一个叫全国海选的青训队伍，号称叫草根少年支队。那么这群草根少年支队的夺冠之旅有多励志，这种民间青训舰队模式的发展前景怎么样呢？
3: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那本届杯赛的参赛队伍呢，包含了巴萨2018梯队、西班牙人2018梯队、瓦伦西亚 U18 梯队，这算是西班牙同年龄段水平最高的赛事。而作为唯一一支外卡球队呢，中国足球小将2018队就是在这样的强敌环绕的情况下，是以9战9胜捧起了最终的冠军奖杯。
4: 据报道，中国足球小将2018队在小组赛阶段就是4连胜出线，决赛的对手是科尔内利亚队，而这个球队的老板正是大名鼎鼎的球星梅西。
3: 那决赛当中呢，双方的常规时间是2-2战平。那在点球大战中，对方的一名球员击中了门柱，而中国球员是无一失手。最终呢，中国足球小将是以3-2险胜，以5-4的总比分拿下了本届西班牙 Brava 杯的冠军。值得一提的是，本届杯赛的最佳射手和 MVP 是由中国足球小将2018队的韩成军，也就是乔治所获得。他在9场比赛当中打进了17球。
4: 你看，一个小朋友都已经有自己的绰号了，叫乔治啊。而且呢，作为这支球队的当家球星，8岁的韩成军啊，他是来自咱们湖北武汉的一个小朋友，表现很亮眼，而且看他的比赛会发现真的是有很高的足球天赋。一方面他叫乔治啊，另一方面也有一些喜欢他的球迷朋友开始称呼他叫中国8岁的小梅西。虽然说年纪不大啊，但是在场上表现的能力目前来看真是远超同龄球员。
3: 那不少网友在夺冠之后的评论区留言称以前在国内确实不缺乏以天才所著称的球员，但是呢，在韩成军身上确实看到了真正的天才到底长什么样。面对于同龄的球员，他能够做到1-4、1-5去完成进攻，一条龙推进，连过数人，还能破门成功，这种盘带能力确实在国内的球员身上是罕见的。
4: 是的，就打完这场比赛现场就有不少欧洲球探已经表示对武汉这位小朋友韩成军的浓厚兴趣，甚至有西甲豪门青训主管要求球队要立即签下这位8岁的中国小朋友。我们来听一下韩成军的教练谢波怎么说。
5: 这个孩子天赋是我从业10年是最好的，就是在西班牙这次他的表现也是整个西班牙杯赛里面他是最好的，比如他的手感他的脚下技术他的速率频率他以及他那种节奏变化还有空间识别能力都是可以说在这个年龄段可以说是世界顶级。乔治他是湖北武汉人，他小时候也在武汉启蒙，他也感谢他的武汉的启蒙教练，他这次在整个西班牙获得冠军，他本人也获得了 MVP 和最佳射手，然后这次乔治的表现是惊动了欧洲，刚刚据董路老师说，他已经得到了西甲豪门的邀约，可能就是西甲的那个球探已经给青训总监打了电话，青训总监要求球探这个孩子一定要带到欧洲。我希望他能越早去西班牙越好，越早越留洋越好。我希望他能有更加这个广阔的天空。
3: 那我们也希望乔治能够继续的努力，早日

0: 刘洋，其实呢，中国足球小将啊，各年龄段球队呢，刚刚我们也提到了，是由中国著名的足球记者董路所发起的全国海选青训队伍，也是一种民间足球的青训模式。它的核心的舰队模式呢，可以概括为三个关键词。
1: 第一个呢，就是全国海选啊，不像传统青训，主要是依托足协俱乐部体系啊，受到地域注册资质、人脉、家庭资源等等条件限制。那中国足球小将没有这些限制。第二呢，就是免费培养啊。因为传统青训呢，它依赖俱乐部投入，还有国家政策扶持，俱乐部毕竟要维持收支平衡嘛。那中国足球小将这个模式呢，它不收培训费啊，但资金目前来看，它的来源也比较受限，主要是来自于收费直播、商业赞助等等。第三呢，是以赛代练，那平时分散上学，大赛集中拉练，这和平时这种传统青训的封闭式集训也有鲜明对比。
0: 那有媒体报道呢，9年的时间里啊，这支民间的青训队伍呢，累计征战300多场国际高水平赛事，对手呢包括了像皇马、巴塞罗那，还有多特蒙德等等欧洲的豪门梯队。不同于国内友谊赛的练兵氛围，每一场海外赛事都是真输赢、强对抗、高压迫的实战，让孩子们啊能够早早的适应欧洲赛场的节奏，练就过硬的赛场阅读能力、临场应变能力以及抗压的心态。
1: 传统青训模式啊，当然它依然有不可替代的核心价值。那我们关注像中国足球小将这种模式呢，则更像是一条搅动行业格局的鲶鱼。面对这样一种新生探索，不管是足球圈内人士还是圈外网友，现在都提到首先要做的还是包容它的存在，营造更理性宽松的舆论环境，把答案交给时间，而不是说现在就说它一定成，或者说一定不行。有媒体评论也算是一针见血啊，说你驳倒这种模式也不会让中国足球变得更好啊，所以即便有疑问啊，又或者说已经很兴奋，也不妨暂时放过他们，毕竟真正检验成败的是时间。
2: 听到更大的世界，更大的世界，焦点导航，焦点导航。
1: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将种子基金融亏率从50%提高至80%，单个项目最高融亏达到100%。9月15号，湖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深化财政金融协同联动、赋能科技创新和高质量发展新闻发布会。会上表示，为让武汉区域科技创新中心释放出澎湃发展动力，省财政厅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制定一系列增量政策措施，为科技创新提供全生命周期、全方位的保障服务。
0: 15号，高等教育评价专业机构软科发布2026软科世界一流学科排名，涉及到理学、工学、生命科学、医学、社会科学五大领域的57个学科，我省一个学科揽获全球冠军，15个学科入围全球前10，共有56个学科跻身全球50强。
1: 9月15号，武汉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在官网发布新版《武汉住房公积金提取管理办法及其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记者梳理征求意见稿后发现，除原有公积金提取种类外，新增自住住房装修提取、物业费提取及城市更新改造项目提取等提取种类。
0: 就在昨天，武汉恩施两地地理标志产品双向互通持续深化，武汉热干面、恩施小土豆等特色地标产品加速走进对方市场。
1: 8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
0: 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
1: 昨天，平陆运河航区正式对外公布，运河内河段自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至河海分界线暂定为内河 B 级航区，标志平陆运河航区体系全面确立。
0: 工信部、国家发展改革委15号发文提出，到2030年，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工业中的重要地位进一步凸显，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
1: 今天早晨6点，我国太原卫星发射中心在上海东部海域使用引力1号遥3运载火箭， 将搭载的千帆极轨26组卫星及 EUHT 技术试验卫星共9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0: 近日，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的赠予联合国，并将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外空展区永久展出。
1: 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3000万元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海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0: 国家网信办发布近期网络安全等领域执法典型案例。
1: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我国乡村建设已经落实的项目资金超过1300亿元，村内道路、供排水、养老服务设施等持续得到改善。
0: 针对全网最低价等问题，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召开在线酒店预订平台服务行业行政指导会。
1: 截止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90亿元，总观影人次达7.37亿。
0: 这时段焦点时刻我们就关注到这儿，接下来一段广告之后，更多内容稍后送到。
3: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4: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5: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6: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5: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3: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2: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3: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2: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4: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关注我们中老年朋友各种慢性疾病的健康专栏，希望通过我们的讲解，让大家了解中医中药，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预防和治疗。好，有请到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5: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李安呐、
14: 啊，
15: 每天我们这档广播呀，跟大家说到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的话题，
14: 嗯，
15: 以及慢性疾病该如何防、如何治。
14: 对对，
15: 李安呐、啊，
14: 嗯，
15: 咱们这档广播呀，在湖北呀10几年了。
14: 对对，
15: 咱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老百姓买了放心安心。
14: 对，
15: 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菌字号的中药，
14: 嗯，
15: 也是一个大组方的中药。
14: 对，
15: 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中药啊，就是灵芝。灵芝的作用啊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地调节血压，双向地调节血糖，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另外呢，灵芝呢，它可以保肝护肝，抽筋睡眠，并且它可以修复神经，对于我们中风偏瘫的病人呢，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4: 嗯，
15: 另外灵芝多糖啊，它可以增强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年龄比较大的、体质差、免疫力差的人群，服用啊，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14: 对对，
15: 并且呢，林子医术胶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
14: 嗯，
15: 你像桑寄生阴阳藿、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也是一个很好